0: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星期日发生的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个两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系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七个人中枪，其中两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话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冇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市长威尔逊在新闻发布会形容事件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又说西雅图和整个国家都存在太多枪械暴力事件。西雅图过去几日内发生了三宗重大枪械暴力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套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070点，跌86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9.21美元，卖出4,069.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2，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隔田村。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龙翔道由乐祥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啦，咁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带啦，交通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咧，只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另外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喺海泥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丰城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

0: 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八变蓝。

0: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落花遮名，落花遮名。
4: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3: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落花遮名。保护我自己。
4: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系应志月。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7月28日嘅早上啦，星期二嘅早上咁啊，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咧今日早上嘅9:30啊，出边咧天气唔多稳定啊，心机旁边嘅你咧就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呢个时间咧都要睇一下股票市场嘅变化，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0: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就仲系观望之中，无论系美伊啦，以至咧大嘅科技啊，因为呢个礼拜咧都好多唔同嘅大型科技企业咧出业绩啦 ，Microsoft 啦、Meta 啦等等啦。咁啊，仲有个议息会议，咁啊，好似好多焦点咁啊，内容究竟系点咧？外围市况系咪继续观察住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唔该你。
0: 当然就嗰、那个焦点方面啦，就今个礼拜就特别重要咧，就睇翻呢个联储局嗰个系即系议席嘅情况啦。虽然大家都预期咧，就系、是、今次都息率不变嘅啦，咁但系咧都会睇下究竟咧就新啊主席嘅话咧，究竟会讲啲乜嘢啦，会唔会即系放鹰啦？咁啊就不过咧就似乎就特朗普方面咧都系有所部署嘅，咁就唔知系咪咧就趁呢个联储局会议之前嘅话咧，就将嗰个中东局势方面咧就緩和下嚟，咁所以咧令到油價方面咧就落翻嚟啦。咁你見到咧就琴晚咧嗰個紐油方面咧就係急挫咗7.8%，去翻82.28啦。咁啊布油方面咧都係得85.幾嘅，都跌咗6.7%嘅。咁啊似乎又可能有機會咧就舒緩咗嗰個對通脹前景上面嘅擔心咯。咁啊俾咗個空間，唔知係咪啊？俾咗空間咧就聯儲局方面咧就算喺個會後嘅話咧，都可能有機會唔使發表啲咁鷹嘅言论出嚟咯。
1: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睇啦。港股琴日啊几叻噶，咁啊恒指咧高收啊吓，咁啊有得升243点啦，重上翻咧25,000点嘅水平啊，升嘅板块都几全面，报章特登用咗豪赌股被炒上啊，咁啊银娱咧升超过6%，应该咧好耐冇见过啦，豪赌股啊或者叫澳门娱乐股板块咧做得咁出色啦，咁啊 Kenny 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好冇啊？好似咧线路有少少争少少啦，咁啊好彩我有我嘅好同事啊吓，帮我咧再拨打翻俾咧 Kenny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可以同大家咧跟进下啦，整个豪赌股嘅板块啊喺当中啦。咁包括咧，银娱方面咧，咁啊，我哋会睇到咧升6.3% 啦，喺琴日嘅交易日，咁啊，新濠国际咧亦都有得升啊吓，咁啊，升5.6% 啦，永利澳门咧升4.8% 啦，美高梅中国咧升4.1% 啦，金沙中国咧升3.3% 啦，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观察住啊，究竟咧豪赌股上升嘅原因何在咧？咁啊，最后头咧就可以问翻专家方面啊，好，继续咧接通。通翻 Kenny 先 ，Kenny 你好啊 ，Hello，
0: 系
1: 系头先咧就问紧一个问题，话豪赌股咧显著上扬啦，咁啊，无论系银娱啦、以新濠国际啦、永利啦、金沙中国啦，全部都升嘅，咁啊，升幅最多咧就系只27啦，咁啊，交俾你讲下咧，都积弱多时嘅豪赌股啦，咁啊，究竟升嘅原因何在？交俾你讲好嘛，唔该晒。
0: 嗱，個別咧就關於澳門嘅消息方面咧，就其實就冇乜特別嘅，只不過咧大家就會憧憬咧，就話開始進入暑假嗰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就係澳門嘅個係即係旅遊業啊，同埋博彩業方面咧就開始轉趨旺季啦。咁就因為睇翻咧，就都有啲報道就話咧，就喺暑假期間方面咧，澳門整體嗰個酒店入住率方面咧，估計咧就會係即係超過90% 嘅。咁所以變咗就嚟緊呢兩三個月嘅話咧，應該嗰個係澳門博彩嗰個數字方面咧，都會係靚仔咯。咁同埋第二就係話咧，市場上面嘅話咧，而家因為之前咧太熱㗎啦嘛，炒嗰啲記憶體啊，炒嗰啲芯片股咧，就開始大家轉吹翻咧比較冷靜啲啊，比較穩陣啲嘅。所以我哋成日節目講啦，反而調翻轉咧，咁樣咧就係港股有運行，因為咧恆指上邊咧大部分股份方面咧都係啲比較穩陣啲啊，估值低啊，同埋即係比較增長係比較慢嘅股份啊嘛，就唔係話之前咁刺激嘅股份。所以咧，當啲資金咧就轉去翻呢啲防守性高嘅嘢嘅話咧，恆指又表現會好啲啦。咁你見到係似乎係輪流炒咯。咁之前就好保守嘅，炒啲收息股就內銀啊、銀行股啊。你見啲內銀表現好好啦，中銀香港都話破曬頂啦。咁另外就喺個啲金融股份方面升翻上嚟啦。咁而家開始就係啲嗰啲博彩類股份啦，因為呢啲係極度落後噶嘛。你見到咧，早兩日咧連嗰啲小米都唔覺嘅話咧，都升翻好多上嚟。咁似乎呢啲之前積弱嘅股份方面咧，開始就有啲炒落後啊。
1: 係，咁當然啦，小米旗下嘅小米汽車新車咧，咁啊即將亮相，可能大家又對佢嘅車又有所期待啦。估計係咁啊嚇，呢個都係市場嘅一個分析嚟嘅。內容究竟點咧就唔知道。不過睇翻成個大市走向啦，真係要問下會長啦。咁啊，

0: 恒指咧就升咗上嚟咧25,200点到嘅水平啦，重上25,000啦。咁啊，下一站睇边度咧？嗱，琴日成交咧都唔算太亮丽嘅，2,000亿成交到咁啊。不过不失啦，未至于好低成交。咁亦都见到咧，北水啊获利，咁啊净流出咧15.7亿啊吓，连续第三日流出啦。内容究竟系点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大市走向。
1: 哦，當然咧，下一個即係比較關鍵重要嘅阻力位就係250天平均線啦，250天平均線就係25,716点嘅水平啦。咁就其實自從呢個係五月份就跌穿咗呢個250天平均線之後嘅話咧，都冇乜上過去250天平均線啊，甚至冇咧喺六月尾咗，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將嗰個指數急插到22,518点嗰時嘅話咧，其實就拉遠咗250天平均線好遠添。而家咧就終於慢慢唔覺咧就上翻嚟。好接近250天平均线啦，咁我相信下一个挑战位就系呢个咯，但系呢个位咧应该系有啲阻力嘅，就冇。未必咁輕易咧，就係咁輕易突破得到嘅水平嘅。但係整體嚟講咧，恆指就上翻24,000樓上咧，其實就已經係叫成個局勢咧就穩定咗好多噶啦。
0: 環節最後咧講多一個題目啊，咁啊財金報章咧都用佢嚟做標題啦，長音科技啊嚇，咁啊上呢個登陸 A 股嘅科創板啦，上市第一日咧暴漲超過4.6倍啊，咁啊總市值咧達到3.28万亿人民幣啊嚇，成為咧 A 股嘅新股王啊，全日嘅成交額度咧1,400亿元人民幣，咁啊刷新咗咧 A 股嘅記錄啦。咁啊，長音儲存啦，或者叫長音科技啦，其實我估收音機旁邊你有聽開唔同即係平台嘅股票節目咧，即係經常我哋都要講住啊，因為個實力真係好雄厚。嗰陣時亦都市傳過有機會喺香港上，咁最後就落咗喺呢一個內地方面嘅股市啦。咁啊，交俾你講下，我哋有國產芯片係咪即係？睇高一线啦，系咪成为我哋国产芯片嘅王者啦？咁啊，一次过都想交俾咧会长帮我哋详细分析，好嘛？唔该你。
1: 嗱，當然咧就係、是大家就會將長音咧就一路都係同咩比較咧，就係同翻呢個係即係外國嘅三巨頭啦，就包括呢個係三星啦，同埋 SK 海力士同埋呢個美光方面咧嚟到去比較，因為大家都係做呢個儲存記憶體啦。咁啊，長音方面咧就佔咗呢個係全球嘅 DRAM 咧出貨量係9% 嘅，咁就不過相較於頭先講三巨頭咧，就都仲有啲距離嘅，因為嗰三條巨頭咧差唔多佔咗全球90% 嘅呢個係即係出貨量 DRAM 嘅啦。咁不過咧，佢哋都有個目標嘅，就係預計去到2028年，即係兩年之後啦，就希望可以達到呢個11% 嘅出貨量嘅市佔率嘅。但係值得留意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哋嗰個係前景發展上邊咧都有啲即係不明朗嘅，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嗰個美國啦，就係限制一啲高科技出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長音已經係禁止使用一啲先進光刻機嚟到去製造芯片嘅啦。咁今年咧6月嗰陣時嘅話咧，亦都係被列入呢個中國軍事企業清單啦。咁所以變咗喺未來嗰、那個爭取個 market share 上升上面嘅話咧，會唔會咁順利咧？會唔會咁容易達到目標咧？都要睇嘅。至於估值上面嘅話咧，就當然大家都會同呢個係美光去比個估值啦。咁而家嗰個估值上面嘅話咧，就其實係當然係貴過美光嘅。咁就係呢個但係咧就係大家憧憬佢有個增長嘅空間啊，因為美光同埋頭先講三大巨頭已經佔咗90% 噶啦嘛。咁如果佢真係長音成功咧，係個 market share 提升嘅時間嘅話咧，咁大家就會覺得佢會有個可以未來高啲估值上面嗰個係即係上升咯。所以簡單啲講句啦嚇，即係總結兩句啦。第一就係話咧，呢個長音方面咧，相信未來嘅前景係會受惠翻芯片國產化嘅趨勢嘅啦。第二就係話佢嗰個股價能唔能夠再升，股值能唔能夠提升嘅話咧，就大家要密切留意咧，佢喺全球佔比嘅 market share 咧，能唔能夠係提升啦？
0: 係啊，頭先會長都點出一個重點來啊，就係、是、長音咧已經被禁止咧取得ASML 嘅先進光刻設備咧嚟製造芯片，同埋都加入埋嗰、那個。美国国防部嗰、那个叫做中国军事企业个清单嗰度，所以里里外外其实即系个叫做个扩展力度系咪真系如大家所愿咁明朗咧？咁当然首日挂牌就飙升咗四点六 倍就概勁嘅，但係會唔會又係 mark 高嚟開攞 premium， 跟住就垂翻落去，好似即係前排美股 SpaceX 咁樣嗰個走勢咁樣咧？咁當然啦，即係兩間企業就不盡相同，冇得去咁去比類啦。不過股價表現如果係咁樣走向咧，可能即係散户股民以至投資者咧都要多加留意，會唔會係咁啊 ，Kenny？ 係
1: 啊，同埋咧頭先你提到嗰個總市值30,000+億咧，大家要留意啦，因為係 A 股嚟噶嘛，佢如果真係即係發行市值嘅話咧，就係5,000+億嘅。咁所以真正流通嘅股份嘅話咧，唔係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公司話全流通咁樣噶嘛。咁所以就依個係大家值得要留意啦，就係話嗰個如果當股份流通咗之後嘅話咧，個市值係咪即係可以 keep 住再上咧？話咧依個都一個要關注點咯。
0: 嗯，明白明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全方位咁樣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啊。Kenny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仲有冇持有咧？係。
1: 都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啊！多谢晒，拜拜。

0: 次听呢首作品咧，都感受到呢队乐队出色嘅吉他 solo 啊！佢哋 Low Red Boys 时候呢首作品名字叫《二楼后续》。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今日都正啊，不过系大雨少少啊，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真系要攞雨具出嚟啊，或者攞水鞋出嚟啊，呢个都系好重要噶。问问两位拍档，喂，其实你屋企有冇水鞋呢一样嘢啦？我想问下，
3: 冇、
0: 啊，我都冇啊，其实。
3: 拖鞋啊，
0: 但女士应该会有嘅，
3: 女
0: 士应该有嘅，
4: 有啦，系啊，用嚟衬衫噶嘛，
0: 系啦、啊，好似着啲长 boot 水鞋系几靓嘅，系咪啊？
4: 嗱，但系咧、我而家因为揸车嘅关系咧、我一定要落咗车之后先换得。因为那个水鞋令到我踩唔到，系啦，佢阻住咗，佢顶住咗个蚀位啊！
3: 哦，咁、安全第一，
0: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驾驶者，特别系女驾驶者啦，咁都可以即系参考翻 Vicky， 可能咧即系水鞋咧就摆喺个副驾位先，跟住咧就着只正常嘅波鞋仔咁啊，叫做落车嘅时候就换过一对长 boot 嘅水鞋，咁啊靓靓同埋防水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间中咧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依家26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92%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未来几个月急速增强。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话，2026-27年全球气温预计将会有机会再创新高。岑志明提到，香港今年已经出现几宗在高温酷热之下的死亡个案，呼吁社会各界尽早作出防备，尤其注意热浪和极端天气所带来的风险，以及关顾脆弱社群，协助相关人士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

0: 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所作出的安排。律师会相信司法机构将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和公众利益。大律师公会亦都在声明中说，深信司法机构将会继续不太敢履行责任，公会将会继续促请当局投放额外资源，令司法机构更有效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会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九成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同埋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的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日前通报当地山火形势的时候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7点，跌258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74美元，卖出是4061.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德尊新村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启德尊新村。咁另外有早坏交通灯，就系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噶，经过要小心啊。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啦，有早坏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去红隧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近住香港仔隧道入口咧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港怡医院对出。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慢车，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近住碧堤半岛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咁大埔嘅沿线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大埔太和路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凤园路。 好啦，下。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忽发奇想啊！谂到一个题目咧，就系想讲下咧啲啊唔同嘅 gadget 嘢啊，即系你智能嘢咧，就今时今日你就唔系一部手机啊用到脑，一只智能表啊用到脑，一部电脑啊用到脑咁样，即系其实都坏嘅成数都几高。我前排咧买咗个headphone 翻嚟啦，即系耳塞啦，用唔够咧半年到咧就坏咯，咁我攞去维修啦。咁我维修呢，佢话啲零件又冇，佢话成个 headphone 换过一个新嘅俾我。
3: 佢唔会帮你整㗎啦。
2: 係啊。
3: 係啊。因为佢整嘅话佢仲要又要有人手，跟住仲要零件又再外面搞。你諗下，你都知人哋出面工厂做嘢点做啦。佢啲嘢 pack 晒㗎嘛。你零舍舍要佢攞啲零部件出嚟又帮你，跟住要攞啲人手去做。佢都同你讲，即係佢如果 budget 嘅话，你換個個比你仲
4: 人工費可能仲貴啊！
2: 但我就覺得好可惜咯，即係其實嗰個耳筒咧用咗半年到嘅啫，跟住又壞咗啦，咁壞咗即係叫做攞去換，跟住我以為係
3: 壞咩？我反而我想知喎。
2: 佢個藍牙壞咗咯，係啊 ，detect 唔到咯。
4: 我個吸塵機都壞咗
2: ，sense 唔到。藍牙佢好容易壞嘅一樣嘢。
3: 藍牙咧，我試過自己嗰個無線藍牙耳機咧，佢耐唔耐都會得翻，譬如單邊。跟住無端端又譬如 detect 唔到啦咁樣，咁我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重新再 delete 咗部機個 device 嗰、那個、那個 connection，然後咧就重新再 link 過一次，或者重新去 set 個密碼嗰樣嘢嘅時候咧，佢可以復活嘅，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呢個先。
2: 咁啱你嗰個方法得啦，咁你諗下攞到去維修中心，佢而家扭進錄音波又連又 disconnect 又 connect 又乜叻乜叻都做曬，咁佢都搞唔掂，咁所以佢就無奈地咁啊換過一個新嘅俾我啦。咁啊我自己覺得即係依家咧啲科技嘢咧都唔係咁靠譜噶，即係你話連即係特別藍牙呢個部件啦，即係你以為係好先進咧啲科技，其實咧你連翻線咧插翻條線落去個手機嗰度咧，咁依家咪話啲 Gen Z 係興翻呢一樣插線耳筒嘅，其實真係仲穩陣。不過你插線都係㗎，你喐得多咧，又會沙沙聲啊，又
4: 或者睇你點樣保養佢咯。你翹條線翹得好唔好咧？如果你亂咁劈啊咁樣嗰啲，咁其實都係好容易，佢好容易會斷啊。
2: 係啦，嗱，即係翹線就可以翹得好啲啦。但係藍牙咧無端端壞咧，你其實唔關事，佢係無啦啦可以壞。咁呢個都係。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啊！科技嘅嘢就係咁啊！你話你嗰、那個叫做吸塵機，你嗰個都壞咗，
4: 佢嘅接觸不良、啊。
2: 但
4: 係
2: 無端端點樣壞咧？你都好鏡石嘢嘅人啦，係咪啊？
4: 係啦、啊，我都唔知佢點解會壞。
2: 佢點樣啊？
4: 係因為嗰個嘅吸塵機咧，我要倒啲污糟水出嚟噶嘛。咁懷疑就係我冇抹乾淨，咁但係咧吸翻埋去嘅時候，佢就話哦，你要吸翻好喎、啊。咁但我 keep 住都係吸極都冇，我抹埋抹曬都唔得。我谂系个接触不良嘅问题咯，都系用咗九个月左右啫。
2: 咁有冇攞去维修？
4: 我过咗嗰个嘅保养期，
3: 九个月就过。
4: 咪因为我之前摆咗一段时间先开嚟用嘅、哦，因为之前嗰个吸尘机我未坏啊。
2: 哇，好可惜啊！我想讲呢件事。
4: 但系因为屋企有第二个吸尘机，当时你话我又唔应该开佢出嚟用住，
2: 系啊，
3: 即系人哋送俾你嘅呢个，
2: 呢个系传统嗰啲吸尘机定还是系吸尘机系人
3: 嗰啲啊嘛？佢
4: 有水
2: 啊，有水咯啲
4: 啊，系啊，有水嗰啲咯，即系当拖地，
3: 几好
4: 噶
3: 喎，即系呢啲我都觉得，
4: 因为对于我
3: 又有宠物。系咪、
2: 啊、
3: 一鸡两尾咁样你拖埋地咁样消毒埋咁
4: 样，吸完又再拖地，
3: 系咪仲有啲咩紫外线咧？不射住个地下嗰啲咁。
4: 系啊，佢仲识得自己清洁噶，有紫外线去消毒噶、
2: 哦。我屋企啲电器都好易坏。小白，你屋企多唔多呢啲情况？即系譬如话雪柜啊，或者洗衣机啊嗰啲。
3: Touch wood 啊，就
2: 系啊，
3: 啲嘢都保养得都几好。
2: 系啊，但系当然啦，即系我成日喺度谂，即系唔特别系雪柜啊、洗衣机嗰啲咧，唔系你特登做过啲咩错事噶、你都行常洗衫。
3: 有機會咧，即係有機會會係用嗰個習慣嘅。咁、譬如洗衣機，通常啲人就用洗完衫啦，咁就洗完咯咁樣。但係洗完之後咧，譬如我屋企有個習慣，就通常都會等佢通風嘅。即係譬如焗爐啊、微波爐啊，如果有啲咩爐咧，全部又會即係用完之後都係會等佢通個風先嘅。咁等佢入邊嗰個水氣咧就唔好咁。嗱、香港係一個 危大地方啦。其實本身我哋香港嗰個濕度都高，呢、這個大家都知道。濕度咧其實對電器嘅挑戰咧係好大嘅咁、
2: 嗯
3: 啊、就係因為有濕度咧，所以我哋嘅電器先至會咁容易去
2: 受
3: 壞啦。
2: 即係我
3: 係啦，
2: 細個
3: 冇錯，係真係會嘅。咁所以有陣時候，譬如保持屋企嗰個乾爽啊，咁、嗯、有陣時候 refresh 下啲 software 啊，甚至乎頭先講嘅，譬如洗衣機嗰啲，你就唔好開，咁就唔好成日閂住佢。咁佢入面咧冇咁濕咧，佢啲機件都會 keep 得好啲嘅。
2: 係
3: 係咯，啲習慣問題咯，我覺得係。
2: 係啊，嗱，即係大型嘅家電咧壞咗好禮計。譬如你話夏天流流壞冷氣機咧，都係幾
3: 麻
2: 煩嘅一件事
3: 啊。
2: 即係你夏天流流壞洗衣機啊，冇雪櫃啊，全部都係煩。
3: 嗯、
2: 即係但係對於現代人嚟講，當然啦，即係你心心念念嗰部手機，如果壞咗咧，就你成日都真係攞攞
3: 亂咯。
2: 你成日啊，嗰个人啊，都系食唔安坐唔落噶，好似你个宝贝仔、宝贝女咁样嘅、嗯，即系你譬如我哋用其中一个品牌嘅手机啦、嗯，你可以去嗰个 Genius Bar 嗰度啦，但系其实你要等噶嘛，等嗰个零两个钟咧、
4: 嗯，
2: 你系咧有一种部手机冇得揿啊，唉，去边度好咧、哦？啊，做咩好咧？即系嗰种个零两个钟个 check 电话嗰种啰啰挛咧，系好疯狂噶。所以到最后咧，如果你部电话咧系整唔到啦，即系人为嘅事故整唔到啦，跟住你会喺嗰度焗住要买嗰一部新啦。跟住你都好期望咧，即系快啲将啲资料即刻搬晒落嗰部新机嗰度，起码自己有部电话用住先。
4: 跟住即刻开个软件出嚟睇下有冇搵你先咁样，系咪？开嗰啲 app 出嚟睇下。
3: 通常有啲人咧，佢哋點咧？如果部機出咗問題嘅話咧，就會用翻個電腦開翻自己平時溝通嗰啲嘅 app 先，咁、
2: 嗯、
3: 起碼知道有人揾自己。
4: 又或者有啲人個舊機仲留喺屋企嘅，
2: 我都有嘅，我有留舊機嘅，係啊，留舊機係好重要的。
3: 反正有陣時舊機都賣出唔值錢
2: 啊，係啊，
3: 做個 backup 嗬、
2: 啊，真係 backup 下。如果唔係都真係咧，即係生活上都幾麻煩。希望朝頭早今日雖然多雨水啊，你啲電子產品就唔好壞啦，係啊，聽話啲啦嚇。

0: 早晨8:47，Cloud 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1: 晨光第一線。

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唔知你中唔中意游水，又有冇去过水上乐园玩？今日是水上乐园日，是由几时开始有呢一日，又点解会有？喺呢一日，

0: 话你知。哇，夏日热啦，今日竟然是水上乐园日。
1: 暑假找到尽啊，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不过今日天气不好啦，即是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啊，去到呢早上十点半啊，所以呢就唔好落水啊。
0: 是啦，咁今日呢就唔好去水上乐园，但係我哋可以认识呢一日。
1: 冇错，我自己好鍾意玩水上乐园嘅，其实。
0: 係咪小个开始就鍾意玩啦。
1: 係啊，小个学游水啦，咁咪由初班啦学到中班啦，跟住学识咗游水呢，个游水教练呢我记得叫辉 Sir。咁辉 Sir 呢就会请返所有僆仔呢同埋僆妹呢就去呢个水上乐园嗰度玩嘅。嗰、时我成长年代呢依家黄竹坑嗰个水上乐园又有玩过啦，大围都有一个㗎，係一个叫青龙水上乐园嘅，嗰时好似印象之中。但嗰、落后啲同埋流啲嘅，但流啲
0: 唔系，但系对于以前小朋友嚟讲，细
1: 路有得玩就得噶啦。咁啊，世界各地都有去过，即系譬如北堤啊，有啲水上乐园好玩啦，
0: 长隆啦，
1: 系啊，南韩又好玩啦，内地又有
0: 啦，
1: 系啊，珠海啦。
0: 我细个屋企人成日带我去珠海嗰个水上乐园玩，
1: 你得唔得啊？
0: 好正！
1: 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好似觉得啲水质麻麻地
0: 啊！咁我咁细个唔识得留意水质噶啦，
1: 系啊，
0: 我系留意开唔开心嘅啫。
1: 我细个同你细个又唔同啦，同依家嘅后生仔去到即系珠海嗰度玩水又唔同啦。依家梗系好光鲜啊，即系水质都优化咗好多啦。咁但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哇，即系啲水浊浊地喎，大佬啊，搞唔掂啊！
0: 最记得就系以前细个同屋企人去呢个珠海嘅水上乐园玩嗰个漂流咧，我系觉得哇，好犀利啊！点解可以？做到呢啲嘢，因为以前系冇水上乐园噶嘛，香港咁，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嗰阵时就觉得好新鲜啦。
1: 我一定要讲，其实咧，香港唔系冇水上乐园，系你咁啱成长嘅时候咧，就停办咗，停办咗。咁啊，即系我同你有一个年代嘅鸿沟啦，咁所以
0: 又唔算嘅。
1: 系啦，你讲到都真嘅，咁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好诧异，吓香港点会冇水上乐园啊？咁样，只不过中间有一。段时间系一个空窗期啊，系真系全个香港都冇水上乐园嘅，有一段时间
0: 嗰个年代
1: 系啦，咁依家就复兴翻啦，咁样咁嗰阵时水上乐园都不外乎玩一啲垂滑梯啦，咁啊有个假浪嘅。假浪啊，假浪咧，嗰阵时个假浪咧，旧时啊，旧版本嘅黄竹坑嗰个水上乐园咧，就个假浪咧都好劲噶。我记得咧自己争啲淹死啊，系好严重啊。因为咧嗰阵时啱啱初班咧学完游水咧，跟住佢真系有个劲大嘅浪一嘢冚过嚟咧，跟住我真系好惊，我周围划嚟划去咁样咧。因为嗰阵时未出过公海游水啊嘛，即系都系游开泳池仔啦，
0: 会有浪噶嘛，
1: 小朋友仔，小朋友仔因为游泳池啦，都未出到沙滩，见到啲大浪大风咁样，跟住嗰阵时游水教练就真系两只手即刻捉住我咯，我真系惊到喊啊！细路仔系咁噶啦，
0: 好彩冇因为咁样而恐惧咗游水。
1: 冇，我
0: 挑战佢。
1: 好彩我唔惊水啊，即水系我几中意，即沙滩啊水啊，冲浪啊滑浪咧，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嘅。即如果我呢个兴趣都冇埋，突然间惊到冇埋咧，咁就搞唔掂。因为我细个都有玩跳楼机噶嘛，但系咧依家咧人大咗真系畏高啊。咁所以咧，我已经畏高咧，令到我好多嘢都做唔到噶啦。所以如果我再惊埋水咧，我就真系人生咧就了无生趣噶啦，林永仪。
0: 唔紧要啊，去玩下水上乐园咯，都好安全。
1: 你咧，你中唔中意玩噶？我又问下你先。
0: 梗系中意玩啊，因为同朋无论系同朋友啦，定系屋企人啦，其实系可以咧有一个好嘅美好回忆啊。因为当中咧有好多，譬如休闲嘅，你真系可以去漂下嗰个嘅漂流啊，坐喺个水泡上面咁样。咁或者你系想刺激啲嘅，有好多好惊险嘅垂滑梯啦，甚至乎咧，啱啱呢一次嘅水上乐园开翻咧，其实我哋香港电台咧，同咗一班老友记去水上乐园度玩游戏噶，嗰阵时出晒街噶啦，
1: 正
0: 哇！嗰阵时真系
1: 哥哥有冇着条斗领边泳裤出嚟 show off 一下自己，即系嗰啲长者哥哥，
0: 哦，奇英哥哥佢哋啊，咁就冇嘅，大家都系有着衫嘅，
1: 唔系
0: 有着
1: 泳裤，
0: 有
1: 着啲太短嘅
0: 沙滩裤，
1: 系咩？
0: 系啦，沙滩裤唔会冻亲噶嘛，你湿咗。 岁真系会冻噶。
1: 正、啊，有啲哥哥好大只噶嘛，即系你都知道啦。即系有啲哥哥，哇，健身叔叔系平时喺公园做开健身，喺嗰个单杠嗰度咧就又爬上去双杠嗰度，跟住就
0: 佢哋嘅活力都好犀利噶，真系、啊。我哋仲要系开呢一个水上乐园十点前咧要拍晒所有嘢，因为当你开门嘅时候，我哋就唔可以再玩，唔可以影响其他人噶嘛。

0: 你有冇玩嗰个假冲浪啊？你玩边几样嘢你最 impress 啊？譬如而家讲紧黄竹坑新开个即系开翻个水上乐园。
1: 我谂啊，系玩嗰个嘅大喇叭啦，嗰、个真系几刺激嘅，同埋嗰个
2: 同埋有一个系草够水一嘢倒啲水落嚟嘅嘢。
1: 嗰、个啊，你觉得好刺激啊？
2: 我唔觉得刺激，我觉得好多人好多小朋友咧，一见到嗰、那个，喂，就系倒出啦，你就
1: 系
2: 倒出嚟咁样，好搞笑啊！
1: 好搞笑，嗰啲小朋友惊啊，尖叫走啦。
2: 同埋咧，其实咧，水上乐园你分贝咧好大噶，因为啲水又好大声啦，啲细路仔会咿哇鬼叫，好大声，跟住女士都会尖叫噶嘛，咁样，所以其实个声浪都几大。依家又有得打碟咧，嗰、那个黄竹坑，所以都好多元化嘅，其实系玩水都真系。
1: 冇错，咁究竟点解今日会系水上乐园日咧？系由几时开始嘅咧？其实系2017年喺美国嘅其中一个嘅大型水上乐园嘅度假村咧发起嘅。咁佢话咧系嘅，我哋有呢一日咧订立咧系希望大家藉此可以喺水上乐园里面咧带嚟嘅欢乐咧可以感染到大家，而且希望大家咧可以透过水上乐园嘅一啲嘅刺激嘅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有个放松身心的时间。我又觉得是真的在玩水上乐园，无论是你是玩一些刺激又好，定是还是一些巨型造浪的池悠闲的漂流漂下漂下，都 是很开心的，即无论跟家人定是朋友一起去玩。你说、其实如果我真的去不到水上乐园，其实在我们的公众泳池里面都有几个的水上的泳池是很正的。
2: 是就是康文署的场地，包括就是刚才即系早少少都提及啊，即系8月1、8月2嗰个全民运动日，可以去下釜山道嘅游泳池嗰度，有好多玩乐嘅设施啦。我印象之中，佐敦谷咧都系有一个玩水地方噶，俾啲小朋友。好似马鞍山同埋青衣都系劲。
1: 我就系正想讲啊，我哋全香港啊，可以被誉为最刺激嘅水上滑梯咧，就系喺马鞍山游泳池啦。
2: 点样刺激法咧？
1: 九米咁长噶，两条会有两条九米咁长噶，咁佢total 其实是有4条的水上滑梯添嘅，咁咧佢嗰两条咪话有9米嘅，就系被誉为全港最刺激的水上乐园，就系水上嘅滑梯。
2: 系你都可以当佢乐园，小朋友都当佢乐园噶啦。
1: 系噶，因为你都系真系七彩颜色，好开心，因为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造型嘅喷水玩乐设施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将军澳嘅游泳池啦，将军澳嘅游泳池咧有4条嘅水上滑梯，分别系3米同6米嘅，咁系佢嘅主题系做啲咩咧？就系以飞机同埋飞船做主题嘅。咁另外咧，其实仲有譬如好似天水围嘅游泳池啦、大埔嘅游泳池啦，都系有一啲嘅大型嘅滑水梯嘅。咁当然啦，大家都可以去揀翻你附近嗰啲嘅游泳池嚟到去玩啦。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想试下被誉为全港最刺激9米嗰个水上滑梯，就可以去马鞍山游泳池啦。
2: 收到你。

Twins 嘅熱浪假期啊，落咁大雨，當然聽翻啲陽光普照同埋放假歌啦，對沖翻個心情啊嚇。同大家睇多次今日天氣啦，今日大致多雲啊，間中有驟雨啦，同埋幾陣嘅狂風雷暴啦。初時咧雨勢有時頗大嘅，日間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緩嘅東照東南風啊。展望啦，明日啊部分地區咧雨勢都係較大嘅，隨後一兩日咧天氣仍然都係唔穩定嘅。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依家25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月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月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的时候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89点，跌2,641点。港金报37,94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57.38美元，卖出4,058.48美元。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跟住广福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丁角路，跟住渔角村休憩处。咁同时咧，

都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大埔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角路，近住渔角村休憩处。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大埔中心。而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奇德专新村，就是荃湾路去九龙，近住丽景村。

0: 沿住丽景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奇德尊新村，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沿住丽景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奇德尊新村。而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沿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沿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清丽苑。而同时咧，何文田山道同埋惠利道嘅交界咧有盏坏交通灯，咁一带咧都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队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太古城。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啦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咧分别排到去美孚新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加龙村。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开。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啾，
8: 相公，我病了。
9: 是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7: 知道啦，阿俊。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早晨，早晨啊，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总统咧特朗普先生啦，有再次要求联储局减息，咁啊，另外咧内地据报啊开始生产自主研发嘅一个深紫外光啊 DUV 嘅光刻机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啦，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6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3点啦，港股 ADR 咧偏软少少，跌62点，理论上就要睇睇啦。今日啊，外围市况有冇机会拖低港股啦？嗱，港股咧ADR 跌60几点，但系大型蓝筹股咧其实唔差噶个 ADR 时段。不过咧，亚洲主要嘅股市咧都偏软啦，包括咧日经啦，一开出嚟跌啦2000几点啊，都几多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跌539点啊，跌幅系接近8% 啊吓。咁睇嚟啦，今日都科技股或者叫 AI 芯片股有少少洗仓 feel 出现咗，内容究竟系点咧？咁啊，转个头咧开市，大家就会知道咧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啦。
1: 我系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2: 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今日消失的地图继续咧，有我哋嘅主持们咧就一齐出发啊，同啲听众咧就揾下边啲嘅地方咧就好啱大家去。而家正值嘅暑假啦，7月28号，如果有啲地方可以介绍俾听众咧，咁就好啦，领队。
3: 梗系有啦，今日咧要带大家咧去到就系喂你世界四大古都嘅西安。
0: 哇，水和水啊，水和水。系啦，真系啊，
1: 真系水和水啊！今次
0: 揾翻兵马俑，
3: 系啦，冇错啦，兵马俑咧就系喺西安噶啦。大家可能咧去到西安就话，诶、哎，一定要去一去呢一个嘅兵马俑。
1: 要啦，
3: 我都的确系真系要嘅、嗯，因为兵马俑咧都系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一个真人大小嘅兵马俑啦，就会喺入面咧。建议大家咧就系有埋个导赏员，去带你入去，
1: 系嘅，
3: 行2-3小时，其实我都3个钟都唔够，慢慢
1: 真系你呢个提议真系非常之好，因为导赏员嗰个作用喺边咧？老实讲啊，兵马俑个个望落去嘅时候，哇，睇落去差唔多咁样，我睇完就走啦咁样。但系你唔了解入边嗰啲故事啊，唔了解点样去到欣赏佢啊，唔知道佢入边嘅好多来龙去脉嘅话咧，其实佢哋同一嚿普通嘅建筑或者石头冇分别嘅。你就
3: 系
1: 要点解佢哋留咗咁耐，有好多古仔喺度咧，你就要听。听完之后，你更加会中意佢，同埋识得欣赏佢。
3: 同埋咁样先有记忆啊！
1: 冇错啦，
3: 如果唔系我就咁样行过就算，咁影张相就算，我觉得好冇内容，好冇意思。
1: 系啊，咁啊啲 pop 事都得啦，使乜睇真嘢啫？
3: 又啱，
1: 系咪？
3: 咁我睇套电影都得添。
1: 系咯，睇假嘢都得啦。我嚟得睇真嘢，咁梗系要知道佢啲真实故事啦。
3: 系啦，知埋个幕后究竟系背后系有啲咩故事咧？咁我觉得咧，先系一个最深度、最体会得到去到当地咧，就系了解得到最好嘅方法。咁就系要聘请呢一个嘅导赏员啊，呢个兵马俑。咁除此之外咧，当然去到西安啊，就要去西安长城啊，西安城墙啦。咁呢个城墙咧，其实全长大约咧系14公里嘅。咁如果你话、如果你话我想自己跟住围住边边行啊，咁样
1: 14公里，佢系咪依山而建噶？使唔使爬埋山啊？
3: 你想你唔使爬山
1: 咁啊？唔使嘅，
3: 咁因为咧，你系可以租单车去环呢一个城嘅。
0: 内地嗰啲景点好夸张噶，即系你去一个景，你冇得去3个景点嘅。其实你嗰一日入边咧，你早上去到一个咧，晏昼去到一个景点咧，你已经好叻噶啦。因为佢啲景点真系好大啊，
1: 好大啊，系
0: 真系。
3: 冇错啦，咁你话呢一个嘅城墙，你唔想行嘅话咧，当然可以租单车去围住侧边影相啊。咁但系咧，其实喺西安嘅古城墙边咧，系有好多嘅美。

0: 食小档好想介绍俾大家，点解咧？因为哇，真系打卡一流。其实唔好净系话打卡，你嘅眼睛咧，直情系好似睇咗一啲山水风景画咁样。有一啲嘅 coffee shop 啊，系直情咧喺个
1: 咖啡啊嘛，
0: 系啦，系喺个旁城墙旁边嘅屋顶啊。咁所以你系可以咧由高处望翻去下面嗰啲嘅屋顶系点样啦，个城墙系点样啦。
1: 即系我系一路叹住茶
0: 咖啡。
1: 咖啡咁啊，一路
2: 應該都有茶嘅，應該
1: 有，梗係有啦，
2: 應該都
0: 有。點會冇茶？
2: 係啊，即係咖啡同茶離不開嘅喺內地方面，係下邊唔止茶添啊，茶飲都有啦，你想飲珍珠奶茶啊嗰啲都有啦。
0: 冇錯，而且咧佢啱啱我
1: 仲有啲咩串咁樣，通常都係
0: 正啊，一串串咁樣係咪啊？咁你話如果你話啊，真係而家熱辣辣喎，佢有啲透心涼嘅甜品嘅喎，咁呢個就唔係啱啱個 coffee shop 嘅裡面嘅啦，都係喺城牆旁邊嘅有。好多咧就係好似之前我記得有介紹過，好似有九宮格咁樣，每格咧都有啲特色嘅小食咁樣啦，細細格咁樣。咁而家今次呢一個咧就係四宮格咁樣，四宮格裡面咧就有各有唔同嘅甜品，佢係以水果為主嘅，
1: 即係消暑喎。
0: 係啦，消暑，譬如有哈密瓜，哈密瓜中間咧佢又會擺埋啲乳酪啊，又有啲唔同嘅可能食用花擺上面做裝飾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有一種七彩繽紛嘅裡面，咁而且係咩？健康啊，都可以消暑。咁呢个咧，我觉得系都好适合咧，大家嚟到去城墙旁边咧，就去消消暑，食个水果咁样。啱啱你哋讲到茶咧，其实嗰度旁边咧都有一个叫做大剧院嘅。咁呢个大剧院咧，其实系会好似有一个旁边有一个位置喺个窗度，
1: 系
0: 有人就着住一啲嘅汉服，然后咧就去弹下琵琶啊，唱下歌俾你睇。
1: 都似系嗰啲宋朝嘅建筑啦，呢啲位置。
0: 系啦，咁咧呢啲咧就可以系叹住茶咁样咧去欣赏下佢嘅表演啦。咁你话啊，除咗就系睇完兵马俑，又可以去下呢一个嘅城墙之后，可以去边度咧？就系可以去呢一个大唐不夜城唐风嘅步行街。唐风嘅步行街，
1: 呢个听过，我听过。
0: 哇，佢真系咧以盛唐文化为设计为主，
1: 大唐盛世啊嘛，
0: 真系一条五光十色嘅时光隧道咁样啊！直情系可以去到嗰度咧，你真系唔租翻。翻套汉服嚟到去着咧，
1: 即系对唔住自己哦。
0: 你会觉得同嗰度身边啲人或者嗰度嘅所有嘅建筑好似格格不入啊。
2: 系系呢样嘢咧，冬天系啊，冬天又会好啲嘅。
1: 冬天梗系好系啊，
2: 即系你夏天咧，即系搞唔掂。
0: 可能有啲薄身啲咧，因为而家咧唔系净系要你左笠一件右一笠件，佢真系一件好简单就已经有晒唔同 layer。
2: 女仔可能系咁，
1: 佢哋而家咧都系简化咗好多，即系最主要咧。就係令到你凹咗上去，但係又睇到好似好有層次，係啦，隨時入邊都唔知係咪購埋樓嘅啦，而家
2: 係百樓啊，百樓啊，直情百樓，直情百樓，容易穿著啊嘛。不過始終即係內地夏天都真係熱㗎嚇，所以如果冬天著嘅時候又你擺啲 pose 都會舒適啲咯，唔會大汗搭細汗咁樣咯。
1: 不過如果內地冬天嘅話咧，又可能出邊又要著棉襪先得，
2: 仲型啊，著棉襪有啲飄雪咁樣。喂，可能喺呢個西安城入邊有呢個飄。雪嘅感觉，
0: 咁所以夏天又有夏天嘅感觉，冬天去有冬天嘅感觉，
2: 就好似之前啊嗰个作品咁样啊，即系阿将军啊嗰个，我唔记得咗个，即系大家疯狂煲个剧咧，即系阿将军好靓仔，白晒嗰个将军啊，
0: 系
2: 足浴啊。俗有我記得啦，仲要記得佢嘅作品名啊！
0: 係啦，咁你話如果去呢一個大唐嘅不夜城咧，我覺得係日夜嘅風景都好唔同，因為日頭咧你就可以影到佢嘅就係、是本身嗰啲嘅古蹟，又或者嗰啲嘅樓宇、嗰啲建築、嗰啲嘅細節可以睇得更清楚。但係如果你話夜晚咧，就真係睇到佢五光十色啦。咁所以夜晚同埋朝頭早去咧，都覺得都係適合嘅。
1: 而家佢哋夜晚咧，好多時都喺嗰啲建築物嗰度咧，會做翻啲 outline， 即係意思話佢哋用嗰啲光管咧，咁啊圍住嗰個輪廓喺度。咁所以影相咧，你真係唔使驚影唔到。以前嘅年代就梗係影唔到啦，而家乜都影到。
2: 因為好靚嘅，特別係嗰啲咧喺條小溪隔離或者小河旁邊嗰啲屋咧，即係如果係國家開發嘅景點咧，即係好似頭先小白話齋，即係圍住啲 LED 燈一條線，甚或乎有啲投射嘅光啦，令到你咧根本影相咧點影都靚。
1: 係啦，因為佢光夠啊嘛，你夜晚咧就最罩忌就係。 太多光就影落就唔靚，你自己打嗰啲燈唔靚啦。你用翻佢嗰啲燈，佢又夠喎，又射到你塊面喎。咁你影出嚟就靚啦，即係樣樣嘢都齊曬啦。
0: 係啊，咁去到呢個大唐不夜城，除咗打卡之外咧，有一個街頭表演咧都係。

0: 推介俾大家嘅，就係、是、有一位女士，佢係穿上咗古裝嘅藝人，佢會企喺一個不倒翁嘅裝置上面，不斷咧喐來喐去，喐來喐去咁樣去舞動佢嘅身體。
1: 佢都係不倒翁嘅，
0: 係啊，
1: 佢都唔跌嘅，
0: 佢唔跌噶，咪企咗，即係你當佢企咗一個不倒翁嘅波咁樣上面，佢、就 keep 住喐。
1: 似係嗰啲瑜伽波，
0: 應該唔係，
1: 應該唔係嚟嘅。係
0: 啦，佢真係不倒翁嚟嘅，係啦。咁佢咧就會係同街邊嘅人咧會有互動嘅，同啲遊人。咁所以大家咧呢一個都係可以值得去到睇嘅一個街頭表演啦。咁除咗你話有唔同嘅表演啊，有唔同嘅建築物可以俾大家去欣賞打卡之外咧，其實咧當地西安咧都有啲特色美食可以推介俾大家嘅，好似係譬如涼皮啊，而家就係夏天可以食下涼皮啊，又或者咧食下呢個嘅葫芦鸡，
2: 哇！
0: 我都好想试下究竟葫芦鸡系咩味？
2: 咩葫芦卖咩鱼啊？
0: 系啦，咁仲有一个叫做镜糕啊，一块镜个镜，镜糕又系点样嘅咧？系咪可以喺啲糕上面见到自己个样？系啦，照镜咁样咧。咁仲有另外就有啲咧，就系酸汤水饺啦，亦都有羊肉嘅泡馍啦。其实真系好似啲饺子咁样啦。咁究竟呢啲系点样嘅咧？食出嚟嘅味道系点样？究竟系咪好滋味嘅咧？咁大家就要去。去西安尝一尝试啦！
3: 电子科技帮助我哋生活便捷好多。当你睇紧电视，然后用遥控器转台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发明遥控器到底系点样嘅一件事呢？原来睇翻1955年嘅时间，一位工程师佢发明咗一款无线遥控器。咁啊，原理就系用光学手电筒对住电视四个角发射一啲嘅光线。呢、这个设计有一个重大嘅致命伤，就系、是、阳光斜射或者灯光太光嘅时间，原来电视机会不断疯狂自己转台噶。见到情况咁，当然要改造啦。后嚟佢哋选用咗咧就系超声波嘅遥控，不过又出现第二个情况啦，就系、是、原来屋企嘅狗狗，当佢哋一啲高频嘅尖叫声嘅时间，电视都一样会疯狂转台。直至到1970年代末期嘅时间，红外线技术终于隆重登场啦。呢、这、一个嘅技术可以话拯救咗全世界嘅客厅同埋电视转台嘅方法。吓，红外线就好似一个肉眼睇唔到嘅隐形手电筒。当你按一按按钮，遥控器头部嘅 LED 灯用一个极快嘅速度去到闪烁，发出一连串代表特定指令嘅光脉冲信号密码。电视机嘅内部接收到呢一种嘅光线，经过解密之后，就能够瞬间完成转台或者调高较低你嘅音量啦。呢一种巧妙嘅不可见光发明，唔单止彻底解放咗人类双脚，唔需要行去转台。更加順便誕生了人類最喜歡的轉台神器，就是遙控器了。數位科技日新月異，我們一起聽多一樣東西。龐雅新，我是小白白元浩。
2: 好，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
1: 晨光 Morning Call
0: 打電話上嚟。今天是多少號呢？是7月28日，農曆的6月15日啊。會不會今天有家人又或者朋友又或者你的愛人是今天生日的呢？打個電話上嚟送上祝福或者給個驚喜他了吧。
4: 晨光追蹤31，
1: 星期二的追蹤31，電話旁邊等我快啲打電話俾阿暢先。喂
5: 喂，小白，喂，大家好，大家早晨。
1: 早晨啊，卓，咁啊，星期二晚上嘅追踪31啊，31台有啲咩精彩节目？9点钟嘅时间咧，系咪同中药有关噶？
5: 冇错，嗱，你送俾大家《中医药奇男展身篇》，嗱，就系呢个节目好特别，喺港台电视32台，今晚9点。
1: 好，等我 mark 低佢先，32。
5: 嗱，呢个节目讲咩嘅咧？即系话说啦，我哋香港中医药咧，喺呢个中医临床服务啊、教学培训啦、啊、即系科研创新等等地方咧，已经全面提升，迎嚟一个新嘅发展机遇。咁啊，今集咧就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啊，嗱呢个。检测中心原来在2017年已经运作了，到今时今日他们都是致力开发中药材检测方法和制定参考标准的。随着在将军澳的永久大楼他们分阶段启用这个中医药检测中心的服务进一步提升，有助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成为这个中医药不只是服务我们华人，甚至乎走向国际的重要支点。如果大家都即係對於中醫咧，都有睇開中醫啊，想認識佢哋背後多啲，哇！現代化管理多一啲嘅話咧，今晚九點鐘一齊留意港台電視32《中醫藥奇男展身篇》啊！
1: 係啊，好多外籍嘅。

0: 朋友咧，佢哋对于中药咧，其实佢哋都非常之有兴趣。咁啊，觉得咧就唔需要下下用啲西方嘅药，就可能我哋就会觉得话冇咁固本培元啊，可能伤身啲啊。所以中药咧系一个好大嘅 topic 嚟噶，大家今日夜晚多加留意啦。九点半钟嘅时间咧，又睇下啲喺中国踢波嘅香港球员、哦。
1: 冇错，咁啊，扭翻咧港台电视31，今晚九点半大港脚闯中超，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咧报道一下咧喺对于过香港大港脚啊喺国家里边点样踢波法啊。嗱，今集咧，喂，我终于等到啦，
0: 系
1: 我其中一个好中意嘅
0: 边位边位
1: 球员吓，就靓仔安永佳，
0: 咦，佳佳喎，
1: 冇错啦。嗱，咁啊，人称港版 C 朗，因为佢又好波又靓仔，咁啊。佢本身就打前鋒啦，有睇過捧開港隊嘅，大家知道㗎啦。咁佢之前踢傑志啦，咁上咗去國家嘅發展呢，就踢今季呢開始效力上海海港。咁佢原來安永佳呢唔經唔覺喺內地球壇發展呢差唔多4年㗎啦。咁今季呢加盟咗上海海港，係去年上一季嘅中超冠軍球會嚟嘅。咁所以對於安永佳嚟講呢係一個全新嘅挑戰。今集呢個節目呢就會同大家深入去到上海，睇下安永佳喺上海嘅生活點滴，佢點樣適應內地球壇嘅心路歷程。咁呢個節目呢訪問過好幾位即係上咗去內地發展嘅一啲港腳，咁究竟佢嘅心路歷程，佢可以話係大師兄啦，佢差唔多4年啦，佢究竟有啲乜嘢帶俾大家一啲啟示或者一啲指教呢？咁如果大家即係都想知道，亦都係即係追捧開我哋港隊，特別係我哋港隊嘅球星嘅話，今晚9點半港台電視31大港腳闖中超，記得要留意啊！
0: 係啦，咁即係佳佳嘅 fans 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咁又或者你中意睇靚仔嘅，今日夜晚都可以睇啊，好養眼啊！阿佳佳好養眼啊，大家留意住啦！大港腳闖中超，唔該曬，拜拜，
1: 拜拜。

0: 住一齐食个寿司先。
1: 搞笑嘅作品啦，有啊 JFFT 嘅米爷，加上啊黄淑曼啊，有呢首全新作品，名字叫《旋转木马》。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是每20人就有一个人是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的人。调查又说，有大约40%患者并不察觉患有慢性月肝，大约70%患者未有接受医疗跟进。黄俊君说，慢性月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月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在今个月6号以来，已经有162人涉嫌故意纵火被法国警方拘捕。他强调故意纵火属于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法国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查纵火嫌疑人，所有涉案人员将依法追究责任。勒科尔尼在当地星期一又呼吁民众加强防火意识，说法国90%火灾由人为原因引起，其中大部分源于疏忽大意，例如乱抌烟头、违规烧烤和施工过程中未采取必要防火措施等。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内政部长努内兹说，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近98000公顷，创历史新高。其中只是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就超过40000公顷。美国西雅图市中心过去的星期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死4伤，伤者包括一个2岁儿童。警方拉了其中一个15岁的疑犯，另一个疑犯仍然追捕紧。事发时当地正是举办美食节，有大批游客聚集。当局初步调查显示，两个疑犯互相开枪，导致7个人中枪，其中两个人当场死亡，另一人送院后不治。警方说已经检获两把枪，仍然继续调查，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公众面临持续威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148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9点，跌2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2.6升6，腾讯控股445.4升2.4。

0: 小米集团29.06升3.8，智谱1212跌69，中芯国际72.3升1.65，建设银行9.03升4，盈富基金25.74升4，联想集团23.8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9，跌2,461，港金报37,940，跌38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5.69，卖出4,046.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尾围。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南运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丁角路，近住凤。同时影响到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南运路。而另外咧，龙翔道系有水浸嘅，由于有水浸啦，现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咁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就系龙翔道由于有水浸，现时咧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噶，一带咧都系有少少嘅车多。咁就系何文田山道同埋卫理道嘅交界有盏坏交通灯，咁影响到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转弯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咁后面咧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咧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咁仲有之前咧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龙尾依家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黎之角车厂。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

0: 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能歌善舞绝对有巨星风范啊！女歌手 Beyonce 有呢一首新歌 Morning Dew Dawn。

0: 绝对唔会因为之前嘅成功而满足，沿用以前嘅成功方程式，每次佢嘅新作都有一种破格嘅感觉。本周新打上榜占第九位啊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早晨，早晨啊！9:42先齐嚟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会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0:30啦。注意天气嘅变化。咁啊，翻嚟啲同事仔个个都已经湿晒身啊，即系手手脚脚都湿咗。咁所以今日咧要带备雨具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Fiki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林太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林太，
2: 早晨，林太。
3: 早晨啊，阿 O 同埋阿 Vicky 系咪，同埋阿嘉明啊，你几个？
0: 系啊，小白喺度，
3: 小白系啊，系啊，好叻噶。
0: 系啊，你都好叻，
2: 我都谂住向你请教啊。
1: 你都好似好叻
3: 啊，小白好叻噶。阿 O 成日讲嗰啲大湾区嗰啲，我都成日都听
0: 嘅。系啊，多谢啊。我唔系成日讲，我一个礼拜讲一次啊。其实就系讲礼拜六嗰个啊，1-5唔讲大湾区啊，讲翻香港嘅。不过嗱，你今日都好叻，打到嚟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咁样同我哋倾下偈，有咩开心事先？
3: 今日咧系我个仔生日，咁佢咧就今晚咧今日咧就系旧历同新历同埋一日做生日，一日生日嘅。
2: 咁啱喎，呢个系咪咩19年一闰嗰啲嚟嘅？呢个好似系
3: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阿仔叫咩名啊？
3: 英文名叫 Eric。
0: Eric 哥 ，Eric 哥，祝佢 Eric 哥乜嘢都多，钱又多。
4: 林
0: 俊森
4: 啊，
0: 系得啦，唔好讲啊，唔好讲你阿爸个名出嚟啊，后边嗰个，帮我捉住后边个僆仔佢，捉住后边个僆仔佢，
2: 搵人带佢入房，搵人带佢入房。
3: 边个嚟啊？边个嚟？
1: 系咪 Eric 哥嘅仔仔啊？
3: 系啊，佢个我个孙啊，系啊。
2: 哦 ，Eric B
0: 系咪？哦，阿仔阿 Eric Ericson 啦，叫佢 Ericson。

0: 佢叫 Jaden 啊。
1: Jaden 过嚟同叔叔玩玩先吓。Jaden 系啊，
0: 同爸爸讲生日快乐啊！你记唔记得？同仔讲，大声啲讲。
2: 爸爸生日快乐。
3: 多谢你啊！
1: 仲有呢句，仲有呢句，仲有呢句，越嚟越靓仔，要讲埋呢句 ，Jaden。
0: 靓仔喎。
1: 讲唔出口啊，系咪？讲唔出口系咪？
2: 越靓越靓仔。
3: 哦，讲得出口。
1: 我听到啦，你头先阿爸叫做林咩生啊，林咩生啊
4: ，Jaden 仔。哦、Eric 哥啦，我哋叫翻
0: Eric 哥系啦。
4: 不如问一下 Jaden 咧 ，Jaden 你觉得爸爸最犀利、最叻系咩嘢啊？
0: 啊！佢走咗出去，
4: 走咗出去，
3: 走咗咁快，
5: 差唔多啦，系啊，
3: 来无踪去无影。
1: Jaden 话演出一阵啫嘛，你以为你以为我真系好想同你啲叔叔倾偈啊？敷衍你两句嘅咋，
0: 望唔到咧，佢都多嘢讲嘅。
4: 系啊，
3: 通常拜年嘅时候，啲细路仔都系咁嘅。
5: 系啊，
3: 吓拜完一轮，跟住咧就冇影嘅咯。
1: 林太咁啊，即系阿仔啊，事业有成啊，依家咁啊，琴日就食咗餐中菜咁啊，开心。有冇话都会做翻啲传统嘢，封封利是俾阿仔咁样嗰啲嘢？
0: 有，我同我啲仔女都有嘅。
1: 系啊，
0: 一定有啊，系啊。
1: 系啊，
0: 呢啲风俗咯，祝佢身体健康啦，事业顺利啦，让家庭幸福咯，最紧要。
1: 幸福，你帮佢凑住个孙。有咩唔幸福？
3: 无后顾之忧。
1: 最幸福系阿嫲嫲喺度睇住，吓系咪先？
0: 都唔系我全力嘅。
1: 系咩？
3: 你
0: 帮下手，
3: 有帮下手都差好远噶。
1: 喂，你间屋好大，我见阿 Jaden 跑嚟跑去都跑咗2000尺噶啦，
3: 又有回音。
1: 有，净系条走廊2000尺，我想讲。
0: 系啊，啲男仔系百厌啲咯。
1: 唔系，好诶，好冻，好冻啊！
0: 系啊，好冻。
1: 好冻、
0: 女仔就会乖啲嘅，男仔真系好冻啲。
1: 女仔又斯文吓、男仔又好冻啊。咁你而家就日日睇住阿孙啊，系嘛？弄孙为乐系嘛？
0: 系啊，退咗休啦，我都
1: 咪几好咯，系啊，
3: 系咯。咁有冇成日
4: 孙仔放暑假咁样系咪啊？
0: 而家放暑假咪凑下睇下个孙咯，要系
4: 啊。
3: 咁啊，成日煮嘢俾佢食噶咯，你
0: 有一时时煮咯，
3: 系嘛？有咩拿手小菜啊？
0: 因为我煮饭都唔系好叻嘅啫，
3: 你讲谦
4: 虚啫，啱啱啊，林太
3: 承让。
4: 林太咧就同我讲啊，佢话 Eric 哥好中意食中菜，特别好中意食啲鸡嘅。咁我相信林太都一定有啲鸡翼好拿手嘅，系咪 Jaden 仔而家都中意食噶？
0: 中意食鸡翼咯，佢哋
3: 鸡翼，
0: 啲朋友同我仔都中意食鸡翼嘅。
3: 咁你平时点腌啊？
0: 我通常都系好简单嘅咋，一系就盐焗啊，一系就用卤水啊咁样咯，豉油鸡翼啊嗰啲咯。
1: 越讲越多花款啊！
3: 你
1: 一系就花椒啊，
0: 睇鸡翼啊，系呢几样咯，鸡翼系呢几样，我冇阿叔伯咁叻。
3: 你嗰个应该系叫鸽子卤水喎，睇你个卤水汁都应该起码60年噶啦，食到个嘴舐舐。
1: 系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又可以品尝一下啦。咁啊，系得闲
0: 啊，小白叻啲。
3: 喂，唔好咁讲，
1: 冇，
4: 系
1: 互相学习，系啊，咁啊，最紧要。要一家人开心吓，去边度食嘢或者自己煮或者出去食都 OK， 好嘛？
0: 系，多谢你哋。
1: 喂，多谢你啊，林太，我哋今日条线路咧，电话线路啲结结结结啊，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啊，今日但系咧，啱啱咧，你个仔啊中意阿霆锋系嘛？
0: 系，
1: 你又知嘅，你又知嘅，
0: 我知嘅。
4: 系啊，
0: 我都中意听歌嘅，因
1: 为系咩？你都中意，
3: 你都中意霆锋。
0: 王
1: 诗怡
0: 嗰啲歌，我成日都
1: 听噶。系啊，中文歌曲，
3: 中文歌曲《龙虎榜》
1: 啊，
0: 系啊，
1: 有我啊，冯天仪啊，
0: 我成日听噶，好多听
1: 咗
0: 你好多年。
1: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喂，我哋倾住咁多先，我哋有啲迟迟查查咁样，好嘛？一齐听歌，多谢你，
0: 多谢晒，多谢晒。

9:48，谢霆锋活着 FIFA， 欣赏佢嗰种专业，谢霆锋。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啊要準備定簡簡單單嘅材料，真係好容易整。你聽完之後，你都發覺係咁樣。好啦，雞蛋啊，準備三隻，然後咧亦都準備定一個烏冬，因為今日咧就會整烏冬嘅。咁、呢個烏冬咧，我哋就都唔使特別事先又要咩飛水啊嗰啲咁嘅嘢，你基本上攞嗰啲急凍烏冬咧，係咁樣攤攤佢，跟住咧你就可以準備定呢、這個烏冬啦。做咩啫？我好少咩講呢個烏冬？
1: 唔係啊，
0: 嚇係啦，好啦，咁呢個烏冬咧，你仲可以加啲材料嘅，包括咧係用啲急凍蝦啦，咁啊用啲冬菇就用啲新鮮冬菇去到整嘅，或者你中意加啲西蘭花喺度都可以嘅。咁啊整法咧，好啦，呢、這個整法先係最特別嘅、你準備定嗰個雞蛋啦。打咗蛋之後咧，你又準備定加少少水，咁啊撈，即係雞蛋加水啦，咁做啲蛋漿。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加少少嘅豉油，你自己調味嘅，睇下你中意咩豉油啦。跟住就再發咗佢啦。好啦，有個步驟你要做嘅，因為我哋啱啱呢個蛋漿起完之後啦，咁、我哋如果就一發完之後，其實佢有啲泡噶嘛。有泡啊 ，Vicky 都知道有泡啦。跟住你咧就攞个嗰啲呢咧密少少嘅，
2: 系过一过过
0: 过佢。
1: 我会就咁攞匙羹咁样滗走嗰啲泡泡咯。
0: 啊，你技术好嘅都可以。咁但系如果你
1: 滗唔晒，其实都
0: 有啲听众可能想力求完美嘅，咁就攞个呢、或者系攞个杯仔咁啊过咗嗰啲蛋浆。咁啲蛋浆咧就已经过到好靓啦，即系冇晒泡嘅。好啦，跟住你就要准备定一个碟啦，或者大少少嘅碗啦、你将个乌冬先放落去先。將烏冬放落，跟住你將個蛋漿咧，就即係頭先個蛋漿液、蛋漿湯咧，就放喺呢個雞蛋嗰度，因為要你加水嘛，所以因應住水嗰個份量，可能多翻少少，或者你加濃湯都得。跟住倒喺上面嘅時候，你就啱啱冚過咗呢一個，冚過咗嗰個烏冬，個烏冬未煮㗎嚇，即係急凍嗰啲烏冬，但係就唔好俾佢太硬先，即係攞出嚟溶咗雪咁樣，跟住就冚咗過咗個蓋，過咗個烏冬個面嗰度，跟住你就加呢一個嘅冬菇啦，然後就將

0: 啲蝦咧都擺埋喺上邊，好靚咁樣。
1: 嗯，
0: 然後咧就可以上砌埋碟嘅，譬如落少少嘅紅蘿蔔又得，切薄少少，我記得切薄少少喎。
1: 秋葵粒
0: 都可以，秋葵粒都可以。西蘭花、蟹柳絲都可以，冇錯。
1: 粟米粒
0: 都得，都得。慢慢變咗大雜燴啦，不過就跟住你咧就要準備定一個，譬如隔水蒸嗰啲鍋啊，或者你中意鍋又得啦。咁你就成個嗰個碗咧就放喺嗰個蒸爐入邊，跟住就隔水蒸，記住隔水蒸啊。咁啊，大概蒸到佢熟嘅時候，我諗即係十幾分鐘啦。跟住就已經好似平時你煮完烏冬，其實個烏冬都已經會淋咗噶啦。因為你入邊隔水蒸啊嘛，跟住個蛋又熟咗啦，跟住入邊其他材料都已經熟曬啦，熟透啦。跟住咧，你上碟嘅時候咧就落多少少調味，譬如麻油你中意啦，或者攞多少少其他香料咧，咁啊夾嗰個烏冬上嚟食，唔使點煮。你真係放落去隔水蒸曬材料咧，咁就已經係可以食到一味餸，
1: 好方便，
0: 係真係好方便。其實煮開啲朋友都可以試下呢味餸，
2: 好、
0: 你根本係啊蒸，你有蒸爐其實都搞掂，你火你都唔使見，搞掂呢個烏冬麵，搞掂。
3: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
4: 我的享樂時代。
1: 话说呢个无人经济嘅兴起咧，而家我哋全香港起码咧都有已经过万部嘅自动售卖机啦，即系无论系买水啦、买嘢食啦，甚至
0: 买遮我有见过啦，
1: 健康食品啦、香水啦，
2: 最 hit 咧，唔好话最 hit 啦，即系近排我嘅一个开心小发现咧，连咧啲健身饮品啊、啲铺田啊，都多咗。一个新派嘅自动售卖机咧，系
1: 即冲俾你嘛？
2: 系你攞只杯入去，跟住你就拣士多啤梨啊，拣vanilla 啊，或者拣朱古力味嘅铺田咯，即系我哋嗰啲大只佬奶粉啊，即系传说中嗰啲，都喺健身室旁边有呢个咁嘅自动售卖。哇，我觉得好新鲜啊！
1: 而家连有一啲咧就系热汤啊，都会用自动售卖机咁样去卖俾你一杯杯咁样就去饮。咁当然呢个冬天就开心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呢啲自动贩卖机的而且确咧就系方便咗好多嘅，即系方便咗大家，无论系喺商场里面又见到啦，喺啲健身室旁边又见到啦，甚至乎有啲屋苑里面都见到啦。但系最近咧真系而家热啊嘛，热天啊嘛，最近喺首尔咧就出现咗一部自动贩卖机咧，佢就好得意啦，真系咧。里面见到卖饮品咁样一樽樽咧，就系透明嘅樽啫。原来入面系咩嚟嘅咧？就系冻水。而且呢一个自动贩卖机，你见到佢嘅时候咧，唔需要入任何金钱嘅，只需要揿一揿掣，就会有支冻水俾你啦。
0: 唔使钱噶？
1: 唔使钱啊！
0: 咁傻？
1: 系免费嘅急冻水机啊！因为佢就话咧，有好多旅客影完就话，因为天气真实太热，佢话有阵时真系行过见到呢一个自动贩卖机咧，即其实佢真唔使俾钱嘅，但系佢系自动贩卖机嘅样嚟嘅。咁就大赞咧，就系消暑嘅好帮手。有阵时你真系可能
0: 即系佢连埋个樽，你揿掣佢就弹出嚟。
1: 有个系啊，有个樽噶，有个樽、真系一支水，系啦，咁样俾你咯。
0: 几好喎，系咯，唔系因为咁傻嘛，冇理由咁傻呢个世界。
1: 系啦，咁呢
0: 咁大只蛤乸随街跳，
1: 系啊，
0: 虽然都系一支水啫，系啦。
1: 系咁，但系当你真系去到好热、好热、好热，又或者去到头晕嗰个状态，你见到真系饮翻一支嘅话咧，真系可能系即叫救命水咁样。
0: 佢几好啊，因为佢嗱，因为佢哋又唔使钱啦，咁佢又冇包装纸啦，真系一个透明胶樽，咁你就攞咁样。
2: 唔使钱呢一样嘢系重点啦。
0: 系啊，佢唔使钱 ，OK。咁你我当你好多地方，譬如公园，咁你都有免费水饮啊，系咪先？但系佢帮你雪埋，
1: 系啊，
0: 系咪？而且感觉上咧，一扭开佢有一种甘甜嘅感觉，哇！
1: 系啦，最好喺街边有，咁
2: 呢个都几好嘅。
1: 系啦，我觉得好。
0: 同埋韩国啲嘢咁辣咧，你食完辣嗰啲坚持出嚟，有啲冻水水一水。
1: 但系我又觉得就系咁啦。假设你真系太辣嘅话，你就自己去买嘢饮，因为我觉得呢一个佢真系for啲有需要中暑嘅人用，
0: 系
1: 咪？我自己觉得系咁样，你有翻啲公德心好冇？
2: 康文署场地，即系你都系俾啲入边打羽毛球、打篮球啊、乒乓球嗰啲人去优先去饮咗嗰啲水先啦，即系你。 系你喺街行过，你都上去攞个水壶打啲水 ，OK 嘅。但系你都俾嗰啲大汗揼细汗嗰啲打波友饮咗先啦。
1: 呢一个系咧系首尔嘅政府都话系防止市民同埋游客中暑而推出嘅夏季福利政策嚟嘅。咁、所以我觉得真系俾翻啲有需要嘅人。
2: 首尔都热啊！我以为
1: 冇错，
0: 我以为咁北咧，佢哋都应该会凉翻啲。
2: 我以为日本热，嗱日本真系超热，我知道依家真系超热啦。
1: 全球都真系热嘅，
2: 系香港凉啊，但
1: 系
2: 香港凉又落。
1: 系啦，咁但系佢哋除咗有
0: 香港唔落雨咁点啊？热咯，
1: 除咗咧，佢哋有呢一个嘅免费冰冻售卖嘅，唔系叫售，佢唔应该叫售卖贩卖机啦吓，即系免费俾大家可以攞一支支嘅冻水之外咧，其实喺首尔咧都有个政策嘅，就系环保政策嚟嘅。只要你去到有一啲嘅餐饮店，见到有一个好似我哋就系阿迪色仔，系啦，即系我哋香港啊。知唔知边个啊？
0: 的色仔
1: 啊，的色仔系啦，冇错啦，就系、是、有的色仔嘅样子，有个水点系啦，个、样
0: 嗰、那个吉祥物，
2: 即系官方嗰啲吉祥物系嘛？
1: 冇错啦，
2: 哦、
1: 就系、是、一个水点，见到有一啲首尔餐厅有一个咁样嘅水滴型嘅、哦，有个 O， 有个 S， 又或者有韩文写住有个大只一个水字咁样，
2: 系啦，
1: 所以唔系
2: 中
1: 文，唔系佢有个中文字真系写住个水字啊，系啦，咁你就可以咧直接去嗰度。斟水，
2: 啊呢啊，写咗水，
0: 水咗面蛋咧，
1: 冚三面蛋，
2: 冚三面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层医疗署在二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5.6%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即是每20人有一个人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话：慢性乙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性伴侣系乙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起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时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事件充分暴露出日本国内极右翼思潮同势力十分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亦都暴露出日本政府喺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错误政策的恶劣影响，成为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的社会土壤。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切实负起责任，尽快彻查案情，严惩涉案人员，杜绝同类事件再发生，向中方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出席密歇根州一个集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他空军一号专机对记者说，谈判进展良好，认为达成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大，他有足够耐心和时间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又说，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认为伊朗有意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说，伊美双方仍然透过调解人传递信息，伊朗亦都未有放弃外交努力，但是有关伊朗请求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报道纯属捏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已经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乌方希望生产英国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方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立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乌克兰传媒报道，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英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0亿英镑援助。泽连斯基将访问英国，预计双方将会签署英国向乌克兰转让电子干扰系统的协议。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9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61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4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4点，跌3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5蚊，跌226蚊。中芯国际71.5，升8.5。小米集团29.1，升4.2。阿里巴巴112.1，升个一。腾讯控股450.2，升7.2。盈富基金25.86，升1.6。南方恒生科技4.68，升6.2。华虹宏力147.1，跌个半。兆易创新478.6，跌6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6，瑞士法郎9.576，澳元5.483，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8，每百日元对港元4.7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07点，跌2,923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51美元，卖出4,04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同你讲新界区，较早前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广福村一段就车多少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慢线有水浸，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的，但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位置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慢线。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现在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小辉台。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有支路落返去蝴蝶谷道嘅嗰段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灯打士街。在新界青葵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村一段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行车线信号灯是设在架空定路旁，每个信号灯都只适用于那条行车线，认清信号安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叔伯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了是平时我们打电话会听到之外，这个也是 Mike 的新歌歌名来的。歌曲所讲的就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e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4: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5: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4: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8: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嘢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9: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着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晨，早晨，
1: 早晨。
2: 好啦，即系要提提大家啦，因为咧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诶朝头早嘅11:30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升降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94%。我系瑞瑞，
3: 我系年年啊，
0: 我系欣欣。
2: 早晨，
3: 早晨啊！系啊，头先即系揸车翻嚟，哇！我吓倾盆大雨，大雨到咧要慢慢揸，因为我行一下前面又有交通即系意外啊，
0: 系
3: 啊，咁所以即系揸车
0: 要睇得好实啊，
3: 小心啲啊！

0: 系啦，咁所有即系出门嘅朋友真系带定把遮啦。
1: 冇错，
0: 呢个成个周末都系咧，大家出街一定系做咗准备先好出去噶啦。
1: 你上个礼拜嗰位其实又打风嘅，又落雨，我谂你真系应该要带住把遮，呢个真系冇死噶啦。
2: 同埋对鞋咧，你睇下我今日呢啲系
1: 防水嘅，
0: 防水，我都着咗防水鞋。
2: 系啦，如果你湿咗咧，嗰对咪噏住咧，
1: 冇
2: 错，可以会病。
1: 对，
0: 系
1: 啦，
0: 同埋会臭臭
2: ，要洗吓，
1: 对啊。
2: 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要小心身体啦，同埋出到去嘅时间记得。
1: 冇错，
2: 雨褛又好，大把遮又好，乜都
1: 系。虽然咧就系落好大雨啦，咁啊上个礼拜又打风啦，咁啊但系咧今个礼拜翻嚟，突然之间就已经所有嘅嘢就好似咩事冇发生过。咁但系我谂相信，就算我哋嘅即系譬如可能天气有几坏嘅话咧，都阻唔到嘅就系所有嘅动漫迷佢哋嘅
2: 好犀利
1: 嘅热情嘅。
0: 系啊，我自己就因
1: 为之后嘅话
0: 就系动漫展啦。其实基本上每年都系咁样噶啦，接住落嘅。
1: 好熱鬧咯，
0: 係啊，所以有兩個禮拜通常就係話出開去咧，咁我喺下個禮拜又去翻會展咁樣。
1: 你特別忙啦，
0: 我特別啊，因為我每年都會去睇下嘅。
2: 睇下嘅，今年睇到啲咩正嘅？
1: 你有冇 cosplay 啊？
0: 我冇，
2: 佢本身就
1: 愛
0: 睇人 cosplay 啫。
1: 你有份禮物喎，你收到未啊？
0: 係啊，收到。
1: 係
0: 咯，係啊，唔係因為我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人咧去玩呢個 cosplay， 因為每年都會有嘅。咁即係動漫展，咁大家就各出奇謀啦，扮唔同嘅角色啦，咁樣。
1: 冇錯。
0: 今年咧，我見到有人係扮陀螺。
2: 點扮啊？
1: 點扮啊？
0: 有即係佢係因為有嗰啲陀螺咧，上面咧都會有個文章或者有個公仔咁樣。
1: 係啊，
0: 即係譬如有隻陀螺咧就叫鯊魚，因為佢文章係鯊魚嚟嘅。
1: OK。
0: 有隻陀螺咧就叫神像，咁啊上面咧係一碌棍，一碌魔法棒嚟嘅咁样啦。咁咧，佢哋个颜色都好标志性嘅。嗰神像咧就即系个又有个即系俗称叫蛋挞啦，因为佢中间系黄色嘅。咁所以一个圆形咧，中间黄色，所以啲人叫陀螺
1: 叫
0: 蛋挞啦。咁
1: 样，
0: 咁咧，咁我都喺社交媒体上面见到，有人哇，有人 cosplay 呢个蛋挞。同埋呢個鯊魚咁樣，咁原來係點咧？佢哋咧就著咗一個好大嘅環喺個膊頭嗰個位嗰度，咁個頭啊突出嚟噶嘛，個頭突出嚟嗰個咧，個鯊魚嗰個咧就戴咗個鯊魚頭套。跟住神像哥就戴咗一个好似木咁嘅头套，咁但系其实其他地方就系黄色嘅咁样。跟住咧，佢哋对脚咧就照喺下面行，就好似个陀螺嘅足心咁样，咁就一路喺度行，就自己扮陀螺，就唔系扮一个角色啦，而系扮一嚿陀螺咁样。
2: 系啊，佢哋做呢啲衫咧，点样做？系咪
0: 其实系真系自己整噶，好叻噶，
2: 好嘢。
0: 因为就算你话唔系啲咁出格嘅角色啦，我姑且叫佢角色啦，其他好多咧，真系你未必上网有得。哇！一次过订晒成套，
1: 冇噶，你见到佢哋系好认真，甚至乎我就唔系话讲紧可能一两个月啦，讲紧可能谂紧要办啲咩嘅时候咧，佢就周围去搜刮唔同嗰件衫之外嘅话，你有一啲某一个盔甲啊，佢啲道具啊，全部都
0: 系
1: 自己做噶。
0: 3D 打印啦，
1: 系啊，
0: 咁有啲咧可能咧真系你买旧嗰啲发泡胶翻嚟自己锯锯锯
1: 啦，
0: 买旧胶翻嚟自己锯啦，自己画啦，跟住有啲咧系可能成个机械人嗰啲咩变形咩嗰啲咧，自己扮。自己買可以變形添，即係佢可以咧自己跪喺度變咗架貨車，跟住企起身就變翻個機械人，咁樣都有嘅。
2: 喂，呢啲我諗起咩咧？諗起長洲嗰啲漂色都係咁樣，似喎，係咪啊？
1: 其實有啲似，容易好多。
0: 係啊，長洲漂色，
2: 啲小朋友都會扮唔同嘅角色，
0: 係會嘅，會嘅，亦都要自己去搜羅下啲道具啊，嗰啲造型啊，嗰啲咁樣啦。
1: 咁認真啊，其實
0: 好認真。嗰啲武器啊，我見到嗱，我哋成日點知冰冰講啲兵器啦，咁啊動漫裡面嗰啲兵器更加超現實啦，即係因為除咗真係普通嘅刀劍之外咧，嗱嗰啲可能現成都有得賣嘅，或者你買把即係普通嘅劍翻嚟，咁你噴下油，你改造下又有啦。我見過咧，有啲咧係真係做，因為你知動漫裏面咧有啲兵器係好誇張嘅，即係譬如有把大劍係高過一個人嘅咁樣啦，嗰個劍身係即係好闊嘅嗰啲咧，佢真係。砌出嚟自己整系啦，自己整
1: 佢
0: 可能有个病，跟住佢唔知揾啲纸皮啊，定揾啲胶啊，点样凑凑合合啊，跟住再喷油，喷完油上面仲要加灯，加完灯上面仲有仲会识喷雾气，
2: 哇，
0: 喷烟，
2: 哇，几过瘾，
1: 系啊，咁但系好劲，系啊，可以揾下佢哋上嚟可以做下呢个访问，其实咯，有冇几难得佢呢一样嘢系咪？
2: 同埋一样嘢就系佢哋即系今年用完之后咧，佢哋会点样处理嗰啲
0: 系啦，
2: 嗰啲
0: 真系唔知，
1: 佢哋会摆。
0: 系
1: OK 咯，
0: 系
1: OK 噶，
0: 咁咪唔捨得抌噶，俾你都唔捨得抌啦，咁辛苦整出嚟，
2: 咁就越整越多啦 ，OK，
0: 系啊，会噶，
2: 博物馆咁样，或者同人哋交换啦，
0: 系啊，有啲都会嘅，
1: 同埋佢哋扮开，其实有时佢哋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都系着翻嗰套衫，同埋攞翻嗰啲道具嘅，
2: 而
1: 我知道佢哋就会系咁样嘅。

0: 咁但係當然啦，你話即係都會話每一年咧都會換一個唔同嘅角色啦。咁我諗屋企都有翻咁上下，
1: 有翻上下多呢啲衫嘅，
0: 咁成日逼先得。
1: 即係我又係咧呢幾日咧揸車就喺馬路嘅時間咧，咁喺行人路咧經過啲行人路嘅時間，有啲即係
2: 見到啲特別造型、
1: 特別造型嘅，特別係嗰啲紅色頭髮咧，我諗緊佢係假髮定係真係染啦。啱啱
0: 都有
1: 落緊雨，佢係冇擔遮，我諗緊會唔會即
2: 係假髮
0: 冇
2: 事
0: 嘅
2: 咧？
0: 假髮咪冇事咯，如果佢係染嘅就應該會甩咯。
1: 哇！如果染咪辛苦咯，
0: 有啊，
1: 咁但係佢哋真係好悉心打扮嘅，做得幾得意嘅，即係越嚟越多人中意。
2: 細節嗰度咧都要留意下啦，好多人咧即係可能佢除咗話你件衫著出嚟，咁你咪似咯咁樣。其實咧仲有好多細節嘅，即係可能咧有啲角色咧，佢哋真係有啲朋友專戴埋係啦眼珠嗰啲隱形眼鏡，唔同嘅隱形眼鏡，唔同色嘅隱形眼鏡，
0: 嗰啲好小事嘅就係欣欣，
2: 係嘛？
0: 係啊，
2: 唔係我就係覺得即係啲細節啊，即係有時你望我著到衫出嚟都似啊，但
0: 唔係一般顏色嘅隱形眼鏡，可能佢有鑽石眼珠嘅咁啊，佢都做埋，
2: 都做埋俾你，係啊，即係你唔止外即係離遠望似啊，你近望都似，哇！呢啲好多心思啊，
1: 我哋即係
2: 我自問真係冇乜呢個心力，
1: 我都做好多呢啲嘅 cosplay 係啊，即係當年
0: 嘅，
1: 唔係
2: 你係真係角色扮演，
1: 真係角色扮演嚟嘅，
0: 我唔想落妝嘅。
1: 譬如話嗰啲封神榜啊，封神榜啊，
2: 係
0: 你做阿木吒咁樣，
1: 即係當年我哋都係著住呢啲衫啊，戴住個頭套啊，下晝咧未到我哋拍咧要望飯咧，我哋就都行出街嘅，
2: 行出街
1: 同阿鄧少尊帶我去邊咧，去街市買餸，
0: 係專登嘅。
1: 佢話要買餸，佢就嚇我哋咁樣去買餸，道士咁喎。
0: 邊個街市嘅？
2: 你咪著住件袍咁樣
1: 出嚟
0: 嘅。沙田街市。
2: 唔係你係冇
1: 著時裝，即係著翻幾裝，
2: 戴
0: 個
2: 頭
0: 套
1: 咧就照化曬妝咁樣。咁一行入街市咧，嗰啲檔攤啲老闆，哇！今日做咩啊？過地獄啊！個個喺度笑。咁但係當年啦，即係嗰啲人唔認得我，但係認得阿少尊啦。哦，喂，你啲花旗啊，我喺後邊咧，即係係啊。
2: 第一套因為
1: 封神榜。
2: 第一套係啦，
1: 咁所以咧去街市嗰下我好心人，
0: 係
1: 即係我唔係買餸嘅，係佢買啫，係都要捉埋我去，
0: 即係你 cosplay 嘅鼻祖咯，
1: 鼻祖佢早啲，
0: 你扮一半咯，係咪？
1: 係啦，佢早啲，係我得個頭啫。
0: 其實咧，我諗相信有好多地方咧，佢哋都慣咗嘅，大家都知道嘅，譬如可能係有譬如唔同嘅電視台啦，佢哋晏晝放飯嘅時候咧，會指定有某啲地方㗎嘛，大家都知道
1: 啲
0: 咩係啦，咩啲酒樓啊咁樣，佢哋已經見怪不怪，奇怪自敗。系噶啦，嗰阵时候其实咧，我都有试过咧，就系同阿棒哥，我哋就做小太监啦。小太监咪仲得人惊，你谂下。
2: 阿棒哥做太后啊，
0: 太后佢就呢手指甲嗰啲，佢又唔剥嘅，系啦，就要咁样戴住喺度食烟，又或者甚至乎佢就有时佢可能佢件衫佢唔除嘅，系啦，佢冬天嘅话佢唔除啦。有我都系噶，小太监就着晒青装嗰啲咁样，戴晒嗰啲咁嘅帽咧，攞住顶帽咁啊跳入去啊，惊唔惊啊？你话
2: 即系扮僵尸咁样。
0: 扮僵尸仔咁
1: 樣，即係你夜媽媽嘅七月咁一行入去食嘢，
0: 佢哋見慣咗嘅話，佢哋就覺得 OK 噶啦。甚至乎阿李青咁樣，會著曬嗰啲青裝，你旗頭啊嗰啲唔拆咁，因為拆完之後咧，
2: 你
0: 整
2: 翻
0: 上去
2: 好
0: 難，
1: 好
0: 難，
1: 好難。所以我哋唔會除頭套嘅，
0: 冇錯。
1: 一除頭套，你黐翻好麻煩，
0: 冇錯。
1: 你又梳過嗰啲膠水，要洗過，重新再黐落。不咁啊，唔緊要咧，即係習慣。我依家咧就唔緊要，我去食嘢啦。係啊，個個都知啊，
0: 佢哋個個都知㗎啦，係啊，個個都知道嘅，叉燒飯加鹹蛋啊嘛。
1: 即系买餸咪买餸咯，行入去喂整几斤菜我啦，收工
0: 系
1: 啊，
2: 即系整好翻去就补下嗰啲口唇妆啊，
0: 冇错，
2: 补下啲粉啊，咁就唔使成个头套又拆翻落嚟，又再黐个咁麻烦。
0: 就睇下你觉得边样嘢麻烦啲，譬如可能有啲有个就会拆咗个头，有啲嘅头个头多数都唔拆嘅，咁所以咧就可能会系嗰啲帽啊嗰啲就唔戴啦。
2: 嗰啲衫都难着，
0: 衫好难着，系啊，所以阿棒哥系永远都会着埋入去嘅，系啊，佢喺行入去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会好开心，因为所有人就哇，会拧翻转头望。
1: 吸睛
0: 嘅，系啦，咁啊就会坐埋一台嘅，永远都系个龙凤大礼堂下
1: 边，系啦，
2: 佢仲要坐龙凤大礼堂，
0: 系啦，个龙
1: 嗰两条柱啊，
0: 系啦，佢就坐喺度，
2: 佢坐喺度，
0: 系啦，跟住慢慢就
2: 喺度呼吸下咁样，食啲嘢咁
0: 样，咁啊有啲姐啲哥哥啲小朋友嘅话咧，就一定会跑埋嚟噶啦，攞一盲啊，攞一盲，
1: 即系影张相，
0: 但系你睇佢个样，佢个样真
2: 系
0: 好淡定，好笃定嘅，佢冇所谓嘅，
2: 同埋热啊，俾阿叔食埋。龙虾搞先啦！
1: 如果唔系我试麦噶啦，
0: 所以佢真系好正，小事啦呢啲。
2: 胡海鹏试麦，江龙炸子鸡咁样，吟翻两句咁样啊！啊，哇，过瘾喎！
0: 过瘾噶，嗰时候好开心噶，
1: 开心嘅，
2: 不如而家再试下。
0: 嗱，嗰時又多咗啲咩人
2: 咧？你去 cos 小太監，
1: 係啦，
0: 我仲小太監，
2: 加連 cos 木吒，
0: 係啊，木吒，喂，兩個咁樣著完之後走去飲茶，都幾好笑啊！你咪話，
1: 唔係如果齊天大聖就辛苦啦，
2: 係啊，
1: 黐曬毛，
2: 成塊面。我諗齊天大聖應該係咪成個粒咧？我今年見唔到人扮孫悟空啊，即係
1: 佢嗰塊面咧應該係黐啲毛啊，即係佢有網，然之後咧整啲一啲嘅毛髮落去啦，咁啊黐落塊面嗰度，好辛苦，
2: 好辛苦
0: 啊，好痕嘅。
1: 當年張偉健佢話過，哇辛苦到，
2: 係啊，
1: 但係就冇辦法，因為要似出嚟個感覺一定要好，所以即係有陣時演員就係咁樣啦，自己要出嚟嘅效果，係
2: 啊，
1: 咁啊所以忍，希望大家睇落去嘅時候咧要認真即係睇下我哋嘅新鮮。
0: 但係呢樣嘢好緊要嘅，我覺得嘅就係你譬如可能你嗰個造型啦，你著啲咩衫啦，其實係上身嘅，
1: 會㗎，
0: 有時你好得意㗎，幫你嘅。當你一化完個妝之後，你擘大眼嘅時候，見到自己就誒，
1: 冇錯，
0: 嚟啦上身啦。咁啊就你講嘢啊，你嘅動態啊，你所有嘅嘢嘅話咧，都會變曬，唔係你自己人嚟㗎。
1: 係啊，
0: 所以其實好得意。
1: 因為我試過咧做一啲嘅即係特殊嘅小朋友啦，特殊小朋友啦，咁咧我係要求唔好化妝，係所有唔好畫眉都唔好畫，
2: 要似翻。
1: 因為呢個咧係會我自己覺得嚇係會影響你出嚟嗰個效果。
0: 嗯，
1: 係啊，你太即係化得你靚靚地咧，咁其實有啲奇怪嘅。係啊，所以當時一出嚟嘅感覺啊，佢哋係幾好。
2: 最緊要啱翻個角色咯。
1: 連記者都唔認得我係邊個，我做緊嘅時候喺外景，同阿張智霖。
0: 係。
1: 咁啊，個記者問嗰個邊個嚟？嗰個吳嘉蓮嚇，哇佢嚟㗎咁樣。係啊，即係
2: 就會似翻
1: 樣就幾。
2: 咁你許嗰時嗰個蓬頭垢面係咪都會幫到你入戲咧？
1: 誒，嗰個又係嘅，一定係啊，因為但係嗰啲頭髮係假髮嚟㗎嘛。咁係哇，好嬲憂咁樣，好辛苦。咁我要扮動物喎，咁喺地下等等等啊，好似貓咁食嘢咧。哇，又多烏蠅喎。咁導演話：你真係食啊？我話唔怕，你幫我抹乾淨嗰個地下嗰笪石嗰笪嘢，你放個嗰啲包喺度。
0: 係
1: 啊，我唔食個底，因為咬面嗰層。係啊，咁啊，所以造型都好緊要嘅，
0: 非常重要啊。係啊，
2: 咁所以向所有 cosplay 啊，即係
1: 認真
2: 去投入角色嘅朋友，
0: 其實好難唔認真。
2: 係
0: 唔認真你就唔好玩。
2: 係啊，係啊，真係你好難，你半桶水啊，
0: 冇可能㗎。
2: 你冇理由就咁著件衫，我就嗰個角色，你唔會，你一定要成副武裝咁樣去，咁你先入到個角色。
0: 向你哋致敬啊！
2: 係啊，致敬啊！
1: 一陣你有個 cosplay 嘅人嚟啊嚇，坐咗喺度，我唔係早過我哋翻工嘅，
2: 一陣請佢出嚟。
0: 出戲啊嘛。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讲到 cosplay 嘅朋友咧，唔少得呢位啊，黄淑曼啊，咁都有，我都有见到佢系去玩呢个 cosplay 啊，都系好认真嘅，着晒系啦，即系投入角色，系啊，个效果亦都非常之好咁样。
3: 恭喜晒，
4: 恭喜晒！今日我哋都有吴卓羲上嚟，
3: 冇错，
4: 佢扮得好似，
3: 系啊，
2: 佢 cos 吴卓羲，
3: 扮得好得意噶啦，唔知边个扮边个咧，
2: 一阵间要扮翻入博一师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基层医疗处在二月推行月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作的月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个市民参加。卫生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话：，卫生处根据截至2022年嘅数据估算，本港有5.6%嘅人口患有慢性月肝，即系每20人就有1人系月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系1988年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月肝疫苗嘅人。黄俊君话：慢性月肝可以冇任何症状，潜伏喺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50%-40%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系月肝患者嘅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话：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女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0。

0: 266点，升58点，总成交金额88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4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2点，跌4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3蚊，跌228蚊；中芯国际69.5，跌1.15；阿里巴巴112.8，升0.8；南方恒生科技4.63，升1.4；盈富基金25.74，升4仙；小米集团29.08，升4毫；华虹宏力139.5，跌9.1；腾讯控股447.2，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点，跌2884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39美元，卖出4046.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嘅，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咁仲有观塘道系有道路工程，就系去油塘方向，跟住创记之城嘅快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德福花园。咁另外龙翔道系有水浸噶，咁就系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嘅慢线系受阻，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下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向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骏景园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常开水喉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都想明来啊，够钟啦！
5: 我就系爱因斯坦啊！
4: 我就系长发大师、
6: 啊，我系粗眉道人啊！
4: 今日仲有个吴卓羲啊，扮吴卓羲定系吴卓羲扮佢咧？
6: 同阿卓
5: 打个招呼先啊！
6: 大家好，师傅。
5: 系
6: 你嘅资深武术指导啊，梁博恩师傅。
4: 系啊，点解今日捉佢上嚟呢？因为咧事缘就系咁样嘅。啱啱过去嗰个星期咧，我就同佢一齐，分别喺唔同地方，佢喺佢屋企啦，我就喺屋企啦。我就同佢讲：喂，今日我哋港台三十一台播李小龙《猛龙过江》
6: 啊，
4: 系啦。
6: 跟住佢就，
4: 跟住佢即刻，哇系咩？佢即刻睇复翻，我睇紧睇紧，哇好好睇。
6: 系
4: 嗱呢一套戏咧，嗰阵时系我好细个，好细个睇。
6: 系
4: 而家睇翻咧，系两样唔同嘅嘢。首先欣赏阿龙哥嘅演技，然之后咧有苗可秀，哇靓，
6: 好靓啊！
5: 苗可秀真
6: 系
5: 好
6: 靓，
5: 你以前唔识睇苗可秀嘅美嘅，
4: 唔识嘅，
6: 系
4: 细细个系睇嗰啲打打嘅啫嘛。咁啊，而家欣赏好多唔同嘅即系嘅角度去睇啦，
6: 系啊，
4: 咁所以捉埋佢一齐睇咯，捉埋咁啊上嚟讲下咯。
5: 你哋两个都好浪漫啊，
6: 好浪漫啊，
7: 男人的浪漫，
5: 跟住可能倾电
4: 话，冇倾电话，
5: 冇倾电话，
4: 因为唔得闲倾电话，你知道三十一台系冇广。广告噶嘛，咁你知道啊？我同佢讲话，
6: 一睇就直落，
4: 死啦！佢又冇广告，我急尿啊！咁咧我又去唔到，好精彩啊嘛！咁啊睇晒啲个半钟，系啊，咁啊好睇啊！当年系用菲林拍嘅，
5: 系
4: 呢套戏应该系1973年啊嘅时候播出啊，系啊，咁所以就非常之精彩，咁啊同埋系当年用菲林拍咧，你知道菲林好贵啊嘛，咁所以睇到里边咧好多啲好得意嘅嘢，譬如话有啲 out focus，
5: 有得佢
4: out focus，
6: 冇计啦，冇计啦，
4: 冇计啦。譬如话我要即系去对准阿欣欣咁样啊，佢对咗佢前边嗰支麦啊 ，shot 咗前边嗰朵花嗰度，咁咦，啲咁得意嘅，咁但系唔紧要嘅，即系佢个演技，当年龙哥嘅演技真
5: 系
4: 好嘢。
5: 呢啲系啲另外嘅电影语言嚟嘅，你唔明噶啦。
6: 而家可能啲人以为即系嗰啲大师几十年后分析啊，呢个咧其实咧系表达紧啲咩嘢，其实可能就。真係 out for
4: 嘅啫，一種後現代蒙太奇嘅表現手法嚟。
5: 想問下師傅咧，嗰陣時候咧，即係李小龍會唔會係你哋啲舞子啊，又或者即係動作演員嘅偶像中嘅偶像咧？
7: 大部分都係啦，
5: 係咪啊？
7: 大部分我哋嗰行都係好中意李小龍，
6: 係
7: 啊。咁因為佢係真係喺個熒幕前嗰個
6: 個形象、
7: 形象啊，或者嗰個功夫，佢係出嚟係好。犀利，
4: 好犀利！
5: 佢唔系得个样噶嘛，
7: 佢唔系得个样，
5: 系啊，
4: 个样又靓仔喎。
7: 同埋我啲前辈啊，我啲前辈系好多，仲有同佢开过工噶嘛。
5: 哦，
7: 系啊，
4: 有边位？
7: 嗱，譬如阿火星啦，
4: 火星哥
5: 系啦，
7: 阿火星嗰时系同佢打过啦，正系啦。咁仲有阿嗰时阿鱼头啦，
4: 阿鱼头系我哋行内色嘅，
7: 系啦，行内色佢系即系嗰个豆鸡眼咧，
4: 豆鸡眼个
7: 老师啊，豆鸡眼啫，
4: 系啦，
7: 知嘛。嗰时俾李小龙箍住嘅，
4: 系啦系啦，
5: 系箍到个豆
4: 鸡
5: 眼，
4: 原本冇事嘅，
7: 原本冇事，
4: 系啊。但系咧响即系李小龙嘅电影里边咧，有一位咧好特别嘅嗰位嘅经常会演反派嘅，譬如《猛龙过江》里边咧，佢会经常即系喺嗰套戏里边咧，佢唔系经常系演一个即系比较女性化嘅一位黑帮嘅人啊。
6: 系啊，
4: 一套戏讲咧黑帮去收佢嘅收钱啊，喺罗马嘅时间咧收佢中国人嘅餐厅嘅钱，李小龙就要去到嗰度咧帮手。点样去处理嘅？但系有一位嘅人士
6: 系
4: 叫咩名？
6: 魏平奥啊，头先
4: 魏平奥啊，
6: 系平奥前辈
4: 系啊。咁佢又会做过好多唔同嘅电影啦，原来拍过好多戏，咁全部都大多数都系做一啲嘅即系比较衰嘅
6: 反派啊。

0: 但佢演技好好，
1: 系啊，
0: 真系做得好好。
1: 其实做奸咧，
2: 即
1: 系
2: 门系做汉奸，
0: 汉奸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啊演得。
1: 系咁啊，呢套《猛龙过江》我自己咧都睇过，细个都好中意睇啦。
0: 系
1: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一定系佢最尾喺个罗马斗兽场嗰度，系嘛，同阿罗礼士啊出
0: 开。
1: 咁啊，罗礼士都哇，真系
0: 我执心口毛。
1: 系早排都过身啦，罗礼士。
2: 系早排过身。
1: 罗礼士咧，我后屘咧，即系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咧，我发觉咧，佢原来已经系成为一个迷因般嘅存在，即系点解咧？佢系成为一个网络现象，
2: 系
1: 一啲人咧就会将佢咧讲到好似神一般咁样。点解？点解嗰啲点解个地球会裂开？因为罗礼士唔小心打咗个黑黐咁样，即系啲人会攞佢嚟讲笑，系即系讲到佢系好劲咁样。咁但系罗礼士都非常之尊敬李小龙啦，都系同阿李小龙打嗰时，佢嗰幕我真系我自己后屘有机会去翻罗马斗兽场，即系去游览嘅时候咧，我真系咧
3: 影个张相扮佢。
1: 我揾嗰啲，即系佢喺个罗马斗兽场隔篱咪有啲门廊嘅，就走廊有啲门廊，跟住即系影出去就见到个斗兽场中间。
0: 系
1: 咁，佢哋喺啲走廊嗰度打。
0: 冇错。
1: 我就系啊，我都真系哇，睇下搵唔搵得翻嗰条走廊啦。咁当然搵唔翻啦。咁啊，最尾咪影一张相就扮自己李小龙。
3: 我都估你一定会做呢啲嘢。
0: 其实嗰条冷巷咧，我睇翻即系前几日睇翻套戏咧，嗰个冷巷后边咧嗰啲即系布景啊，你譬如
1: 应该系搭，
0: 应该系搭出嚟嘅。系啊，系一张相搭出嚟嘅，但
1: 系
0: 好似嘅，
1: 系
0: 啊，同埋即系唔会即系突然之间后边有人经过啊嘛，
1: 系
0: 你最怕啲咩啊？拍戏突然之间后边有人经过，
1: 系哦，系啊，咁你就算包场就你唔会成日包到咁长咁耐啦，俾你拍到咁耐啦，
0: 冇错，咁但系打得好劲。
2: 打得好勁，係啊！
0: 打得好。
3: 知唔知道嘅？譬如可能有關於李小龍，你自己就冇試過同佢一齊，即係係啊，即係隔過啦。
2: 冇啦，
3: 個問題係你身邊好多朋友其實就有試過啦。
2: 有啊，
3: 有冇聽過一啲譬如可能咧，即係一啲日事啊，即係關於佢點解會練成咁嘅咧？又或者對於自己嘅一啲體格上面嘅話咧，聽聞佢真係無時無刻其實
0: 都練緊，
2: 都練緊嘅。我有聽過嘅，聽過譬如阿火星師傅講咧。佢系攞电电自己，
0: 系啊系啊，
2: 佢有两嚿嘢揸住嘅，嗰两嚿嘢就驳咗电嘅，系啊。咁你正常一揸住咧，嗰即系佢试过一揸住就成个
1: 电到飞起，
2: 弹开咗噶。但佢系可以话揸住，即系嗰个电嗰个度数好大，
0: 系
2: 佢揸住仲可以喺度出拳嘅。
0: 哇！
2: 系啊，但跟住我又听过。即系火星师傅讲过，佢话阿李小龙咧试过拍应该系嗰套《龙争虎斗》，佢咪踢个玻璃樽嘅，好似戒到自己咧，跟住佢系话嗰啲血系好似喷水池咁喷出嚟嘅，即系嗰啲血管系因为啲血管成只手爆晒出嚟嘅，
1: 系
2: 话一
3: 即系练到系咁样，系啊，
2: 一戒到就系啦，好似流血不止咁喷晒出嚟，
0: 咁都好危险，
2: 好危险啊，系啊，
0: 即系佢自己本身系嘅，我听过好多前辈话佢练功咧系24小时咁练，我谂佢瞓觉嗰时都
1: 即系喺梦里面都系打紧
0: 嘅，
1: 系啊，我自己睇过有啲片段系咪佢嗰时上《欢乐今宵》
3: 系
1: 啦。系啦，
0: 唔知筹款定系表演，
1: 系啦，类似啲即系综艺节目啦，即系唔系拍戏，
0: 系啊，
1: 哇，啲脚快到，
2: 系，真系好快嗰啲脚，系啊，
3: 出咗你都未知，
2: 系啊，
3: 但系嗰人要向后飞
2: 啊，系啊，即系嗰时听洪金宝大哥咪话，系啦，即系佢唔知即系一个误会啊嘛，以为系同佢切磋嘛，
1: 系啊，
3: 咩事啊，讲嚟听下，
2: 即系嗰阵时我都系听过啲访问讲嘅，就系话洪金宝阿李小龙去探洪金宝。咁唔知可能言语上嘅嘢，话好似讲到好似系，
1: 因为大家都有啲
0: 系啦，
2: 以为
1: 竞争，
2: 以为系切磋，其实就唔系嘅，
1: 试一试咧，
2: 系啊，试一试咁样，系啊，俾试下咁样啫。咁话阿洪大哥即系想出拳嗰时候咧，李小龙只脚已经摆咗喺块面嗰度。
0: 哦，呢个我听过，
2: 系啊，快到好犀利，
0: 其实预早摆咗喺度噶啦，早你讲紧嘅，
1: 好似
0: 有啲关系摆咗喺度。
2: 摆定咗块面，
1: 系
0: 咁啊！所以到现时为止咧，好多嘅朋友 ，Cross Pay 唔知有冇人扮李小龙咧咁。
1: 我谂今年好似我就唔
3: 有
1: 人扮
3: 过，
1: 一定有人扮过嘅，
3: 系啊，着嗰件黄色，
1: 系啊，黄色死亡游戏嗰件
0: 新
1: 衫，
0: 嗰件衫真系唔系简单嘅，因为嘅男士啦着咗出嚟咧，
3: 系
0: 咪肥？
3: 系啊，
2: 我成日见到有个人，
1: 系啊，
2: 有个人系观塘着
3: 嘅，
2: 系啊，成日都着喺跑步嘅，有时
3: 成套。
2: 成套
1: 连身衫啊嘛，
0: 好薄嘅，
2: 好薄嘅，
0: 咁但就即係好好突出嘅，
2: 好突出
1: 嘅。你要好 fit， 係啦，
0: 好 fit 嘅，
1: 係啊，英細則細，英大則大，先著得好。
0: 即係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比較突出就係
3: 啊，會變黃蜂咯，或者一條蕉，係咁走出去咯。係啦，當然大家你了解佢嘅，仲有就佢自己創咗呢個截拳
2: 道
3: 啦，係啊。咁啊，師傅
0: 又
3: 點
0: 有冇涉獵過
3: 解咧？
2: 都有嘅，
3: 係好多嘅。
2: 我有買過嗰啲書。

0: 去嚟創呢個截拳道咯，係啊，即係佢係
1: 裏面嘅集有好多種唔同嘅，
0: 係啦，唔同
2: 門派嘅
0: 唔同嘅門派個功夫喺度，
1: 集大成，
0: 集大成咯，係啊。
1: 但係佢開頭嘅時候應該就係詠春噶嘛。
0: 开头好似
3: 好多，
1: 唔系
2: 好多，
3: 佢有跟过
2: 咁啊，
1: 跳舞好叻噶，
3: 系跳舞
2: 叻，跳舞啦，同埋佢爹哋啦，李克
0: 勤
2: 啦，孙师傅啦，咁佢细细个应该喺戏班嗰度咧，即系学好多嘢啦，
0: 系
2: 系
3: 系啊，佢细细个已经好 sharp 噶啦，
0: 即系其实好 sharp
1: 嗰阵时候，你睇翻嘅就系细路长，
3: 系啊，
1: 佢已经有嗰啲咧，
0: 有嗰啲
1: 小小积积啊，
0: 嗰
1: 啲
3: 系
1: 啊，鼻
3: 嗰啲
1: 啊，黑衣仔啊，
3: 唔好呃我读得书少，就系大个就系咁。
1: 系啊，
3: 唔好呃我。
2: 即系所以我都谂紧咧，即系睇翻啲戏咧，同佢打嗰啲人咧，哇，惊唔惊嘅真系？
3: 我谂惊啊！
2: 真系
3: 你问翻罗，
2: 但系我
3: 谂
2: 佢会唔会真系掂到落去，定系诶点到即止？
3: 哦，
0: 我其实嗰阵时阿董伟都讲过，
2: 董伟哥
0: 都有
2: 系喎，同佢拍过
0: 系
2: 喎，
0: 我系去同佢拍过啊嘛，细路仔嗰阵时
2: 系啊系啊系啊，
0: 佢话佢系可以准到嗰啲拳咧。系即系啱啱出拳系掂到你眼眉嘅，系啊，
2: 都痛
3: 就停啦，
0: 就即系我哋平时有时做嗰啲double位噶嘛
2: ，double位系
0: 有时会系唔敢打到个演员，会个会离得好开个拳，
3: 哦，
0: 系啊系啊，
3: 咁就唔似啦，系咪？有时如果离得太开
0: 嘛，离得太开，佢系准到系差唔多掂一掂你眼眉咧，
3: 系
0: 跟住你去做反应，系啊，即系好准嘅，
2: 即系做唔切反应嘅，
0: 系啦，即系又会好重拳咁样中咗你咯，就
2: 系
0: 啊，
2: 哇！啲大师级真系犀利啊，犀利！谂下俾踢一脚。
3: 系，
1: 其实系咪咁样系最难噶？
0: 难嘅难嘅，
3: 要点到即止，
0: 点到即止，啱啱好，啱啱好，系啦系啦，即系啱啱好 high 到你，但你又冇事，
1: 但系你又做到反应，
0: 你又做到反应，系啊，呢个好难，
1: 一秒里面，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呢个好难嘅，呢个系，系啊，
3: 你有冇谂过咧？即系你做一路做咁耐做动作系导演啦，有冇幻想过如果话俾你去导啊李小龙？
1: 正啊！
3: 咩动作都做到系嘛？唔使快镜，全部
0: 唔使快镜，
3: 要搞翻慢添分钟，
0: 系啊，
3: 太快啦！
2: 龙哥你自己嚟啦，你想点样打？
0: 同埋佢嗰阵时，佢嗰啲你睇翻套戏啊，即系我都问过啲前辈，佢真系打你嗰啲咧，譬如佢真系用力嗰啲咧，系真系好劲嘅。我嗰阵时话有个应该马龙过江啊，嗰个外国人啦，即系爆樽嗰个咧，佢系真系用力踢佢噶，我听讲系。
2: 哇！
0: 佢咪用力踢佢，跟住成个好似攞威亚拉佢飞后咁样，跟住后边嗰群人接佢都跌低晒嘅。佢话真系嗰脚系真系硬佢嘅。
3: 真系用咗力，
0: 系啊，真系用力硬佢，
2: 唔知要唞几耐
0: 啊！真系佢系，
1: 我
2: 哋
3: 后边
1: 嗰啲，
2: 后边嗰啲有咩
3: 扎
2: 住？
3: 前面嗰个
2: 就系健在，
3: 剩翻入边
0: 嘅系啊，
2: 所以犀利嘅嗰阵时咧，即系睇翻套戏咧，已经摄晒好多嘅，我哋叫做咩啊？嗰啲纸皮箱啊，
0: 系
2: 嗰脚咧，后边啲纸皮冧晒，
0: 冧晒，
2: 后边嗰仲要一齐冲晒埋去，
0: 系啊，
2: 飞晒埋。咁所以其实喺套戏里边咧，佢除咗打人之外咧，仲有咩咧？仲有好多嘅，即系佢。即
0: 系
2: 跑嗰啲竹签啊，
0: 系
2: 喂飞人哋嘅枪，佢唔用枪，
0: 系
2: 啦，用啲竹签飞嘅
3: 设计系咁样，
2: 系啦，总之系用啲原始武器，我唔会用枪嘅，系啦。咁同埋佢嗰个配音咧，好好笑嘅，都系佢把声嚟嘅，即系咁多套戏都系嗰位配音员去配嘅，
3: 系同一个，系佢哋有专属配音员噶嘛，
0: 系
3: 即系好似以前阿洪金宝都系阿林保全咁样，
2: 系
3: 啊，叮当
2: 叮当
3: 把声，系啊，以前都系，
0: 系
3: 啊，
1: 呢系我同一个，
3: 系啊，
2: 系啊，
3: 系啊，以前都系会咁样咯，好正吓，咁龙哥咁多套作品里面，阿师傅你有冇边套最喜欢？
0: 最喜欢其实马龙过江都。好喜欢，
2: 好精彩，
0: 好精彩，
2: 仲有好多啦，系咯。
0: 龙争虎斗都中意，
3: 系龙争虎斗正。
0: 佢龙争虎斗几影响
1: 以后拍
0: 嘅戏，我觉得系。同埋有啲
3: 龙争虎斗系咪系喺个岛上面？
0: 喺岛上面，喺个岛上。M M A 都系睇完龙争虎斗咁样去谂出嚟噶嘛？
3: 系
0: 啊，嗰阵时系，即系佢咪有嗰啲带咗五隻手指嘅拳套，
3: 系啊系啊，
0: 同埋嗰个擂台嘅设计咧，咁嗰阵时就系即系会影响咗后面有 MMA 出嚟，系啊，所以佢哋又叫李小龙做 MMA 之父，
1: 哦，
3: 系因为佢个影响力。
0: 影響力係啊，影響力咯，係啊，
2: 都得意嘅。咁啊，同埋之後就跟住死亡遊戲啦，
3: 死亡遊戲最後
2: 啦，最後一套啦。咁睇嘅龍哥開始。

0: 都好瘦嗰阵时，
1: 好瘦啦，
0: 好瘦，但系都系仲系好劲。
1: 但嗰阵时佢好瘦，但嗰啲肌肉好劲。
0: 佢嗰啲肌肉好得意，钢条
2: 钢条型咯。
0: 佢又唔系好大只，但系好紧要。但系哇，啲肌肉嗰啲筋定咩嚟？
2: 同埋你睇到佢嗰个状态个转变啊，即系可能唐山大兴系嘛？嗰时着件背心，
0: 背心
2: 系出嚟系嘛？即系嗰时系手瓜起剪啲嘅，即系会胀系啦，个人胀少少嘅。跟住去到慢慢诶，马龙过江啊，龙争虎斗咧，就可能瘦少少，但系嗰时应该系最巅峰，
0: 最巅峰啦。
2: 系精武门嗰时都劲嘅，都劲嘅。但系真系最巅峰，我谂就系马龙过江啊，龙争虎斗，跟住到最尾死亡游戏嗰个另外一个状态啦。
0: 系啊，
2: 系啊，
3: 好似田鸡咁样咯，
1: 系嘛，
3: 零脂肪，但系见到晒 definition， 即系我只可以咁样形容。
1: 好齐嘅啲肌肉，系啊，齐晒。
3: 你见到佢其实基本上就可以系生物糖就
1: 系啦，系啦，嗰啲系
2: 解构嗰啲骨，系嗰啲纹理啊，
1: 即系其实而家嗰啲模型嗰啲 figure 公仔咧，好多其实系。
2: 我成日话嗰啲咩真骨雕，揾参考翻一个人咁样去去整出嚟。
1: 你见好似参考翻佢嗰个身形去整，
0: 咁真系好 fit 嘅。
1: 佢真
0: 系
1: 好 fit 嘅，真系系啊。
0: 讲起猛龙过江咧，我好得意。喺套戏里面咧，佢成日吹口哨，
2: 系啊，
1: 系
0: 佢咧就无端端咧吹咗一只歌咧，我好奇怪，咦？点解会呢只歌咁熟嘅？
2: 系
0: 啊，点解会喺度嘅？咁我又问，咦？呢只歌
2: 应该佢走咗之后先有，
0: 系啊，真系奇怪。但我听咗两次套电影里面咧，
2: 都真
0: 系呢只歌嚟，
2: 系应该系啲修复版嘅时候，佢哋配音嘅时候配翻落去嘅，就唔系佢自己吹嘅。
0: 奇怪啦，
2: 大家唔记得，唔知仲记唔记得呢只歌？
0: 系啊，听下喂。哇！佢真系吹呢只歌，
2: 佢真系吹呢只，系啊！咁时间点上就唔系好啱嘅，但系应该可能系即系电影修复版，后嚟就加翻落去啦。
0: 系啊，
2: 系啊，
0: 多谢啊，博师傅啊，
3: 系
2: 啊，以一首啊小李飞都结束我哋今日嘅点子冰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佢对爱国者治港嘅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同经验分享。5G 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巴布亚新畿内亚、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有小型船只倾覆，造成包括四个中国公民遇难。中国驻巴布亚新畿内亚大使馆通过微信公众号说，巴布亚新畿内亚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复杂影响之下，水道海况复杂，厄尔尼诺现象近期加剧风力和海浪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发，已经导致多个人浸亲或者失踪。事故建议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减少非必要出海活动，注意出海同涉水安全。使馆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同机构密切关注当地天气同海况预报，严格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同规定。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的内政部长就话，呢两日是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1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3点，跌54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1蚊，跌230蚊。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跌2仙4。中芯国际 制69.05，跌个六。阿里巴巴111.5升5毫，盈富基金25.56跌1.4，华虹宏力137.6跌11，腾讯控股442.8跌2毫，小米集团28.84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9，瑞士法郎9.58，澳元5.484，加元5.555，新西兰元4.527，欧元8.922，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8。日经平均指数报62,046，跌2,884，港金报37,835，跌4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19，卖出4,043.8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咧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咧，观塘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观塘系去油塘方向，近住创纪之城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咧，沙田路咧亦都有道路工程嘅，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去到新田围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時咧，沙田由於有交通燈失靈，咁影響到咧大涌橋路同埋小瀝源路一帶咧嘅交通咧係有少少嘅繁忙嘅。咁重複多次交通燈失靈嘅位置啦，就喺沙田嘅大涌橋路同埋小瀝源路嘅交界咧，由於有壞交通燈，一帶交通咧別有少少嘅繁忙。不过较早前何文田山道和卫理道交界的坏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再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瑞丰花园。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0: 系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1: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2: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3: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2: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5: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2: 老师教噶？
5: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
5: 哇 ！Hello，
6: 早晨，
4: 我哋今日有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
7: 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4: 我俾佢俾佢突然间抢咗，
5: 系啊，吓到我啊，飘入嚟，
7: 次我都唔记得咗，我就系记得佢系表妹，
4: 佢突然间就出嚟抢咗，
5: 抢咗 ，OK， 有你，
4: 我哋欢迎小声啊，
5: 小声啊，
7: 欢迎表妹，
5: 系啊，我哋直播室咧即系多咗好多人，
7: 系啊，
5: 郭师傅唔肯走，
7: 系啊，
5: 因为佢觉得今日嘅话题好得意，
7: 啱佢讲。
5: 我哋傾咗好耐兩個，
4: 係啊，頭先喺度傾啊，
5: 一見如故，
4: 係啊，
5: 係啦。
6: 今日就想講下啊，啱啱世界盃完咗嘛，
4: 係啊，
6: 世界盃我哋成個五多個禮拜都喺度面對啲贏波啊、
7: 邊個
6: 輸波啊、勝負啊，咁所以想講下就係勝負啦，同埋啲失敗。
5: 哦，好啊，好啊。
6: 咁睇下大家點樣去面對呢件事情。
4: 就算球迷咧，都嗰個勝負欲都好強啊！
7: 冇錯，
4: 即係唔係自己落去踢？
5: 係啦，
6: 連自己最中意 plan 住嗰啲，
4: 係啊，
5: 反應
4: 真係會喊㗎，我都喊咗，
6: 你都喊咗，
5: 你係
4: 即係眼濕濕咯？試過因為睇波眼濕濕，係啊。
7: 哎呦，點解啊？
4: 咁啊入到決賽咁樣輸，咁你真係會有啲感慨，
7: 係
4: 啊，咁辛苦
7: 入到咁多場，
4: 係啊，又唔係場場都一定贏㗎嘛？係
7: 啊，
4: 真係
7: 起起落落，
4: 係啦。所以就顯得有時嗰啲我哋所謂絕地反勝啊，即係利物浦，我講翻利物浦啦，試過半場落後三球，跟住咧下半場追翻三球，咁最尾贏到嗰個勝利就更加來之不易啦。又試過第一回合輸三球，第二回合入翻四球，咁就係要有嗰啲即係熱血反勝，咁啊先開心。但係唔係次次都係咁噶，
5: 要睇狀態，
4: 即係更加多情況就係真係輸到尾。咁你要學識點樣面對嗰、那個即係輸嗰時嗰個情緒咧，其實都好緊要啊！
6: 即
4: 係
6: 除咗球員或者運動員自己本身，
4: 啊、
6: 我哋
4: 球迷、
6: 支持者
4: 都要學識啊，
6: 要學習呢件事情。
4: 係啊，通常即係比賽之後咧，先係鬧交嘅開始，好多係嘛？即係喺鬧，你勝之不武啊！呢、這個
6: 係
4: 咪你贏家點啊？咁樣一定咁講。
6: 啲暴亂啊，
4: 係啊，
5: 冇錯，
6: 啲輸咗啲球
5: 都係因為咁樣嚇，係
4: 啊，有啲贏咗都有㗎，有啲地方係啊，唔知點解好奇怪，係啊，但係即係嗰個情緒，嗰個處理勝負嗰個情緒係都真係幾得意一樣嘢嚟
5: 啊，係
7: 在心理學上嚟講嘅話，我諗我哋真係要好好地去學習一下嗬。咁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發覺嘅就係，譬如可能淨係會教大家要去爭取成功嘅啫，似乎嘅就係比較少係涉獵到嘅就係當你面對失敗嘅時候，你應該要點樣去自處咧？係嘛？今日我哋可以講多少少呢方面。
6: 係啊，有個阿師傅喺度啊，
7: 係啊，
6: 啱啱先知道哇，佢好犀利嘅，係嘅運動員嚟嘅。
7: 冇錯，
5: 冇錯。除咗武術之外，佢又體操啦，咩都俾佢玩曬，真係。
6: 頭先都向佢請教，哇！面對呢啲失敗嘅時候，點樣去面對咧？尤其是香港嘅環境，即係我都見唔少啲學生，佢哋好想入港隊啊，或者好想做運動員，或者入即係校隊啦，唔好講。

0: 讲到咁细，但系咧都面对好多啲挣扎嘅，因为又要兼顾学业啦，跟住又有啲父母反对啦，因为花开咗好多时间
1: 训练啦，又攰啦，
0: 系啊，跟住点算咧？跟住又好想即系为自己做一啲事情，有啲成就啦，可能即系有啲训练攞到啲奖项啊咁样。咁但系咧就即系可能一个环境上都唔系好造就到。啲同學仔
1: 點平衡到？
0: 係啦，教練點樣平衡咧？你細個
1: 師傅，你以前有冇呢一方面嘅掙扎㗎？你
2: 係啊，體操啊，或者係功夫方面。
3: 我覺得就嗰個平衡就係、是、你去真係喺嗰個。譬如我嘅譬如運動方面叻咧，喺運動方面你攞到獎咧，其實個父母會支持你嘅，係啊，即係會俾即係會俾好多好多 support 啊，好多支持你去喺運動嗰方面去參與啊，去訓練嘅。但係就自己都要去真係辛苦啲，要抽時間去兼顧個學業咯。
2: 係辛苦啊，真係學業已經好辛苦啦。係
3: 啊，
2: 係啊，兩樣加埋一齊，哇！點樣捱啊！真係辛苦。
0: 攞唔到獎嗰啲，又好想堅持啦。
2: 攞唔到獎
0: 咁點啊？我即刻喺度諗，如果攞唔到獎，但係又我未去到攞獎，咁我都要有一段過程去堅持訓練，先至可以做到。又未有一啲嘢可以同父母。
2: 個心態上點樣咧？
0: 係啦，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個人可以仲 keep 住有個動力，我都未去到攞第三名都攞唔到，
1: 我未啫，我未得到啫，係咪啊？
2: 咁但
1: 係
2: 當時當刻個心態應該點樣可以做法咧？嗬？
3: 其實你話譬如未攞獎咁其實你參與一個運動或者運動員咯，你係唔知會唔會攞獎噶嘛？或者你係其實你攞唔到獎咧，但係你係。你做得運動員或者你參與得嗰項運動咧，你一定係好中意嗰樣運動，你先會參與。係啊，你譬如你攞唔到獎咧，可能會更加去激發到你去。更加去再努力啲去訓練，
4: 你唔係為咗個獎，而係真係
3: 中意
4: 嗰樣，中
3: 意運動同中意嗰個過程嘛，係啊，咁你仲要係仲想去更加去練好啲去攞個獎咯，
1: 即係呢個就運動員應該要有嘅，
3: 應該要有
1: 嘅心態，
3: 係啦係啦係，
2: 即係要睇下邊度需要再改進啦，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不過就但係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就如果就牽涉到嘅就係你嘅課外活動啦，即係可能你嘅運動啦，再同埋嘅就係你嘅學業
2: 啦，
1: 中間兩難嘅時候咧，通常會唔會都會勸你嘅就係讀好啲書先啦，係咪啊？咁就要問下家長啦，會唔會啊？
4: 但係有時嗰個即係嗰個學員啊，或者係嗰個學生就會同佢講，教練你最輝煌嘅時刻係咩？我就要 call 翻南爾當日入面有一句，我就只有現在啊，我就只有依家，系咪？即系可能过咗嗰段时间，我就打唔翻呢个状态噶咯。我过咗呢一年，我唔系读书，我几时都可以读得翻啦。如果我读唔到啊，几时都读唔到啦。即系有好多
1: 一班啫，
4: 系啊。我老头子，我就只有现在，即系同我教练咁样讲。咁你点样认咧？
1: 好热血啊！呢句说话，但系背后有好多代价噶，
0: 系要好喜爱先得。就好似我哋今日有个听众嘅信啦，
4: 系
0: 咁都。都讲咗少少自己嘅心态啲矛盾啊，
2: 冇错，
4: 我哋一齐听听。
2: 好啊，好啊。各位主持人，你哋好，我叫 Brian， 今年咧系升中二，我有啲心事咧，想同各位嘅主持人倾下嘅。我喺学校咧系一个制服团队嘅队员，我而家咧同我嘅队员啦筹备紧一个嘅比赛，系学校拣选队员嘅。我好高兴自己可以入选。我哋学校呢个团队咧，一路嚟咧都系历届冠军嚟嘅，但系咧，我哋要攞呢个冠军系非常之唔容易，要用超过一年嘅时间咧去预备啦，同埋艰苦嘅训练，每个星期六啊、星期日啊都要全日训练。嗱，依家咧暑假咧更加系每个星期啦，用四日嘅全日训练添，由朝到晚训练。我感觉到咧身体好疲累、好攰，同时间咧亦都系影响到我嘅成绩啊！嗱，我好想咧参加呢个比赛，同啲队员咧一齐去为学校争光。但系同时间咧，我哋亦都好为自己嘅学业担心啊！我亦都咧面对住我父母嘅反对啦。我父母每一日都叫我要退出呢个比赛。 但我的心情是很矛盾。

0: 我好想赢，唔想输，因为我已经付出咗超过七个月嘅时间咧喺呢个比赛嗰个练习嗰度啦，牺牲咗咁多。咁如果我而家离开嘅话，就会全功尽弃噶啦。咁但系我要面对自己嘅学业同埋家长嘅压力，究竟我点样做好呢？对我嚟讲，同埋学校嚟讲，赢都系紧要，但系我又真系好辛苦，越嚟越辛苦，同埋好攰好攰。咁多谢你哋听我嘅分享，希望你哋可以俾啲意见我 ，Brian 上。
1: 哇！
2: 啊呢位阿 Brian 唔系杨洋啊，
3: 可能真系杨洋写上嚟，
2: 参加咗制服团体
4: 啊，系啦，
2: 着咩制服咧？
5: 好啦，哇，好辛苦，
0: 哇！我听见到真系又要学业、家长啦，同埋又要训练咧，其实真系唔简单啦。
2: 而家嘅训练系可以嘅，就系两日都系全日咁啊？
5: 点止两日？佢写四
0: 日，四
5: 日
0: 啦，佢写
2: 唔系讲紧星期六同星期日系全日，
0: 好多都系。
2: 咁你真系冇时间休息
0: 即系冇时间玩其他嘢，
2: 系啊，
5: 要牺牲其他啲興趣啊，應該我見 Brian 就係啦，即係佢學業佢話受到影響啦，跟住又有啲父母
2: 壓
5: 力
2: 啦，
5: 跟住
2: 自己又攰啦，
5: 自己又真係好攰啦，咁樣即係佢作為一個而家升中二嘅同學仔，都可能仲係好細個，
4: 係升中二真係好細個，
5: 係啦，唔識取捨，
2: 所以佢彷徨嘅話係應該
5: 啦，
0: 同埋
4: 同埋中二，我諗嗰個年紀嗰個世界其實唔會好大，
0: 冇錯，
4: 佢就係得呢個比賽，同埋可能就係學業讀書呢兩樣，
0: 同埋家長
4: 係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唉睇輕啲邊啲咁嗰個就係佢成個世界嚟噶咯喎，所以好難話即係一句就叫咁你讀書啦咁樣。
2: 我訓練咗七個月喎，
4: 係啊，
0: 你叫我放棄？
2: 係啊，因為你早啲
5: 又好唔抵啊，
4: 係啊，好唔抵，
2: 真係好唔抵啊！
0: 同埋係家長
4: 咁多時間，
0: 係家長叫你放棄，
4: 係
0: 家長叫你放棄，個心係好唔舒服嘅。
2: 但係我覺得頭先我都講咗，如果你話係兩樣嘢，你要即係二揀一，
0: 取捨，
2: 多數都一定係揀學業，
0: 家長一定係叫你。
2: 系嘛，读好书先啦，其他嗰啲嘢咧，迟啲大个先再玩啦。
5: 不过就，
2: 但系又好似头先阿林
5: 咁讲，
4: 我就只有现在啊，
5: 有啲比赛又好似冇得你翻转头再参加，
2: 系嗰个年
5: 纪问题，
4: 年纪问题
5: 系就冇得翻转头嘅，应该。
2: 哎呀，好难拣啊！
5: 唔通留班？
4: 哇，留班家长应该唔得，
0: 更加唔开心。
5: 不过我见到佢呢封信嘅内容咧，其实都有啲似我平时见嗰啲个案咧，因为好多系譬如学校校队啊，或者想入港队嗰啲学生运动员咧，都系面对紧呢个压力。
0: 冇错，系
5: 一样啊，即系佢哋有啲有啲咧，即系读啲好啲嘅学校咧，可能父母都好想嗰啲仔女将来要做专业人士。
4: 系，
5: 真系有个细路仔同我讲，我要做一定要做医生律师，因为佢成家都系医生律师。
0: 哦哇！
5: 咁但系佢好想跑步嘅，佢好中意跑步。
0: O K，
5: 咁佢父母俾好大压力佢，即系谂住你玩到中三你就完啦，你唔可以再。咁样跑啦，你中四一定要揀科，你一定要揀啲 free camp，
2: 系啊，
5: 要读理科，一定理科要做医生。咁但系佢咧就又系真系咯，摆好多时间去跑步啦。
0: 嗯，
5: 咁即系翻到嚟都攰到乜咁啦，即系八九点先翻到屋企，跟住亦都冇乜时间去温习啊。跟住亦都系面对好多父母嘅压力，都系咁嘅。咁但系佢嚟见我就系嗰个挣扎矛盾都系点样去处理咧？即系
4: 取舍。
5: 取捨咧，即系我哋而家，譬如我系一个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我就真系同佢家长去讲翻，
0: 系
5: 嗰个细路仔佢嗰个心态，亦都希望家长可以明白啦，即系个年轻人有咁有决心，
4: 系
5: 即系咁坚持都好难得，即系好过打机啊！讲真，
4: 系真嘅，即系揾到一个佢中意嘅兴趣，
5: 系
4: 而佢有全心投入，
2: 唔系咁容易，
0: 因为打机都系用咁多时间啦，咁咪运动下。
4: 唔系可能有啲电竞嗰啲系咪？有可能打出一片天，你唔知嘅。
0: 系可以嘅。
4: 不过即系呢个 case 系佢好全心投入去呢个比赛。
2: 但系如果系咁样嘅话，最终其实系咪应该嘅就系要同家长去沟通啦，要同小朋友真真正正要去睇下就系佢拣咩咧？我谂到最终嘅时候，其实你都系要尊重嘅，就系自己本人吓，即系 Brian 咁样，或者系嗰个同学仔，佢系想做啲咩嘢先？因为我觉得嘅就系你。故此可能會失皮，但係如果你唔俾佢喺呢一個年紀去做佢自己喜歡嘅嘢嘅話咧，他朝都會成為佢嘅遺憾嘅。
4: 系啊，同埋佢可能呢家即系呢下嗰个情绪咧，佢真系全心投入咧，佢会觉得哇，如果你唔俾我，佢一路可能就收埋喺个心度，可能佢最尾可能翻返去读书，我唔知啊，真系去读书咁，但系佢会可能好多年之后攞翻出嚟讲嘅就
5: 数数

0: 長。
1: 我中二嘅時候，
2: 點解你唔俾我？係
3: 啊，去做嗰個比賽咧，
1: 係啊，就算佢成為咗醫生、律師，都有個
3: 都有個遺憾咯。
1: 真係要同佢家長去講。
0: 咁所以可能第一個，我唔知我哋嘅建議，可能都要睇翻，即係譬如 Brian 嘅狀況，就係佢真係好攰啦，即係攰，其實即係身體都好誠實嘅，好似我哋好多次都講過，譬如。有啲焦虑反应嘅时候，身体都会话俾你听。咁而家佢唔系焦虑反应啦，但系佢真系好攰啦。我哋有啲即系心理学个 term 叫 burn out，
3: 系啊，
0: 系啦，即系耗尽咁解，即系成个人系攰到咧，跟住即系 burn out。
1: 乜都谂唔到啦，
0: 大人都有啦，即系好唔想翻工啦。
3: 有冇分两种嘅 burn out？ 可能你系 physically 你自己可能身体上面嘅 burn out， 或者嘅就你精神上面，但系你觉得好富足。
0: 系啊，我觉得佢，我觉得佢系呢个同学仔啊，身体上都有啦。心理上就可能真係面對
3: 啲壓力啦，
0: 係一啲隊友或者教練啊，同埋
3: 爸爸媽媽
0: 嘅壓
3: 力，自己都有啦，
0: 自己都有啦。即係呢個，如果以佢咁細嘅年紀嚟講咧，即係都可能係未必可以處理到嘅。
3: 係啊，
2: 中二 form two 啫嘛，
3: 好細個咋，
1: 係啊，
3: 中二
1: 係啊，真係。
0: 所以真係可能第一件事真係要同父母傾嘅，但係傾咧就唔係要反駁咯，即係佢哋因為父母應該都有好多個理由嚟反對你去參加啦。我諗最主要都係身體啦，或者你個
3: 學業
2: 啦，學業啦。
0: 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即係衰啲講，就算佢專心讀書，都唔一定會停咗呢個訓練之後就一定會讀得好好嘅。
1: 係，分鐘佢就係、是、啊，即係我就
0: 走咗去打機。
1: 係啊，唔係個心分咗啊嘛。
3: 係啊，
1: 咁啊，處理即係呢啲情緒需要即係好多好、多人去幫手啦，或者係多啲唔同嘅意見，多啲去溝通啊。咁我哋聽隻歌先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講下今日哇點樣處理呢個性婦慾啊，即係呢個性婦嘅情緒啊。聽一隻關於性婦嘅歌啊，嚟自 DJ 嘅《性馬力樂之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开放，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运作，是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永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永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香港足球盛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旅发局已经联同过百间食肆为持票尾的观众提供95折优惠，启德零售馆亦都设有各参赛球队的快闪店，而零售馆今年头5个月生意额按年升40%，反映盛事有效带动经济。罗淑佩是说，六支参赛的老牌劲旅具有号召力，目前门票已经售出大约1/3，证明球迷看重的是球队，而不是个别球星是不是上阵。由于世界杯赛事刚刚结束，部分球员所属国家队打入4强甚至决赛，需要按国际足协规定强制休息21日，所以未能够随队来香港，预计主办机构将会在1至2日内公布最终阵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31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1,31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仙6，升1仙；盈富基金25.7，冇起跌；阿里巴巴112.1，升个一。智普1,082元，跌199元；中芯国际69.8，跌8.5；腾讯控股444.8，升个八；华虹宏力139.4，跌9.2；小米集团28.96，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

0: 二，日元163.7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197点，跌2,734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51美元，卖出4,05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跟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仲有沙田嘅坏交通灯已经修理好，咁位置就系喺大涌桥路同埋小沥源嘅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龙尾去到荷里活商业中心。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荷里活商业中心。咁仲有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系慢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同埋快速公路嘅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嘅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嘅主题系胜负与失败。我哋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表妹同我哋讲下嘅，
5: 系啊，头先讲紧 Brian 个

0: case 啦，咁樣咁講到就話同父母傾下啦，即係講翻下自己嗰個諗法，就唔係同佢對抗嘅咁樣。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咧，都可以即係除咗表達俾佢知個意願之後咧，參加呢個比賽咧，都可以俾佢自己知道係一個有限度嘅堅持啊，佢要學識，即係唔係全部都盤曬出嚟嘅，即係可能都要自己 set 個界線俾自己。譬如佢好攰啦嘛，咁佢可能如果係佢好攰到某個位，佢同教練佢都要即刻出聲，或者佢好唔舒服，係嘛？唔係淨係不停去咁
1: 一路撐住，
0: 一路撐住死頂。又如果休息就係代表自己唔好啊，即係呢啲概念可能都 Brian 都要自己去釐清下先。
1: 冇錯，係。同埋頭先講緊咧，即係係咪應該要同佢父母都即係講下呢件事，睇下佢父母睇法咧？但係一樣嘢就係、最緊要個小朋友，佢自己睇法係點，係咪啊？即係對於嗰件事啊，其實我堅持嘅原因究竟係乜嘢咧？我係即係為咗呢件事，我係好想去，但係個過程啊，定係點啊？頭先我哋都討論緊呢樣嘢。
2: 佢要我諗，佢要好清楚同父母表達到點解佢咁重視呢個比賽。係啦，呢即係我諗，如果佢真係好清楚表達到，我真係全副心機擺曬落呢度，希望你哋可以明白嘅。咁我諗相信父母都會
1: 係啊，
3: 同埋佢如果退出嘅話，佢都會令到教練同埋嗰啲隊友失望㗎。係嘛？
0: 呢個都
3: 兩邊都有
1: 嘅，兩邊都有嘅。
3: 係啊，即係如果我揀咗要退出的话，我就会令到教练他们失望。但如果我揀了读书的话呢，就会就是他同一时间的话，他是但一边的话就会令到人失望。即是如果他放弃了的话，咁佢就會即係爸爸媽媽可能會開心啲啦，但係如果佢想繼續嘅話，咁可能爸爸媽媽又會失望。你是但揀邊樣你都唔啱噶，即係我意思。
0: 表姐講得好啱啊，但係咧我哋可能都係諗下同俾建議俾人，即係唔一定係要兩極嘅，我自己覺得
3: 係啊，
0: 即係唔一定 yes 同 no 啊嘛，係咪？即係一係參加一係退出係嘛？因為如果唔係，好似佢成日咧就活喺人哋嗰個期望嗰度啊，
3: 係啊，
0: 一係就教練隊友嘅期望，一係就父
3: 母嘅期望。
0: 咁但係對於佢自己咧？系嘛？佢自己嗰个对于呢个运动、呢个活动嗰个期望系点咧？可能都要同佢定义翻嗰个赢嗰样嘢。我因为见佢写咧，赢系好紧要嘅，
1: 系冇错。
0: 因为佢学校不嬲赢开冠军，就可能我估系因为赢开冠军，所以就要用呢一种嘅训练模式。
2: 咁咧 keep 住
0: 嗰个赢，先至会赢到啦。如果你可能一个礼拜训练一日，就应该未必可以赢到啦。咁但系就系嗰个参与。同埋定係要贏，咁嗱呢個可能佢都要自己諗下啦。如果學校係一定要贏，不過學校贏嗰個定義係要咁強勁嘅訓練密度先至會贏到嘅，係啦。咁佢自己做唔做到呢？如果佢話喂，我淨係參加得兩日嘅，我參加唔到四日嘅，咁可能佢自己都要同翻佢嘅團隊去講翻係啦。如果唔係佢。即係兩邊都得失啦，真
1: 係。
0: 或者佢就我好想㗎，我四日就得啦。跟住佢如果呢個小朋友即係年輕人啦，唔好講小朋友，佢都要學習，真係好好學習佢個時間管理。
1: 係。
0: 佢真係要犧牲，
1: 要取捨下，
2: 因為時間就得咁多，
1: 冇錯。
0: 佢啲打機
2: 係啊，
1: 我諗佢都已經唔打機，佢冇乜時
2: 間。我諗係啊，冇時間。如果禮拜六日都已經係啊咁忙
0: 嘅話，咁可能佢都已經好盡力㗎啦。咁但係我覺得可以，譬如同可能佢之前佢哋贏過嗰啲。师兄师姐佢哋点
3: 倾下偈
0: 系啦？点解佢哋点样去处理到嘅咧？点样去时间管理嘅？
3: 问下啲过来人，
0: 佢哋赢开嘛？咁佢哋点样又读到书又可以
3: 但每个人都唔同嘅喎。
0: 系啊，
3: 系嘢真系好难讲。
0: 我头先都系咁啊，即系佢停咗唔去训练，唔代表佢一定会读到书。
1: 跟住啲前辈啲长辈话：我冇啊，冇读唔到书。
0: 唔系啊，有好多人成日都话我唔读书嘅。
2: 系啊系。
0: 跟住又可以考好多分出嚟。
2: 其實暗地裏，
1: 暗地裏自己話不停温習，係
2: 啊，
1: 同你講啫，咩即係訓練，等於你啊，你唱歌幾好喎，平時有冇練？我冇喎，冇練嘅，日日喺度練習。
2: 係我沖涼嗰時唱嘅啫，但係沖三個鐘涼。
3: 當然，另外一樣嘢嘅話，除咗係佢嘅選擇之外啦，我覺得咧都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話題咧，就係其實喺度講緊嘅就係，雖然係一個中二嘅中學生，面對緊呢個情況嘅時候嘅話咧，亦都要學識嘅就係，成日我哋有一句説話嘅就係咪未學贏先學輸啊？
0: 系啊，系啊，教练系咪啊？师傅
3: 未学赢，应该先学输，即系呢一个嘅心态嘅话，系咪应该就系可以应用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咧？
1: 阿博师傅，
4: 应该系啦，我觉得系啦，即系你因为其实你话输完即系之后再 再想贏翻嗰個心態咧，其實係比話一條心去贏咧，係、更。

0: 加难嘅，所以真系要学咗个输先好。
1: 同埋我哋人生真系做咗咁多年人咧，你发觉就系输嘅频率系比赢嘅
2: 多
0: 好 多，一定噶啦，一定噶啦，系啊，系
1: 啊，
0: 学咗输先啦，系啊。
3: 佢个学校都要学习输，
1: 又或者其实我觉得头先阿师傅都有讲到嗰个心态嘅，就系你去参加嗰个比赛嘅时候咧，唔系去谂紧我去点样去赢，
0: 系
1: 系嘛，而系嘅就系你做得好嘅话，你自己唔系，因为你赢嘅话，你就要包含里面有好多嘢嘅，唔系话净系你做得好定唔好，系啦个运气啦，喺当时嗰个情况系点样啦，有好多嘢系会影响到，就算你系好优秀都好过啦，未必喺嗰次你会赢到噶嘛。
0: 即系其实我其实我睇过一套戏咧，就系佢输咗，但系全个观众都觉得佢赢嘅，
1: 系
0: 就系洛奇第一集
1: 啊，
2: 系啊
1: 系
2: 啊，
0: 真
1: 系
0: 啊，佢输咗，但佢输得好。
1: 好漂亮，
0: 好漂亮，輸得好漂亮，但系就即系觀眾係覺得佢贏，佢為佢歡呼嘅，其實係啊，即係佢有時唔係話睇到個輸係咁緊要，
2: 係
1: 嗯，
3: 即係其實好睇翻嗰個運動員啦，或者嗰個參加者個心態，
2: 係。
3: 不過而家可能而家個社會現象，我自己覺得即係有個現象就係好似都唔輸得嘅，
2: 係。
3: 我唔知你哋有冇覺得，譬如呢個時候你哋可能你訓練多啲年青人啦，即係好多我平時見嗰啲。啲年青人咧都系，譬如赢开或者读书读开好叻啊，运动咩好叻啊，就好似如果输一次半次咧，即系都或者个名次低啲咧，
2: 个天冧咗落嚟，
3: 个
4: 天冧咗落嚟啦，
3: 系啊，
4: 因为唔识 handle 嗰个哇个
2: 心情，
4: 唔识点处理嗰个心态，系啊，
2: 会嘅呢个好自然，
3: 系有啲心态，或者佢个父母都唔输得，
1: 系会唔会系其实有好多嗰啲嘅比较？我比較過，大家即係比你又靚啲，你又好啲，係咪？你有錢啲，你又好啲，即係其實好少係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個平衡嘅，就係、是、即係其實唔係樣樣都咁美好噶嘛。
3: 但係而家個社交媒體，你睇下啲人擺啲嘢上，
1: 就要人
3: 贊
1: 好，係咪啊？
2: 就
1: 係
2: 想講呢樣嘢，
3: 啲最 like 嘅嘢出嚟，
1: 係
2: 啦，都幾影響嘅，係啊，全部都係放啲。我話唔會，即係好少會放。我輸咗啦，哈哈哈哈。
4: 唔係，其實咧，即係你有時我睇。未必是啲咁大嘅比賽啦，可能是譬如有啲陀螺比賽咧，依家成日見到好多，因為成日啲人話，我要打哭啲小孩啊，因為有啲大人可能用錢係嘛，買咗啲貴嘅陀螺，可能碾贏佢。咁其實咧，我見到咧網上面咧係好多係好暖心嘅大人，其實佢係同嗰啲小朋友咧，佢係點樣咧？佢同你比賽，佢贏咗你。赢咗你，咁你会见到咧，其实小朋友嗰、那个，因为佢真系唔识处理嘅，好多时咧，佢哋直来直往咧，一下咧就即刻喊出嚟，
2: 好真实嘅，
4: 好真实嘅，即刻喊出嚟嘅。佢就係、是、嗰啲當然啦，嗰啲大人啊，雖然即係開賽之前就即係個把口衰衰地，哈！我要打贏你嗰啲咁樣啦。咁其實咧，佢哋嗰個心就係想教佢哋點樣面對失敗，因為你一定係會遇到比自己勁嘅人嘅，而且係一定遇到個失敗嘅情況，一定係比你贏嘅情況多嘅，係嘛？咁你喺陀螺嗰度輸咗，你可以喊。咁你其他嗰啲即係生活上面係嘛？可能其他比賽咧，或者係可能生活上面你將會遇到一啲情景，你係會輸嘅時候，你係咪次次都要喊咧？定係你學識哦？原來除咗
1: 喊
4: 之外，你可以喊，喊完之後，你下次咪翻嚟挑戰翻我咯。係啦，咁所以係好多即係小朋友係要去識得點樣處理失敗，即係面對失敗嘅時候點樣去處理。
3: 即
4: 係
3: 你見到嗰啲陀螺比賽嗰啲，
4: 我見到
1: 佢哋係
4: 有啲。
1: 用呢一個嘅方法，
4: 有啲大人係佢哋都好温柔嘅，佢可能嗰下贏咗你啦，見到你哇，即係當然會窒佢兩句啦，係嘛？又話打贏我，你咪輸咁樣啦。咁但係佢之後咧，個可能啲小朋友真係唔識去喊嘅時候咧，佢會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嗱送翻陀螺俾你啦。即係有時係就算佢冇贏，嗱你打贏我，我就送盒陀螺俾你。有時佢哋冇贏，佢都會送盒陀螺俾佢。
3: 嗰啲大人都好，
4: 佢係啊，即係想教佢點樣去面對失敗咯。當然係細路仔，咁你又唔可以真係咁樣去蝦佢噶嘛。
2: 不過而家其實網上面都好多嘅，唔係教你點樣贏，係教你當你輸嘅時間，甚至乎小朋友冇話，大人佢都會同你講嘅。你輸咗呢一次，你會 会点样去面对呢？好多时咧都会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嘅，譬如话一啲嘅啊宗教嘅团体啦，啊心理学家啦，佢都会同你讲呢方面嘅问题。
1: 点会啊？嗱，陀螺比赛嘅话，我哋会有啲暖心嘅哥哥或者姐姐啦，系咪啊？虽然当然佢一定要赢咗佢先，精神有事。
3: 如果个僆仔赢咗个大人，
2: 系啦，咁个大人点样？
4: 系啊，唔系，其实都要嘅，即系你可能赢咗，你唔好有风使尽力，系啦，胜不骄，败不馁啊嘛。

0: 你即系赢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咁样责人咧，唔可以咯，
1: 系
0: 嘛、
1: 啊？都有风度，
0: 都要有风度，
1: 系啦、
0: 啊，
1: 赢要
0: 赢，同输都要学嘅。其实
1: 冇错，但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如果你面对紧嘅就话，我哋系家长啦，系、嘛？家长我谂首先真系啊，佢未学赢嘅话，即系你要先学输，同埋或者如果真系紧诶，你嘅小朋友系面对紧呢个情况嘅时候，你应该要点 handle 咧？有冇啲咩嘅建议或者系点样去做？
2: 我会建议啲家长自己都。

0: 好積極。佢栽培啲細路仔，可能七日嘅訓練，
1: 即係佢輸咗，等於自己係咪啊？爸爸媽媽輸咗
0: 溜冰啦，七日
2: 分分鐘佢緊張過佢，
1: 緊張過佢啦。
0: 係啊，佢想做下一個張家朗嘛。咁跟住就係咁訓練啲細路仔，因為佢個心態就係要贏。或者我如果我唔咁密集嘅訓練咧，咁佢就可能會忘記咗啊，啲技巧冇咁好啊。咁其實又冇問過個小朋友係咪真係咁中意咧？當然小朋友可能其實都慣啦，我寧願你打少啲機啦，不如你去訓練啦，去游多啲水啊，咁樣類似。咁但係其實即係父母自己睇，如果真係純粹我哋頭先我哋講咗好耐，可能我哋個重點係咪個運動嘅精神啊？係咪個運動嗰個精神就係我哋咪要去堅持啦？係啊，輸咗再嚟過啦，係嘛？就算贏咗都唔好
3: 驕傲，
2: 唔好驕傲。
0: 呢個可能是最重要，我哋想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下一代是有呢個心態，
2: 真正學到嘅嘢，因為很多情況是真係嘅，你大部分嘅情況都係輸，或者係未必係成功咯。
1: 我覺得係調整個心態。係
2: 啊，
1: 等於我最近我睇世界盃，我覺得真係好正嘅，就係上半場輸咗，你就要睇下究竟入咗去更衣室之後出嚟之後，
2: 出嚟
1: 可以
2: 係
1: 脱胎
2: 換骨，兩隊波嚟嘅。
1: 係啊，係咪調整心態？究竟喺裡面嗰個教練同佢講咗啲咩？
2: 係啊，
1: 即係呢個都係㗎，係嘛？
0: 你哋會講咩教練？你點樣可以咁快激励到啲
1: 打跟住警波嘅时候，究竟你会点样咧？系咪啊？即系教练都有两种嘅话，
3: 其实系啊，
4: 激励
1: 有啲
4: 好激进添
3: 啊！你话譬如打跟住警波就会真系会系喺个即系。會當然在個戰術上會一定是會調整翻啦，係啊，譬如你話攻啊守啊，或者對於某啲針對性嘅戰術會講啦。咁你話心態上，其實你做得運動員咧，你落場比賽就一定係唔會話想輸個心態，
4: 冇錯，
3: 一定係個心態。
0: 激勵嗰啲已經輸緊嗰啲咧。
3: 其實你話做運動員嗰個係咪要一定係要個教練去激勵呢？其實就未必係嘅，
0: 係
3: 啊，大家團隊係啊，團隊自己去激勵都有嘅，
4: 係
3: 啊，
4: 嗯、
3: 即一定係會你輸緊，一定係會好想贏嘅，係反而係教練係諗辦法去點樣贏咯，係、啊，未必係話去一個好激勵嗰啲心態。
2: 唔係嗱，我哋睇戲就係咁樣，係啦，睇戲都係嘅。譬如你啲拳賽啊嗰啲咧，哇，即係上半場俾人砌到塊面軟曬啊，剩啊，咁啊，教練可能會埋去嗱，你要調整，係啦，你要點打調整翻自己嘅呼吸，
1: 係啦，
2: 個心態
3: 好犀利喎，係你擋佢個右
2: 啊，唔好同佢搏拳，嘗試入佢中路，
4: 唔好同佢個頭嚟擋，
2: 跟住佢就同你講唔係咁易。
3: 反而系做运动员，系要长期系清醒啊！头脑反而系真系要清醒，
1: 冇俾人激嬲，
3: 冇俾人激嬲，系啦，系啊，系啊，
2: 即系冇俾情绪，
4: 自己好紧要，除咗即系教练去教你之后，自己系最紧要，因为落紧场嘛，系你，
3: 系啊，系啊，
4: 最清楚系自己嘅，比赛紧嗰时，
3: 系啊，尤其是你话拳赛嗰啲咧，有危险性嘅项目咧，系永远都系好清醒嘅个头脑，系啊，
2: 嗯，系咁啊，所以即系睇下点样去应付呢个胜负啦，咁如果系 Brian 呢个 case 啦，我哋最尾佢自己可以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1: 有咩建议
0: 咧？我觉得佢除咗头先我哋讲话同家长去倾翻啦，调整翻自己啦，自己点样去睇呢件事啦，佢都可以同翻佢啲队友去倾啊。而家佢咧就唔系一个个人嘅比赛嘛，
1: 系
0: 佢一个团队，即系佢如果佢退出或者佢继续参加都好影响成个团队，或者就算佢唔退出，另外一个人退出，都可能影响个成个团队嘅。咁可能佢哋如果作为一队人咁嘅比赛咧，可能要一齐去商量。咁就变即系将呢件事咧变成一个成个团队。我觉得如果唔系呢班年青人咧，就更加可以去学习到。佢哋一定系佢哋嘅人生
1: 团队精神
0: 嘅回忆嚟嘅，一定系。但如果佢哋个个心都系各自自己
4: 嘅
0: 盘算嘅，
4: 咁团队唔到，
0: 咁就团队唔到啦。即系佢哋就会好惊啦。咦，会唔会下个礼拜嗰个又话要退出咧？又会俾到父母压力咧？
4: 会嘅，会散晒啊！大家心态。
0: 所以佢哋自己个团队或者同个教练都要倾一倾先。喂，系咪我哋而家大个都唔会退出噶啦？如果唔系咧？就個成日都會好緊張，好驚死啦！會唔會邊個遇到少少挫折，下個禮拜又退出，咁就死啦？
4: 係啊，會變咗即係可能我哋練習會唔會嘥咗咧？我同佢練緊，哦，佢下個禮拜唔嚟啦。咁自己個心態，隊員嘅心態都好影響嘅呢樣嘢。
0: 就係要傾翻咯。咁一個 我諗係嗰個運動嗰個團隊精神啊，
4: 係
0: 將來我哋都想個年輕人都係會有嗰個堅持啦，都唔好咁快放棄啦。

0: 点到而家7个月咯，
1: 吓冇嘥咗佢啊！
0: 咁啊，继续落去。
2: Brian 佢呢个 case， 佢既然系一个团队运动啦，即系佢唔使将所有压力摆晒自己身上，
3: 嗯，可以分担下，
2: 系啊，要分担，因为呢个真系成 team 人嘅努力噶嘛，成队人嘅努力噶嘛。
0: 同埋佢遇到嗰个困难咧，我觉得佢其他队员都一定有，即系佢哋应该都系咁细个遇到父母嘅压力，或者佢哋自己学业上压力，一定都系一齐去倾下，即系分担下。有陣時咧，好多人咧都會話：，喂，我唔同你哋講咁多啦，同你講咁多咧，就你都幫
2: 唔
3: 明嘅，
0: 又幫我解決唔到件事嘅。但係有陣時啲擔憂咧，其實你講多講多啲咧，分即係分中國字好好嘅分擔啊嘛，
1: 分擔
0: 講下講下咧就會少咁啲，同埋大家又明白大家多啲，所以一齊去傾係好緊要。咁當然啦，除咗同父母同隊員，咁你同
2: 老師教
0: 練啦，所以同自己都要傾下啦。
3: 我覺得其實件事咧越講就越美好，你唔覺得咩？佢就有多方面嘅一啲嘅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如果你處理得好嘅話，係好多方面嘅學習嚟。
0: 所以佢好叻仔啊！
3: 人生嘅一課，
0: 佢有寫呢封信嚟。
3: 係啊，
0: 如果佢有聽緊而家呢個節目嘅話，咁就希望佢可以即係努力啦。
3: 冇錯，有啲隊友都有同樣嘅時間，
0: 希望佢啲隊友都可以聽到啦。
1: 一齊咧，教練啊，父母一齊聽下。
2: 父母好緊要啊！
1: 父母好緊要，大佬。
2: 好啦，我哋最尾都送翻一首歌俾阿 Brian 啦，希望即系好多时咧，即系你只要肯讲出嚟咧，即系未必系要退一步啊，你有时进一步或者系就咁原地去讲翻出嚟，都已经可以好似呢只歌咁样海阔天空噶啦吓。咁啊，带嚟有 Robin Candy 嘅呢个版本啊，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
3: 唔该晒，
2: 唔该晒，Susanna，
1: 多谢，多谢师傅，
0: 多谢师傅。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同议员举行第一次对谈交流会，出席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早前致函立法会，话举行对谈交流会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并在松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政府话，李家超将会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基层医疗处在2月推行乙型肝炎共同治理计划，为合资格高风险人士提供由家庭医生协助的乙肝风险评估、筛查和长期治理。到今个月中已经有大约33000

0: 的市民参加。卫生署防护中心公共卫生服务处顾问医生黄俊君说，卫生署根据截至2022年的数据估算，本港有 5.6% 的人口患有慢性乙肝，即是每20人只有一个人是乙肝患者。隐形感染人口达到大约41万，主要是1988年之前出世，婴儿时期未有接种乙肝疫苗的人。黄俊君说，慢性乙肝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潜伏在身体多年，如果未有接受适当治疗，大约1.5%至4%可以演变为肝硬化或者肝癌。呼吁1988年前出世或者有家庭成员或者性伴侣是乙肝患者的高风险人士，应该接受检测筛查。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争取在今个星期另一波热浪来袭之前控制山火。法国波尔多市长警告，山火逼近到距离当地只有15公里，他们正是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以便在接到进一步疏散命令的时候安置大量民众。总统马克龙到灾区吉伦特省视察，形容法国正是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山火，是二战以来最严重。法国已经有大约220,000人被疏散，西班牙亦都疏散超过100,000人。马德里以西的火灾仲未受控，气象部门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仲会出现另一波热浪。西班牙内政部长话，呢两日系控制山火的关键时刻。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7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3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元，跌0.4仙；盈富基金25.66元，跌4仙；阿里巴巴111.6元，升6毫；智普1073元，跌208元；中芯国际69.65元，跌1元；腾讯控股443.2元，升2毫；华虹宏力139.2元，跌9.4；小米集团28.8元，升1毫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8，澳元5.478，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8，欧元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8。日经平均指数报62,385点，跌2,545点。港金报37,835元，跌4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47美元，卖出4,049.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比较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西环嘅城西道啦，西行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啦，近住嘉安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 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支

0: 智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丰城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有冇试过啊？无端端咧哼起一首歌啊，只系记得一句歌词，其他资料咧系乜都唔记得噶。于是你啊凭住一句歌词即刻上网 search 啦，一揾哦，原来系呢一首。然后咧你听翻首歌，咁啊听第一粒音，成个画面啊翻晒嚟。嗰年嗰个人嗰个地方

網 search 啦，一揾哦，原來係呢一首。然後咧，你聽翻首歌，咁啊，聽第一粒音，成個畫面啊翻曬嚟。嗰年嗰個人嗰個地方，嗱，歌就係咁神奇。佢好似一把鎖匙，啪一聲啦，打開你腦海入面某個封塵咗嘅房間啊！

叶真堂嘅月亮神啊，嗱林振强啊借呢一个希腊嘅神话古仔，咁啊怀念咧过身嘅妹妹。叶真堂录音嘅时候咧，啊只系感觉啊只歌嘅画面好靓咯，佢系喺之后咧先知道，哦原来咧系林振强写俾妹妹嘅歌。叶振堂嘅声音咧有一种好独特嘅沧桑感，啊唱出嗰种咧遥不可及嘅思念。听呢一首歌，或者你会谂起生命中嗰个月亮，你永远捉摸唔到，啊但系每次夜晚望到佢，系都会令你心头一暖啊。

陈百强的《不再问究竟》，这一首歌的歌词很特别的，讲述一个失恋的年轻人，一个人在夜晚街头被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追问，咦，哥哥你点解眼红红嘅？咁年轻人只好咧苦笑咁话咧系风沙入眼，内心系希望细路仔咧唔好再追问落去。呢一首歌可以话系一首沧海遗珠，刺中咗咧唔少中年人嘅写月。明明心痛到极点，但都要对住人哋笑住咁话：诶，我冇事啊。

0: 一首出色嘅作品未必一定要难度超高，最紧要可以突显到歌手嘅声音特色，同埋发挥到佢嘅优点嘛。好似呢一首啦，音乐人啊胡伟立咧为刘德华咧度身订造嘅电影歌曲啊，咁啊系胡伟立啦，听完华仔所有歌曲啊，分析咧同埋掌握咧佢嘅风格啦、特色啦、音域啦，发掘咧佢尚未被发现嘅潜力嘅。咁最后咧胡伟立啊决定咧用华仔啦音域当中啊音色最好嘅部分，咁呢一首歌嘅音域咧由最低去到最高咧只系得九度，咁啊比一个八度咧系高一个音嘅啫，就足以咧掀起歌曲嘅高潮啦。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时咧，人与人嘅缘分咧系好奇妙噶，好似以下呢一对挪威女子组合嘅两位成员啦，咁啊喺五六岁嘅时候咧已经相遇噶啦，八岁咧佢哋两个因为热爱唱歌同埋表演啦，组成咗一对咧叫做 Hubba Bubba 嘅小朋友乐团，咁啊喺幼儿园啦同埋音乐剧演出。1996年啦，佢哋以 Marit and Marion 即系佢哋两个个名啦，发行咗一张儿童专辑，仲获得咧有挪威格林美奖之称嘅奖项提名。他们是 M2M

屬於 M2M 啊 ，The Day You Went Away。嗱，一個品牌嘅建立啦，會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啊。佢嘅孝順已經成為咗佢嘅標記啦。佢自細咧學鋼琴啦，佢又覺得好唔公平嘅係咧，啊，其他小朋友可以去玩，但係佢咧就要練琴。相信咧唔少朋友聽咗呢一首歌都會諗起咧自己阿媽嚇。後生嗰陣咧覺得佢哋好煩啊嘛，到咗某個年紀先發現啊，原來佢講嘅每一句説話都係為咗你好噶。咁呢一位男歌手啦，長大之後咧一直希望咧可以作一首歌俾好辛苦嘅媽媽。咁於是咧，2006年咧，佢兑現咗呢一個承諾。呢一首歌後嚟更加被選為台灣地區小學嘅一年級教材。周杰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一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令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他又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特首和议员就好像一队香港队一样，大家不设限制，有温度和深度地讨论问题，对话交谈不限于单对单的探讨，他和多个议员可以同一时间深度讨论同一问题，交流心路历程和感受，令沟通增添人情味和温度。香港足球盛会将会启德主场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旅发局已经联同过百间食肆，为持票尾的观众提供95折优惠。启德零售馆亦都设有各参赛球队的快闪店，而零售馆今年头5个月生意额按年升40%，反映盛事有效带动消费。罗淑佩说，多支参赛的老牌劲旅具有号召力，目前门票已经卖出大约2/3，证明球迷看重的是球队，而不是个别球星是否上阵。由于世界杯赛事刚刚结束，部分球员所属国家队打入4强甚至决赛，需要按国际足协规定强制休息21日，所以未能够随队来香港，预计主办机构将会1-2日内公布最终阵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8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0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4点，跌4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4，跌0.2仙；盈富基金25.64，跌6仙；阿里巴巴111.7，升7毫。智普1070元，跌211元；中芯国际69.7，跌9.5毫；腾讯控股443.8，升8毫；华虹宏力139元，跌9.6；小米集团28.8，升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幣6.768，英磅對美元1.33，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日經平均指數報62,373點，跌2,558點。港金報37,835元，跌4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6.19美元，賣出4,047.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完畢。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Gareth T 玻璃。
8: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不爱你这个秘密。
7: 是第三个星期留在榜上了，首两周登顶之后，这首超甜的情歌仍然企硬在三甲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第三位，继续期待它之后的走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身边一啲结咗婚长时间嘅夫妇啊，总有咧维系夫妻之道噶。其中嘅一招咧就系要不时啦制造啲浪漫啊嘛。偶尔咧咪撇低咧啲仔女诶，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可能咧系一餐高级餐厅嘅晚饭，可能系一套惊栗片，或者咧系一次短旅行。只有两个人，唔需要热闹，可以好舒服咁享受一下二人互动，就好似开始另外半粒钟音乐中年。Bill Withers, just the two of us.
1: I see the crystal raindrops fall, and the beauty of it all is when the sun comes shining through.

屬於 Bill Withers 啊 ，Just the Two of Us 咁啊，好鬼浪漫啊！真係咧夾都冇咁啱嘅喎。當年推出嘅時候咧，係2月14日情人節咧打入 Billboard 榜嘅。咁啊，而 Withers 咧錄呢一首歌之前咧，對歌詞咧好有要求，甚至係挑剔㗎。自己咧加咗啲歌詞字眼，例如咧 Crystal Raindrops 水晶雨滴，佢係希望可以為呢一首歌咧著上燕尾服啊。嗱，歌詞講嘅咧就係兩個人之間嗰種嘅親密同埋信任。係㗎，唔少婚禮嘅必播。

0: 当年咧叫王靖雯嘅王菲，又继续等啦，系佢音乐事业啦好重要嘅一首歌。咁啊改编咧 Diana Ross 嘅 I'm Still Waiting 啊，咁加强咗咧都市嘅女性感觉，咁啊成为佢咧第一首啦，横扫咧系电台啦、电视台嘅流行榜嘅冠军歌。咁啊推出完呢一张唱片咧，王菲又去咗美国啦，进修音乐同埋舞蹈嘅。咁呢一次短暂嘅美国之行咧，成为佢啊从普通女歌手啦，蜕变成为乐坛天后嘅最关键嘅转捩点噶。因为翻香港之后嘅 Coming Home 呢一张专辑咧，哇，系令佢爆红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后生嘅时候咧，我哋会因为情人嘅一句说话而开心成日，但系到咗中年啦，我哋知道最真嘅感情啊，从来咧唔使靠甜言蜜语去证明。嗱，以下嘅呢一首歌，虽然咧就系叫甜言蜜语啊，但其实咧系要你喺爱情经历过啦，先至可以感受到咧呢一段情当中嘅珍贵。沙里叶倩文，甜言蜜语。

首歌咧有一个咧几有趣嘅历史嘅，咁当年咧香港电台曾经公布啦，谭咏麟嘅《半梦半醒》同埋《水中花》咧，原本咧就系入选啊1988年嘅十大中文金曲噶，但因为咧谭咏麟宣布啊唔再领奖啦，咁所以咧最后将呢两个金曲奖咧系颁俾当年嘅第11同埋第12高票数嘅歌曲。其实咧校长要攞奖嘅话，可以一直攞落去。

好多时歌曲会受文学的影响，好像以下的这首歌，歌名灵感就是源自华人的著名女作家三毛的著作，展现出很强烈的文艺气息，还有凄美的少女恋爱故事的。听这首歌或者会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个雨季，可能是一段低潮，一段迷茫，一段充满眼泪的日子，但是总要相信雨季一定会过去，因为太阳总会出来。

0: 呢一首歌咧，或者咧唔系太适合形容啦。今年咧香港嘅夏天啊，雨季不再来，呢一排咧经常都系落大雨噶。今日天气嘅情况啊，都系麻麻地噶啦。外面室外气温咧唔算热啦，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系87%嘅。提醒下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去今日嘅1:30嘅。天气预测嘅情况啦，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嘅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噶。展望方面，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的，听日雨势有时颇大的。
1: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2: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3: 一开始好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除了做运动之外，听歌都应该有益身心的，可以帮你减下压。好了，明天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第一次举行行政长官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说，他同67个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等他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

0: 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透过对谈交流将不同角度连接，换位思考，双方既制衡又配合，有助促进建立共识。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个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的士车队招聘司机的时候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80%。随住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处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说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个司机加入车队。处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说，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孙磊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停止任何针对平民的袭击，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认为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大雨为广泛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一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3级，澳门冇风，能见度7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6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1,45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4点，跌五百六十

0: 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8跌0.8，盈富基金25.64跌6，阿里巴巴111.9升9，智普1052跌229，中芯国际69.6跌1.05，腾讯控股444.8升个8，华虹宏力137跌11.6，小米集团28.88升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7，瑞士法郎9.574，澳元5.464，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3，欧元8.914，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340，跌2,591，港金报37,835，跌4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系啱啱跳咗，系每安士买入4,041.39美元，卖出4,0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而同时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现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

0: 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新人登场。

0: 国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二嘅 Me in Hong Kong 有 Alex 李志刚同埋有 Kitty 崔杰棠嘅。
1: Hello，
0: 喂 Kitty 啊，其实咧即系你身为一个咧，人哋嘅老婆啦，咦？
1: 到底系想讲边样咧？
0: 吓，咁你即系每晚都可能要张罗呢一个晚餐啊，又或者可能如果屋企唔煮嘅话，就要出去出边食啦。揾食系咪都系一个难题嚟嘅咧？
1: 我自己咧比较好啲嘅，即系我就冇乜选择困难症嘅，我自己都有。即系点讲咧？有 feel 啊，
0: 有 feel
1: 系啦，即系唔同嘅心情啊。譬如可能今日落雨，咁我可能想食啲辣嘢啊，或者想啲去湿嘢啊，咁样可能我会拣食泰国菜咁样啦。咁其实我都好少话唔知食咩嘅，但系有时候咧，你出去食饭咧，见到人哋就算坐低咗喺餐厅咧，攞住个餐牌咧，即系冇劲耐咧，都落唔到单噶。
0: 谂唔到食咩，因为太多嘢拣，同埋咧花多眼乱，同埋咧我都问过呢一啲嘅朋友啊，就点解你咁难落单咧？因为佢惊落。落错啊，咁系好正常嘅，因为你未知嗰样嘢系点样啊嘛，梗系会惊落错啦，系咪？但系其实错咗，下次咪唔好鬼嗌咯，就
1: 系
0: 咁简单。你仲有十万餐饭食噶嘛，系咪？
1: 因为咧，我见过有一个嘅研究咧，佢就话喺美国咧，一般人咧每一日咧，你估下佢平均会花几多分钟去决定要食啲咩啦？一日我谂你当两餐或者三餐啦，咁加埋一日用咗几多时间去谂食啲咩？即系可能去边度食啦，跟住坐低咗之后拣啲咩嚟食啦。
0: 哇，咁啊，我谂起码半个钟喎，如果系咁。
1: 佢要45分钟啊，原来
0: 太嘥时间啦。
1: 系咯，你计一计，即系可能即系你用咗几年时间咧，人生里面就系谂食啲乜嘢咯。咁我真系好嘥时间。
0: 诶，我有一个几好嘅超能力噶，咁样超能力嘅就系咧有一样嘢，譬如我系好想，因为我细细个就我哥成日带我去街市食嗰啲咩榨菜肉丝凤爪面噶嘛，咁我有阵时咧就会
1: 咁正嘅，
0: 系啦。琴晚已经谂下，不如听日咧去再食下呢个炸菜肉丝凤爪面。咁于是，我琴晚已经谂定噶啦。所以我第二朝一起身咧，就一支箭咁去到嗰个街市嗰度食呢一样我自己。
1: 我都有呢个超能力，
0: 系咪啊？呢个能力好劲啊！
1: 即系有时咧，即系啲人话大肚婆先会噶嘛，即系突然之间想食嗰样嘢咧，我都会嘅。即系突然间，戚起条筋咧，就我想食嗰样嘢，第二日咧就冲去食噶啦。但系你又有冇试过谂住食嗰样嘢，即系行紧去噶啦，突然间中途截劫？
0: 有
1: 系啦，
0: 有呢样嘢有。系啊，呢样嘢其实系开心嘅，系令到你嘅人生咧系多一啲花款啊，多一啲吓 sprinkle 嗰个感觉嘅。
1: 系，但我当嗰样嘢惨啦，即系本身我谂住行去嗰度食个牛腩面咁。

0: 先算啦，行緊去搭緊車去㗎啦，中間突然間呢就見經過一間鋪頭呢就入咗去咯，
1: 所以
0: 咁就同牛腩面拜拜啦，
1: 同人生一样咯，同爱情一样咯。你唔勤力嘅话，可能俾人哋已经立咗噶啦，系咪先？不过近排我见到我去咗一间，琴晚啫，唔系近排，琴晚去咗咧，即系呢一个近旺角嘅一个酒店嘅一个中菜厅咧，食咗我一个我人生当中系最好食嘅龙虾饺。
0: 系
1: 嗱，龙虾饺呢样嘢唔系新嘢啦，因为都系喺即系我以前细个啊，觉得系有少少暴发户 feel 嘅，
0: 系即系虾饺都唔够，要龙虾饺，
1: 同埋龙。龙虾我嚟做咗虾饺，好似有啲嘥料啦，系嘛？咁但系我就好细个，十几岁已经开始食龙虾饺噶啦，
0: 已经暴发啦。咁
1: 啊，因为嗰时候家姐请啊嘛，去饮茶。咁我就觉得，喂，龙虾饺个味咁长，系其实我嚟做虾饺系真系嘥咗噶。咁我食咗好多间中菜厅嘅龙虾饺，都觉得唔得啊，功高过主啊，吓，即系你入边个馅劲过个皮，基本上你唔需要包住佢，你就咁食入边啦，系啦。咁琴日去咗呢一个中菜厅咧，食咗我人生第90次嘅龙虾饺啦。今次就唔同咯噃，佢个龙虾咧打嗰个虾胶咧打到咧好爽，爽到咧系有啲偏近似鲜虾，佢个龙虾嗰个味咧就揿低咗，咁而佢个皮咧就系用嗰啲唔知即系绿色嘅，我唔知系咪啲菜整出嚟嘅皮啦，系少少透明嗰啲绿色皮啦，咁啊包住佢，咁啊 size 咧系比一般嘅虾胶大少少嘅啫，因为我之前食嘅龙虾饺好鬼大只噶嘛，大到即系要食要分九啖噶嘛，
0: 佢惊你投诉佢啊嘛，收咁贵嘅，咁细粒咁样，
1: 呢个人好多肌肉噶。咁佢包完个龙虾饺之后咧，佢上面再加一啲我平时唔食嘅嘢，就系鱼子酱啊！
0: 哇，好高级喎！
1: 系啊，咁原来咧成个咁样加埋晒咧，你一啖咁食咧，喂！好好正喎，系啊，佢有龙虾味，但系唔会功高过主啦。佢再加埋少少嗰啲鱼子酱啦，咁样。我食完之后咧，我好想去揾嗰个厨师咧。我话你系咪试过好多唔同嘅花款先有呢一个 product？
0: 即系呢个配搭好正系嘛？即
1: 系
0: 可能个鱼子有少少咸香，
1: 系啦系啦，
0: 令到你话啊揿低咗少少咧，又多翻啲层次，哇，好好食噶，系咪？
1: 好唔系？我觉得系，其实你觉得嗰样嘢好食咧，其实最紧要有层次咧，同埋有一个回味啊，即系食完之后咧，突然间个口有第三种味出嚟，系因为龙虾饺呢样嘢咧，我食得太多龙虾啦，龙虾啊，太多龙虾啊，即系变咗虾饺嘅话咧，你系觉得真系嘥料噶。
0: 但好彩今次你系食到个好嘢啦。
1: 好彩啊，同埋我去嗰间，你都去过。
0: 我去过啊，嗰间中菜系唔错噶，系啊。嗰阵时仲好似系啲大时大节咧，我仲谂住，诶会唔会冇位啊？诶咁好佢又订到，咁我仲好笑喺嗰个即间餐厅咧嗰阵做节，我唔记得系中秋定咩啦。就撞到我表姐同姨媽嗰一家人咯，又
1: 係
0: book 咗喺嗰度食飯，但係大家都唔係住喺嗰區嘅喎，仲要係啊，所以呢間餐廳即係對於我哋嚟講都幾特別啊！今日你有講起，
1: 係無啦啦就係咧一齊做節喎，
0: 係啊係啊，真係可以遇到啦！我今日咧因為我講起呢、這、一個即係選擇困難啦食嘢，我仲咧諗咗幾樣嘢，睇下你有冇選擇困難嘅，你係一秒之內就答食定係唔食啊，好唔
1: 好？
0: 睇下你有冇呢個選擇困難。
1: 冇問題冇問題，好玩就好玩
0: 啊！鸡饭
1: 食，
0: 干炒牛河
1: 食，
0: 凤仔排骨饭，艇仔粥
1: 食，
0: 咖喱牛腩饭
1: 食，
0: 清汤米线
1: 食，
0: 日式鳗鱼饭
1: 食。
0: 呢个有啲犹豫，
1: 因为鳗鱼我唔食皮啊。
0: 哦，鳗鱼唔食皮啊，
1: 系好
0: 真系唔食鳗鱼咯，系嘛？
1: 我要食鳗鱼，
0: 点解起到个皮出嚟啊？
1: 因为我觉得皮好腥啊。
0: 哦，
1: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去日本咧，去银座咧，又系拣晒啲皮出嚟咧，跟住老板咧，好似我插咗佢一刀咁样，佢话你做咩事啊？做咩事啊？跟住请咗我饮啤酒，
0: 但系你都照食。
1: 我照都照食嘅，照食嘅。
0: 切鸡奶，你呢个反而唔得喎。
1: 因为我觉得切鸡同奶粉冇关，切鸡同奶粉系唔识噶。
0: 咁乜嘢系同奶粉要系识噶？
1: 烧鹅，
0: 哦，烧鹅就衬奶粉啊，
1: 衬啊。
0: 切鸡就要衬饭。
1: 切鸡你可以衬米粉或者衬饭啊。
0: 咁搞笑，
1: 系啊，
0: 即系奶粉你觉得系一定要衬烧鹅？
1: 切鸡同奶粉唔 friend 噶，
0: 唔 friend 嘅。喂，咁啊，经过呢个测试，我觉得你系冇选择困难，
1: 冇啊嘛，
0: 好快啊，好快啊，
1: 系啊，我好中意食嘢嘅，其实，
0: 咁咪好咯。其实我哋朋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两个呢啲朋友咧，咁食饭嘅时候跟大队就开心啦。
1: 系，我系咧，我而家先知啦，但系我以前唔知啦。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我系嗰啲 free rider 嚟噶啦，即系你同我去旅行，你都知啦。
0: 即系我话俾你听，你先知嘅。
1: 我觉得
0: 你系 free rider 一号，我系二号，咁就我知啦，我知啦，冲
1: 我不嬲都觉得咁样叫顺德人啊，我唔知呢叫 free rider。
0: 我都以为我系就德人，你系顺德人，我系就德人啊。点不知我哋其实英文名叫 free rider 系咪？
1: 你绝对就德人啦，系咪？不过喺旅行咧，

0: 即系都要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咁就多人咧，咁先 OK。如果大家都有意见嘅话咧，系好容易抹面噶。
1: 系啊，所以我哋系好好嘅女伴嚟噶。
0: 系啊，喂，今日好多谢 Kitty 啊，又多谢，
1: 唔使多谢我。
0: 今日嚟到咧就系陪我哋咧主持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黐住我哋唔好行开啦噃。

0: 听过有 Sika 嘅新歌《大团圆结局》，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近排咧 ，Madonna 嘅 Confessions 2咧，令到佢咧，即系好似有少少咧，再次即系摆喺大家公众嘅面前啦，红到爆灯。所以今日拣嚟呢一首咧 ，Madonna 嘅旧歌啊吓，八十年代嘅呢一首 Material Girl。
2: 哇，呢首都红极一时噶，虽然咧佢发行嘅时候咧就系1985年啦，但系其实呢一首歌咧，即系断断续续，我谂过去嗰几十年啦，喺唔同嘅地方都一定会听到。
1: 系啊，广东
2: 啊，系啊，做运动啊嗰啲咧都会听到噶嘛呢首歌。
1: 广东话版就是。系呢个叶倩文嘅200度啦，系啊，都好 high 噶，咁呢一只歌呢个 music video 咧就系仿效当年咧，即系呢一个玛丽莲梦露啊，系啦，吓 Diamonds Are Girls Best Friend 嘅 video 咧嚟去拍摄啦，我都几有型啊。
2: 系啊，同埋头先点

0: 翻嘅话，即系断断续续都会听到喺唔同地方会即系重温到呢首歌咧。咁又讲到咧，原来喺怪奇物语三啊，即系
1: Stranger Things
0: 里面咧，第三辑嗰阵时咧，亦都有出现到喺呢套咁红嘅作品里面咯。咁因为其实 Stranger Things 个背景都系即系八九十年代啊咁样样噶嘛，咁所以即系亦都会听到呢一首嘅旧歌。
1: 你有冇睇怪奇物语噶？
0: 有啊，
1: 真系好好睇啊！
0: 但系第一辑我觉得系最
1: 好睇啊！咁你见啲戏都系咧，第一辑咧佢有好多嗰啲疑问啊，好多嘅怪嘢。咁到最后嗰一辑要解翻啲怪嘢噶嘛？如果解唔通嘅话就争啲啦。
0: 同埋之后好似有唔同嘅导演去到参与啦。咁我谂跟住个风格又有少少唔同咁样咯。
1: 同埋又有前传咧、后传嗰啲嘢咧，因为喺美国嘅舞台剧百老汇咧就有 Stranger Things 嘅舞台剧。
0: 哦，系咩？
1: 系啊，系个故事嘅前传嚟噶。喂，今日大家咧即系庆祝 Madonna 咧，下个月八月份就系68岁生日啊！你点可以谂哇？68岁佢仲可以咁样，而家67啦吓，
0: 系啊，都好劲啊 ，keep 住都
1: keep 住好劲啊，实在系值得敬佩啊！但系有呢一首 Madonna 嘅旧作啊，《Material Girl》。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逼

0: 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立花姐名，立花姐名。
3: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2: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问急住，立花姐名，保护我自己。
3: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4: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和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和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钟头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日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五年规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上午11:34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青海连续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央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中国地震局已经启动4级应急响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8点，跌58点，成交金额1,5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04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2点，跌585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跌2仙，盈富基金25.62跌8仙，阿里巴巴111.7升7毫，智普1,037跌244元，中芯国际68.2跌2.45，腾讯控股4

0: 244.4升个4，华虹宏力136蚊跌12.6，恒生中国企业86.28升3毫，小米集团29.02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103点，跌2,828点。港金报37,835蚊，跌4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13美元，卖出4,037.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摩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慢车的，龙尾去到新墟街市。还有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比较多车，跟住回旋处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0: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9: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12: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13: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4: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1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11: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3: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李志刚、
14: 超 B、
13: 崔杰同、
15: 李李姑、
16: 阿土，
17: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8: 我想知道你的人识问，我想讲
19: 大炮
20: 头，我想问，
19: 我可以点啊？
21: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2: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1: 假
0: 设你系 Kitty 嘅 fans 啦，就想话俾大家听啦，今晚咧六点半凝聚香港，系咪啊？系有 Kitty 嘅，系啦，
15: 留意住港台电视。
0: 因为我成日听睇到嗰个系十二点嗰个重播，
15: 夜晚十二点啊，系嘛？
0: 系啊，
15: 系
0: 啊，十点几噶，系啊，
15: 十二点有啊，
0: 十二点有重播咁啊，即系咧，诶，原来一个礼拜有两
15: 通常有两日，有时就三日，今个礼拜就系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咯。
0: 我中意睇凝聚香港，因为佢咧。

0: 好多實料啊，
1: 係啊，
0: 即係除咗你哋係喺呢個 studio 嗰度咧，你有啲 anchor 喺度講嘢之外咧，有啲記者仔咧，咁啊出去即係訪問下阿 Vicky 啊，
1: 係外景同事啦，
0: 外景同事啦嚇，有 Edison Nick 啊嗰啲嚇，即係成日都會見到佢哋咁樣咧，訪問出面都幾薄
1: 嘅
0: 喎。
1: 同埋我覺得編採嘅同事都好有心啦，即係佢哋從好多唔同嘅角度去有啲人訪啊、專訪啊，咁有啲咧就可以勾起到我哋一啲兒時回憶嘅即係舊嘅事物訪問啊，即係好多內容喺當中咯。
0: 所以港台嘅節目咧，有一樣嘢真係咧要讚一讚，就係嗰個資料搜集，係啊，真係好豐富，同埋同呢一個時事咧，同我哋呢一個市民咧同步呼吸。咁啊，留意住，應該係星期一至五啦，
1: 係冇錯，
0: 係啦，就係六點半
1: 鐘啦，
0: 係啦，就有呢一個凝聚開香港 ，miss 咗唔緊要㗎，因為喺夜晚都會重播㗎。係
1: 啦，咁啊，大家可以黐住我哋電視啦，當然咧亦都可以聽住我哋收音機啦，因為我哋都有好多資訊發放嘅。
0: 係啦，
1: 咁我哋嘅聽眾亦都有好多問題同我哋想一齊傾下、分享下嘅。
0: 手上已經有啦嚇，喂，咁啊呢一個聽眾好得意，好簡單，佢話 Kitty 啊，請問你可唔可以咧教下我哋咧整豬扒啊？整豬扒，仲要整到係易咬嗰啲嚟嘅，容易入口嗰啲。
1: 係啊，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因為我自己咧都幾怕整豬扒嘅。
0: 哦，點解？
1: 因為咧。出面食嗰啲哇好腍啊好正啊，即係我哋頭先食嗰啲豬扒咧，咪
0: 梳打粉
1: 係啦，好多時就用咗啲鬆肉粉去醃啦。
0: 哦，鬆肉粉。
1: 咁我自己咧，譬如出街食完呢啲咧，有食。过俾梳打粉腌嘅肉咧，我系会之后系咁恶气嘅。
0: 哦，你写得出噶？
1: 我个身体有呢啲反应咯，就知道我头先嗰嚿肉可能真系会即系腌得多咗呢啲嘅嘢喺度啦，咁样。咁所以咧，头先有听众问咧，我都即刻上网睇下，即系一路即系大家倾偈，大家一齐学啊嘛。咁咧，原来拣嗰个肉咧都有窍门嘅，即系如果你话我想买猪扒翻去整咁样，咁买咩部位咧都系有影响嘅波。
0: 哦，部位都好紧。紧要，我真系唔知喎。我见到嗱猪咧，我就系识得猪腩肉同埋猪颈肉。系啊，猪扒嗰啲就应该系比较即系实的的嘅部位啦。
1: 你有冇听过肉眼同埋梅头啊？
0: 梅头有听过。
1: 系啦，肉眼就系牛扒，系啦，都有呢个部位啦。咁原来咧，根据一啲即系老师傅所讲咧，佢就话我哋应该咧就拣梅头，就唔好拣肉眼，因为咧梅头本身咧就冇骨嘅，肉同脂肪嘅分布咧就均匀啲，
0: 平均啲，
1: 咁所以食起上嚟咧就冇咁干。咁如果你话煎猪扒啊或者焗佢咧都比较适合啲，咁啊对于厨艺新手亦都容易去到掌握一啲啊。咁点解话唔好买肉眼咧？相对起，因为肉眼咧普通肉眼咧就有一个位佢话系特别肥啲嘅，咁所以可能腌起上嚟咧亦都要高技巧啲啦。咁所以出面咧你食到可能肉眼扒咧佢就会落咗少少头先我哋讲嗰啲松肉粉去到令到你食落去咧觉得容易咬啲啦咁样。咁所以咧喺拣嗰个部位方面咧，首先就拣呢个梅头啦。咁你话会唔会即系急冻啊、新鲜有分别咧？其实原来营养上嚟讲咧系冇乜分别嘅。咁啊，都系睇下你自己个 budget 系几多啦。其实整起上嚟咧就差唔多嘅啫。咁跟住咧到话去到做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话试下用个刀背去到揼松佢，即系揼松个纤维啊。
0: 吓，同埋有一种器具都系噶嘛，佢好似一个锤，但系系扁头嘅，佢都系为揼松嗰啲肉噶嘛，揼松嗰啲猪扒。牛扒咁样，
1: 系啊系啊，咁啊有啲人咧就话用呢一啲啦，咁啊或者用嗰啲针插系啦，因为如果用刀背咧，可能就冇咁即系冇咁劲啊，
0: 冇入啊，
1: 冇咁入啊，系啊，咁啊用你讲嗰个针插咧，就会真系可以针松嗰一啲嘅纤维断开咗，咁令到肉咧就变松，同时咧你腌佢就会入味啲咁样咯。
0: 好多人都以为呢一个步骤系咪多余噶？咁其实你真系整好啲，即系咩就会整到啦。其实唔系多余噶，因为咧其实有好多嘅一啲肉入边咧，佢都会。有一啲筋喺度咧，你揼揼下咧，其实啲筋咧都会松咗咧。有阵时扯走啲筋出嚟咧，其实系会令到嗰嚿肉咧就易入口啲。你冇理由咬咬下，突然间有嚿筋噶嘛，系咪？
1: 系啊，咁啊，所以希望即系呢两个方法都可以帮到我哋嘅听众啦。
0: 哦，咁即系话其实嗰啲梳打粉或者系嗰啲松肉粉咧，系 for commercial use 嘅，即系我哋 domestic use 其实系可以唔用，就咁样揼翻松个扒就得噶啦。
1: 我觉得系可以，因为自己喺屋企又好少话会用啲松肉粉。去揦佢，即可能都想食翻佢天然
0: 原味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咧以前就净系整牛扒嘅，因为牛扒咧就系少啲 fat 啦，同埋就系又多啲蛋白质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猪扒呢一样嘢咧系冇嘢可以代替，因为佢有一啲嘅油分同埋佢嘅 fat 系比较高啊，系你好似感觉上好似好肥啊，但系唔系好健康，但个口感咧。其实猪扒点解历久不衰呢？就系佢嘅口感系真系好

0: 正，即系个 fat 同埋个肉咧个比例要恰当先掂嘅。喂，另外呢度有一个听众就话啦 ，Hello， 我想问 Kitty 咧，仲有冇同咧以前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同埋钟哥咧系有联络啊？记得你哋以前咧晨光嘅时候咧，啊讲嘢好好笑，有讲有笑噶噃。
1: 嗯嗯，我就同钟哥就冇特别好多联络。
0: 林慧有啊？
1: 林慧就都冇联络，不过咧我哋有即系有 IG 啊，
0: 哦、
1: 有
0: message，
1: 冇 message。除咗睇到大家嘅近况咁样样，
0: 即系互相 like 下大家啲嘢。
1: 嗯，
0: 有一个朋友问啦，喂 ，Hello Kitty 啊，想问咧 ，Kitty 市民如果想有机会咧嚟港台参观，尤其是咧想参观 Made in Hong Kong， 见到 Kitty 同埋 Alex 现场直播节目咧，有冇咩办法？会
1: 唔会问你好啲啊？呢啲系咪即系有啲宣传部嘅同事噶？我哋
0: 其实咧，我哋如果你嚟参观港台嘅话咧，咁你首先要系一个团体先啦，一个团队啦，咁样咧，然后就要有一个程序咧，系要申请，咁要讲你系有啲咩嘅人士啊，有啲咩嘅机构啊咁样、嗯，基本上我哋暂时比较多嘅咧。就是一啲学校嘅参观啦，或者一啲嘅即系商会啊，或者社团嘅一啲参观。如果你哋嘅工作嘅个范畴咧，系同传媒有关，又或者想了解多啲新嘅一啲传媒嘅一啲技术嘅话咧，我哋都系无人欢迎嘅。不过要有一个正常嘅程序去申请，咁而我哋嘅 PR 同事咧就会负责呢一方面嘅嘢嘅。咁啊，打电话嚟港台就可以搞掂噶啦。
1: 系，我见到咧有个听众问我，佢话我系丁克一族，丁克一族嘅意思系乜嘢咧？等我都学下先，系咪即系话冇小朋友啊？哦，原来丁克家庭系指 double income no kids。嘅宿舍嚟嘅，又学到嘢，真系唔知道。
0: 咁都几傻、啊，因为咧你钱就两个人赚，但系咧就唔需要攞一份俾小朋友。
1: 系啦 ，double income 就系咁解啦，一对夫妇各有工作，两份收入，咁有生育能力咧，但系选择不生育就系 DINK 就系。D 就係 double income no kids 嘅就 dink 咁樣嘅意思。哦，原來係咁樣。多謝你，我學咗一個新嘅詞語，
0: 我都
1: 唔知道。咁佢就問我怕唔怕老咗冇人照顧？咁、我自己咧都其實好年輕嘅時候，我已經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就算我有小朋友咧，我都唔係養兒防老咯，
0: 都唔使去照顧嘅。
1: 我唔覺得係即係因為要想老咗有人照顧，驚冇人照顧而去生小朋友。我覺得呢個決定係好需要好多重嘅考虑，但系并唔系呢一个嘅考虑，
0: 即系呢一个旧有嘅 concept 咧，就唔可以话错晒嘅。咁、但系咧，而家就可能时代唔同咗，你都无需要俾下一代咧多添一份压力啊。
1: 压力同埋，我又觉得未即系你谂佢会可能会孝顺你或者养你，但系其实可能事实现实未必系咁样样噶，
0: 可能仲窝火噶，
1: 系可能你要即系照顾佢好耐又唔定咁样，所以我觉得唔可以系咁样嘅考虑咯，反而就系、你。同你另一半即系对于家庭嘅定义系点样？系咪有一个小朋友你先至觉得系圆满咧？咁有啲人觉得唔系噶嘛，系咪？即系亦都有人问过，哦，会唔会觉得要有个小朋友先可以维系到个家庭？
0: 小朋友唔系攞嚟维系噶，
1: 即系我唔觉得你要赋予一个功能俾佢嘅，系咪先？即系你唔系咁样。嘅考量底下去生一个小朋友出嚟，我自己系咁样觉得咯。咁反而系话啊，到老咗啦，如果你真系冇小朋友，你会点样解决老咗要需要人照顾啊，或者病啊嘅问题咧？咁样咁其实我之前都有谂过，哦，系咪即系喺我而家当然有力有气嘅时候咧，就搵多啲钱啦，就有多啲储蓄啦。咁甚至可能会唔会有一啲嘅投资系可以到我退咗休之后都可以有一啲嘅被动收入啦。咁呢个要自己早啲去 plan 定啦。咁一啲保險啦，即係呢啲嘢係實際嘅。即係當你冇小朋友要自己照顧自己，或者你甚至可能要照顧你嘅老伴嘅時候，你呢啲都要即係早啲去從長計議下咯。或者啊，會唔會真係到老咗嘅時候揀一啲好啲嘅院舍，去到搬入去住？你會驚啊，可能自己有病，可能 take care 唔到自己嘅時候，需要有一啲嘅專業人士去幫手咧。即係呢啲你就係實際去諗嘅問題。
0: 啱啊，係啊，你非常之叻女啊。其實咁幾個層面咧，除咗係經濟上面。嘅层面之外咧，你自己嗰个嘅思维谂法都要咧调教一下，因为有好多朋友咧系好抗拒老人院啊或者护老院啊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有好多咧已经系新派啊或者新潮咗好多，又或者有一啲咧喺国内嘅即系付出咧你好少，但系已经有一个比较高质嘅一个照料咧，其实你了解清楚先再决定系咪会将来行边一条路咯。其实我觉得。 养老啊，或者即系未来退休嘅道路咧，其实同考试或者你升学都一样嘅，你有好多个 choice 啦，咁样，但系你了解清楚，睇下边样啱自己。
1: 最紧要就是

0: 我都好同意，就係唔好人云亦云，係啦，即係同读书啊升学一样，唔係人哋觉得呢条路係最好嘅，一定要有小朋友，一定要唔知点样去边个照顾你咁样，自己揀自己鍾意嘅生活囉。
1: 好，呢一条短短地喎，佢话哎阿 Kitty 啊，你有冇试过剪男仔头啊？我
0: 细个有，
1: 我未见过囉。
0: 我十岁十一岁嗰啲时候，我睇返啲相係好男仔头。
1: 好短嘅。
0: 好短好短，即係呢，我记得我好唔开心嘅嗰时候，而家仲记得，就去茶餐厅呢，后面个哥哥就会嘅，阿弟弟褪一褪啦，咁样，因为见到你个背脊咧就系好短嘅头发嘅一个小朋友啦，咁佢会以为你系男仔咯，咁所以嗰个应该系男仔头啩，我估。
1: 但我估你屋企叫你剪咁短就系为咗悭嗰个非法钱系咪咧？
0: 诶，唔系，佢觉得系安全。
1: 吓，哇，好嘢喎！
0: 你出街嘅时候，
1: 喂，你屋企好保护你哋
0: 喎。男仔系啦。男仔头，男仔头咁样，咁当然唔会维持咗好耐，因为我自己都唔中意，会俾人以为我系男仔咁样。但系后屘大个咗之后咧，有试过剪一次好短嘅头发嘅，但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好适合我自己个面型咯。始终有啲长头发，即系遮遮掩掩咁样，好似可以覆盖到一啲唔系几好嘅位置。
1: 咁你谂多咗啦，你冇乜唔系几好嘅位置。不过我觉得你女仔咧长头发咧就好似多啲嘢整嘅，系啦，扎起佢又得啊，扎一边啊，扎边啊，你都可以。问下你老公，我究竟扎高佢定系放低佢嚟靓啲？如果你短头发，咪冇得问咯。
0: 都靓。
1: 转头咧，继续有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快啲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啦。

0: 好俾心機嘅 Nowhere Boys 由呢一首新歌二樓後續啊！喂，繼續我哋咧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嘅位聽眾就話啦：喂 Kitty 啊，你住嗰區咧八號九號風球咧有冇橫風橫雨啊？掂唔掂啊？期間點樣度過啊？定係瞓咗點樣咧嚇？
1: 今次個風就佢夜晚十點幾先掛啊嘛，咁好彩就係、是。通常佢大部分時間都係我瞓緊覺嘅，雖然當中都有聽到一啲落雨啊嗰啲即係滴滴答答嗰啲聲啦，但係今次對我哋影響就唔係好大，因為我記得上一兩次咧係有一次好重，即係個風向啊，
0: 好重啊，
1: 好大風係。成晚都要起身去摺嗰啲毛巾喺啲窗边嗰度，因为渗水啊！
0: 吓咁惨啊！我以为净系得我屋企旧楼系滴水，原来你都渗水噶。
1: 唔关事噶，
0: 咁都开心翻啲。
1: 唔系你听埋我讲先，唔关事嘅。即系就算新楼旧楼都好，佢系有个缝咧，就算你闩晒窗都好咧，
0: 都会渗水，
1: 但系都会涉到入嚟嘅咁样咯。咁所以今次就好彩都可以瞓到觉，但系而家每次即系打咁大风咧，都会惊噶啦，系啊。我就好正嘅，我就用阿小猪嗰啲。啲尿片咧去索就好过毛巾咯，
0: 嗰啲几层噶嘛，
1: 因为佢真系索到好多水嘅。

0: 会贵一少少咧，嗰啲小猪嘅尿片
1: 咁都冇办法啦，但因为毛巾你又要扭又要等佢干咧，就好麻烦啊嘛。
0: 系，第时我再老啲咧，可能我都要用尿片啊，所以到时我再俾我啲你啊，成人嗰啲。
1: 咁你买多几包啦，
0: 买多几包。喂，另外咧有啲朋友仔咧就系话，几时我哋先至可以咧五个节目主持人咧一齐做一日节目？
2: 哇，好开心喎、啊！
0: 嗱，其实要四个已经好难噶，因为咧阿土咧就系要帮我哋做一啲咧即系行政上面嘅工作啦。好多时都要开会啦，
1: 但佢成日都系公司，佢容易啲。
0: 但系佢喺上面有屋桥排紧啊嘛，又要开会，又要做嘢啊，咁样即系都间唔中要攞嚟嘅。咁啊，一阵间我哋拍嘢，佢都会落嚟帮我手咁样。要五个一齐都几难，同埋我哋五个一齐加埋好贵噶，
1: 但系值得噶，
0: 但系值得嘅，好听嘅就系绝对值得噶。
1: 我都想试下，其实有冇试过五个人一齐做节目咧？
0: 冇啊，但系我哋试过，
1: 即系唔系我哋五个，即系总之有五个人一齐，其实好搭声
0: 嘅节目啊。
1: 嗯，
0: 我都试过噶，以前有噶，系啊，嗰啲咩新人嘅节目咧，嗰啲新 DJ 啊咁样咧，我哋做 show 咧，我哋试过五个一齐。
1: 啊，系啦，你唔好嫌我哋太开心同埋太兴奋咯。
0: 开心唔会有太嘅，系啦，开心越多越好嘅。喂，呢、這个听众就话啦，喂 ，Happy Tuesday 啊 ，Kitty 小妹同埋 Alex 弟弟，
1: 系，
0: 就唔系咁成，佢话 Alex 仔嘅啫。佢话请问咧，你暂时咧做过啲咩咧？自己定义为所谓嘅创举，可唔可以分享一二啊 ？Thanks。
1: 创举你会唔会多啲啊？即系你嗰啲做 gym 啊、跑步啊？
0: 我就未至于话创举，因为创举好似有即系前无古人嗰种 feel 嘛。但系如果我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好或者做得叻嘅，我会觉得系喺疫情期间，我自己摸到电脑嘅一啲剪声啊、剪片啊，即系因为电脑有好多唔同嘅一啲software 啦咁样，咁我就买咗其中一个 software， 咁样咧，但系即系你唔会识点样做噶嘛，咁好多时都会咧靠上 YouTube 咧就问佢，喂，其实咁样播落呢一度啊咁样，因为我连咧播咪都唔识噶，咁原来你真系咧，尤其是而家用咗 AI 嘅 search 咧，你写成条问题写得清楚啲咧，佢净教晒你，譬如呢个咪嘅型号 Kitty 321点样可以驳去我电脑 Alex 934咧，咁样写得好清楚嘅话咧，佢会教晒你咯。
1: 我觉得呢个都好值得赞扬你，因为我见你由冇即系
0: 唔用，
1: 系啦，由唔用开始到而家咧，你中间除咗系学得好快之外咧，你系都好 enjoy 个过程
0: ，enjoy 啊，
1: 我 feel 到你好有成功感啊，即系好满足咁啊，哎，我搞掂啦，原来真系比起之前快咗好多，即系有效率啦，咁同埋有时你又可以喺屋企做啦，即系呢个争好远噶嘛，争
0: 好远啊 ，work from home 啊，咁你咧 ，Kitty，
1: 哇，你突然间问我，真系又好少咁样欣赏我自己，我谂啊，我谂我嘅创举系 keep 到自己。身体健康同埋开开心心咯，我觉得都难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情绪系比较稳定嘅，
0: 呢个你好难得嘅，
1: 系啦，都好难得嘅，即系你话啊咁多工作啊，身边朋友好多事情发生啊咁样，咁但系我都会觉得我相对系好少会自己唔开心啦，亦都话即系 keep 到自己个身体都几好状态，好。touch wood 啊，希望講完唔好有事啊！即系 touch wood 都少病痛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好好打理自己嘅能力係有，即係隨住年紀大去到好好 take care 自己咯，
0: 同埋人緣又好好啦，仲有啊，做 show 越嚟越勁啊！
1: 多謝多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和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和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他说，港方口岸区成立后，港深政府会就口岸运作的各范畴进行营运测试和系统装置，例如交通等压力测试，做大量工作，目

0: 的是要確保所有設施有效營運，而以往的過關經驗安排方面是有秩序、安全、順暢，期望讓所有旅客都有好好的體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襲的高等法院法官陳家順提早退休，今個星期五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社會對法官及其專業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公眾對法官獨立並專業履行職責的信心。他又說有信心各級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員會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獨立和專業態度履行司法職責。陳家順今早在高等法院處理兩宗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早聽取答辯和判刑，控辯雙方以行政原因為由申請將案件押後並重新排期，獲法庭批准，被告繼續還押後判。另一宗案件涉及兩名不認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組成的陪審團審理，案件已經進入法官引渡階段，陳家順上午完成引渡陪審團重溫被告的證供並作出指示，陪審團隨即退庭商議。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斯洛伐克總統佩列格里尼舉行會談。習近平說，中方願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穩定堅韌的中斯戰略夥伴關係，更好造福兩國人民。習近平指出，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中歐關係既面臨新的重要機遇，亦有不少挑戰，能不能夠化挑戰為機遇，關鍵是要平等協商、追同化異。中方始終視歐盟為夥伴，秉持誠意和善意發展對歐關係，希望斯方為推動歐盟聚焦中歐共識、妥處矛盾分歧、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建設性作用。新華社報導，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珍視兩國戰略夥伴關係，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期待與中方增進互信、加強合作、深化友誼、拓展合作新領域。天氣方面，和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區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的大雨為廣泛地區帶來超過30毫米雨量，而大埔和沙田部分地區更錄得超過50毫米。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3点，跌33点，成交金额17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0点，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7点，跌572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八跌1.8。盈富基金25.66，跌4仙。智普1045元，跌236元。中芯国际68.25，跌2.4。阿里巴巴111.7，升7毫。腾讯控股最新445.2，升2.2。恒生中国企业86.26，升3毫。华虹宏力136.6，跌12元。小米集团28.86，升1.8。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2，英镑10.422，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3。

0: 元系5.554，新西兰元4.521，欧元8.9143，每百日元对港元4.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9。日经平均指数报62092点，跌2838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66美元，卖出4045.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嘅车龙系比较长噶，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重复多次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农夫路回旋处入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比较长，排到去农夫路近住骑术学校。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出口一段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景隆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少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华富道。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一段仍然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跟住隔田村对开。另外，十八乡交汇处去上水方向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元朗公路接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黄大仙翠竹街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傍晚六点，跟住彭程苑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同时咧喺呢一段去竹园北村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7: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9: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10: 一开始好难得唱诗人挂住张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啦，然之后池塘里面都有啲小鱼喺度游水。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0: 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嘅直播室咧，除咗有 Alex 李志刚同埋有 Kitty 崔杰彤之外咧，仲有一位啊，乐坛当中咧嘅一个怕丑仔啊，就系、是、啊林伟俊。Hello，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2: Hello，
0: Region， 你系咪怕丑仔啊？
1: 都是的，真的是不在台上面的时候特别怕丑。
0: 是啊，但要预祝你下个月生日，生埋日就26啊。
1: 是啊，生日就26岁。
0: 狮子座啊。
2: 是啊，好年轻。我就说刚才咪后倾偈，我就说你不是好像狮子座，即是狮子座呢通常都哇自带光芒啊。
0: 眼眼眨眨。
2: 是啦，咁样即是。
0: 好有自己意见。
2: 好是啦，即是有股气场啦。咁但是呢 ,Region 就好 humble 嘅，咁样讲嘢细细声声嘅。咁但是 Alex 就说唔系，可能你做嘢就会有嗰一面出嚟啦，
0: 上到台唱歌就有啦，系咪啊？
1: 系嘅，我觉得我做音乐嘅时候或者系表演嘅时候都特别系有我自己嘅原则嘅，有时都系。
0: 嗯，但系你个样咁林啦，咁唱片公司或者一啲譬如帮你做嘢人有冇即系因为你嘅创作俾一啲意见你，有阵时要你改啊咁样噶？
1: 好少嘅，其实都好大自由度嘅，所以就同埋可能见我可能都怕怕丑丑，所以佢哋就都好尊重我嘅意见嘅。
0: 哦，系咩？我见你怕怕丑丑咧，其实我
2: 佢就好想恰你噶啦。
0: 你点知噶 ，Kitty？
2: 我睇到啊，因为
0: 系我真系好想恰佢，但我又唔忍心。
2: 系啊，同埋姐姐会保护你嘅，你放心啦。
0: 呢个姐姐都唔系好嘢噶。
2: 你记唔记得你见过我喺金曲嗰度见过呢个姐姐噶？
0: 呢个姐姐帮你就
2: 系你后面拆包剪揼噶，
1: 系啊，我好似而家开始记得
0: 啦，系咪？而家记得啦，
1: 而家记得翻
2: 啦。你话唔记得都唔紧要噶，
1: 而家记得。不过嗰一日就因为太专注表演，所以冇乜去。
2: 其实我哋冇乜 interaction 嘅，系啊，佢就继续表演，我就喺后面
0: 嗰度猜情寻。系啊，你猜得好狼啊，我见到。
2: 唔系，我惊人哋睇我唔到嘛。
0: 动作要夸啲，系啦。喂，咁啊，阿林伟俊啊，你咧就曾经讲过话咧，你好希望有一啲嘅多啲嘅表演机会啦，所以就咧。放棄咧去 busking 就係做餐廳歌手，定係兩樣一齊做啊？
1: 兩樣一齊
0: 做。兩樣係點樣嘅嗰個故事？
1: 係嗰陣係我一個禮拜都有成四日至五日咧，就會出去餐廳或者去 busking 咁樣嘅，即係去做 live 嘅 performance 咁樣。
0: 我知餐廳係做 live performance， 咁係有錢嘅喎，應該
1: 係啊係啊。
0: 喂，但係香港有一間餐廳可以請歌手而俾錢你去唱歌俾啲客聽，已經係好少嘅喎。喺邊度嚟㗎？嗰陣時仲喺邊度㗎？
1: 好唔好彩，佢已經唔喺度啦。
0: 銅鑼灣
1: 喺荃灣嘅嗰陣。
0: 荃灣哦，我以前喺荃灣大噶。
1: 哦，真係噶。咁、哦、不過佢嗰陣應該佢啱啱執咗啦，所以就冇啦。
0: 唔緊要啦，
2: 緊要啦。
0: 係啊，咁嗰陣時點樣啊？即係嗰啲客人嗰啲
1: 好好嘅，佢哋即係都好 supportive 嘅。跟住同埋佢哋都會叫我睇下可唔可以唱一下啲新嘅歌咁。咁由嗰陣咧就我就聽多咗好多唔同嘅新嘅歌啦。
2: 嗯，会唔会因为咁样就储咗啲粉丝翻嚟啦？因为即系有啲人真系睇到你现场嘅表演咁样，都觉得好正、哦。
1: 系，我觉得应该系嗰阵时已经开始有啲睇我嘅 audience 就开始已经有追踪我嘅、嗯，所以就好开心咧。到而家到啱啱出个 mini show 嘅时候，都去我有见到佢哋有嚟到睇我
2: 嘅
1: 表演，
2: 咁好、哦、开心、哦。即系嗰阵时喺餐厅就系佢点歌噶啦，咁样见到佢嚟支持你做 show， 但系调翻转又有冇一啲系唔好嘅经历咧？因为始终我觉得人对人嘅一个咁近距离嘅表演咧，好嘅就系你接收到一啲好嘅反应啦，嗯、但系其实都有啲可能系唔好嘅经历噶嘛。
1: 我就好彩嘅，我谂最唔好嘅经历都系我自己喺台上面走音啫，系
0: 哦，发铁腾，
1: 嗯，系，所以就都好好啊。以前睇我嘅每一个嘅观众都其实好好嘅，好 nice 嘅，即系唔会话有好似听讲过嗰啲会抌酒樽啊，又剩嗰啲咁样。
0: 我应该唔会嘅，系啊，
1: 所以好好。
0: 可能旺角会，荃湾嗰啲乖啲 ，OK 嘅。
2: 同埋都系见到你怕怕丑丑就唔想恰你啦，
0: 锡住你咁样啦。咁嗱，譬如你 busking 或者喺餐厅唱歌咧，最多人点系边个歌手或者边一类型嘅歌啊？
1: 嗯，我谂最多人点嘅都系啲开心啲嘅歌嘅，尤其是我记得喺荃湾嗰阵咧，系好多人都好中意点活。着 FIFA，
0: 我着 FIFA 吓，得意嘅。
1: 系啊，所以嗰阵好好笑嘅。嗰阵我就每晚都会表演一次嘅。
0: 但你一支木吉他啫，系嘛？
1: 系噶，嗰阵有时咧就会有得有个钢琴手或者有个鼓手都会嚟嘅，即系睇逢星期几。咁可能譬如星期六咧就多人啲嘅时候，就会有成队 band 咁样。
0: 嗯我有阵时觉得喺餐厅嗰度演出咧，即系当然好开心，有一啲嘅观众系欣赏啦。但系有阵时有一种咧莫名嘅落寞嘅，即系好似有一个艺术家咁样。

0: 即系唱极咁样，大家个反应都好似啊，净系为咗嚟食嘢，未必系睇你，有冇嗰种失落感啊？
1: 咁又冇啊，真系好好啊！嗰阵咧系啲观众会同我一齐唱埋添。
2: 哦，真系好投入嘅，咁你遇到好观众
1: 系
2: 咯，即系有时我哋做 show 唔系下下啲观众都系
0: 咁。咁我哋啲观众都好好，啲听众又好好嘅，
2: 听众好好嘅。咁但系都有即系都有落差噶嘛，即系有啲就会好热烈啦，有啲可能真系比较文静啲噶嘛。咁但系如果你讲到头先唱一啲好 high 嘅歌，咁其实你要气氛担当噶。
1: 系噶，
2: 系啊，但系你好斯文噶，咁有冇令到你即系都爆发一啲小宇宙出嚟咧？
1: 有嘅，我一去到唱嗰啲歌就会爆发我嘅小宇宙出嚟，咁我就会直情就快跳埋舞添嘅，系
0: 咁快
2: 都系就快嘅啫，
1: 就快系啊，不过都会喐下多啲咁样
0: 吓，因为之前你系组成一队男团咧，其实都要被逼去跳舞啦吓，跳舞就唔系你最擅长啦，但我见到你都仲系有板有眼嘅，即系都唔会话女街坊嘅话就系咁样。咁嗰阵时做男团，但系跳舞又冇咁叻，但要逼住要上台，咁嗰阵时点算啊？
1: 系咁就要去练习咯，因为我记得嗰阵有个排舞老师，佢都有教到我练习嘅方法，因为佢话佢自己其实一开始都唔系话特别叻去跳舞，佢就话全靠努力咁样练习。咁我之后都学咗佢嘅方法去练习我嘅舞蹈啦，咁都见到自己有少少嘅进步嘅。系，
0: 你有拍拖啊？
1: 冇啊，
0: 佢好乖仔，
2: 唔系我觉得问紧有冇跳舞，你有冇拍拖啊？
0: 我觉得咁乖仔咧，好想介绍个女仔俾佢识啊！
2: 你有咩择偶条件啊？讲开又讲啦，咁样。
1: 突然之间谂唔到，
0: 你系 A 零嚟噶嘛？
1: 哦，咁又唔系嘅。
0: 你但系你应该系咯，
2: 有拍过拖噶。
0: 佢嗰啲拍过拖都以为系拍拖，其实应该唔系嘅吓。
2: 你
0: 几时拍
2: 过
0: 拖啊？
1: 大学嘅时候开始拍过拖，
0: 即系十八九岁嘅时候。
1: 系十八岁第一次拍拖。
0: 喺英国咯。
1: 系啊。
0: 哦，咁系外籍人士。
1: 佢系 mix 啊，
0: 哦，即系同我一样样啦，即系我谂个假发咪你以前女朋友
2: 咯，唔好意思散咗啦咁，吓死我啦！
0: 咁拍咗，你唔系同我一档嘅咩？你无端端帮晒 region 嘅，吓咁嗰阵时系拍咗几耐啊？
1: 拍咗一年，
0: 一年吓，咁之后咧？
1: 之后因为long distance， 跟住就冇嘅。
0: 哦，你翻嚟香港？
1: 唔系啊，因为。我咧就喺东边，佢就喺西边，
0: 哦，系喎，
1: 系喎，
0: 系啊，
2: 所以其实你系中意需要一个陪伴嘅，即系可能 long 啲喺你身上系唔 work 嘅。
1: 系啊，我觉得最好系可以见多啲嘅
0: long 啲喺好多人身上都唔 work 嘅，我都试过 long 啲啊。
2: 你 work 唔 work 啊？
0: 梗系唔 work 啦，
2: 你都中意黐住系咪啊？
0: 一来中意黐，二来系你譬如有一啲人生嘅一啲重要嘅决定或者一啲经历咧，佢都唔喺你身边，咁拍呢个拖好似好冇意思啦，系嘛？
1: 嗯，系啊，我觉得系多啲见面好似会好。
2: 我仲以为你哋系。中意啲自由嗰啲添，
0: 自由亦都中意嘅，但系又唔可以过分自由咯。个自由到一年可能先见得个两三次嘅时候，好似好冇意思啊。咁你女朋友有冇啲咩话你噶？譬如话你一啲优点啊，或者一啲缺点啊？我不如自己作啦。
2: 我话你一啲优点先。
0: 系有冇啲咩讲你系点样噶？你女朋友？
1: 唔系好记得，
0: 冇理由嘅。
2: 唔好提翻以前啲嘢啦。
0: 有冇就赞你唱歌好听？有冇唱歌俾佢听？
2: 系咯。
1: 嗰阵好似冇嘅，真系，系嗰阵因为冇带吉他过去英国，所以冇唱歌俾佢听，但好似有煮饭俾佢食，
2: 哇，好 sweet，
0: 煮咩西餐定系咩啊？
1: 我煮中餐俾佢食，系，跟住我煮咗叉烧啦，
0: 咁叻仔，
1: 系啊，因为嗰阵咧去唐人街好远啊嘛，咁所以就自己喺屋企整咗俾佢食噶嘛，
0: 如果我个仔好似阿 Vision 咁样咧，我唔放心俾佢去英国，点
2: 解？
0: 佢俾人用咗噶，
2: 佢真系好乖。
0: 好乖啊！
2: 好純咁樣，好純品啊！
0: 喂，其實你咁細細個都冇乜嘢玩嘅喎，因為你十六歲已經可以作曲啦嘛。跟住你冇乜點打機啊，做啲宅男嘢，即係爆旋陀螺你唔會玩嘅咯。
1: 有啊，有玩過。
0: 我反而有玩嘅，
2: 但係而家玩翻啦。
1: 小學嘅時候有玩啦，但係而家我就冇啦，因為見好似有好多人唔玩嘅時候，好難買到嗰啲爆旋陀螺，係啦，咁所以我就冇去參與啦。
2: 系，我知道咧，其实你好细个开始咧就已经学唔同嘅乐器啦，钢琴啊、吉他啊，其他仲有好多啦咁样。咁其实即系喺你嘅人生里面，音乐就占咗好大好大部分噶咯。
1: 系嘅，
2: 再加埋创作啦。咁你除咗音乐之外，你觉得第二重要嘅喺你人生里面系乜嘢咧？
1: 第二重要啊，我觉得系 親近大自然，所以我將好多植物搬曬入去我間房裏面。係，我就好中意養植物嗰啲咁樣嘅，所以就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啦。因為尤其是我喺度錄音啊，或者係整歌嘅時候，攰啦，或者係突然之間冇靈感嘅時候，都可以望一望一兩眼咁樣嘅時候，就會有啲放鬆。

0: 好有爱心。
1: 有啊，同埋要音乐人需要有一啲嘅观众噶嘛，啲植物就系你啲观众咯，即系佢好听就会自然
0: 开花，
1: 开花成长得好好啊，唔好听就谢噶啦。
0: 系咪咁样噶？
2: 好彩未謝咁，
0: 即係有啲水準啦，係嘛？
1: 係啊，喂，咁啊，睇下以下呢隻歌謝唔謝喎？呢隻新歌咧叫《小狼》啦，同樣都係咧 Region 即係作曲，你即係所有歌都係自己作
2: 嘅。嗯，係啊，好彩所有歌都暫時出嘅 album 裏面都係全部我有份參與嘅，全部作曲都係我自己作。
1: 即係今次唔作詞咧，就揾咗阿 Oscar。
2: 是因为作词广东话词我都是仲是未去到一个 up to standard 的一个位置，所以我就要应该要努力啲去尝试多啲先。
1: 咁小狼系讲咩呢？
2: 哦，小狼呢其实系讲要凭住自己嘅良心呢去做一个恶嘅人。所谓嘅恶嘅人呢系因为唔好俾人吓啦，所以要好
1: stand for yourself。
2: stand for yourself 咁样，所以就要好硬正系啦。但系都要唔可以违背自己良心，因为个小狼嘅狼字其实最右边个字其实系个良字。所以要
1: 有良心，
2: 善良。
1: 你有狗爪边，都要呢隔篱有个良心。
2: 系啊，
0: 但会唔会有矛盾噶？咁样即系点样可以做到又有狗爪，但又有良心咧？
2: 系啦，就系专登咧，所以就要着住西装去唱 rock 嘅歌啦。因为我想做嘅嘢就系，大家可能觉得唱 rock 嘅歌就系好反叛或者系好有好有不羁嗰种感觉，但其实咧，我系想讲嘅嘢就系、是可以着住西装好有 manners 咁样都可以唱rock 嘅歌嘅，就好似 Kingsman 着住西装去打交，
0: 哦，好正，
1: 即系灵感都系嚟自佢咁样嘅。我都细个咧都似阿 Region 嘅，即系我都系嗰一啲咧人哋话乜就乜，我系 Yes Man 嚟嘅，但系 Yes Yes 下之后咧发觉。其实那个不是我自己咯，因为我想 在人哋心目中咧，我是一个很 perfect 的人啦，咁样，跟住就晒人啦。但系就得太多的时候咧，其实自己辛苦噶，
0: 系
1: 咪噶？
0: 你系咪都系咁样啊？即系而家算唔算都系好多时间系活在大家的期望当中？其实有啲嘢自己想做的
2: 好彩我就自己唔理三七二十一就照做
0: 嘅，即系你都有个狼性喺度嘅，
2: 系啊，
0: 系啦，即系如果人哋要叫你想你做一啲嘢，你唔想做，你系会 say no 嘅，你唔系 yes man 嚟嘅。
2: 咁啊，我好似系会 say yes 嘅，系、我会 say 个 yes 先，之后我会后悔一阵咁样。
1: 系啊，我细个都系咁嘅，系啊，不过唔紧要噶，你 say yes 嘅好处就系你对人好，同埋你做嗰件事嘅好处就系你曾经做过嗰件事。
2: 是啊，
1: 他当我真理，他当我真理啊，
0: 抄低咗，
1: 抄低咗，系啊。咁不如咧，又好咁，即系美其名唔使夹歌啦，但系其实都系完完整整听下你呢一首嘅新歌啦，好唔好啊？有听下呢一只咧 ，Region 林伟俊嘅《小狼》。

0: 林伟俊嘅新歌《小狼》，好似咧即系一个新嘅感觉，即系转到 rock 系咪啊 ？Region
1: 系啊，呢、這个 version 就系、是新嘅感觉，系我系着住西装去唱 rock 嘅歌曲，咁完全系同之前嘅曲风系完全唔同嘅。
0: 吓、啊，着皮鞋定波鞋啊？
1: 今次都系皮鞋先。
0: OK， 好。
2: 好 powerful 啊！我觉得你中唔中意呢一个形象嘅自己啊？
1: 都鍾意嘅，因为我好鍾意 rock 嘅歌曲去同观众一起表演嘅时候互动嘅感觉。
2: 嗯、
1: 因为有好鍾有嗰种好激烈啦好热血嗰种嘅感觉。
0: 但係啲 rock 歌 studio 可以做咩衰咗可以錄過咁样啦。但係你 on stage, 如果你 rock 歌、
2: 啊、
0: 你需要好多 energy, 同埋唔可以錯㗎喎。
1: 係呀、我发现咗呢首歌係要食咗嘢先可以唱得。如果咪就会上台会手臂呀跟住会好似冇乜戏咁样。
2: 但係咪唔可以食得太饱呢即係喺表演之前。
1: 我觉得最好是表演前要吃少少淀粉质的是、
0: 上个月就是你人生当中以个人身份开的第一次的个人音乐会啦、爆晒
1: 是
0: 不
1: 是好彩是
0: 心情是怎样第一次开 show
1: 很开心的因为见到这么多人来到因为一开始我都没有想过的是啊即是因为我又没有问过有没有人来看啊这样
2: 你不够胆问定是怎样不想知道 到时再算这样
1: 有少少是这样的心态都是那阵因为那排要背歌词、所以就很忙去背歌词还有要整少少练习的preparation 这样所以是咯我就没什么想那么多但是发现了、都很开心还有整件事出来都是很好看的还有观众的反应都很热烈还有很多观众都有跟我说他们都很喜欢这个 show
2: 都但你很开心、是不是都算帮你打了一支强心针呢下次不用这么战战兢兢啊是啊这么担心那么多东
1: 西是啊所以我决定了不担心的
2: 决定了
0: 你呢个决定好好啊！
2: 系啊，决定好好、啊、我支持你个决定、啊。
0: 我都支持你啊！继续努力啊！林伟俊系啊，记住啊 ，Alex 哥哥咧都话你唱歌真系掂嘅。
2: 系啊，做多啲好嘅作品送俾我哋啦！咁啊，多谢晒林伟俊。
0: Thank you，Thank
2: you， 拜拜。
1: 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截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53%。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令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项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拨款，令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增至50亿。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者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

0: 感性和务实处理。港大校长张翔将在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之后卸任校长和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令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和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习近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昨日至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0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1,90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5点，跌5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9点，跌6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6，跌2仙；盈富基金25.68，跌2仙；中芯国际68.15，跌2.5。智普1014元，跌267元；阿里巴巴111.3，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6.32，升3.6；腾讯控股445.2，升2.2；华虹宏力136.9，跌11.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元，跌5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48.77美元，卖出4,049.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啦，咁就系佐敦嘅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预计呢一个安排咧会持续至到9月底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

0: 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繁忙。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近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主要近住北京道至到尖沙咀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繁忙。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是一路排到去近唐人新村交汇处，所以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都是略为车多。还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主要是友爱村对出一段略为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5: 我是崔杰彤，
6: 我是超 B，
7: 我是阿土，
8: 我是莉莉姑，
4: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5: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6: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7: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8: 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4: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9: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睇下啦。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1: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李志刚咧，我认识咗佢好多年噶啦，佢咧一个字傻。有佢主持嘅节目，我一定支持嘅。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彤、阿土、莉莉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笑到四万人口啊！
4: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晏昼嘅3:30，就翻最后半小时啊 ，Made in Hong Kong。每到咧2:00，我就觉得吓咁快嘅，
8: 好心落系咪？想做多 OT， 想 OT。
4: 咁我冇理由阻住三成群嘅。
8: 咁紧要啦，你期待下一日咯，即系听日咯。
4: 唔得，我要做埋啲最好嘅最后半小时噶嘛。
8: 咁你而家分翻嚟先啦。
4: OK， 好啦，
8: 我哋搵啲嘢倾下好冇？喂，我想话咧，我而家就好少揸，即系我冇揸车啦。咁我就有时就会坐朋友啲车啦。咁有时其实我都会坐的士啊咁样。咁我咧都会好留意佢哋听紧啲咩。咁当然一来就听下佢系咪听紧我哋二台啦，二来咧就系、是。听下佢哋听嘅歌，会即系有啲咩嘅品味咁样咧？咁我发现咧，有啲朋友咧跟得好贴嘅，即系哇最新嗰啲歌，即系我哋榜嗰啲歌咧，佢都已经喺 playlist 度啦。咁通常咧呢啲朋友咧就系都有听开电台嘅习惯嘅，咁佢先至知道哇咁多新歌好正咁样啦。咁但系咧普遍嚟讲咧，我觉得大部分咧都系听旧歌为主嘅。咁其实我自己都系啦，即系工作需要会听新歌啦。咁但系你话我自己嘅 playlist 咧，好多咧都系已经停留翻喺以前可能系。公开考试啊，或者大学嘅时候听嗰扎歌咧，系最多成日会 loop 翻嘅。咁我就睇到一个研究咧，佢就话原来咧接受新歌嘅年纪咧系喺20几岁，一过咗呢个年纪咧，啲人咧就可能会想听翻咧以前佢哋即系可能曾经陪伴过去一啲经历大事嘅歌，即系譬如可能你公开试成日去嗰间自修室，成日都系听住嗰几首歌嘅。咁而家咧你就会好似听翻嗰啲歌咧，搵翻清楚。青春的回憶咁樣啊，即係其實呢個咧都已經反映到你一個好似。 回顾自己以前一啲青春嘅心态咯。
4: 唔怪得啦，原来即系最接受到新歌嘅时间系
8: 廿零岁啊，系啊。
4: 不过我就唔同嘅，因为我就会有一个少少咧，听歌我唔系悠闲咁简单，我系咧。我要切身處地，譬如我聽張學友嘅歌啦，我幻想自己係張學友喺度唱嗰只歌嘅，即係我係會加埋唱落去嘅，即係嗰只歌聽得，因為有啲歌聽得未必唱得噶嘛，有啲歌咧係淨係我係流行懶型咁樣咧，但係你唱係唱唔到嘅，係譬如有啲歌係 rap 啊，或者係即係要嗰個人先唱到啊咁樣，即係我會幾樣加埋啦。你話我係咪聽舊歌咧？我係贊成，我話我真係聽舊歌嘅，但係新歌咧，我間唔中譬如有十首到啦。我会突然间揾到一首，我觉得呢只 OK， 就要摆落我自己嗰个旧歌嘅 playlist 度。
8: 系，
4: 即系我 playlist 咧系有50只旧歌啦，但系会有两三只新歌嘅。
8: 但系你听嘅时候会唔会睇自己心情？譬如我呢排心情好差，我就会不停 loop 同一首歌，因为你觉得啲歌词中嘅，咁你就可能即系同一首歌咧唔怕嘅 loop 佢十次八次，你都会嘅。
4: 会啊会啊会啊！以前未有呢啲 digital 嘅时候咧，要用 cassette 带噶嘛。
8: 系啊系啊。
4: cassette 带，譬如 side A 全部都系。我嘅歌咯，重复
8: 全部都系，
4: 系重复都系录嘅歌，咁咪可以不断自动嘅 shuffle， 系
8: 啊，好犀利，唔使攞支铅笔喺度卷，
4: 唔使啊，系啊，自己搞啊，会噶会呢个情况，你都会啦，
8: 我会啊，我会，同埋咧，而家即系以前听嗰啲歌，你净系觉得啊 melody 好听，或者嗰阵时 hit 你会听啦，而家听翻，哇，原来嗰啲歌词写得咁好咧，我系会好欣赏，我真系会觉得。点解可以写到啲咁精警嘅嘢？然后好似真系知道你嗰个嘅情况，即系其实十零个字已经讲晒你成个古仔噶咯。咁我就会觉得哇，原来即系填词嘅朋友都好 amazing，
4: 好犀利噶！
8: 即系以前如果你古代嗰啲就你觉得系诗人啊、诗圣啊咁样样。
4: 其实我觉得每个年代都会有一啲好嘢嘅，不过真系始终都系噶啦。学你话斋咧，年纪大啲嘅人咧，一定会觉得自己嗰个 good old days 系好啲 啊，或者以前、因为你一齐成。成长啊嘛，同埋而家嗰个时势又唔同咗啦，因为我哋以前咧，我哋唔会有中年好声音噶嘛，咁而家有啲中年好声音咧，你会发觉，佢明明初出道，但系已经系咁大个嘅，佢好似冇咗由细个至到佢而家中年嗰个时间，我哋见唔到啊，
8: 系啊系啊，
4: 咁咪碰唔到佢一齐成长咯，咁如果有阵时佢哋啲歌系好听，但系未必系咁啱 feel， 因为我哋冇咗一撅佢嘅时间。咁譬如一啲新嘅歌手，佢好后生嘅咁样，但系佢后生个程度又好似咧，同我嗰个年纪咧有啲格不入咁样，咁又会即系个共鸣又少咗咧。
8: 所以我明啊，有时咧出到去做嘢，撞到啲听众咧，佢真系话我细个
4: 听，我完全唔介意啊，
8: 系啊系啊，
4: 跟住开心噶，
8: 就系呢一个感觉啦，就系好似陪住你成长咁样。咁有时觉得都几感动噶，
4: 感动啊！
8: 十几年前即系你咩都未经历嘅时候，咁啊原来佢听住你啦，咁就系因为呢种嘅。情感啊，咁啊令到咧，即系大家嗰个 bonding 好似好强烈咁样样。
4: 同埋我觉得即系听众同我哋一齐嘅时候咧，即系我哋系绝对唔介意话，我好细个已经听你，咁即系证明你好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有 taste 肯拣我哋啦嘛。
8: 系啊，佢系话我妈妈嗰时开始听你先噶，咁样即系可能晨光嘅时候咁样啦。哦，嗰阵时咧读书咧，因为屋企人咧揸车咧开住嚟听啊，所以嗰阵时就听你。同埋有阵时我就会觉得。呢、这个都是一种几微妙的缘分嚟嘅，即系能够用呢一种方式去 keep 住个关系咁多年。
4: 系啊，所以咧即系好似老老土都要讲一句噶啦，即系等于阿崔杰同成日话你唔好成日多谢我啦咁，但系真系要多谢嘅，因为咧能够你即系喺而家咁多唔同嘅选择嘅情况之下，你都仲拣听收音机。仲揀聽我哋 Radio 2，係咪真係要多謝先？
8: 多謝，
4: 多謝大家。

有冇感受到呢一股嘅夏日拉丁风情咧？话系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因为喺生日正日推出嘅呢首新歌，有李佳《拉丁绿洲》。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叫 Jason 啊，平时啊最喜欢打机啊，睇动漫同埋玩爆旋陀螺啊，系我同一班咧陀螺战士咧都玩得几埋噶，而且我哋呢班 friend 当中咧有一个女仔，佢都几靓，几得人中意，佢叫阿婷啊。

0: 阿婷咧，绝对系我哋呢一班陀螺战士嘅女神嚟噶。佢要玩爆旋陀螺啊，我哋大把人送俾佢玩，使乜买啊？
1: 哇！你哋嗰啲陀螺配件咁劲嘅，点追啊？
0: 喂，咁啊真系几难追噶、啊。我哋每个人咧平均闲闲地咧都用咗几千蚊去买啲陀螺嘅配件噶。
1: 哇！呢啲游戏咧真系唔系咁啱我玩啊。Jason 啊，其实咧除咗打机睇动漫，你中唔中意睇戏
0: 嘅？梗系中意睇戏啦，超中意，你都中意噶？
1: 我中意啊！诶，近排咧嗰套《奥德赛》啊，个个都话好睇、
0: 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你有冇兴趣、啊？
0: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100% 有兴趣啊！我不嬲都中意 Christopher Nolan 噶 ，fans 嚟噶，套套戏我都有睇噶。呢套大制作我一定睇啊！喂，咁我哋一齐睇啊！
1: 哦，你都几有品味、啊，咁约埋一齐睇啊！
0: 一于咁啊！哇，冇死啦！我心目中嘅女神咧，叫我去睇戏啊，直头系咧反应啦。吓、啊，唔通我呢一个 A 零真系要出铺，今年终于可以发市。
1: Jason，
0: 嗯，
1: 咁早到嘅你，明明要你两点噶，
0: 梗系要早啲啊！你约我，同埋我习惯早啲到咧，买定飞先噶嘛、
1: 啊。我一早买咗啦。
0: 吓、啊？点得噶？咁快要女仔请我睇戏唔得嘅。咁我入场买炮谷同埋汽水啦吓。
1: 喂，等阵先，等阵先，我仲有 friend 未嚟啊？
0: 仲有 friend？ 你唔系就系约我啫咩？
1: 啊，仲有四个 friend 啊，你都识噶？
0: 等咗一阵，见到咪我哋嗰班陀螺战士咯，其中四个人就嚟到啊，满怀开心咁样入场睇套戏啊！唉，佢哋又开心。我就麻麻地啊！我终于明白咧，阿婷咧。

0: 其实当我只是普通朋友啫。约我睇戏唔系就约我一个，系约晒成班。我真系自作多情。
1: 喂，套戏咧都几好睇喎。
0: 系啊。
1: 不如我哋一齐 food court 食啲嘢啦。
0: 哎，我赶住走，我唔食啦。头先食爆谷啊，饮汽水都想我饱晒，我有事啊。
1: 吓，有事你有咩事啊？冇咁扫兴啦，成班人一齐坐低倾下。

0: pay me 翻你啲飞钱啦吓，我先走先啦吓，拜拜拜拜。
1: 哦，好啦，拜拜。
0: 讲真啦，阿婷条件咁好又靓女，佢点会中意我啊？呢啲咪宅男 A 零，唉，绝对系咧双王有梦啊，但系神女无心咯。我拧转头望翻阿婷同埋嗰一班陀螺战士走入去 food court 个样咧。个心真系揦住揦住咁样啊！唉，其实都唔紧要啊，做唔到将军，做佢只兵都算系一个唔错选择啊。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一点到三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Canto Pop。不有人问咧，不如听日咧斗哥咧 ，Kitty 会唔会喺度？哎呀，唔知噶，你知啦。知啲咩叫关子啊？
1: 你个关子系咩啊？
0: 关子就唔系瓜子，
1: 系
0: 关子就系咧，听日听你咪知咯。
1: 关子啊，
0: 系系。不过我哋都会将即系好多听众嘅一啲默默嘅祝福咧，就话俾阿超 B 听嘅，系啦。咁啊，佢都会好快归队噶啦。咁啊，大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啦。喂，今日呢一只。是我的年代来的吧、
1: 嗯
0: 啊、等于我和 Kitty 的关系。
1: 是。
0: 是什么
1: 欲断难断、啊。到底我们听日会不会再见呢卖个关子先。
0: 不紧要。
1: 什么
0: 今晚
1: 凝
0: 聚香港的重播。我是绝对支持的。你见我六点睇呢我未回到家。
1: 明白。
0: 夜晚重播我一定支持。
1: 约定你。
0: 仲有我回到家是睇住港台电视31、32、33
1: 的。多谢你。多谢你支持。
0: 唔该晒 Kitty, 今日呢仗义都唔系仗义都要返。
1: 我同礼拜二都要返嚟。
0: 係啊。听日返唔返听日听实囉。
1: 好啊。
0: OK,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生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者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提早退休，今个星期五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社会对法

0: 官及其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他尊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公众对法官独立并专业履行职责的信心。他又说有信心各级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员会恪守司法誓言，以勤勉、独立和专业态度履行司法职责。五支的士车队运作一周年，超过2000架车队的士，大约2400名司机投入服务。对于当局有没有预期车队数字几时达到3500架规模的要求，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的士车队招聘司机时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啲司机入行。谢咏仪话：车队的士数目有持续增加，有个别车队已经达到承诺规模的八成半。随着车队持续努力招聘司机，署方同时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可以达到有关要求。他指出，已经协助车队营办商举办超过20场招聘会，吸引过百名司机加入车队。署方已经在16个地点，包括机场和高铁站等，设置95个车队专用停车处，亦都计划在新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置车队专属停车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方愿同西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都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4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2,089.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2升0.4仙 ，XLE 南方海力士38.48跌16.02仙，盈富基金25.72升2仙，中芯国际68.45跌2.2，智普1025跌256蚊，阿里巴巴111.9升9毫，恒生中国企业86.62升6.6。腾讯控股447蚊升4蚊，华虹宏利137蚊跌11.6，小米集团29.08升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28，瑞士法郎9.572，澳元5.467，加元5.554，新西兰元4.524，欧元8.9146。 每百日元兑港元 4.79，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3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7.99美元，卖出4,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稍为车多，经过请小心啦。港岛方面，因为有意外嘅缘故，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而家系暂停噶。咁就系因为有意外嘅缘故啦，电车服务喺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受影响嘅乘客要改搭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住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祖比利街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柏苑对开。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些车龙架排到去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咁就係龙翔道有水浸报告㗎，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嘅慢线係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咧，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4: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咧就是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5: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6: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玻璃终于是。

0: 199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啦嚟啦嚟啦！礼拜二嘅三十问开始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三点半啊。咁琴日就有讲咗啦，咁就喺呢个上海工作之旅啦，即系上海金铺会翻
1: 啦。
0: 系啦，咁其实都有时间咧去做下啲游客咧，咁点都系要行一行呢个外滩嘅，即系望住呢个黄浦江嘅夜景咁样啦。
2: 哇！
0: 咁其实咧好多好多年前咧都系。工作採訪嘅時候咧，其實就去過嗰邊一遊嘅，
2: 係
0: 係啦。咁但係即係事隔咁多年嘅時候，當然睇一睇，即係個景嘅嗰個轉變多唔多咁樣。
2: OK，
0: 係啦，
2: 滄海桑田嗰啲 friend 嚟喎，你係
0: 因為嗰陣時去嘅時候咧係朝頭早啊，就好似咧有啲人若然咧嚟香港朝頭早上山頂睇香港嘅景色嘅話咧，
2: 係
0: 日與夜嘅嗰種大不同咧。嗰種震撼係唔一樣嘅咁樣，
2: 係啊。
0: 咁但係咧最震撼到我哋嘅咧，就除咗景色之外咧。就係、是、當地嘅呢一個旅遊攝影嘅事業啊！
2: 哦，
0: 係啦，
2: 即係點啊？幫啲遊客影相嗰啲。
0: 但係即係諗翻啦，即係
1: 海旁都有噶，我哋
0: 係啦，我哋而家香港海旁、
1: 尖東海旁都有噶嘛。
0: 係啦，會有人即係幫人畫畫啦，或者即係會幫你即係影相咁樣啦。
1: 影夜景咁
0: 啊。係啦，咁其實咧，沿住成個外灘咧，沿住即係由我諗其實都超級長嘅一個距離啦。
2: 嗯，
0: 我諗咧，即係嗰個提供攝影服務嘅人啦。同埋遊客嘅比例咧，其實我覺得咧係有可能係一對十噶、
2: 哦，
0: 即係個密度嘅程度係咁樣啊，
2: 係
0: 係啦，即係去到嗰個位置嘅時候咧，跟住然之後你就會見到咧好多人咧就會孭住部單反啦，然之後咧就會攞住部 iPad 就問你啦，有冇有攝影？張爺攝影。苦有杯油，有杯油咁样嘅。
2: 哦，即系佢即场执相又 print 俾你就成咁样
0: 啦，系嘛？咁佢系攞住部大机啦，闪光灯啦，就系、是、可以帮你即刻影，跟住即刻用部 iPad 去执相嘅咁样。
2: 系，
0: 咁直头咧，你只要佢物过便利店噶，你每行五步咧。就會有一個人咧，就會行埋你噶啦。
1: 係
0: 係啊，
2: 咁多啊，多到
0: 係多到係好誇
1: 張。因為嗰度係景點啊嘛，屬於
0: 係啦。咁唔講啲人擺咩專業嘅 pose 先啦，然之後就講咧就係提供。
1: 但我想知你擺咩專業嘅 pose？
0: 我哋就係模仿當地嘅人。
1: 你哋有冇幫襯㗎？
0: 我哋冇幫襯。
1: 哎呀，
0: 我哋想
1: 咁難得，
0: 我哋想即刻攞部相機出嚟啊！
2: 佢哋都想擺檔啊，
0: 係擺檔係啊。因为咧会觉得系好得意嘅就系咧都明白嘅好多人咧去到嗰度嘅时候，喂你有啲专业嘅摄影服务咁、
2: 然之后执相
0: 系啦，咁帮你影啊当然系最好啦。

0: 啊，咁但系咧。只要你有玩开影相啊，咁你后面若然系灯光闪闪嘅夜景，你当好似维港夜景咁样啦、
1: 嗯。
0: 其实个闪光灯其实应该边个位打落去个人度系最好咧？其实
1: 边个位打落去个人度？
0: 系啊，
1: 咁一定唔系兜口兜面嘅，
0: 系
1: 系啊，即系可能侧少少咩四十五度角斜落嚟嗰啲咁样咯，系啊，
0: 系
1: 正常咁打咯，
0: 正常。但系你话正常咁打啦，
1: 系啊。
0: 而当日咧，我哋见到好多咧提供专业摄影。服务嘅人咧，佢嗰个闪光灯咧，即系兜口兜面咧，打落个游客度噶。
1: 哦，
0: 系啊，
1: 又冇话唔得嘅。咁如果佢即系打落去之后，其实佢影到晒佢啲轮廓各样嘢，靓靓都 OK 嘅、
0: 啊。跟住你就会见到咧，好多相出到嚟嘅时候咧，就系、是、咧，
1: 曝光
0: 嗰个人系好金光闪闪，好bling bling 嘅。
1: 金光闪闪。
0: 咁、啊、但系当然啦，你后边嘅夜景咧都系会影得到嘅咁样。
1: 系。
0: 咁所以然之后就会睇，哦，原来即系成条咁长嘅一个。黄埔江外滩嘅嗰边个位置度啦，就有好多人去提供一式一样嘅呢一个嘅游客嘅
1: 摄影服务，
0: 摄影服务啦咁样，系、
1: okay.
0: 啦。咁其实我哋系冇问几多钱，同埋冇问到系会点样嘅。
1: 我谂几廿蚊一张咁咯。
0: 但系就系你见到全部咧挨住栏杆嗰度咧，就系咁样啦。系，跟住佢哋好，其实好细心噶。佢哋咧其实系一对一咁样啦。跟住然之后佢就会帮你啊，呢个头发咧咁样拨咧就会好睇啲啊，
1: 即少少啊
0: 咁样。我突然即刻觉得咧就话啊喺。香港嗰啲啊，即刻比下去啊！
1: 好專業嘅喎，嗰、那個嗰睇咗條片咧，佢係話：哇！喺而家啲攝影師嗰啲卷到咁樣嘅咩咁？咁佢嗰個
0: 卷到咁樣嘅意思
1: 係卷，即係可能大家未必好清楚卷呢個字係點啊。總之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價錢又要鬥到最平啊、嗯，服務又要鬥到最好啊。總之就係要去到最盡、最極致咁樣，即係呢啲鬥平、鬥服務好咁。
2: 同埋、啊、因為你同一條街有咁多檔爭喎、啊，而家
1: 係啦。咁佢嗰條片咧就係影一。一个嘅摄影师，再一个摄加一个摄影助理，佢就示范俾即系一对即系应该系即将要结婚嘅即系情侣啦，去睇究竟呢一张相要点样影。咁而嗰个摄影师咧就要示范俾嗰对情侣睇咧，就系点样锡。佢真系锡个助理，
0: 哇！
1: 嗱，两个都系男仔嚟噶，佢真系锡。嗱，你要咁样转个头啦，你咁样转个头，我先至拍到你嗰个画面靓嘅咁样。佢真系示范俾佢睇咯。佢试完之后就喺度抹嘴咁样，咁大家就喺度笑，好开心咁样啦。咁但系就话哇，使唔使去到咁尽啊？咁样，但系佢哋真系去到咁尽。
0: 系，咁我都好明白嘅咁样。咁所以然之后咁摆咩嘅 pose 咁就。真係啦，即係好有年，仍然保持住嗰種嘅年代感啊！
1: 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幫襯嗰班人係要需要呢啲 pose 啊？
0: 我懷疑
2: 或者佢多數人、嗯、素人係唔識擺 pose 噶嘛，
0: 係、啦。
2: 咁但係咧影嗰個咧，成日即係可能佢俾嗰啲指令就係呢啲好年代感嘅動作啊、做手啊，咁佢哋唔識講，咁啊跟住佢講咁樣，所以拍出嚟都係咁樣咯。你遠睇就會覺得佢全部都係擺呢啲嘢㗎。
0: 係因為我喺度諗咧，即係我諗翻咧，就係即係譬如喺香港唔同嘅地铁站嗰度见好多唔同嘅游客咁样啦，咁跟住然之后即系后边就系旺角呢个字咁样，咁我哋都系可能系只手递住啊咁样，即系我谂紧其实就系即系譬如我哋谂翻我哋去做游客嘅时候，其实系咪都系喺呢个咁
2: 下
0: 嘅
2: 咧？
0: 喺呢个咁历史嘅景点嚟讲，即系你对住个比萨斜塔咁样，你都系会只手顶住，
2: 拱一拱
0: 佢咁样，跟住
2: 即系有咩 pose 系你而家谂起？即系你唔好谂个景点系咩嘅先，即系唔好咁特定话系比萨斜塔咁先算。有咩 pose 你觉得或者动作系你一听你就知啊？年代感，我先
0: 耶都唔，
2: 仲要两只手
0: 耶 ，OK
1: OK， 防晒啦。
0: 放晒
1: 隻手，隻手好似遮住個太陽咁樣咧，係啊，仲要前後兩隻手都有嗰只咧，
0: 係
1: 哇，好犀利啊嗰個！
0: 但其實我係最中意呢一個動作嘅，
2: 點解咧？
0: 唔係，只有講呢個動作，唔係只有講嗰個動作，係我接住嚟想喺你哋面前演出嘅呢個動作，因為我見到咧呢個動作喺上次我即係由步行嗰條外灘嘅時候咧見到最多嘅，係啦，亦都大家都係擺得好好嘅咁樣，咁就點咧？因為你海邊啊嘛，咁有欄杆啊嘛，兩隻手散開。
2: 哦，
0: 后边挨住个栏杆，侧侧地身，然之后咧只右脚咧曲起，系踩住后边嘅嗰个栏杆位置度咁样，系啦，
1: 呢个叫财务自由 pose，
0: 系啦，呢个
1: 你财务自由先可以咁悠闲挨喺个栏杆度影张咁嘅相啊，系咪？
0: 系啊，
2: 但系佢咁样伸开两只手系有着数嘅，
0: 系。
2: 因为咁样伸开两只手，再咁样跨曲脚咧，会即系呢一个
1: 嘅比例
2: 系啊，会显得个人即系高啲咁样。
0: 系，同埋你钉字脚啊嘛，所谓嘅系咪？

0: 個 call 曲角咧，會即係呢一個
1: 嘅比例。
0: 是啊、嗯、会显得个人即是高啲咁样。
2: 是同埋你钉字脚嘛所谓嘅系咪或者你试得一直嘅 曲嘅时候
0: 系啦、啊啊啊啊。总之你直不甩呢唔系影得最好嘅个身形比例系。
2: 是啊。
0: 反而你咁样伸开两只手呢有少少即系好似成个人 A 字咁啊、嗯、有一个咁样系咪有啲呢啲咁嘅。照片嘅結構噶嘛，
1: 黃金比例啊嘛，嗰啲
0: 係啊係 啊, 啊，你會影出嚟其實係好睇啲嘅話，
2: 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就喺嗰刻咧，我見到好多人都咁做嘅時候咧，咁我哋當然亦都即係嘗試擺呢啲 pose 啦。哇，即係覺得我呢個身高影出嚟都變波成咁樣，
0: 同埋一個都係欄杆經常做噶，
2: 係啦、
0: 啊，就係、是、一隻手扶住欄杆啦、啊，你一隻手咁樣舉起咧，成、啊、個人即係伸長，
2: 指住後邊嗰、那個係咪？
0: 係啦、啊，指住後邊個海啊，或者灘啊，啊或者總之成個人喺個欄杆上面，即係好似。倚住个栏杆跳起咁样啊，或者飞起咁样啊，呢、這个都系好经典、好有年代感嘅 pose。
1: 嗰啲咩前后脚嗰啲咧，有冇做啊？即系可能只脚摆前啲咧，零零舍舍将嗰个即系距离同你拉远少少，你一影咧，你条腿咧即刻变长好多
0: 噶。哦，呢、這个系啊，系啊。呢、這個冇分年代啊！呢、這個
1: 冇分年代噶，
0: 由以前到而家都需要呢個靚女腳噶，
1: 波性都可以用啊！
0: 係啊，佢會變七尺咯、啊。
2: 跟住，但係因為咧有好多個位置其實都密密麻布滿住遊客同埋呢一啲提供專業攝影服務嘅人啊嘛。
0: 咁、嗯、會唔會影到隔離咁樣噶？佢哋會避嘅。
2: 但係其實
0: 執走佢嘅之後，
2: 你就會明白點解會有咁多呢啲提供專業攝影服務嘅人喺度就係佢哋好似咧每人畫咗好似五個格仔咁樣噶。嗱、啊，總之我喺呢個位置。系啦，跟住我前面嗰位置就可以 clear 到，嗯、你就可以喺度影啦。
0: 我估系大家有个共识啊，即系个行内嘅，
2: 系啦，
0: 你可以话彼此嘅尊重同埋揾食嘅共识就系、是、嗱，你唔好阻我，我又唔好阻你，大家每人摆一个格咁啊。
1: 系，所以我哋即系如果自己去影嘅话，可能就要后期多少少咯。
2: 冇啊，你要啲
1: 叫 AI 帮你执咯。
2: 跟住又见到咧，好似系一对嘅仔女咧，就帮佢阿妈影相啊。
1: 嗯，
2: 咁佢因为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咁就其實已經係嗰個人遊客嘅人數已經比較疏落少少啦。咁然之後咧，佢叫佢阿媽：阿媽你擺 pose 影啦咁樣。跟住然之後係個仔女咧叫阿媽：啊，你擰住你擰正面，我想影你正面，跟住後邊就係景點啦。跟住佢阿媽係唔使正面啊，就係影個背面就得噶啦。我背面係最靚噶，
1: 影個背面。喂，都真㗎喎，即係你唔好話咩喎，可能我同阿梁去旅行啊、成啊嗰啲咧，佢都係喺我哋成班人裏面，佢最中意影相嘅嗰個嚟嘅。無論係幫人哋影又好，或者係佢俾人影都好咁樣啦。同埋我好記得好有一個都幾點講咧，幾 signature 嘅一個動作，就係佢見到有水流啊，係啊，佢就會。攞隻手去即係撥動少少咁樣嘅，即係可能例如有少少嗰啲可能池塘仔咁樣咧，隻手可以觸及到嘅，佢、就會扮好似即係要去撥一撥啲水咁樣，就叫你想影低嗰個即係湖光山色嘅嗰個樣咁啊！佢哋都好中意做呢啲動作。
2: 但我而家即係之前咧睇呢一個即係啲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會見到咧就有攝影師去教啊，你點能夠咧影出一啲咧時尚雜誌嘅嗰啲封面？
1: 哇！嗰啲好誇張喎、
2: 啊！但係原來你除咗係衣著上之外咧，原來其實佢就係。想你捕捉嗰个你成一连串个动作嘅其中一秒啊，
1: 系
2: 即系例如就系咧，可能系有啲嘅动作就系、是，譬如我当侧边系个栏杆咁样啦，佢、就会叫嗰个 model 咧，你真系试过跨过嗰个栏杆，
1: 系
2: 即好似林家栋咁跨过去啊，咁、当然系要跨得成功噶啦，跟住而且佢不断影嘅时候咧，就影住你做成组动作嘅 capture 其中一格咁样咯，即系佢会影好多一啲咧。你個 model 叫個 model， 你向前撲啊咁樣，然之後佢就下面低手會 capture 你向前撲嘅時候，頭髮飛起向後嘅嗰啲感覺。
0: 總之靠佢捉啊嘛，要係咪？
2: 係啦，即係原來係企定定影咧。是爭暗啲嘅，
1: 但呢個其實曾經有人玩過片嘅，就係咧佢係有一個係純粹係我諗搞笑的藝人嚟嘅，佢就係拍嗰啲片就係咧喺個欄杆度突然之間挨低，可能跣親咁樣啦，咁佢就即刻 capture 咗嗰個跣親嘅嗰個畫面，就配翻咧嗰啲即係時裝雜誌嗰啲 title 咧，佢就拼翻落去佢跌親嘅
2: 春季新裝咁樣係，
1: 類近啦咁樣，咁佢就即係做一個好似時裝雜誌嘅一個 model， 一個 cover photo 咁樣，佢做呢啲片咧，係純粹係搞笑嘅啫，但係出到嚟個味道係真係好似啲時裝雜誌咧，你會喺個欄杆度影啊，
0: 佢哋都係咁影咧，可能
1: 都係咁樣影嘅啫，其實
2: 我哋
0: 都係啊。你如果見專業 model 影相咧，其實佢都好少會停喺度擺，即係停喺度擺 pose。佢所以停喺度擺 pose 咧，佢都係不斷轉緊嘅，轉得好快噶嘛。
1: 係、啊啊啊、
0: 其實佢都係俾個攝影師自己 capture。
1: 係。
0: 咁啊！
1: 你自己準備好就影啦。
0: 同埋嗰啲所謂行嘅動作，前排有一期咪好興嘅，假行啊嘛。

0: 即係個前後喺度壓下壓下，壓前壓後壓前壓後，喺呢個動作 hit 之前，即係所謂大家會用呢個動作嚟影相之前，其實好多時啲攝影師想影你喺條街度行，佢真係會叫你行噶嘛，
1: 係，
0: 因為咁樣係相對地。你又自然啲，咁、就靠佢
1: 佢捕捉啦，
0: 快系啦，快镜睇下可以 cap 到边啲咁样，所以即系啲男士咧唔好觉得啊，点解啲女人影相咁烦嘅咧？咁啊，要影一百张先有一两张拣咧咁样，其实嗰一百张咧唔系佢全部都好 focus 咁样俾你影，其实系靠你 capture 嗰一百张，你咩都 cap 晒佢，系啦。
2: 你唔专业片啊？
0: 唔专业嚟讲，你可以话乜鬼都 cap， 但如果专业嚟讲，就系你尽量将佢
2: 最美嘅一瞬间记落嚟，
0: 睇下能唔能够记录低落嚟。
1: 所以而家咪手机嗰个影相功能 live
2: 有 live
1: 拍住片，下面仲有个掣可以俾你同时间影相咯。
0: 好忙，
1: 系啊，好多嘢做啊，你知唔知？
2: 我哋好耐咧冇影过地铁嗰啲咧，其实好想咧用呢一种方法咧，即系佢哋唔好冲门啊嘛，我就冲门俾你睇，就 capture 我冲门失败嘅嗰下。
0: 要加快交叉啦，大家记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和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表示，今次对谈交流会有3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1.5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气氛之下互动。他说今日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

0: 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之下设立首份五年规划。在北京，商务部指出，近年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澄清事实和展明中方政策立场。文件说，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1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2,2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509点，跌639点。一齐回住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升1毫，中心国际69.1跌1.55毫，阿里巴巴112.3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6.8毫6升9毫，腾讯控股447.6升4.6，智谱1020跌261，小米集团29.2毫4升5毫6，华虹宏力137.6跌1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6，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幣6.769，英鎊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8。日經平均指數係報62,364點，跌2,566點。港金報37,805蚊，比上日收市啦係跌515蚊。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48.73美元，賣出4,049.35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畅顺。不过较后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跟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啦。另外都系龙翔道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苏屋村因为水浸啦，一度封闭嘅慢线已经系重开翻，交通咧亦都系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嗰边啦，就系电车嘅消息啦。之前啦，跑马地圈嘅服务啦，因为意外一度系停驶噶，咁而家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先同你讲红隧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龙尾在华贵村。 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

0: 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去戏曲中心和变电站，最后仲有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喺茶果岭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8: Eric Sir 佢个 direction 好差，
9: 我其实好尽力噶啦。有一个好经典嘅故仔就系、是，我去咗呢个 studio 去咗好多年噶啦。咁我有一次就系用一条新嘅路去，我已经过咗九龙噶啦，我好陌生，我觉得啊，我顶唔顺，我都系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条路走。
10: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嚟啦嚟啦，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诶、哎，咁今日咧，搜集翻嚟嘅呢个古仔咧，咁系一位叔叔嘅分享嚟嘅。咁呢位叔叔咧，其实就即系未去到退休嘅年纪嘅。咁但系咧就佢话早几年咧，咁就有一个都几唔开心嘅消息啦，就系、是、一个咧佢儿时咧好 friend 嘅朋友咧就离开咗。咁佢就即系分享一啲佢同呢个朋友之间嘅一啲故事。咁样啦，咁佢咧就话呢一个嘅朋友咧，其实佢本身咧系即系有灵异体质，有阴阳眼嘅。佢话细细个已经系会睇得到，亦都系睇得好具象下嘅。即系你真系成个环境有啲乜嘢，佢都会
2: 好清楚，
1: 好清楚。佢话清楚得好紧要。佢话咧啱啱识呢个朋友嘅时间，其实呢个朋友咧都有即系叫做有意无意咧就分享一啲相关嘅俾佢听啦。咁但系始终咧，因为佢又惊，但系其实佢又好好奇，咁所以咧有时候佢会讲，有时候佢会唔讲咁嘅。

0: 佢話試過，即係啱啱開始發現佢有呢一方面嘅技能嘅時候咧，其實大約就係應該初中嘅嗰個時間。係。佢就話咧，有一次佢哋兩個人咧一齊咧就去嗰啲屋村嘅球場嗰度咧，就諗住去打波。佢話咧行到去嗰個屋村球場嘅嗰個鐵欄嘅門口位咧，佢就已經扯住即係呢一位朋友咧走啦，唔好玩啦咁啊我哋。
1: 嗯，
0: 兴高采烈噶嘛，即系两个后生仔咁样落到去个球场，谂住好开心可以打下波咁啦。去到个门口咧，佢个 friend 已经拉住呢位叔叔，我哋暂叫呢位阿叔叫做阿明叔先啦，好冇？咁即系已经系拉住阿明叔，即系当年嘅明哥啦。咁啊拉住佢，我哋唔好玩啦咁。咁佢其实唔知点解嘅，咁佢就不停喺度问佢啦，话诶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咁我哋唔好玩啦，今日不宜啊，不宜喺条街度游荡啊，我哋不如就一系就去你屋企，一系就我屋企啦咁。但其实阿明哥咧心里面就谂，我好想出街玩，我唔想翻屋企，因为嗰阵时佢话嗰阵时嘅即系童年时间，其实佢哋冇乜特别嘢玩嘅。
1: 系，但系佢嗰阵时已经知佢个 friend 系咁嘅底细噶啦。
0: 佢未完全知嘅，即系佢嗰阵时啱啱开始叫做
1: 即系细个啲嘅时候未完全知。
0: 系啦，佢话叫做开始发现到佢有啲奇怪位嘅时间，佢话有啲咁样嘅事发生。咁啊，嗰一日咧，阿明哥咧就即系好直接问佢啊，佢话点解唔玩得啫？系咪先？我几难得先至可以出嚟，点解唔俾我玩啊？咁跟住咧，佢个 friend 就问佢，佢话你睇唔睇到里面有啲咩？佢话佢哋其实已经系喺外面噶，佢话睇唔睇到啲咩？就系冇人咯，冇人做乜唔入去玩啫？咁跟住阿明哥个 friend 咧就即系拉住佢，佢话行咗好远。佢话咧，唔好理啦，我哋去买个嘢饮先啦。咁佢哋就去咗即系买嘢饮嘅地方咧。佢话都稍为光猛少少嘅时候，佢就同佢讲，佢话你见唔到里面好多人咧咁。咁佢嗰刻咧先至意识到咗咩好多人啊咁。佢嗰刻先意识到佢呢个朋友应该系睇到啲嘢嘅。咁但系佢哋冇继续延续呢个话题啦，因为阿明哥当时就有啲惊啦。佢话哎呀，唔好讲呢啲嘢，唔好讲呢啲嘢咁样，咁就算数啦。佢话又有一次。咁佢哋两个呢其实呢又系出街啦，咁今次呢就系日头嚟嘅。佢哋两个人呢就一齐呢就去咗即系一啲类似系叫做喺个山嗰度呢就去捉嗰啲金丝猫。係呀。咁佢话去捉金丝猫嘅嗰个时间呢，其实呢大家整装待发好开心咁样啦。哇，喺呢个时间捉就正啦，一定呢系好大隻呀，好好打呀，各样呀咁样。佢话上到去那个即系捉金丝猫嘅嗰个位咧，其实已经叫做行咗我谂大约半个钟至到一个钟头嘅路程噶啦。咁去到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佢话其实系鸟无人烟嘅，咁亦都周围咧系你会间唔中会听到有啲即系草丛有啲蠕动嘅声咁样啦。
1: 嗯，
0: 咁佢话佢自阿明哥谂住咧，佢话呢个位好似唔系见到好多，或者好似冇，我哋不如再行入多少少啦。咁当佢准备行入去嘅时候咧，佢呢个朋友咧又一手拉住佢，佢话我哋喺呢度捉算啦，我哋唔好再行入去啦咁。咁佢又问佢咯，吓做咩啊？嗰度好似即系仲正啲，嗰度好似有啲水啊、水流啊嗰样嘢，我仲正啲咁。咁佢亦都阻止咗佢，总之就系话唔好去啦咁。但系嗰刻咧，阿明哥咧就有少少即系觉得，咁阻住我啦咁，佢就自己一支箭咁飙入去。佢话咧。在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奇怪的发生的，但是他落返山之后就开始病。
2: 哦、oh, ,ok。
0: 是啦，他落返山之后就开始不舒服。那他这个朋友有来探过明哥啦，那就问他说你没事嘛，是你就发下烧就嘛，没事嘛，那他说是啊，不知道做什么落咗来之后就不舒服啦，那。跟住呢阿明哥问他啦，为什么即是叫我不要去啊，做有什么事啊，那样。他说没有啊，因为我见到在那个位置那里有一家人企在那里。是啊。好不尋常喎、啊。
2: 一家人和一个、啊、一家。
0: 好
1: 一家
0: 几多
1: 口先喂。
2: 戚家咁样。
1: 戚家有13
0: 口。他没特别讲几多口，总之我是一家人企在那里。是啊。他说 exactly 就是企在那里望住我地啊。我见他们没有动我先至没有特别话要走咋。但你突然之间话要走过去，我梗系阻止你啦。咁。咁阿明哥问他，他说咁我走咗过去嘅时候他们有啲咩反应啊。冇啊，咪成程望住你囉。咁佢覺得，佢話佢應該即係有騷擾到人哋，咁所以係啦、哦，即係可能人哋就即係整蠱下佢咁樣啦，就令到佢有少少唔舒服啊，剩啊咁樣。 咁總之咧就係喺佢兒

0: 時嘅時候咧，其實咧發生好多呢啲即係咁樣嘅事情嘅。佢話去到有即係比較驚嚇嘅一次咧，就係佢哋兩個人咧就叫做即係叫中學畢業啦。咁畢業咧，佢哋就即係都叫做有個去旅行嘅時間啦。其實但係其實去旅行咧。唔係飛去第二度嘅，佢係去咗內地咁樣，去咗廣州定唔知去咗邊度。佢就話咧，當佢哋一齊去咗即係旅行啦，其實唔係淨係得佢哋嘅，有幾個人喺度咁嘅。去到有某個嘅地方，咁嗰個地方咧，其實咧就即係類似係啲遊客嘅景點咁樣嘅地方啦。咁佢就話咧，喺嗰個景點之前咧，其實就有一啲即係空置咗嘅，即係類似係廠咁樣嘅東西。佢哋去到嘅时候呢，唔知点解呢，阿明哥个 friend 就叫你喂喂行快啲呀行快啲呀，咁样急急脚咁叫你走。但係其中一个人呢就好似即係玩嘢咁样啦。哇，点会行快啲啫，做乜嘢啫，你係咪见到啲咩呀，咁应该嗰陣时係大家都知道佢见到啲嘢。咁嗰个人呢就话 ,ok, 即係你想我话俾你知我见到啲咩係咪呀，咁嗰班人呢就係呀讲呀你见到啲乜嘢呀，咁
1: 都有少少即係串串你輕佻咁樣。
0: 係啦，即係佢哋嗰刻其實係唔覺得有啲咩問題。咁做咩啫，咁嗰個只不過荒廢咗啲廠呀嗰啲咁嘅嘢剩㗎嘛，咁有咩咁得人驚啫，做咩叫我哋即刻走啫，咁。咁跟住即係阿明哥個 friend 呢，佢就話嗱，我而家形容俾你聽，你哋唔好腳軟喎。咁佢就話你見唔見到在我后面，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你当是他几个 friend 就是向着那个的工厂大厦啦。那么明哥的 friend 就是背对着，就是向着他们几个啦。他就说现在呢在我后面呢，他就报了一句，你们现在不要望啊。
1: 是。
0: 他说在我后面的那个厂房那里，他说见到是企满了人。是企满了人。喺嗰啲嘅即係類似係露台定唔知係咩嗰啲嘅欄圍欄嗰啲位嗰度，佢話企滿咗人喺度㗎。佢話而家呢佢應該係望住咗我哋幾個嘅，你哋唔好望呀，咁佢再補多句你哋唔好亂咁望呀，咁而家捨得走未呀，咁跟住呢佢話係阿明哥呢有睄到隔離嗰幾個人呢，佢話見住佢哋係面青嘅，即係面都青埋，咁就OK, 走，我而家走，咁。咁佢哋於是一行人呢就即係一齊走啦。哇，點知呢好衰唔衰呢，其中嗰、那個即係本身都有少少曳曳嘅嗰個人呢，佢擰轉咗頭。
2: 忍唔住。
0: 係。佢擰轉頭一望，佢話係真係見到，由原本乜都睇唔到，佢真係見到有好多人企咗喺嗰一個嘅荒廢咗嘅廠。嘅嗰啲圍欄嗰啲位嗰度，跟住咧佢即刻擰翻轉頭就已經向嗰啲景點嘅地方就跑啦，即係佢覺得嗰度有光多人、就已經跑啦，應該係嗰啲夜市嗰啲咁嘅地方啦，佢向嗰個地方就即刻衝過去，咁於是佢哋大家就好驚啦，就即係見到佢衝，佢哋都一齊衝啦，跑到過去嘅時候先至大家講翻就話、哦：我真係見到啊，我真係見到有好多人啦、啊、咁樣。咁最尾嗰個人呢其實呢第二日嘅行程佢都已經去唔到啊，因為佢係應該嚇親，
1: 係
0: 佢真係驚到係唔舒服，
1: 係，
0: 但佢就應該唔係俾嘢搞嘅唔舒服，佢係真係嚇親，
2: 即係佢自己身體嘅問題啫，呢個係，
0: 佢話真係嚇親，佢話佢第日佢真係要成日都喺個酒店度唞，佢唔可以即係繼續旅程啦咁樣。咁佢話嗰次呢係真係佢相對聽得比較驚嚇啲。咁当大家升咗上即係可能大学啊或者各自有唔同嘅安排嘅时间啦，咁明哥呢其实就已经即係开始慢慢各自有自己嘅生活。佢话到出嚟做嘢之后呢已经好少联络，即係可能真係隔几年先至会聚一次啊咁样。去到讲緊几年前嘅时间啦，咁已经係叫做好似係冇乜点见过，即係可能真係五六年先见一次啦。
1: 係係。
0: 佢话突然之间有一日呢佢就收到佢个电话。
1: 明哥的电话
0: 佢个朋友打电话俾明哥，佢就话哎阿明啊好耐冇见啦，你有冇时间啦，你嚟见下我啦，咁。咁佢原来呢佢个朋友呢就即係身体有事，咁已经系去到最尾嘅嗰啲时间啦，咁。佢话呢嗰一次系去到喺医院嗰度啦，咁系见住佢个 friend 呢系同即係消瘦咗超级多。 阿

0: 明哥就喺佢床边就喺度陪佢啦。咁喺陪佢嘅过程里面咧，即系大家就倾翻好多嘢啊，成啊咁样。见佢咧，其实咧都已经系都好气若游丝啊。佢话喺倾倾下偈嘅时间，突然之间咧，佢个 friend 咧拧过去嗰边，佢对住空气讲，佢话你俾我俾多少少时间我。
1: OK，
0: 佢对住空气，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啦咁。佢咁样讲一讲，咁佢拧翻过去阿明哥嗰度咧，咁即系大家四目交头就知道，哦，你睇到啲嘢咁样。佢话：，你放心，你放心，冇事嘅，冇事嘅。即系嗰个 friend 安慰翻阿明哥咁样。咁又真嘅，即系嗰一次见完之后咧，其实已经系最后一次啦。真系。

0: 手去安排嗰啲白事啊嗰啲咁樣啦。咁喺即係傾談之間咁樣，咁佢其實咧都知道原來咧最尾嘅時間咧，阿明哥點解會想要多少少時間？原來就係想見翻以前啲朋友。所以其實咧喺嗰幾日裡面咧，就係枕住都有以前嘅 friend， 係可能係喺外國嘅 friend 都有特登翻過嚟，即係去見佢咯。咁佢話係佢啲屋企人講就話佢冇遺憾，佢話真係叫做喺最尾嘅時間，即係都見翻曬所有最好嘅朋友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即係安心啊，俾佢安心離開啦。唔使太傷心啊，各樣啊咁樣。咁而呢一個嘅即係。雖然由頭到尾阿明哥即係阿明叔啦，而家佢話佢由頭到尾其實佢都冇見過嘅，係啊，佢冇見過任何嘅靈體啊各樣嘢，佢冇見過，亦都冇 feel 過啦。佢只係喺佢呢個 friend 嘅口中有聽到，係啊，甚至係有時候佢個呢個 friend 會整蠱佢嘅。
1: 你睇下嗰邊咁啊，係咪
0: 啊？係啊，即係佢會整
2: 蠱佢，即係冇都話有噶嘛。
0: 佢唔係嘅，佢就話佢話你夠唔夠膽即系自己一个人行入呢度啊，咁行入去我车食饭咁样，
2: 唔够胆。
0: 系啊，咁有时候阿明哥系会够胆嘅，系啊，佢话哦好嘢、啊，咁佢话试过，即系有一次就系佢入去有唔知有个类似系餐厅定唔知系乜嘢嘅，佢话你够唔够胆入去呢间餐厅坐喺嗰个位啊？咁佢咁样即系尝试去挑战佢咁啊，你够胆入去坐唔使食嘢嘅，坐一坐行翻出嚟，我请你食饭咁。佢话试过有一次佢真系行入去，跟住佢话啊，你都真系好大胆、啊。佢个 friend 同佢讲啊，你都真系好大胆、啊，阿明。哇，你知唔知你头先坐嗰个位有啲咩喺度啊？咁佢话其实咧，佢话系有一对即系类似系孖生嘅兄弟，坐咗喺嗰个位置嗰度。
1: 系
0: 佢话你坐咗落去嘅时候咧，佢话隔篱嗰个唔知系哥定细佬啦。系咁啤住你啊！你知唔知道咁样？即系佢会有呢啲咁样嘅时候，系啊。佢话阿明哥而家谂翻，其实都有好多好特别嘅回忆，同呢个朋友一齐经历过。咁虽然可能大家年纪大过咗啦，即系有各自嘅生活啦，好似疏远咗啦。咁但系嗰个感情就依然都喺度咁样。系啊。咁所以佢就即系醒起可以分享呢个故仔啦。咁就即系透过我把口就分享咗出嚟啦。咁样
1: 系。头先即系啊，各位朋友成日见到嘅嗰啲景象，一讲有几多个人喺度啊？你在场嘅时候，你毛管都冻啦。
0: 其实系惊噶，系惊噶。佢话系间唔时佢都会即系有意无意渗出嚟嘅，即系可能例如呢个位，我哋唔好入去咯，咁样好多人啦、啊，咁即系佢会讲呢啲嘢嘅，系啊。咁佢哋当然都系会倾向相信啦。
1: 不过身边啲朋友咧，若然佢睇到嘅话咧，佢都系倾向系呢一种笑笑口嘅方法去讲嘅、即系佢唔会同你讲。佢唔好似啲师有啲电视台嗰啲师傅咁咧，
2: 好凝重噶嘛，
1: 唔好行入去，
0: 系啊，即系唔系吓你嘅，唔系吓你嘅，
1: 即系佢真系笑住，唔好行入去啦咁
0: 啊，系啊系啊，
2: 但系即系唔系好宁愿有咁嘅 friend
0: 嘅 friend
2: 系咪？我宁愿大家都见唔到
1: 咁啊，
2: 一系就大家都见到，系啊，大家都见唔到。
1: OK 好啦，三五成人星期二2002，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电话号码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时间下午3点27分，日本九州发生 6.8 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让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互相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陈家信今朝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朝早听取答辩及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信上午完成引渡陪审。

0: 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五支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8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242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4仙，盈富基金25.78升8仙 ，XLE 南方海力士38蚊跌16.5，阿里巴巴112.3升1.3，恒生中国企业86.84升8.8，中芯国际69.15跌1.5，腾讯控股447.4升4.4，智普1033蚊跌248蚊，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7.7跌10.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66，澳元5.467，加元5.556，新西兰元4.529，欧元8.9153。每百日元兑港元4.7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0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78美元，卖出4,05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喜路嘅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啦，现时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繁忙，龙尾喺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华富道。喺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都车多。最后是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新田围村一段是行车缓慢。再提多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啦是有水管急收的，影响到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要是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哎呀呀呀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7: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字母。
6: 知道啦，阿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9: 光天化日真系得，
10: 听讲咩都得噶。他们宅人又得，坐在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些咧话会坐在你膊头嗰度嘅，咁日光日白，
2: 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1: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咧，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咁头先之后就分享咗一个咧，咁就系嗰位朋友咧，系啦，咁就睇到一啲嘅，即系有阴阳眼啦，就望到一啲嘅灵异嘅景象啦，咁样。咁接住落嚟咧，分享嘅呢一个嘅故事咧，其实好想问两位嘅，即系你哋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带一啲香水，可能天然会有带啦，因为你可能会派喺身上面啦。会唔会有一啲即系，譬如啲人会带圣木啊、圣木纸啊，或者带啲香啊，喺酒店房度点？
1: 哦，咁又冇喎，
2: 我又冇喎，
1: 咁真系冇，未去到咁尽。
2: 不过咧，曾经咧，师叔系有试过咧，问我攞，因为我屋企有圣木噶嘛。咁佢有一次咧，试过出埠嘅时候咧，系问我攞过。嗰次佢系好似系去云顶。
1: 哦，要有要有要有，
2: 佢就有喺好似系有喺房度，就系即系烧一两嘢啊嘛。因为圣木系你点一点咁，佢就熄噶啦嘛。然后佢就会
0: 喺间房度
2: 有啲烟咁样啦，系啦。咁隔一阵佢就冇晒噶啦，咁样。咁佢嗰次就应该系唯一一次，我记得佢系。有即系问我攞过呢啲嘢咁样咯
1: ，OK，
0: 所以佢最后都系成碌都用晒嘅，
2: 冇嘅冇，佢又攞翻嚟嘅，好难烧晒成碌噶，好，因为佢好快熄噶啦嘛，你即系你要挞好多次火机烧好多次咯，你
1: 除非你真系当佢 barbecue 啲炭咁样烧，就会好快冇啦，
2: 你要 keep 咯，你要 keep 住烧佢先得咯，因为佢会自己熄噶嘛，
0: 即系你真系要柴房落堆圣木落去，你嗰种先会烧得晒嘅。
2: 我有朋友佢唔系烧圣木或者一啲叫做有辟邪作用嘅香咁咯，但系佢有一个习惯嘅。佢係中意啲香噴噴

0: 嘅嘢咁样嘅，咁佢就会带嗰啲例如有一种系好似香薰纸咁样噶，
1: 系，
0: 咁就你烧着佢咧，佢好快就烧完嘅，但系咧佢就会好似香薰咁令到间房香咁样嘅，
1: 嗯，
0: 系啦，咁佢都有试过带嗰啲去旅行啊，
1: 系，
0: 或者系纯粹香出发嘅嗰啲，
1: 嗰啲
0: 都系一支支嗰啲啊，好似香咁一支支嗰啲咁。
1: 系系系。咁、
2: okay.
1: 今日想分享嘅呢一个灵异故事咧，系同呢啲系有关系嘅。系、啦，咁就事主啦，咁 A 同 B 啦，咁系同事嚟嘅。咁佢哋就喺工作嘅时候认识，咁就发觉即系大家嘅年龄相近啊，咁都系同差唔多时间出世毕业，咁然之后就加入咗呢间机构，咁一齐做呢个 MT 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特別投契嘅。咁而咧係兩個女仔，咁啊覺得啊喺工作嘅地方，即係相識到而咁 friend 嘅時候咧，咁其中一個因為轉工，因為若然佢同一間公司嘅時候咧，佢哋唔可以同一時間 crack 價噶嘛。咁有一個就做咗一段時間嘅時候，覺得即係呢間公司唔好適合自己，然之後就去轉工啦。咁佢哋就相約就譬如就一齊去旅行啦咁。
2: 哦，
1: 咁咧都係東南亞嘅地区嚟嘅，就冇去到头先 T 所讲嘅，或者大家即系心目中会觉得就系东南亚，你觉得最容易遇到灵异事件嘅地方，啲 top tier 唔系嗰啲嚟嘅，好即系好普通旅游热点地方嚟嘅咁样。咁去七日，而咧其中一个咧，其实咧就
2: 系
1: 好中意啲香喷喷嘢嘅，咁咧就中意即系周围去睇啲精油啊、香薰啊咁样。咁然后佢哋第二日咧去咗啲商店街道嘅时候咧，就知道哦，原来呢一度原来有好多都系盛产嗰啲嗰啲线香啊，系啦，即系天儿都有喺
0: 线香，
1: 天儿都有喺旅行嘅时候买过俾我做手信啦咁。咁咧，因为佢话佢其实佢男朋友咧，其实系佢好中意闻呢啲唔同嘅香味嘅，咁所以佢今次呢个旅程其中一个即系买俾佢男朋友嘅手信咧，就系呢一啲啦，
2: 线香。
1: 善香咁，咁行完之后，哦，有某几隻味，佢哋就好喜欢啦，啊 A 小姐好喜欢啦，跟住就买咗翻去就做酒店咁样啦。跟住咧夜晚嘅时候咧，因为另一位咧，其实佢喺当地有本身有啲朋友喺嗰度嘅，咁所以咧佢就要去当地揾朋友食饭，咁所以就留得A 小姐当晚咧就自己解决啦。咁佢哋住嗰个酒店咧，其实系有露台位嘅，跟住咧。A 小姐咧就突然间戚起条筋喎，啊买咗翻嚟之后，其实佢都好想，即系喺铺头度闻到嗰阵香味咧，佢都觉得几正嘅。跟住佢就会谂啦，不如而家其实都冇嘢做，不如喺房入边就唔得噶啦，因为有烟雾警报器啊嘛。
0: 系啊，
1: 不如我喺个露台嗰度即系点住嚟，跟住就喺便利店啊买少嘢饮，买啲零食，
2: 超
1: 下啦咁样。嗱，佢知道好浪费嘅，因为其实嗰啲线香咧，你喺室内嘅环境咧，嗰个味道咧会飘荡同埋 keep 得最好嘅。
2: 系啊，
1: 但佢都唔理啦。咁我买俾男朋友噶嘛，我烧到得翻一半啊，佢都唔会怨我同怪我。
2: OK，
1: 好啦，咁嗰一日嘅夜晚嘅时候啦，咁啊就自己喺出边逛完，即系行完街，跟住然之后就真系买便利店同买啲零食。跟住就喺个露台度啊，跟住真系好有仪式感咁样咧，跟住就点咗嗰个嘅线香啦。跟住佢闻到啊，阵味都真系几好，即系佢觉得自己今次真系拣得几好，
2: 几唔错。
1: 饮下啲气泡酒啊，食下啲便利店买啲芝士啊，咁样超下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就佢唔觉意咧，就咁超嘅情况之下咧，佢瞓着咗。
2: 哦，
1: 系啦。跟住然之后咧，佢一醒翻嘅时候咧。佢見到咧嗰個線香其實都燒完嘅啦，但係嗰個景象咧，佢覺得好得意啊！就係咧，你燒完啲灰咧，咪可能你跌落嘅地即係台面嘅時候咧，咪會即係散落到周圍都係嘅，即係或者係一忽忽跌噶嘛，
2: 係啲灰。
1: 佢話咧都跌得幾靚喎啲灰，
2: 嚇
0: 有圖案嘅，
1: 即係唔係有圖案，即係唔係麥田圓圈嗰種咁樣咁誇張啦，而係咧你平時
2: 有字系一个字出嚟，
1: 有个
2: 字
1: 咁
0: 样，有啲惊啊！
1: 佢话系跌落嚟嘅时候咧，系三橛咯，都几长嘅，好完整嘅咁跌落个台面嗰度。系咁，大家若然有点过线香都会知道嘅时候，其实佢少少少嘅就会跌落嚟啦嘛。佢就话跌落嚟嘅时候都几整齐，即系三段咁样，个长度好似有一个半只手指公咁长咁样。
2: OK，
1: 系啊，即系好明显就系佢烧到去呢个长度嘅时候，先成个啲嘅烟灰位先落呢个台面度。嗱，其实冇啊，咁呢啲物理学嘅现象，咁就佢冇。

0: 啦咁。跟住然之后就翻入房啦。嗰阵时咧，其实佢嗰、那个roommate 咧，即系佢个朋友咧，其实都未翻嚟嘅。咁当佢翻入房嘅时候，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冲凉啊，然之后就准备瞓觉啦咁样。咁跟住瞓觉咧，佢话佢瞓得系好舒服嘅，一觉咧由大概十二点钟咧，一觉咧就瞓到咧天光七点钟，系啦。跟住咧，佢一擘眼一醒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啲咩咧？佢见到咧，佢自己间房咧嗰、那个嘅夹啊，行李入边嗰啲嘢咧，抄到乱晒。
1: 嗯，
0: 系啦。跟住佢望嘅时候，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好整齐嘅人啦，佢见到佢抄到乱晒，佢、觉得咦，点解咁奇怪嘅咧？然之后佢第一时间望隔篱床，咦，佢 roommate 翻咗嚟咯，已经瞓咗觉噶咯。咁究竟系抄乱佢个夹嘅会系边个咧？佢瞓之前其实好整齐噶嘛，咁然后就佢咪望住佢 roommate， 但佢因为觉得就佢冇理由嗌醒佢，即系同房嘅嗰个朋友，
2: 系啊，
0: 咁所以
3: 照计唔会啊，系咪？对方唔会咁样，你唔喺度抄你啲嘢，抄乱晒。
0: 咁跟住然之后佢就就保留住呢一个问号喺心入边先，想等佢个 roommate 咧起身嘅时候，先至去问佢究竟琴晚发生啲咩事啊，或者你发生啲咩事啊咁样。咁佢梗系要执翻好自己啲嘢啦。跟住佢望到咧，佢买嘅 GoPro 扇香咧散开咗喺夹附近嘅台面嘅位置。即系话系有人抄嗰啲扇香出嚟。系啦，本身 pack 好咗噶嘛。有啦，好得好满头问号啦。跟住佢执好晒啲嘢嘅时候咧，跟住佢就再瞓啦。咁大概瞓多两个钟，九点钟嘅时候咧，咁佢同行嘅朋友咧个电话闹钟又响啦，咁佢就亦都醒啦。咁所以一醒嘅时候咧，阿 A 小姐第一时间问：喂，你寻晚几点翻嚟啊？喂，点我翻你翻嚟嘅时候，喂，我今朝起身，点解我房啲嘢乱晒嘅咁样？跟住阿 B 问佢：你系咪唔记得咗发生啲咩事啊？咁阿 B 就真系话，阿 A 就真系话，我唔记得啦咁。咁阿 B 就即系 roommate 就同佢讲啦，就话唔紧要，我哋都要转地方换酒店噶啦。好，我哋而家一齐执嘢，我哋赶车，然之后我哋去我哋下一个景点咁样。好啦，去下一个景点之前咧，就搭一啲长途嘅交通工具嘅，搭铁路嘅。喺铁路上面嘅时候咧，阿 B 先同买咗扇香嘅嗰个 A 小姐咧讲翻寻晚发生咩事。跟住阿 B 话嗱，接住落嚟讲嘅嘢咧。我琴晚咧，我系唔够胆拍低嘅，因为我觉得太惊啦。
1: 吓，
0: 发生咩事咧？头先咪讲啦 ，A 咧咪十二点几嘅时候咧就瞓觉嘅。
1: 嗯，
0: 咁咧阿 B 咧就大概点零钟翻嚟，佢点零钟翻到嚟嘅时候咧，见到阿 A 小姐咧，哇，瞓到嗰嗰声，扯晒鼻鼾啦，咁就觉得哦 ，OK 啦，正常啦，咁就自己换衫冲凉啦。佢冲完凉之后咧，佢见到咧 A 小姐咧就突然间起咗身，跟住然之后就落床。跟住阿 B 就问佢：喂喂喂，咁你做乜嘢啊？喂，咁但系咧 A 小姐咧系合埋眼嘅，完全冇理到阿 B。咁阿 B 嗰阵时就谂：咦，唔通我同佢识咗一段嘅时间，佢有梦游？原来我唔知道，因为你大家冇去过旅行，你唔会知道对方有冇梦游噶嘛，系咪先？所以佢就谂紧：咦，会唔会其实佢梦游紧啊？
3: 嗯。
0: 而佢完全唔知道点样处理一个梦游嘅朋友啊，因为佢冇经历过。咁但系。接住落嚟，原来咧佢就阿 B 就觉得原来 A 唔系梦游咁简单咯。首先佢就系、是、打开咗个夹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第一时间咧，阿 A 佢拆开个夹，拆开啲乜嘢咧？佢拆开一包扇香出嚟，跟住然之后攞嚟闻同攞嚟索，
3: 冇点着地，
0: 冇点嘅，
3: 就咁攞嗰支扇香嚟索，
0: 嚟索嚟闻。是下一步，其实佢系想攞个火机嚟点嘅，喺房入边点。咁阿 B 当然超级紧张啦。喂，大佬你做咩事？无端端做咩会咁样做？佢就即刻阻止阿 A 啦，去咁样做啦。跟住咧，阿 B 就话佢永远都会记得阿 A 嗰刻咧，系用一把咧好低沉男性嘅声音，但系讲当地嘅文嘅，即系唔系讲广东话嘅，系、啦，就拨开佢，拱开佢咁样，系啦，咁。阿 B 就会觉得哇，咁而家呢一其实即系点啊？系咪即系佢系鬼上身咁样咧？咁然后就佢好怕，咁想去阻止佢成都系唔得，因为其实佢话佢好大力，好 firm 啊。咁所以咧，阿 B 就用尽佢嘅方法咧去整就。

0: 某啲嘢啦，咁然之后咧，佢嗰刻咧，佢唯一咧就谂到其实两样嘢嘅啫。第一，不断对住阿 A 讲粗口；第二咧，就系用电话去即刻 search 咧嗰啲经文歌啊，系啊，
1: 播俾佢听，
0: 系啦咁样啦。咁阿 B 时候谂翻都觉得嗰刻其实又惊又好笑嘅，佢好似话自己好似拍紧回魂夜图或者阴阳路咁样嘅。咁、好在咧就喺又即系不断对佢讲粗口，你快啲离开个朋友身啊！你快啲走，你快啲走，你快啲走啊！同埋咧开得好大声播嗰啲经文歌嘅时候咧，咁而阿 A 咧其实亦都系不断去抄乱晒啲嘢咁样啦。咁、好在咧呢一、這个情况咧只系维持咗三至四分钟嘅啫。咁、所以咧就会做到嗰个情况就系、啲画个成个房嗰啲系会乱七八糟乱晒咁样，咁阿 B 会形容翻咧，就系、去到阿 A 突然之间咧抄乱晒啲嘢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好似咧定格咗一秒咁样，跟住咧打咗个喊路，跟住就斯斯然翻翻上床度瞓觉。
2: OK，
0: 系啦，呢、个就系佢哋嗰晚嘅怪异嘅现象。咁阿 A 咧。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印象，他就是知道他昨晚睡得很冧。是的。
1: 他觉得就是睡了一晚觉。
0: 是的，就是睡了一晚觉了这样。但在暂时其实这个状况其实究竟是梦游啊定是其实真的有东西上了他身呢，其实是他们两个都很十五十六，很五十五十的。但是因为 A 是他本身是没有梦游的习惯。而他一直去旅行的时候佢都冇发生过呢啲事、而唯一令到佢哋觉得最奇怪嘅就係、我冇我嗰晚我点完嗰个扇香好舒服瞓觉、而你话我一醒梦所谓梦游嘅嗰刻就係、想抄扇香嚟闻嚟性，咁会唔会其实係邪嘅嗰样嘢就係、嗰盒嘅扇香呢？咁
2: 哇
0: 係啦，
2: 咁但係嗰盒嘢佢哋係有拎到返嚟
0: 冇
2: 喔，即係都唔要啦，最尾都唔要，
0: 係呀唔要啦，冇咗啦，係啦，因为他们其实是很细胆的人来的。
2: Okay.
0: 所以就是呢他们就、去到第二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说哇，那既然大家都觉得是即是像是这样东西，是因为点了这样东西而令到我们这样嘛。所以他们就说那送不送给男朋友好啊
2: 即好像
0: 是好像。是啦，那跟着他们就说那算啦，再买个其他啦这样。是啦。而他们有上网 search 翻其实嗰、那個牌子
1: 嘅扇香，
0: 其實冇人會有呢啲嘅經歷發生過嘅，係啦。
2: 但通常都係話淨化個空間咁噶嘛，即係啲扇香嗰樣嘢，即係可能除咗有味道嗰，
0: 係啦。
1: 我唔知有冇淨化空間嘅呢一種
2: 功能係咪啊？
1: 係啦。
2: 但你送
1: 即係譬如聖木係聲稱有噶嘛，係。
2: 你送俾我哋嗰個手信裏面係有經文喺度，係啊。即那個、
1: 因为咧好多咧，
0: 佢停犹豫咗一秒喎，佢头先。
1: 唔系啊，因为咧好多又特别系即系譬如东京啊，
2: 即系有庙嗰类嘅地方，
1: 系啊，佢哋有好多寺庙噶嘛。咁有阵时可能啲扇香咧系啲寺庙卖嘅。咁有，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嘅机会啦，但我记得我买俾你嗰个唔系喎，我系喺温泉酒店。
2: 系。
1: 嗰類買嘅，我記得好似係。
2: 咁酒店都有聖經嘅，
1: 即係我意思，佢係應該冇宗教信仰或者寺廟嘅元素喺入邊。
2: 冇嘅都係，咁個角度。
1: 咁你點咗有冇嘢啊？
2: 冇啊 ，OK。
0: 佢冇點過啊？你有冇？
2: 我有。
1: 咁個空間有冇淨化到啊？
2: OK 啊，即係做運動嘅時候會點啊？
1: 你係揀做運動嘅時候點啊？
2: 係啊，
1: 好有 meditation 嘅。
2: 係啊，
1: 你做你係，但係你又唔係做瑜伽嗰啲。
2: 唔係啊，舉鐵嗰啲。
1: 係咯，舉鐵點？舉鐵
2: 用力嗰啲 ，us us 咁樣就。
1: 舉鐵點扇香好唔夾啊？我覺得。
0: 好有趣啊！係
1: 啊，好有趣啊！
2: 因為咁啱，
1: 我以為你係去 cam 嗰啲可能。
2: 都有机会会嘅，
0: 系啊，
1: 但嗰啲就会点香真系好正，
0: 蚊香佢会点蚊香系啊，咁呢个就系佢哋
1: 蚊香用，
0: 系啊，咁所以佢哋之后就佢都有买嘅，但系就冇开嚟特登点咯，而佢哋都而家都觉得其实就系应该系嗰个，但其实佢唔明点解，佢唔知噶，大牌子出名嘅个味又唔系啲特别嗰啲怪嘅嗰啲味道，但系总之佢嗰晚就系做咗呢件事，然之后当晚就。即系中嗰招咯，
2: 其实似系吸引到，
0: 系咯，
2: 咯，
0: 系啦。
1: 我即系听过，即系咯，即系灵体有机会会闻一啲拜祭佢哋嘅嘢啊嘛，系咪？即系我哋港产片入边都有一啲 咁 signature 嘅畫面噶嘛，咁你燒香佢就係會聞咁樣咯。

0: 系啦，
1: 咁但系啲线香同平时拜祭祖先
0: 又系其
1: 实
0: 系有唔同
1: 啊嘛。对于佢哋嚟讲，
0: 系啊，
1: 系应该系唔一样啊，定系原来其实系同一样都系香咧？咁样
0: 系，咁佢哋个结论就系唔好彩咯。
1: 嗯，
0: 系啦。
1: 1872388 1872388今日是三五成群002的时间。如果你都有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不论是你本人亲身经历或者你身边的人，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电话 number 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首次举行行政长官与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后表示，他和67名议员进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对谈交流。交流会正面、积极，可以增进了解，俾他和议员搭建更好基础，建立共识。李家超说，今次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建立双方共识。第二是采用创新做法，创造更多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第三是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体会。李家超说，他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政府与立法会的目标相同，都是为市民解决问题。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央视新闻引述日本气象厅报道，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日本当局发出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本港

0: 时间下午3:27，日本九州发生6.8级地震，震央位于熊本之东南偏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仙4，升2.8仙；盈富基金25.8，升1毫；XLE 南方海力士38.02仙，跌16.48；阿里巴巴112元，升1元；中芯国际69.1，跌1.55毫；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谱1042元，跌239元；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2，加元1.41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点，跌2,566点。港金报37,865元，跌4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断断续续是排到接近红梅谷路。就是狮隧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近红梅谷路。另外，东涌有交通灯失灵，文东路和盈禧路交界的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的，驾驶人士和行人经过上址要加倍小心，确保安全。隧道情况，现在西隧和红隧的港岛以及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至到雪厂街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跟真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较为繁忙的，经过请保持忍让。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及有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0: 继续我哋三成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1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听下佢嘅故事先。Hello， 你好。
1: Hi， 你好。
0: 系点称呼啊
1: ？Hi，Amy。
0: Amy，
2: 你好。
0: 系
1: 系
0: 系。
1: 呢件事咧就系我细个大约五六年班嗰阵时发笔嘅。
0: 嗯。
1: 咁咧就系我亲眼自己见到啦一啲现象。咁我嗰陣時咧，係一家八口咧，就住喺一啲舊式嘅屋村嗰度嘅。咁嗰啲屋村咧，就係、是一條走廊啦。咁啊，門對門，即係你對面有個鄰居，即係對到正㗎啦。咁咧街屋嘅格局咧就係、是、冇房嘅，即係門口。咁跟住咧就係、是、一個好四方咁樣框框咁樣啦。咁有個露台啦。咁當時我間屋咧我媽咧就喺我即係入閘門口右手邊。做咗啲木板間咗一間類似房咁樣啦，咁、形成咗變咗入門到行入廳嗰度有條好似走廊咁樣、就可以即係擺即係瞓到一個人嘅一定㗎啦咁樣。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係夏天，天氣比較熱，咁又冇冷氣啦，咁啊咁我哋多數都係瞓地下㗎啦。咁我同啲細佬妹多數佢係瞓喺中即係廳中間嘅，但因為嗰日太熱咧，我就瞓喺對住門口嗰條叫走廊嗰度啦，就一個人瞓嘅。咁我就一個人瞓。咁我記得咧，我就面向鐵閘嘅，因為我哋夏天咧家家户都係噶啦，唔會閂門瞓嘅，淨係即係鎖咗閘就算數噶啦。咁我瞓低咗，咁我大約瞓到我諗點零兩點鐘左右啦。咁就突然之間醒，但係唔係熱醒，又唔係去想去廁所喎，唔知點解突然醒咗。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咁點解醒咗？咁又瞓唔翻住，咁啊周圍望嘢啦。咁我就望咗出去走廊嗰度。咁我對面嗰間屋個鄰居咧，佢又係冇閂門瞓嘅。咁佢又係個格局同我差不多，不過咧佢又唔會間，佢唔係間房，門口側邊咧就有張牀，就拉咗塊布喺個即係牀邊嗰度啦。咁就叫做遮住咗張床啦。咁我記得望望下，突然之間我就見到對面間屋咧有啲異象咁樣，就喺床口邊嗰度咧，我就見到啲白色嘅嘢，就唔係咁清楚嘅。咁我就見到，因為佢對面咧就未知咗烏燈黑火都黑得咁緊要嘅。咁因為佢走佢個露台。

0: 下低都有啲街燈咧會反射翻啲光，同埋我哋走落啲光又會射入去，咁亦就形成咗即係小暗，但又未知之黑曬。但因為白色咧好顯眼，咁我就望到就點白色啦。咁我就覺得奇怪，係咪有人起身即係要去廁所或者行開啦咁樣？咁我就係咁望住個點白影，我就開過嚟嗰邊白影咧，白色嘢咧就開始騰，就喺床口邊嗰度騰出嚟啊！即好似你即好似拉鏈咁樣啊，拉窗簾咁拉開嚟，咁我就望到係一件白色衫。咁我就以為係有人穿住件白色衫，咁我唔理佢啦，咁就扣曬樓啦。咁我就見佢定咗喺度，唔喐。咁佢唔喐，我梗係唔喐啦。大家望，大家對望啦。突然之間，我見件白色嘅恤衫咧喐動啦，但係咧佢喐動就係以飄嘅形式，就向住個鐵閘慢慢飄向鐵閘口啦。咁越飄咧，走廊嘅燈光咧就越清晰，我就淨係見到件白色衫，又見唔到手，見唔到腳，見唔到頭，空一件白色衫，就冇即係冇輔助冇剩嘅，
1: 都冇人著住，
2: 即係好似嗰件白色衫喺度飄緊咁。
0: 係啦，即係感覺咧就好似有人著住白色衫，但係咧你就咁睇唔到四肢，乜都睇唔到，就一件白色衫飄，佢飄到去鐵閘口就停頓咗。
1: 係。
0: 系啦，咁停住咗咧，我感觉佢就好似望住我，因为点解咧？我发觉佢唔喐动，我又唔敢喐动。咁咧，佢就停咗喺闸口大约十零秒到啦。咁跟住咧，佢突然之间咧，佢就唔系成件衫调转，佢系打到褪，即系好似你人打到褪褪后咁，佢件衫又轻轻飘翻去原先停顿嗰个位置度，定咗喺度。
1: 系。
0: 跟住咧，佢就以好快嘅速度咧，就出咁样，即系好似人哋咁样闪咗去床口个左边啦。咁因为床嗰边咧，我系望唔到嘅。
1: 系。
0: 系啦，咁佢就消失咗。咁我就考虑起唔起身搵阿妈求救啦。好彩冇搵咯，因为佢突然之间咧件衫咧就好似有一个人咁打得咗，装一装我。
1: 吓！
0: 喺个床口边咁装一装出嚟。
1: O、okay。
0: 系停到兩秒咗，咁先佢見我冇喐冇成咧，佢先先翻入去。我等待咗五分鐘冇喐咧，真係冇啦，我先拿林執拾地鋪捐翻入去。入邊我唔敢再瞓咯。
3: 你但係對面屋你認唔認識㗎？
0: 咩認唔認得啊？
3: 即係
2: 對面屋啊？
3: 係啊。
0: 我對面屋。
3: 係啊，即係你本身你識唔識嗰家人啊？
0: 即係我識啦嘛。
3: 但係你事後有冇同你屋企人講，或者係同對面講翻？
0: 有。我冇同對面講，或者同我阿嫲講，即係朝頭早同我阿嫲講，話俾佢聽，我琴晚見到對面間屋有件衫飄咗出嚟，去到閘口嗰度又唔咩咁樣。
3: 但係你阿嫲應該會話：你細路仔唔好講咁多嘢啦，呢啲
0: 係。唔係喎，錯啦，呢個係我阿嫲講。我同我阿嫲講，我阿嫲就話我：，你細路仔。发梦啫，你几系发梦啦？咁样啦，跟住我
3: 阿妈咧，
0: 我阿妈就话咁讲啦，佢话对面间好邪噶，
1: 咩啊？
4: 对面间屋好邪，
0: 好邪系啦。
2: 佢话对面间屋好邪，个原因系乜嘢啊？即系佢悲丧啲乜嘢，发生过啲咩而佢咁讲？
0: 点讲咧？因为对，因为我哋间屋咧有祖先安嘅，
3: 有神主牌啦，
0: 系啦，咁祖先个牌啦，唔系神主牌啦，祖先牌咁向住门口嘅，咁就个个都系向门口安噶啦。咁咧对面咧就冇嘅，咁佢就话对面嗰个家人咧就话我哋骑住佢，话我哋骑住佢，
1: 系
0: 咁咧就对方咧就整咗个八卦镜，就喺佢间屋嘅埲墙嗰度就。掟翻过嚟我个祖先位嗰度，
4: 系屋村好多呢啲戏码嘅，
0: 系啦，屋村好多呢啲戏码嘅，冇错。咁我嫲就觉得对方咧，梗系有啲
3: 即系有啲
4: 有啲奇怪啦，
0: 系啦，即系整啲好似邪术咁样嚟咁整我哋咯。咁即系我哋只不过系装香拜神，就拜我哋自己祖先啫。咁我哋冇乜特别，咁佢话我哋搵啲陈神妖骑住去，所以对方就整翻咁样。
1: O K。
0: 系啦，咁我先试过，即系其实整咗几耐我就唔清楚啦。
2: 明白，好。
0: 系啦，我嫲就话我听，佢就整咗，咁你见到即系咁嘅嘢咧，唔出奇。
1: O K。
0: 以后我就唔敢瞓啦，嗰个位。
3: O K， 佢直到而家都冇嘢啦，其实。
0: 跟住就我就系见过之后咧，我。

0: 諗瞓之後，我就佢按埋就叫小童睡眠接觸咯。
1: OK， 明白。係
0: 啊，咁我就冇理，咁啊後屘一路到咩都搬走咗，都冇再見過啦。
1: 好多謝你嘅分享。好 ，thank
2: you，thank
1: you，
3: 拜
1: 拜，好，把时间接另一位听众，亦都分享佢嘅灵异故事。Hello， 你好，喂
3: 喂
2: ，Hello，
3: 听到吗？
1: 听到吗？
3: 系，
2: 可能我哋直播室呢度就嗰个线路未接通到，
3: 唔紧要，
2: 系啦，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再接通翻各位听众啦。咁啊，其他听众如果你都有灵异经历想分享嘅话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1872388，1872388。

0: 音樓。
1: 聽過有 Jeremy 李俊傑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傳》。继续系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接翻头先嗰位听众入嚟先。Hello， 你好，
2: 你好啊，
1: 点称呼啊？
2: 姓陆嘅，
1: 陆小姐，
3: 陆小姐翻嚟啦。
1: 故事系点嘅咧？

0: 唔好意思，头先断咗线。
1: 唔紧要，唔紧要。
2: 系啊，
1: 你的经历系点啊？
0: 我的经历咧就系、我记得嗰阵时应该系2003年或者2004年嗰啲时间嚟。
1: 系
0: 咁嗰阵时有旅行团咧，就系、去同一时间咧就会去三日韩国啦，三日台湾咁样样。咁都系我人生第一次咧去韩国同台湾嘅嗰阵时。
1: 系
0: 咁跟住。

0: 九二機場附近係好空曠嘅，即係想當年。咁入咗個酒店，其實已經即係個感覺怪怪地咁樣。咁就嗰陣時我同我屋企人去啦，咁我同我家姐同房。咁就喺間房嘅時候咧，我家姐沖涼啦，咁我自己喺間房度，咁咧我就接住咧就覺得塊鏡有個人。即系望到系有个人，咁系即系都冇特别去理嘅，咁就即系谂住，诶、哎，可能嗰块镜都系照到自己嘅啫，咁啊继续执行李啊，做自己嘢啦。
1: 即系你离远觉得块镜好似照到，
0: 系离远觉得块镜有个人喺度，就唔系我嚟嘅咁样。咁我家姐冲紧凉，咁又唔会系我家姐嚟噶嘛？咁但系我继续执嘢啦，咁执下嘢，跟住又系觉得咦，点解有嘢喐咁样样咧？咁又系睄到块镜啦，咁系见到长头发。咁就最神奇嗰陣時，即係當年我同我家 姐都係短頭髮嘅。
2: 哇！
0: 係啦，咁就咦見到喎，咁個心嚇咁樣就唔緊要，咁啊再睇下啦咁樣樣。咁我印象中咧，嗰間酒店係有聖經嘅，
3: 係。
0: 而嗰本聖經係有打開嘅。
3: 嗯。嗰
0: 陣時其實我仲好細個，我係讀緊書嘅，我記得。
3: 嗯。
0: 咁跟住咁我就冇特別理呢啲啦，咁但係自細都會聽媽咪呀嗰啲會講類似呢啲嘢啦，咁就通常都唔會搞嘅，見到酒店房入面有 Bible 嘅嘢咁樣，咁繼續都係執嘢啦，即係個感覺上冇特別唔 OK 咁就算啦，咁到我沖涼，咁我家姐又出嚟，咁試完就夜晚即係就咁瞓咗，第二朝好早咁就出發咗去機場啦，咁呢件事呢即係我都冇特別去同我家姐講，咁就去到，跟住就去到台灣咯。
3: 嗯，
0: 咁台灣嗰間咧飯店咧，其實近幾年都仲喺度嘅，但係啱啱我睇翻咧，原來佢都即
2: 係
0: 都唔存在啦，咁樣樣係都唔存在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接觸完之後嘅一段好長嘅時間 ，even 我再去台灣咧，其實佢都喺度咁樣樣。咁跟住又係要住兩晚啦。咁一入去咧。就是那些很舊式的酒店來、要走樓梯的、幾層樓要走樓梯、地有鋪地氈這樣、走廊都是地氈，我很記得就是我上了去之後呢，個走廊呢它是一個很 T 字型這樣的間隔，還有我住的那間房呢就是一個很長很長的走廊、即是說應該有起碼二三十間房，我是住中間的、系啊，咁跟住我哋入咗房，咁又系执行李啦，整，咁啊相对残旧嘅间酒店，咁入到去就OK 啊，或者喺度执行李啊嗰啲，咁就已经一入房就觉得哇咁嘈嘅，啲隔音咁差嘅，咁我听到好多人讲嘢嘅声啦，咁跟住仲要咧再隔多阵咧，就听到啲小朋友嘅声，咁跟喺个门口嘣嘣嘣咁样跑，系咁喺个走廊度跑，咁咧。走廊跑咁都算啦，咁我就同家姐即都覺得搞錯啊！但係我心諗大鑊啦，今晚即啲小朋友咁嘈點瞓啊咁咯。咁跟住咧，開始跟住咧，我哋講完呢個咧，敲門，有人敲門，我講，即聽到出面跑步啲小朋友跑步玩嘅聲，跟住跑步啦，跟住咔咔咁樣樣。咁我同我家姐就對望一眼啦，咦咩料咧咁樣樣？咁但係。即刻望出去就冇任何嘢嘅，有嗰啲防盗眼咁样样嘅，系啦，防盗眼望出去，
1: 望出去冇人，
0: 冇嘢嘅冇人嘅喎，咁样样，咁我当即系当小朋友恶作剧咁样样啦，因为我哋由入房开始已经听到有小朋友声，又好嘈咁样样，好啦，跟住敲第二次我又，即系好短时间距离已经敲第二次，咁我哋再望出去冇都冇、啊，咁跟住咧我就同我家 姐打眼色啦。咁就即系谂住，如果再敲咧，已经企定喺门侧边噶啦，即刻开门。
2: O K，
0: 系啊，即刻开门。咁跟住真系有第三下，咁我开门啦，一开门啦，我同我家 姐睇啊，门口系咩人都冇噶，系静晒。但系你要记住，我哋系住喺酒店嘅中间走廊，
3: 冇位走喎。其实佢冇可能匿埋得咁快噶。
0: 冇错，系秒，即系秒开，一听到声即刻开。咁当时我嘅反应就系、是、真系。真系讲咗佢粗口，跟住嘭咁收埋咗对门，
2: 冇多事啦。
0: 系啦，跟住就继续执行李咁样样。
3: 夜晚有冇事咧？咁
0: 夜晚咧都间中觉得话好嘈啊，附近咁样样。咁但系再过咗深夜咧，咁就开始 OK 啦，咁样。

0: 即系你都唔够胆惹佢哋啦，因为你知道系佢哋啦，系咪？
1: 佢哋都休息啦。
2: 系啦系啦，咁跟住即系冇特别讲啲乜嘢啦。咁跟住完咗个行程之后咧，咁我就同我家姐即系倾翻啦，吓有啲咁嘅嘢，因为我哋习惯都唔会即刻讲。跟住咧，原来我家姐咧喺韩国嗰间酒店，即系我见到长头发嗰、那个，佢都见到块镜系有长头发嘅人喺度。
3: 哦，两姊妹都见到嘅来。
2: 系啦，咁就系呢个系。
3: 但系佢有冇再多啲描述啊？比起你，即系可能佢见到嘅嘢，除咗见到长头发，佢冇啊？可能见到个样啊，剩啊呢啲咧。
2: 佢又冇嘅，但佢都几肯定块镜入边见到唔属于我同佢嘅嘢咯。
3: 哇，好恐怖啊！呢、這个、
0: 好彩佢嗰个长头发嘅嘢啦。冇对你哋做啲咩啫，
1: 系佢就系 stay 喺度。
3: 但我觉得佢哋
2: 都 OK 嘅，
3: 都算勇敢咯。其实两姊妹嚟讲，
0: 咁冇理由。
3: 因为佢同屋企人，唔止你家姐噶嘛，你话同屋企人去嘅意思系，
2: 系啊系啊，
3: 系咯。即系如果俾我，肯定去阿爸阿妈房，即系我唔会留喺我间房咯。
2: 可能自细都有听呢啲，或者都。都有呢啲有啲奇怪嘅嘢会发生嘅，即系由细到系啊，even到现在都有啲故事。
3: 留条尾巴，系啦，因为我哋差唔多五点钟要交俾苏同音乐，但系欢迎你下星期或者之后你再打嚟分享其他你
2: 可以啊，分享啲其他故事。
0: OK， 多谢你，
3: 多谢，拜拜。新闻交通之后有苏同音乐，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关宏福苑的长远住宿安排，政府一直都以情理法处理。直至昨日，已经有 90.8%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而完成签署买卖协议就有 53%。 同时陆续有业主正式完成合约转让，整个过程顺畅。李家超说，希望住户把握时间，衡量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让住户早日回复正常生活。他又说，政府近日亦都优化租金补助，无论业主选择哪一个选项，政府都会发放两年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李家超提到，政府早前已经向立法会申请10亿元拨款，令到收购宏福苑的准备资金由40亿元增加至50亿元。政府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有关住户如果有问题或要求，都可以透过解说队或一户一社工转达，政府会按实际情况弹性和务实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举行首次对谈交流会，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会后表示，首场交流会一个半小时是真诚和有温度的交流，让大家在轻松坦诚的气氛下互动。他说，今日一共有67名议员参加，15名议员发言，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增进彼此了解。他和议员深深感受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一直很重视行政立法关系，上任以来提出不同的新由，不断加强创新行政立法的互动沟通，包括前厅交流会以及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是今届立法会破天荒设立的协同机制，协助政府在行政主导下设立首份5年规划。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

0: 產能力，定義為產能過剩，貼上所謂的過剩標籤。就近期美國針對產能問題發起301調查，商務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龍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這個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行徑，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美方更無權透過301調查對交易夥伴是否存在產能過剩進行單方面認定並採取單邊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10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2,50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9点，跌63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4升2.8，盈富基金25.8升一毫 ，XLE 南方海力士38.02跌16.48，阿里巴巴112升一蚊，中芯国际69.1跌1.55，腾讯控股447.2升4.2。恒生中国企业86.86升9毫，智普1,042跌239，小米集团29.26升5.8，华虹宏力138.3跌10.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31，瑞士法郎9.573，澳元5.469，加元5.559，新西兰元4.527，欧元8.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7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364，跌2,566，港金报37,865，跌4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21，卖出4,042.72。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新田围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东涌的交通灯还在正整紧的，文东路和迎禧路交界的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和驾驶人士经过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公园一段略为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过去港岛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有水管紧急维修，振华道是牛头角道去黄大仙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6。

0: 朝日出时间，早上5:5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惊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8: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7: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8: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7: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2: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嚟自爱尔兰嘅四人摇摆组合 U2 由出道至今咧，咁啊队中嘅成员咧都系冇变过，从来冇人离队嘅。呢个礼拜都系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U2 嘅新歌《Street of Dreams》。

0: 前佢只歌叫做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啊，但系今次呢条街咧就有名啦，个名叫做梦想啊吓。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U2 嘅新作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

0: 星期二嘅时候停紧。
1: 冲都冲唔切啦，我 background music 都未拉低啊！
0: 一入闸我就即刻。

0: 见灯啊冲啊，见到红灯啊着咗啊冲啊，
1: 最紧要
2: 咁中意做呢啲嘢，
0: 系啦，
1: 要一见到个灯着就即刻冲
0: 过
1: 出嚟
0: 啊！话你听，我今日都出现，因为琴日你冇多谢我。你就系多谢 INK 最尾，所以我今晚一定会再上揾你。
1: 小气到咧，
0: 我讲得出做得到。我话听日会再上嚟揾
1: 你。
0: 你
1: 真系上嚟再揾我，
2: 真系再有，
0: 真系再上嚟揾你，
1: 要再着翻套西装上。
0: 梗系啦，吓亲啲嘉宾啦，琴日吓亲其他嘉宾啦。今日我哋星期二送音乐啦，咁啊将会有今日嘅嘉宾嘅。呢个嘉宾我哋就冇吓亲佢啦。
1: 佢系 Yao IAO 嘅，
0: 系啦，咁就会拆解一下佢呢一。一个嘅身份个名嘅想法点样嚟啦、
2: 嗯？
0: 用呢个身份做歌又系一个点样样嘅 idea 啦？同佢喺乐队 set 住里边嘅时候，嗰个佢又会有啲咩唔同咧？
1: 系啊，因为
0: 个人都唔同，
1: 系
0: 啊，上到嚟
1: 同埋佢个名嗰个谂法，我觉得
0: 系
1: 好正，
0: 系
1: 系啊 ，share 噶啦。
0: 咁啊，串法就 I A O 嘛，咁啊，得到佢正式咁样介绍就系读 Yao， 咁所以今日我哋嘉宾就
1: 系
0: Yao，
1: 系啊，
0: 我哋有 Yao，
1: 六点钟会出现
0: 啊 ，Yao 要有啊，
2: 系啊
0: ，Yao， 不咁诶，咁我即系。琴日都有讲翻之前我哋去上海工作嗰个 trip 啦，咁咁仲有一个好有趣嘅感受嘅，即系其实对于当地嗰个文化各样咧，我系感受不深嘅，因为我主要都系休息啦，同埋工作啦，
1: 我
0: 冇乜时间出去噶。
1: 咁我感受同你有啲相近，
0: 系，
1: 只不过我冇乜休息嗰块，我主要都系工作。
0: 系啊，因为日头嘅时候，譬如我嘅 partner， 咁佢哋可能会醒咗，佢哋会去住嘅附近地方行下咁样啦，咁但我真係完全没有。
1: 我见你哋嗰度都椰林树影水清沙游喎。
0: 係啊，因为始终佢都係一个你即係你幻想佢係一个我形容好似香港大学嘅校园环境咁样。
1: 係啊，
2: 你哋系唔系住附近。
1: 我哋同 friend 㗎，所以住得唔近㗎。係、
2: 哦、
1: 啊。係、
2: okay,
0: 啦、
2: okay,
0: 啊，即係我自己搞掂自己嗰啲嘢啦，我哋。
1: 係啊。
0: 咁佢
1: 系波哥佢哋嗰啲。要求又可能高
0: 唔同啲咯，
2: 即系滑啲咯，有翻个牌。
0: 你要知道啊 ，artist 系唔同嘅要求。
1: 啱啊，系啊，
0: 要
2: 切合翻你嘅身份，
1: 系要有啲要求，要有啲火，
0: 要有啲火啊！做车手要有火
1: 啊！
0: 系啊，咁所以因为同埋我哋。主要出現個場地就係夜晚表演嗰度，咁、所以我哋就揀翻近嗰邊嘅住宿嘅，係啦。咁我同阿斌相距嗰度應該都20分鐘車程㗎。
2: 咁都唔近。
0: 但你要知道喺其他地方20分鐘嘅概念同喺香港好唔同㗎。
1: 係。
0: 你一塞車20分鐘可以變40分鐘㗎。
1: 係啊。
0: 所以我哋夾特登 book 一個係用腳行到去嘅酒店咯，所以
1: 呢個係我幾唔習慣嘅嘢嚟嘅。嗰種唔習慣就係咧，因為即係我哋喺香港好習慣就係睇住個電話個地圖話俾你聽嗰個路程或者個車程幾多分鐘，你就會信佢噶嘛。咁但係我上到去就通常要預鬆多少少，
0: 係啊，
1: 因為真係會有時佢啲燈位啊。即係啲燈位轉得密嘅時候，就會再落
0: 啲慢啲咯。佢個預嗰個預計時間其實都準確嘅，只不過即係佢會不斷 update 啦。即係好似你有時叫外賣，即係叫外賣一樣啦。佢同你講半個鐘後到啦，跟住隔一陣間，佢 update 咗係一個鐘後到。係
2: 啊，每半個鐘就再同我講一次半個鐘後到。
0: 係，我覺得最唔怪係用 app 叫車嘅時候咧，佢會顯示路面狀況係綠色嘅，但係嗰個綠色咧其實同我哋理解嘅綠色係唔同啊。
2: 綠色就係塞車。
0: 我哋香港綠色即係暢通無阻噶嘛。如果你有燈位，佢都會轉色，可能黃色或者紅色咁。咁嗰度有時有啲燈位咧，佢唔知總之佢顯示成條路都係綠色啦。但係我你坐咗落去架車係唔喐噶，
1: 因為塞住咗。
0: 係啊，但係
1: 塞住咗。
0: 但係嗰個綠色，我自己嘅個人解讀啊，所謂嘅
1: 暢通嘅，
0: 或者正唔正常咯。而嗰個所謂嘅塞，其實唔係塞車，只不過係紅燈停低咗。但喺我哋嘅角度，綠燈應該架車喐緊，
2: 因為
0: 好
2: 似阿
0: 斌
2: 咁，紅燈就可以衝啦。
0: 係啦，佢一見到紅燈啊，著咗就衝出嚟。
1: 講清楚先嚇，
0: 開麥。
1: 小心啲，唔好俾阿 Sean 誤導啊！見到紅燈，千祈唔好亂衝嚇。
0: 佢見到直播室嗰個紅燈，
1: 直播室嘅紅燈先
0: 係啊，係啊，因為佢淨喺直播室嗰支紅燈，佢就會衝出嚟。
1: 其他紅燈我都唔亂衝噶，
2: okay, 小心啲啊！就
1: 唔會啦，謹慎啲嚇。
0: 咁啊，呢個有趣啦。咁但係嗰個另一個最大感受咧，因為咁我哋嗰邊自己有三個人啦。我發現咧，
1: 三個人啊。
0: 三个人系啊系啊，你知噶有几多个人？
1: 即系问下啫，问下啫。
0: 嗰个得意就系，其实有少少似同朋友去旅行啦。虽然呢个系一个工作嘅 trip 啦，但系嗰个旅行意思就系咧，你行程嘅安排，每个人嘅起身时间，早午晚餐嘅安排。唔知你有冇试过同朋友去旅行？有一啲咧系好黐住嘅，每一餐都一齐啦。跟住出门口就系，譬如佢醒咗，你未醒就喂。

0: 你起身未？我哋出去啦。咁你明明可以同佢講，你咪自己出去咯。但佢死都唔係啊。咁你一齊，佢 judge 埋你就其實你嚟到旅行，你喺度瞓做咩咧？一齊起身出去啦。佢不能夠自己出去嘅。
1: 啊，絕對有呢啲朋友。
2: 咁係佢依賴性過強。
0: 係啦，即係你，但係有啲朋友係咁覺得嘅。咁我又理解佢覺得，咁如果我分開去，咁我哋使唔使一齊嚟旅行呢？咁啊，
2: 都啱。
1: 哇 ，exactly 就係呢句。
0: 會有呢啲啦，
1: 俾人打到，我俾呢句打到。
0: 你有試過啊？
1: 係啊。
0: 又或者佢都係，即係你咪覺得咁夜晚一齊食飯咪得咯？咁日頭自己各自活動啦。咁覺得
1: 分開玩下，你中意去呢度，我
0: 咁我做咩要同你一齊嚟旅行呢？咁即係一齊食飯喺香港都得啦。咁即係好多呢一種嘅，
2: 啱。
0: 係啊，咁好幸運地，我冇遇過呢種朋友。又或者調翻
1: so lucky。
0: 即係每一次，就算有一啲第一次一齊去旅行嘅朋友都好啦，都冇呢種狀況而令到係可以再一齊去嘅。即係譬如阿攝咁樣，第一次同佢旅行係完全冇問題，我哋咪可以繼續再去咯。或者之前有同其他同事去旅行都係，咁當然大家互相遷就嗰個程度都需要嘅。咁我話今次呢個工作嗰個體會咧係又係好大，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三個人啦，即係阿攝我同 INK 三個人係完全三個獨立好唔同嘅人嚟㗎。同我哋
2: 好难想象啊！其实
0: 我哋三个唔同，系由性格去到生活习惯，由外边嘅衣着去到内边，
1: 好有画面噶。其实
2: 我成日都觉得佢哋三个好夹嘅，因为
1: 就系因为佢哋三个都唔同，所以佢哋三个都好融合咯。可以
0: 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工作或者由
2: 铁三角，
0: 特别你由朋友建立出嚟嘅一个团队啦。
2: 嗯。
0: 嗰、那個不同係在於啲乜嘢咧？最癲我好記得嗱，我哋因為三日兩日工作啦，咁第一日去到夜晚做完嘢，咁我哋食完飯嗰樣，咁大家翻去瞓覺，咁大家都瞓唔著，因為我哋三個就係都係夜鬼嚟嘅。最早瞓應該阿攝，佢通常喺香港咧就四點零瞓啦，我就六點幾啦 ，INK 係朝早十一點幾啦。呢個我哋三個嘅作息時間啦，係好癲嘅。咁啊日頭咧，咁醒嘅時間就應該阿攝為最早醒，我係第二早醒嘅，就係第三早醒啦。咁所以我哋 kind of 有時都好24小時都係 run 緊嘅一個狀態嚟。
2: 無時無刻你哋嘅成員都有人喺度醒住嘅。
0: 係啦，即係都處理緊好多處理緊唔同嘅嘢啦。咁但係最有趣嘅就係因為我哋出發嗰日前一晚。我哋好早機，我哋應該坐九點幾飛機，七點幾去到機場，即係五點零出門口啦。
1: 哇，好攰！
0: 五點零啊，即係我哋平時準備瞓覺嗰種。咁所以就我哋三個人咧，我係冇瞓覺啦，佢兩個好似瞓咗一個鐘到就出發去機場，就出發去上海啦。咁所以第一晚其實我哋全部人都頗攰嘅，咁但係又係嗰啲介乎瞓著與瞓唔著之間啦。咁最有趣三個人裏面咧，去到上海咧，反而係 INK 第一個最早瞓。
2: 竟然係佢個組係咪嗰啲凌晨四點？
0: 都凌晨㗎啦，佢都做埋個 gym 先瞓㗎啦。咁啊，
1: 我都仲有精力做 gym， 犀利，
0: 係啦，佢好似都差唔多
2: 見到日頭
0: 五點零六點瞓啦，都好早啊，對佢嚟講其實。咁然後去到叫做我哋叫 day two 啦 ，day two 就係
2: 表演嗰日，
0: 表演嗰日。咁咧最早起身就 INK， 咁佢就去附近行。佢最早出去行，有食早餐嗰种嚟嘅。跟住咧，佢好似十点几就起咗身出咗去就去行啦。跟住阿攝咧，佢就系十二点零一点醒咗，跟住就问，就问下去边度啦。咁但系又冇栽埋，咁啊自己去行，自己周围想
1: 共
0: 嘅行逛下，食啲嘢咁样啦。咁、然后我因为晏昼我就系要做封烟翻嚟啊嘛。
2: 哦，系啊，系啊。
0: 咁我知道要工作咧，所以我系。真係瞓到自然醒咧，我係兩點幾 last minute 出門口，即係係啦，即係我要俾約定時間啱啱好時間醒，跟住就出門口嗰鐘係冇食嘢嗰鐘嚟。三個已經係三個唔同嘅時間醒啦。然後我哋喺group 裏面係會有互相交代下大家而家喺邊一度嘅，咁有啲食緊嘢就會影出嚟啦。咁然後因為夜晚要工作，其實有一個叫出門口嘅集合時間課去做夜晚嗰個 show 啦。咁所以大家嗰個計算方法就係、是，譬如哦夜晚五點鐘要出發，咁大家就會知道五點鐘出發，可能要一個鐘準備，咁你咪四點鐘翻到去 ready 咯。
2: 哦、
0: 有啲人要兩個鐘準備，咪三點鐘翻到 ready。
2: 你哋就車過嚟啦。
0: 係啦，咁所以三個人咧亦都係唔同嘅時間咧翻去酒店房，三個人各自自己準備自己啲嘢，然後夠鐘就喺樓下集合咯。
2: 唔怪之得我發現咧，成個 trip 咧，我係咁 send 啲我自己好想去但係去唔到嗰啲地方俾阿波勝啦。咁我諗住佢可以代替我去啦。
0: 冇㗎，
2: 佢覆都冇覆過。
0: 我係瞓
1: 咗覺啦，
0: 因為我係差電啊。
2: 係、okay.
0: 啊。
2: OK，
0: 同啲電話一樣，唔知點解好快冇電。你咁好快冇電喺電話，
1: 你 send 錯人啦、
0: 啊，你 send 錯啦，
2: 我應該 send 俾邊個？
0: 你 send 俾攝可能，
1: 係啦，攝可能會去到。
0: 不過你嘅興趣係得我先有。
2: 係啦，我係嗰啲咧，嗰啲卡嘢啊，咁卡嘢係同波城先有嗰個 link 嘅，
1: 但係都係 send 錯人。
0: 係啦，咁因為去唔到嘛，咁但係我都冇啊，我都係大部分時間都冇。但係我覺得好有趣，就係我哋有一個共識係咁樣。 即自己搞掂咯，自己食
2: 自己嘅。呢个系几好嘅，即系冇乜大家又冇乜压力。
0: 翻嚟香港嘅时候，咁我哋又冇瞓觉啦。咁朝早机七点几，今日
2: 其实你嗰三日有冇计埋？
0: 我哋
2: 计过
0: 啦，我哋三日净系瞓咗一晚嘅啫。其实三日里边
1: 夹埋瞓咗
0: 一
1: 晚
0: 啊。咁你谂下出发之前嗰晚冇瞓，到步嗰晚瞓咗一晚咯。跟住之后做完嘢嗰晚冇瞓就上飞机啊嘛，所以三日瞓咗一晚就只系
2: 恐怖
0: 嘅
2: 真
0: 系。系啊，瞓咗一晚就后屘计翻
1: 五个钟啊。
0: 咁又唔止嘅，六点瞓到两点一
2: 都有八粒
0: 八粒钟三系咯，即系三晚里边瞓咗八粒钟啊，系啊，咁样
2: 工作 trip 系咁啊，
0: 一定
2: 享受下呢种工作 trip 嗰种长咯，
0: 系啊，同埋我直情系去到，譬如去到翻香港去机场，我就好早，我朝早七点钟机，
2: 我好离谱啊，我直头
0: 所有人都觉得好惊讶，
2: 因为我自问我回程咧都已经叫做回程嗰日算系要早起身噶啦，即系因为我要起身跟住再去工作嘅场地再望一轮，咁然后先再上机翻香港咁样啦，我已经自问嗰日叫做系要起身。做嘢啦，咁然后当我起身刷完我牙，我就问波成，我话喂，你落地未啊？咁样咯，佢已经复我机话系啊，佢已经翻到屋企啦。
0: 我升即系我嗰日唔知朝早十一点前翻到屋企啦，已经
2: 好夸张，
1: 恐怖。
0: 我直情系咧，我哋系七点钟飞机喺嗰边起飞啦。咁即系其实五点零去到机场，咁咪四点几出发。咁个 plan 就因为前一晚做完嘢，其实你完咗留低，即系同大家去即系倾翻事后嘅嘢啊，跟住再可能食少少嘢，翻酒店执行李，其实差唔多。
2: 嗯、
0: 如果你瞓多几个钟咧，其实对于我呢啲咁中意瞓觉嘅人嚟讲，系好危险噶。我一唔知醒咧，就仲出事。咁又加上可能翻嚟香港要做嘢啦，咁所以嗰日系冇瞓觉，直接踩，跟住就去机场。系啦，咁七点几机嘛，咁翻到香港其实两个零钟咧，其实十点前就翻到香港。我仲记得翻到香港开个电话嘅时候咧，我见到嗰个时间系九点四十八分啦，朝早。
2: 平时喺香港都冇咁早。
0: 我香港未起身啦，跟住我
1: 未见过呢，
0: 我怀疑个电话坏咗，我点解会朝早九点几喺香港咧？跟住我係不斷 reboot 個電話啦，同埋 check 個 time zone 係咪錯咗啦。後屘我再計翻先發現，
1: 冇時差。
0: 其實係，原來七點幾起飛咧，兩個半鐘啦，真係唔使十點鐘朝早就翻到香港
2: 啦。
0: 跟住咁都係翻屋企就瘋狂瞓覺啦，因為之後要工作啦。咁我覺得係我想帶出點解要走嗰日咧，就係食早餐嘅時候去到機場咧，因為我朝早係好需要食湯面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哋好有共識嘅就係咧，佢哋兩個走咗就去食漢堡包，我就話咁我喺隔離嗰間本身都想食，但揾唔到就食碗拉面咁啦。即系大家都系喺机场，但系我哋系可以好自然地，咁你自己去你想食嘅嘢啦。即系你可以分开食个早餐。
2: 你嗰几日其实应该系食唔到你嗰啲暗裂啊、沙爹藕面嗰啲嘅。
0: 之前我嗰日边冇乜食过嘢添。但系因为唔系
2: 都有一晚你食得 OK 嘅，有一晚
0: 都有嘅，都有
2: 食
0: 下当地嘢咯，
2: 食
0: 下当
2: 地嘢
0: 咯。其实 OK 嘅，你有汤面都可以嘅。譬如我喺嗰度嗰日咪可能即系食下啲咩上海小笼包、加碗嗰啲面咁样。其实汤面都 OK 嘅，即系都可以取代到沙爹藕面。
2: 咁翻嚟香港系咪第一下就揾翻我沙爹藕面？
0: 我瞓醒食乜嘢咧？死啦！我真系唔记得瞓醒食咩，可能都系食翻碗米线嘅啫。
2: O K，
0: 定系食
1: 有食就好噶啦，有食就 O K 噶啦。
0: 类似系嗰啲咯，系啊系啊，
1: 最紧要有食。
0: 我觉得即系呢个体验就是、你同一啲好有默契嘅人一齐去旅行咧，其实系好舒服嘅。大家唔会有嗰种
2: 你又抢，
0: 你又唔会绑
1: 你，
0: 系啦。
1: 你
0: 有时你唔
1: 陪，
0: 你又觉得乜嘢咁？但系你心底里边又觉得其实我唔系真系好想去呢个地方咁样，除非你真心冇所谓啦。
2: 系
0: 咁，我系有一个几强烈嘅，咁我都同女朋友讲，其实我哋三个都几夹喎，咁样去。
2: 因为
0: 所以我唔知道其实隔篱嗰两。系咪咁谂啦？我自己觉得好夹啦。
2: 我觉得好舒服嗰件事就系咧，我最初都担心，我过到去，我系咪都即系要尽翻啲责任去照顾翻阿波成佢哋咧？咁样，咁跟住发现去到，好正啊！嗰件事我完全唔使烦。
1: 大个仔噶啦，
2: 只要我 send 咗个即系佢哋嗰个工作嘅行程表俾佢哋之后咧，佢哋自己搞掂晒所有嘢吓，我就系俾人照顾嗰个啦啊！咁样真系太舒服啦，咁样。
1: 大个仔自己照顾自己啊！
0: 自己搞掂噶啦，系啦，唔系咁，我觉得都应该嘅。咁但系
2: 叻咯，我买。又丢人哋帮我买，
1: 咁你病啊嘛，你病咗你唔清醒啊嘛，
0: 冇计啊，你饮咗啲咁贵嘅水，
1: 系咯，
0: 系咁啊，财多财多身子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会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当日生效。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都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在北京，商务部说，美方不能够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美方更无权透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透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

0: 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东涌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文东路同埋迎禧路嘅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号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稍为车多噶，司机同行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稍为慢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都车多，龙尾接近金巴利道。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一段繁忙。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谂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少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很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同 five 唔代表性格都一样噶、哦。
1: 咁你又啱嘅，有时睇下啲组合，明明佢哋摆埋一齐个整体性系好高，但你了解落佢哋每个人，其实都有少少唔同嘅性格噶噃。

就好似唔同嘅歌，佢哋个 vibe 都可以好相近，但系听真啲，内里嘅性格、内里嘅内容又系几唔同嘅。先听下 Monochrome 500米公式。

0: 试下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2: 咪耶黄淑曼旋转木马，而 vibe 嘅嘢系会过度嘅，由一种嘅 vibe 过度去另一种嘅 vibe， 能唔能够适应到？好睇嗰一个人本身佢性格上嘅属性系点啊？

马东尼尼唯独不可败，及名为我的你。人是应该有多面向的，随着不同的氛围成就不同的自己。

0: 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无尽嘅草原，一望无际嘅塞里木湖，同埋维吾尔族嘅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 7.1 级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东瀛游表示，目前有7团大约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个受影响的团有15名旅客地震时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这一条高速公路暂时被封，车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今日开会，将讨论校长张翔决定在2028年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一事。多名港大校委会成员，包括吴永嘉、陈振英、陈仲尼、施荣怀等人陆续到港大。教育局表示，政府知悉相关议题已经包括在港大校委会今日会议议程之中，而相关事宜是大学自主范围内，由校委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权力自行处理。政府深信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及发展需要为依归，作适当处理。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以及58亿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留喺元朗孖横路去朗天路方向，跟住水边围交汇处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近住朗庭园嗰边啦。

0: 至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曾经有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场一阵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慢车，龙尾接近永德利广场。喺东涌啦，就有坏交通灯，位置系文东路同埋盈禧路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少少，行人同埋司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繁忙，龙尾接近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慢车，龙尾屯门市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大埔道、京口路去九龙方向，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玻璃终于烧好。

0: 1995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推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上榜5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0位 ，Gareth T。玻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午，逢星期六中午12点。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由乐队玩到自己都出埋歌喎。
1: 系啊，斌神，希望佢喺玩自己嘅音乐嘅时候玩得开心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乐尔忘忧，
0: 咁不如我哋而家邀请佢出嚟啊！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佢有几个身份嘅。之前上嚟嘅时候，
1: 新朋友又系老朋友，
0: 又系老朋友，系啦，交俾你介绍你依个今日上嚟嘅身份啦。
2: 好，大家好，咁我系 IAO 又咁啊，算系一个独立嘅创作歌手。几有咁样嘅身份啊！
1: 因为我都之前事先有问一问先嘅，即系到底点样去读佢个名咧？就
0: 系
1: 因为就咁平时字面睇就 IAO 啊嘛，咁我成日咧就口头就咁话 IAO IAO 咁样啦，咁佢都好认，佢都会认我。跟住然后今次真系约上嚟倾偈啦，咁我就问真啲啊。其实我都冇问过你个名字应该点样读先最正确噶，咁就原来系读腰嘅，
2: 系
1: 啦，所以我哋都精心为你呢个名字啊，悉心度咗一句嘅卷轴俾你嘅，
0: 系啊，
1: 呢一句好嘢嚟，我话俾你听，就系啊，乐而忘忧
2: ，OK，
0: 系啦，佢原本嗰句就乐而忘忧啦，
1: 即系快乐到。所有煩惱都忘記咗啦，所有憂慮都
0: 忘記咗啦。
2: OK， 多謝，
0: 送俾你嘅，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啊！
2: 多謝，
0: 因為呢一卷就係你個人嘅一卷啦。因為之前上嚟嘅時候就係 Set J 嘅身份上嚟啦，咁但係而家就以有呢一個嘅身份嘅。其實呢一個identity 啦，呢一個名啦，究竟係點樣點樣構思、點樣開始嘅咧？你係？
2: 咁咧，講下個名先啦。個名其實係嚟自於咧我個英文全名嘅。
0: 英文全名嚇、
2: 啊。其實係點咧？因為我個名好得意，我係 LIKAHO，、
1: 哦、就全部攞個尾嘅英文
2: 字。係、哦、啦，因為其實有時我夾 band 都係叫 LKH 嘅，係佢哋都會叫我 LKH 嘅。係
1: 係係係係
2: 係啦，咁我就攞咗個尾 IO 咁樣。
1: 哦。终于解通咗啦、
0: 这个
2: 啊！你唔觉得咧？仲要世界有种好内心、好内心嗰面，同埋佢收埋咗。你明我意思？
1: 我觉得好有型咯，就系我单纯就觉得哇，好 emo 啊！呢个望落去好正啊，咁样咯。
0: 同埋呢三个英文字母咧，都系平时你学一个 language 叫做啲 A I O U 咧，嗰几个字嚟噶嘛。
2: 明个花喎，你个
0: 系啊，咁所以你 band 嘅时候就系用 L K H，
2: 系啦，
0: 然后自己嘅时候就抽咗你嘅英文名第二个字出嚟。
2: 系啦，同埋系我嗰阵时，即系我做呢件事，我开个新嘅 I G 咁样，我系想隐姓埋名咁做，即系我唔想有人认得我。其实呢个名冇人认得我，即系冇人系
1: 完全 relate 唔到。
2: 系即系我可能如果 ANT 或者 Anthony 或者有啲名佢即系都会估，因为有啲人可能认得我样，但系都未必 firm 系我。其实一开头即系啲 friend 见到录到啲片嘅时候，咁我就系想重新嚟过嘅一个感觉。
1: 哦，
0: 但系你几时开始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就系以一个好似好隐姓埋名，大家唔知道我系边个就最好啦，然后 start 一个自己出歌或者一开始做 cover 嘅嗰个 identity？
2: 我其实就应该是由我想上年

0: 因为前年啊，前年应该系24年开始，开始做呢件事咯，系啦，咁就嗰阵时其实就系、是，其实一路都有谂过下做啲抒情歌嘅，咁但系成日都塞住咗，就系我对 band 又唔想做太 pop 啊嘛，即太静啦，可能静琴、静吉他咁样，咁唔啱咯，咁但我又想做，咁咪唯有系用另外一个身份去做咁样咯。
1: 都系嘅，因为你乐队时候又有乐队，大家自己个风格同埋即系音乐喜好噶嘛。
0: 系啊，你冇得破坏佢噶嘛，严格嚟讲系。
2: 系。但系去即系谂，即系好想做呢件事，就系、是、做一啲好 pop 嘅或者好抒情嘅嘢，系因为自己本来其实喺演绎啊唱方面都系一路都好中意一啲慢啲、抒情啲嘅。
0: 我系嘅，我觉得有两 part 咯，即系我你有可能有啲人问。唔同咯，即系你都会中意，可能我都会唱陈奕迅，我都系会中意张敬轩咁样噶嘛。咁、我都中意 band 可能搵到 K 咯，或者即系都中意
2: 两面都有。
0: 系啊系啊系。咁、然后你话，如果你问我唱歌上，其实咧反而而家我咁样做咧，多咗人觉得我唱抒情嘅歌系啱数过夹 band 嘅。
2: 系，
0: 即系我冇咁似 band 仔咯。
2: OK OK。
0: 系啊，即系可能啲人话又要炸，又要又咩坏，我乜都冇噶嘛，即系。即係我好唔 band 嘅，其實
2: 好唔 typical， 大家印象中嗰種 band 仔。係
0: 啊係啊，你可以咁講咯，係啊。咁即係有啲人話，反而而家咁樣仲幾似我自己咁樣嘅一種感覺。咁、我覺得，咁我都成功咯。如果係咁嘅話，
1: 係。但其實你自己中意呢一啲抒情歌呢一個 side 嘅你嘅音樂喜好啊，或者 inspiration 嗰啲，細個嘅時候係有啲咩分途咗你咧？喺呢一面嘅音樂類型，你覺得？
0: 分途咗，其實我覺得都係。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都係 Canton Pop 同埋啲華語嘅 pop， 即係可能周杰倫啊、林俊傑啊。即係其實咁，我細個都係唱好多呢啲歌嘅。其實我都係即係最唱歌人出身，即係玩歌唱比賽啊之類咁樣。咁然後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即係有啲 topic 咧，其實係我唔係好敢喺對 band 度講嘅。咁咧，我覺得係好自己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呢今次派呢首歌啦，我唔知道，即係咧，我其實係有擔心過嘅，好矯情啊，唔知道明唔明嗰個？
1: 因為我會感覺你一路以嚟推出嘅作品就比較 personal 啲啦 ，emo 少少，真係會幻想到你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閂埋門自己去創作 express 嗰、那個嗰面嘅你咯，我覺得似係
0: 啊。
1: 系咁，所以以前一路分到头先听，即系譬如我周杰伦啊，或者 Eason 啊呢啲咁样，咁嗰阵时系咪即系你去参加歌唱比赛嗰啲，都系好中意唱呢一类嘅咧？
0: 系啊，系啊，即系佢好多 pop 咯，最抒情咯，咁然后慢慢夹 band 又先少咗咯，系就听 band 山多咯，
1: 系
0: 嗰阵时。
1: 但系嗰阵时令到你出现咗想夹 band， 系咪即系嗰阵时读书嘅时候开始接触就令你开始？
0: 嗰阵时听最多 band 咯，嗰个时期，尤其是香港嗰阵时 band 都好蓬勃噶嘛，即系好多人听 band 山咁样，咁然后同埋我中意团队，系我中意团队呢一样嘢嘅，即系成班人啊咁样，咁然后会个火花好似大啲咯。系，即系好似好中意踢波咁样，
1: 系
0: 啦，即系好似成班一齐玩，
2: 开心啲
0: 个感觉，系啊。
2: 但系去到即系你头先讲到，可能系24年已经开始构思紧呢一样嘢啦。有冇话可能一个事情令到你啊，好啦，就系、是、呢个 moment 觉得适合去开始做呢件可能一路都想做嘅事情咁样？
0: 我其实。我有諗過啦，嗰陣時成日都有諗啦，咁但係又冇一個好，即係成日覺得好似背叛咗對 band 咁樣，有呢種感覺啦。咁但係後屘又睇好多啦，啊，其實我係睇咗，例如可能YOASOBI 嘅 Ikula， 佢都有自己出歌啦，然後到日本 band Mr. Green Apple， 佢自己都係有出歌個 focal 係，其實好多對 band 嘅 focal 都有啲 personal 嘅作品，咁我開始計數啦，其實冇衝突嘅呢件事好似，即係好似，即係佢唔係一個。
2: 同埋你唔係揾第二隊 band 去 replace 定係點啊嘛？兩種唔同風格嘅嘢㗎。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都可以都啊，同埋台灣隊 band Trash 都係咁咯 ，Mark 23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係可行嘅呢件事係，咁就先令我有呢個諗法啦。
1: 咁你嗰時真係差唔多埋牙要自己教呢一嚿嘢，你有冇都同啲 band 喂？我諗住咁啊，咁啊，有冇？
0: 有啊，其實都幾少少尷尬嗰陣時咯，
1: 怕醜唔知點開口係咪應該？
0: 因為我哋係嗰種

0: 好 friend， 即系我唔知点讲，同埋系有呢种，唉，点样形容呢种感觉呢，真系有种精神出轨嘅感觉咯。
1: 系，
0: 但系唔知点，
2: 平时大家好地地，每日一齐生活，突然间我有一日要话俾你听唔得啦，我要出去揾第二个，
0: 会系有好强烈呢个感觉咯。系啊，即系会觉得好似即系自己做咗啲好衰嘢咁样咧。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哋都后屘都 support 嘅，系啦，即系最多佢哋都系担心嗰阵时都系担心啊。会唔会之后好忙啊，或者之类嗰啲嘢，或者唔写歌啊，咁样嗰啲咯，
3: 写翻多啲，交多啲货咪得咯，做翻个本分咪得咯 ，OK 嘅，
0: 系嘅，系嘅。
3: 同埋我觉得有两个身份，头先一路听紧就有两种音乐嘅方向啦，我会形容。其实好似你创作嘅时候，因为又成日都听创作，其实系冇谂咁多攞个感觉。咁你创作咗一嚿嘢出嚟嘅时候，你仲可以分配，呢个啱边一边，好似系可以由地方去放你唔同嘅创作咯，个感觉
0: 系。系啊 ，exactly 就系咁咯，即系可能先谂首歌系快定慢嘅，内心嘅定系我出去嘅首歌系。
3: 咁嗰时因为你自己有咗呢一个嘅身份之后，第一首歌嘅出现啊，嗰阵时会唔会都会思考咧？即系以呢个身份，第一首歌应该系咩歌咧？因为嗰阵时系我不是天父。
0: 哦，系啊，系啊，
3: 系啊，嗰阵时有冇自己都要谂，我第一首其实应该攞首咩歌出嚟讲啲乜嘢咁咧？
0: 我其實好中意呢首歌嘅，我覺得好正，因為同埋而家啲歌係好 personal 嘅，都真係係
3: 啊，
0: 係啦。其實點解會有呢個名咧？我可以分享下，即係既然你講呢首歌啦，就嗰陣時開頭拍 cover 嗰陣，成日俾人話似 MC 咯。
2: 哦，
3: 係
0: 第一個契機係咁樣嘅，咁然後慢慢再寫落去就係其實首歌係講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冇天賦啊，就將努力成為。
2: 你嘅天賦，
0: 系咁，我覺得呢句好有 feel 啦，同埋係好，其實我自己都係咁嘅，即系我都唔覺得自己係好有天賦嘅人，都係累積咯，即系可能一開頭唱歌都係走 key 咁樣，慢慢練咯，系啦，咁所以就覺得好 personal 咯，好格言嘅感覺。
3: 系，咁但系其实因为头先我哋送俾你嗰个即系叫做乐尔忘忧，有冇话喺即系忧呢一个嘅身份当中，有啲咩令到你觉得好 enjoy 嘅？the same time 可能喺 band 度又有另外一种 enjoy 嘅。我谂 band 就系即系头先讲团队嗰样嘢啦，系啦。
0: 我可以咁讲就系咧，其实我完全100% 冇谂过嘅。我嘅听众同我对 band 嘅听众系完全两班嚟嘅。
2: 哦，
0: 通常听 band 啦，即系听 set J 就系啲好 friend 嘅嗰个感觉。
2: O、okay, K，
0: 即系男女仔都有，男仔多啲嘅其实系，因为成日做兵哥啊，做啲 set 歌咁样啦。男仔系多啲，同埋嗰年纪系近啲嘅，即系都系可能九十后啊。八九十零零后嗰啲，总之差唔多岁数个感觉，就系好 friend 咯个感觉。咁然后我做 y 嗰啲。好比较多系好细个嘅人咯，咁但系其实呢样嘢我系完全冇谂过嘅，因为系觉得有 generation gap 噶嘛，
2: 同埋唔知道而家咧一啲比较可能年轻啲嘅听众群咧，佢哋好中意听一啲好一个人内心啲。即系深入少少嗰啲，好多好似好多心事咁嗰啲嘅一啲嘢，系啊，
0: 我都唔知道啊，即系可能真实啲咯。你要讲嘅话即系中意睇你
2: 系真实啲，
0: 真实啲嗰面咯，系啊。
3: 咁所以开始咗啱啱一路讲紧嗰首《我不是天父》之后，咁喺2025年其实一路都有推出几首作品，甚至乎我见到系有一首系伟啊，嗰首系有国语再加。
0: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哋真系有留意，
3: 有听啊，系啊， okay, 因为我觉得几正嘅就系、是、即系同一个旋律嚟嘅，冇记得，不过有个 arrangement 又唔同啦，跟住 language 都唔同啊嘛。嗰、那个嘅创作嗰时系点样去谂噶啦？
0: 其实。系啦，其实你讲得好啱，就系我嗰阵时系真系谂到咩就做咩，有少少系即系好自由嘅嗰、那个感觉，好似喺好奔放咯，所以好开心嘅。其实系因为嗰阵时咧就系、是、我记得我写完个 demo 啦，咁我个 friend， 因为我用 super name 写嘅，咁佢 super name 系 way way way way， 即系 way way way way 到 so 到 way me me 咁样，佢就以为个歌词系 way way way way 咁样。
2: OK， 几好啊呢个。
0: 系啊，咁然后佢就，又几好 feel， 因为佢就唔知写咗句咩，你喂喂喂，你睇下啲，我觉得几有 feel 咁样，咁、我就不如直接普通话，即就俾你写啦，咁然后我 friend 系冇填过词嘅，即佢唔系填词人，即系完全零嘅，咁、样咯，咁然后就佢又写得几，我觉得佢写得好。点讲咧？好真实咯，就系、是、我感觉就系、是，我觉得几得意咁样，咁就做一首普通话歌咁、但

0: 尾都覺得誒、欸、都想有個廣東話嘅 version 咯，都因為我都 keep 住做廣東歌噶嘛，係啦，所以就出咗兩個 version 咁樣咯。
1: 但喺你做呢一段時間嘅歌曲，係咪好多時候個靈感嘅來源都係真係誒嗰排自己？經歷緊一個點樣嘅狀態，發生一啲咩事，就真係好啦，咁就要好好 internal 地放入啲歌度啦，咁樣。
0: 其實係嘅，如果你要講嘅話，即係我之前時就係佢每一首歌都係我一個時期嘅經歷咁樣，即係佢純粹唔係按順序咯，
1: 係，
0: 即係你明我意思啊？
2: 嗯，係啊，係。
0: 但係佢每一個 demo 都係一個經歷咁樣，一個故事咁樣咯。
2: 咁你自己將呢啲經歷故事去寫 demo 嘅時候，你有冇一啲自己寫 demo 嘅小習慣或者一啲習性啊？你發現自己
0: 有冇一啲習性啊？即係寫 demo 嘅習性
2: 係 啊，或者可能你寫 demo 有陣時係通常即係、有一啲技術可能搭車會有 feel 咁樣。
0: 哦，咁呢啲就都好 normally 係搭車有 feel 啲嘅，即係搭巴士通常都係寫詞寫得最好就係、是。咁然後我有個習慣嘅就係我好容易寫到好高音咯，咁、所以咧我下一首歌係寫一個 melodic rap 偏低音嘅
1: ，OK，、
0: 因為我就想改變呢個習慣，
1: 之前都太高，成日 keep 住都好高，
0: 我容易就係咁越嚟越向高，向住高個發展咯，總之就係越寫越高，越寫越高，係，
2: 即係可能個 verse 嘅時候係個起點係一個音，跟住慢慢就會越嚟越高啦。
1: 哦、所以要挑戰一下，
0: 咁又有啲人係啊，唔係同埋都有啲人話其實我 demo 都 OK 嘅，但我就寫嗰陣時好少咁，我自己啲歌好少咁寫，
1: 明
0: 係啦，咁我就都試一下咯咁樣咯。
1: 但刻意咁樣去轉呢個寫法嘅時候，會唔會唔慣？因為始終我諗每個音樂人寫嘢有自己嘅一個 preference 喺度咧。
0: 會。其實反而更好添啊，因為我有時寫寫下都會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寫嘅好似
1: 啊，
0: 係啊，即係好似好似都係類近嘅嘢咁樣。
1: 好似所以就有一個契機逼住，要諗一啲唔同啲嘅嘢咁樣去，
0: 係啦，俾個方向自己去轉下，試下啲新嘢咁樣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因为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陈家信今朝早在高等法院处理两宗贩毒案，其中一宗原定今朝早听取答辩同判刑，控辩双方以行政原因申请将案件押后并重新排期，获法庭批准，被告继续还押后判。另一宗案件涉及两名不认罪被告，由四男三女组成的陪审团审理，案件已经进入法官引渡阶段。陈家信上午完成引渡陪审团重温被告的证供，并作出指示，陪审团随即退庭商议。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大约7级地震，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4:27，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出现多次4级左右的余震。新华社驻韩国首尔的记者表示，釜山亦都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事故啦。元朗孖环路去朗天路方向近水边围交汇处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另外，东涌有交通灯失灵噶，文东路同盈禧路交界嘅灯号仲系维修紧，行人同埋驾驶人士经过请加倍注意安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金马仑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

0: 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接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葵涌公园的意外清场，现在近住荃湾西站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永德里广场。还有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元朗妈横路去朗天路方向近水边围交汇处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瑞耕艇落斜去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5: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4: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7: Eric Sir， 佢個 direction 好差。
8: 我其實好盡力㗎啦，已經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studio 去咗好多年㗎啦。咁我有一次就係用一條新嘅路去，我已經過咗九龍㗎啦。我好陌生，我覺得我頂唔順，我都係不如我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條路走。
9: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由乐队玩到自己都出埋歌喎。
1: 系啊，宾神，希望佢喺玩自己嘅音乐嘅时候玩得开心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2: 乐尔忘忧，
0: 咁不如我哋而家邀请佢出嚟啊！

0: 今日苏颂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邀喺度嘅。咁你嘅新歌咧就系《给我们》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又记录咗你边一段时期嘅状态咧？
1: 呢一首系好正嘅。我暂时嚟讲最中意啊，即系我自己嘅作品嚟讲，系啦。佢系记录一个好唔开心嘅时期，系一个非常低潮嘅一个时期嚟嘅。即系我系，即系我系。嗰種即係我係又好快咁樣填曬啲詞啦，係又係嗰啲一路填好想喊啊，好唔開心，但係好快填曬嘅。
2: 但係嗰種可能你頭先話可能經歷緊一個好低，真係好低嘅低潮，可能係關一

0: 啲即係關係上啊、人事上啊、工作上啊，咩咩嘢方
1: 向？我諗其實係我自己個人嘅問題，因為咧我其實就係歌詞咁講，我就係嗰啲好中意扮冇嘢嗰啲人嚟嘅，即係你就係我就係冇 OK， 好即係我就係唔中意俾你睇到我好唔開心或者係或者俾。俾其他人知道咁樣，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因為一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就會睇到啊。其實自己都唔係真係咁開心啊嘛。但喺人面前就扮咯。咁所以就係個歌詞都係咁咯。即係每當即係咩假裝少年啊嗰類嗰類。然後我就諗啊，然後我就唔知睇下片咁樣。我發現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嘅，尤其是男仔啊。尤其是男仔，你哋應該會明
0: 白。明啊，即係又要咧，你同埋見到人啊，或者可能你工作見到好多夥伴嘅時候，你又要強顏歡笑，你唔想將嗰個唔開心或者個擔憂分咗俾佢哋。
1: 係啊，即係屋企人又係啦，咩都係啦。
0: 所以波成成日見到我好開心咁樣。
2: 係啊，我就知道佢翻屋企有幾唔開心啦。你自己有冇一个咁样嘅出口或者一个方法系就系放走呢一啲嘅
0: 人一啲事或者
2: 就系写
1: 就系写呢首歌咯，因为我当时系记得我嗰阵时系一个点样状态就系、是我好似经历咗一样唔开心嘅，但我唔记得系咩，但系我系唔知同边个讲，即系你明我讲咩
2: 系
1: 即系嗰种。唉，好似冇人想知嘅感覺，又唔知點樣就，但我又唔中意嚟。可能有啲人話咪同 fans 講，我唔中意同 fans 講啲，唔會，你明嘅喎，唔會講啲唔開心嘅嘢噶嘛。咁同埋都幾耐心嘅，我覺得，所以就我又唔係好中意用 social media 嘅人。係啦，咁所以嗰一刻咯，我記得就係嗰一刻就好快地咁樣寫呢首歌，同埋我覺得咧，即係我嗰我記得啦，同埋我 look fat 咧嗰陣時睇，因為我好中意睇 fat 嘅人，即係覺得佢係靈感之泉，
0: 好多好勁嘅
2: 奇怪狀嘅古仔，
0: 咩都有。
1: 同埋你我有咁樣嘅諗法嘅，就係咧，其實如果嗰個 post 嘅 like 數好多，代表佢共鳴好大，代表佢寫歌係超容易中嘅。
0: 哦，咦？話你又咁樣講，又好似有啲道理。
1: 其實係㗎，你諗下啦，
0: 啱喎。
1: 係啊，你爆得就係因為佢有共鳴，因為 fat 係完全唔講 account。
2: 系
1: 讲共鸣嘅啫嘛，
0: 最紧要嗰个 content 嘅内容啊嘛，
2: 系文字嚟嘅，仲要
1: 系啊系啊，文字咪好啱写歌咯，有啲人打篇文咁样啊，类似就系唔知讲话咩，其实同埋好恐怖嘅，我觉得系我经历紧啲咩，佢就出现紧啲乜嘅，
0: 系
1: 好恐怖
2: 嘅，个读心嘅程度非常之高，
1: 我唔知点解，其实我唔系好明嘅，因为有啲嘢系真系可能系咁啱呢一下啫，呢个钟我经历紧呢样嘢，佢就知道咗咁样，系啦。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就係講類似係睇到咩咧，睇到類似係講有唔知係講男仔都需要人安慰啊，都需要人照顧情緒，唔係淨係女仔需要啊。即係個 post 類似講女仔就啊點樣點樣，長期都要情緒教育點樣點樣啦咁樣。咁我見到其實男仔都需要嘅咁樣咯。咁好多人 like 嘅個 post 同埋好多幾萬嘅，
2: 你就知道咦有得發揮咯呢一樣嘢呢一個想法。
1: 可能幾萬個都係男仔嚟嘅，我都唔知
2: 道。但你起碼會知道佢係一個好客觀嘅標準話俾你聽，共鳴感好高咯呢一樣嘢。
1: 同埋我嗰陣時都覺得有少呢個共鳴嘅，係我都覺得係男仔慣咗嘛，慣咗個定位係咁樣。同埋呢首歌點解要給我們呢？其實一開頭我係即係因為自己寫啦，後尾咧其實都係我們嘅意思，就其實大家都係咁啊嘛。即係我哋所有人都需要有個嗰個情緒嘅出口，即係唔開心嘅時候解決。咁其實希望就係去到最後。我希望都成为我嘅听众嘅呢个角色咯，所以嗰个出发点系我可以为你咯，即系系啦，就好似我帮自己解决咗，然后我再帮成为大家嘅支柱咁，希望可以做到，或者希望听众听呢首歌嘅时候会有啲力量咯，会好似有人理解佢或者有人听佢讲嘢咯，系啦。
2: 你啱讲到即系我可以为你，即系嗰几喺个 chorus 嗰度咧，系会好刻意地，即系每一句第一头三句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呢一个嘅想法系好自然出现，定系你有啲即系背后有啲原因咁？
1: 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好，其实好 sweet 嘅，即系我想象紧呢件事好 sweet 咯。即系我好似。我可以为你点样，我可以帮你点样，我可以为你静听彷徨，即系我可以同你日日日倾夜倾咁样，我觉得好浪漫咯，即系同埋系好 sweet 咯，嗰个感觉就系、是，即系任何一个人听到，其实佢都会有种，除非佢反社会嘅啫，如果唔系佢都会听到有种，佢都有种温暖噶嘛。
0: 因为其实不论系你可以揾到一个人。

0: 意咁樣付出，或者你揾到一個人願意為你自己咁樣付出，兩邊雙向都係一個 sweet 嘅事情。
1: 我都係咁諗咯，係啦係啦，即係你即係代表你愛嗰個人，同埋你都有被愛咯，
0: 係，
1: 即係佢兩個角度佢都係
2: 係
1: 好浪漫咯。所以有啲人一頭會以為係情歌咯，
2: 嗯，
1: 咁我就。都一半咯，但又唔算 exactly 系嘅，其实。
2: 嗯，咁喺呢一首歌，另一个同你合作嘅朋友啊 ，Oscar 啦，之前都有合作，其实系点样认识？跟住呢一首歌就同佢一起玩啦，咁样。
1: 其实 Oscar 咧，佢之前都有同我合作过咁样嘅，咁然后同埋呢一首歌咧，其实系严格嚟讲咧，系我系 base on 佢个。音樂而寫嘅，
2: 嗯，
1: 係唯一一首我咁做，
2: 嗯，
1: 即係我平時通常都係寫 melody 先，
2: 係，
1: 係啦，咁然後佢係寫一個底啊，即係寫咗個編曲咁樣啦，就係而家呢個編曲嚟嘅，基本上係，係啦，咁我就 base 上佢個編曲而寫嘅，所以就會會比較重複性咯，
0: 嗯，
1: 係啦，即係比較。因為佢都限制咗我寫歌啊，咁樣，係、
2: 嗯、
1: 啊，即係個 melody 好簡單，佢係咁重複，係啦，咁然後變咗就，但我都覺得就係同你，我就話我想嘗試多啲嘢，其實我想試下唔同嘅方法，試下唔同嘅嘢，即係睇下會唔會有更多可能性，又或者。他只要有一日我咁樣做，好多人聽，我就 keep 住咁樣做。
0: 但喺呢個過程會唔會話啊？可能真係佢寫一個編曲嘅底喺度，你跟住個編曲去寫翻個 melody 嘅時候啊，有啲位置都想轉一轉去就一就，定還是就係、是、
2: 跟曬啦？
0: 係啦，嗰、那個限制就係你最大嘅力量啦。我總之就係跟住呢個玩法，我就去寫曬，一定要咁。
1: 或者咁講就係、是，如果我呢一個旋律啦，
0: 嗯。
1: 呢、這個旋律如果就咁平時寫歌寫出，我一定唔會用咯。
0: Okay.
1: 我覺得好普通咯。
0: O K，
1: 係咁重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但係咧，搞呢個編曲咧又幾好喎、啊。
0: 嗯，
1: 係啦，即係一定係。所以我哋嗰陣時就係、是，因為我哋寫好多嘢嘅，即係佢都有幫我揀啦，即係有啲複雜啲嘅，但係就係冇咁重呢個編曲咁樣咯。咁我哋就揀咗個最重呢個編曲嘅一個旋律咁樣咯。係、嗯、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有趣位就係、是。反正如果我就咁写，我一定唔会写呢个旋律咯。
2: 咁、就不如喺呢个情况之下就试下。
1: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因为有啲旋律系你好夹个编曲嘅，咁其实会好听咁。有啲系可能你就咁个旋律都好好听嘅，咁嗰啲就咩编都得噶啦。
2: 系咁 ，Oscar 有冇话嗰阵时即系佢早期个创作佢系点样会有呢一个出现嘅咧？
1: 佢嗰阵时话听好多 K-pop 咁样咯。
2: 啊
1: 系啦，咁然后佢又知道我系气声人嚟噶嘛，即系好中意用气声嘅，系、
2: 嗯、
1: 啦，咁佢就觉得系都几夹咯，即系呢啲少少 K-pop。当然佢后屘我哋有改咗 ballad 啲嘅，系、
0: 嗯、
1: 啦，佢本身再 K-pop 啲嘅，系、
2: 嗯、
1: 啦，即系啲鼓啊或者个琴啊咁样。我哋而家就广东话咗，其实，系、
2: 嗯、
1: 啦。
2: 同埋啱啱一路讲紧即系嗰个可能即系 chorus 嗰条 line 系不断都系咁样，我可以咁样。咁边个你歌词用呢个又好 make sense 咯？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就系、是、一样咯，系啊你都要重複個歌詞，
2: 係啊，
1: 如果唔係就會難記咯，個感覺會
2: 係啊。咁去到即係錄音嘅時候，呢一首歌啦，頭先講即係佢Oscar 話幻想到你嘅氣聲啊句，咁即係去錄嘅時候係咪就真係主要係攞呢一個嚟開始咧？即係
1: 係啊，係啊，佢話寫人氣聲嚟嗰啲，佢個 terms 就叫寫人氣聲啦，每下每下啦，真係嘅。
0: 但係你點樣理解？即係佢你都覺得，咦？原來呢個可能都係自己唱歌或者演繹上一個幾大嘅突出嘅地方。
1: 其實係我覺得係我好 confused 嘅時候，我可以話俾你知一開頭啦，因為我覺得都多人會同我講話即係我把聲易認啦，即係容易認啦。咁我就諗緊係咪因為我成日用氣聲咯？其實係，但係。但系我唔知點樣形容俾你聽，就係、是、好自然咯、
0: 嗯。
1: 你就係一唱開，你就會咁咯。
0: 覺得個位啱咁樣。
1: 係啦，咁然後我有嘗試，我實正嘅，我真心。然後佢哋話好奇怪咯，好粗魯，係
2: 好似好粗。
1: 係即係 Oscar 又我好肯定佢，因為我有時不如我成日實正啲啊。佢話好似個麻甩佬咁，但係你又唔係麻甩佬咁樣，即係系啦，咁佢就觉得唔系咁好嘅。
0: 同埋有时气声系会带到俾听众有一种好似 intimate 啲嘅感觉，好似真系
2: 喺你耳仔边咧，
1: 系嘅系嘅
0: 声咁样，
1: 系嘅系嘅。咁所以就我总之我 confuse 过呢个位置，我系真系有谂，因为其实我唔知嘅，即系呢个系我
0: 未有解答
1: struggle 咗好耐嘅，但系 so far。

0: 咧，我去錄音又好咧，其實都多人話氣聲係
1: 好
0: 的好啲咯，或者可能有時最多係唔使咁多氣咯，少啲氣，但都有啲氣喺度
2: 啊
0: 咁樣咯。
2: 你估關唔關？可能其實你自己本身聽歌都喜歡聽一啲可能個歌手演繹氣聲事咧？你估？
0: 啊，其實我唔係好知我幾時開始有呢啲咁嘅習慣。不過我其實我都想問下你哋，可能你哋聽啦，你聽呢首歌咁樣，你哋會唔會覺得同 Set J 係有分別嘅咧？定係啊？
2: 有噶，聽得出噶。
1: 我會覺得係喺個整體編曲啊 melody 上邊係好明顯嘅兩個 character 嚟嘅，但係喺個演繹上咧，我唔知道可能係咁論咧。會即係尤其頭先你所講嗰種氣聲，其實呢個係好反映到你個人嘅特質。我覺得呢一個會啲氣聲位我會覺得係會比較呢個處理會近啲咁樣，係啦。但係喺個歌曲個曲式啊嗰啲就係一個好明顯嘅分野咁樣。
0: 哦，即係你覺得好明顯係係
1: 唔同嘅。
2: 同埋啱啱你講嗰樣，你仲 struggle 緊，但我覺得就有時可能真係監製嗰個角色就係咁咯，佢幫你話俾你聽，喂，你係咁樣，
0: 係
2: 就啱咯。咁你又唔使自己 struggle 咪交俾佢咯，
0: 係
2: 交俾啲監製搞咯，係。
0: 係嘅，係嘅，
2: 係
0: 嘅。
2: 啊，咁但係其實 Oscar 係點樣認識嘅？一開始係
0: 佢係點樣認識？哦，我純粹有個 cover 嘅 project 啦，之前係幫類似唔知，總之一啲 program 啦，係啦，咁然後佢咁啱幫我錄一個 cover， 咁然後佢就留意到我啦，咁佢覺得我唱得幾好聽嘅嗰陣時係，係啦，就係嗰啲氣聲咯，佢就係咁講啦，咁然後佢就覺得我都幾有趣嘅咁樣咯，即係覺得係，同埋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嗰啲叫咩咧，好留意一啲新嘅 artist 又好或者點樣都係啦，一啲新嘅音樂咁樣，佢好可唔可以用提携啊支持咯，係啊，佢好支持嘅，我覺得，咁然後佢嗰陣時都覺得。我都幾好喎、啊，咁樣。咁同埋我嗰陣時又需要揾一啲新嘅 producer， 因為我唔想用 Set J 嘅嘢啦，咁樣
2: 係
0: 啦。咁就覺得一拍即合咯。同埋佢個諗法同我係近嘅。我覺得係即係佢成日講嗰啲唔想我冇咗嗰啲我好嘅位啊，或者可能啲特色位咁樣，即係氣聲或者可能有啲人哋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唔好嘅嘢，佢反而想保持咁樣咯。咁就係啊，就好多。價值觀上幾夾，
2: 係起碼大家即係嗰個音樂上方向近啊，一樣差好遠啊呢啲。
0: 同埋佢又比較用 auto tune 咯，因為每個監製都中意咁多 auto tune 噶嘛。
1: 係呢個係咪嗰陣時要特登真係攞出嚟傾去周旋一下咁樣？
2: 使唔使咧？
0: 你話同佢
1: 係啊，即係用 auto tune 呢樣嘢。
0: 我真係算唔係個監製都中意咯，即係有啲會即係新啲嘅監製會好啲咯。我諗就係咁，我自己 personal 就我中意嘅，其實我中意個 texture 啫，不過係就有種 modern 啲嘅感覺啫。對我嚟講啦，係我又唔係真係用嚟 tune 音準嘅，
1: 同埋因為佢嗰種好似係變咗一種 instrumental 上嘅用法啦，即係佢好似一種樂器上嘅用法，令到大家聽感上會有一種唔同層次嘅享受咁樣。
0: 係啊，係 smooth 啲咯，主要個感覺就係、是、咁，然後同埋其實唔知道有啲人以為係 tune 音準，其實唔係用嚟 tune 音準嘅。嚴格嚟講，我哋嚟講用係用嚟純粹，
1: 因為同埋 auto tune 你 tune 完之後，你會發現有啲扭音咧，佢其實唔係。好自然噶嘛，都
0: 其實我哋都係人手 tune 嘅，
2: 係啊。咁啊 ，Oscar 咧，即係佢對呢一樣 auto tune 佢自己有冇都有佢嘅睇法咧？嗰時即係可能你自己都想做呢一樣嘢啊嘛。佢嘅睇法係點咧？有冇講？
0: 佢嘅睇法就係佢好尊重我嘅，我覺得係。咁然後我同佢，反正我同佢成日嗰個概念就係想即係大膽啲咯。我覺得唔需要咁。咁保守。If 我哋真係鍾意係啦，我哋真係覺得佢好嘅，係啦，我哋就唔好諗咁多囉。咁因為佢都好同意呢一樣嘢，係佢都大膽囉，我覺得係。
2: 咁另外我亦都見到就係譬如你推出新歌嘅時候咧，譬如喺串流平台，通常都會加多一個即係純音樂嘅 track 喺度。
1: 啊，係喎。
2: 呢一個點解會有咁樣？
1: 今次都有。
2: 係啊，今次都有我見到。
0: 其實咧係因為我咁啱擺嗰個 platform 係要我咁做咯。
1: 哦。
0: 其實我唔知點解嘅，係啊，即係佢要我 upload 埋個 instrumental， 咁我咪 upload 咯。
2: 係。
1: OK。
0: 咁然後佢就會 up 埋上去。
2: 係，因為我見到。
1: 其實咧，成日都覺得呢件事係好正㗎，即係咧唔知道。

0: 有一段時間係冇咗 instrumental， 唔興呢樣嘢咧，我覺得好傷心嘅，因為有時你可能係會想聽隻歌，聽多啲 instrumental 嗰個底到底係點樣嘅咧？
1: 所以係一個意外嚟嘅，
2: 真係嬲，係啊！其實一頭覺得有啲奇怪嘅，因為佢。反正就是我每首歌都有个 instrument，
1: 我就见到好像是一个好像有原因的习性咁样。

0: 其实你都会想收埋，
1: 我都冇所谓嘅，其实都冇所谓嘅。不过我系冇 expect 过，我冇特登有啲咩
2: 系
1: 嘅计划咁样，
2: 系一个少少嘅意外出现咗咁咯。
1: 系
2: 咁啊，所以而家就你用Yao呢一个身份，由呢首新歌就给我们啦。咁啊，今年2026年啊，自己又好啦 ，J 嚟紧又有冇一啲计划已经筹备当中咧？会系
1: 啊，其实你话计划嘅话，我谂如果未来呢半年咯，呢半年就应该系我自己歌会多啲嘅，系咯，都系出歌为主，咁然后就睇下个成绩啦，咁啊成绩好嘅，咁咪加 show 咁样咯，都系一啲好 regular 嘅香港 artist。
2: 系
1: 嘅 loop，
2: 嘅 loop 最紧要就系不断要输出咯，写歌，
1: 不断输出，然后拍片，然后
0: fans，
1: 见下 fans， 然后就喺度系啦，唔系我 enjoy 嘅，即系我唔系个讲到咁样咯，但系佢呢个其实都好翻工咯，如果你问我嘅话，即系我认为都好，
0: 好似已经有一个 year plan 喺度，
2: 有个框你都系做 A B C D E 顺住咁样咯。
1: 其实系嘅，如果你问我嘅话，然后就睇，同埋我哋呢啲仲要睇。佢最後個成績係點啊嘛？
2: 係，
1: 之後幾多人聽，然後先可以決定到我哋嘅下一步嘅 schedule。
2: 好似翻工睇業績咁咯。
1: 其實係啊，
2: 好似即係啲朋友做 sales。
1: 其實係啊，啲人又係我哋都係我哋都係睇業績，睇個 streaming 數字啫嘛。
0: 係
1: 啊，係啊。
2: 你諗下佢哋一季一季即係四個三四個月到啦，其實你出一首歌都係差唔多一季一首啦。
0: 係啊，
2: 差唔多
0: 都係 Q1 Q2 咁樣睇噶啦。
1: 其實係啊，我所以有啲人話好 free， 其實都係一種翻工，不過睇你點睇，另類嘢，另類嘢。
2: 係啊，同埋你好勤力，你又拍片咧，即係呢樣嘢係會好 regular 做噶嘛。其實就係。
1: 唔係，真係一定要拍，冇辦法。而家你都明呢個年代，
2: 係要各樣嘢等，即係可以 reach 到多啲人，
1: 係啊係啊，
2: 再去翻去認識你嘅音樂。
1: 其實係啊，其實一定要係透過一啲片，又係等人了解到自己，然後先再聽你啲歌。
2: 係啦，識咗你個人先，好似係咁樣嘅。係啊，
0: 性格行先。
2: 係啦，咁所以嚟緊Q3 Q4 加油啦嚇。係
1: 嘅
2: ，Q3 Q4 呢一位朋友
0: 好專業啊，嚟啊。
2: 係啊，我哋而家用呢啲下次問下啲
0: artist
2: 啊
0: 嘛。
2: 係喎，你 Q4 有咩 plan 啊？咁可以
1: 炒出
2: 咁
1: 樣問。炒數，拍幾多條片？
2: 係啊，咁所以就哇，今日多謝Yao。谢谢你
0: ，Thank you，
1: 好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与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报道指美国关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区布设海底光缆，林健说将海缆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在北京，商务部指美方不能够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慧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更加无权通过301调查对交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林慧龙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去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油麻地交汇处，同埋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阻碍咗部

0: 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过了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稍为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这一段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近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去到丰和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比较多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瑞耕艇落斜去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星期一到星期五平日时间，我哋就有一个钟头嘅 Happy Hour。如果要 Happy， 应该要做啲咩咧？嗬，咁所以我哋呢几日嘅音乐话题咧，天啊 ，Sky， 因为天空系海阔，系任来往噶嘛。好啦，讲起天咧，就我而家即系呼吁啊，一喺啲世界上有冇人知道天有几高？应该冇人知。林子祥不断咁问。都冇人答啊！冇科學家行出嚟。

系啊，好方法，好方法。寂寞嘅时候，猛咁问个天有几高啊？诶，冇人答，不断向住个天喺度唱咯，希望好似回声谷咁有个反弹，就知道天有几高啦，系咪？我哋经常都会望天啊，点解咧？唔系因为寂寞咁简单，而系觉得天咧系冇穷尽啊。究竟天有几高咧？我只歌我就好深刻。另外有一只歌咧，少人听过，但系咧来自曾路德，佢话个天咧就高到咧就系我心头 ，as high as the sky。你问佢个天有几高，咪好似个天咁高。一只少听但系好听嘅歌，阿 Ruth 曾路德。

as high as the sky， 可以飞到去边度嘅，就飞到天际咁高咯。咁人类就好叻嘅，有啲唔好知嘅嘢咧，不如咁啊，身体力行去探索一下得唔得啊？咁所以有太空人呢样嘢啦。有一只歌咧，我记得我揸住记得弹紧民歌嘅时候咧，我哋嘅大哥咧，阿 Sam 许冠杰已经咧就唱紧一只叫做《Spaceman Came Traveling》。哇！一个太空人咧开始去探索外太空咯噃。多谢阿 Sam 率先咧作为一个音乐嘅太空人，探索咗香港嘅粤语流行乐坛。我哋先有咁多粤语歌唱啫。Sam 去 A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哇！呢、這个音乐编排真系犀利，梗系啦，真系唔系普通料啊，系国际级噶嘛，系天际级先啱啊，系啊，即系地球同埋外星人嘅接触啊嘛，叫做 Calling Occupants of the Interplanetary Craft。哇！喺直情同嗰个飞碟联络上喎，外星人都系有人安排噶，边个安排？个天啦、啊，个天系包括咗好多嘢嘅，可能有主宰，可能冇主宰，可能系天然。We don't know。陈慧娴唱嘅歌啱啦。所有嘢解決唔到嘅天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塌。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即是10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校长及副校监职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张翔预早通知校委会，俾港大有足够时间招聘新校长，亦感谢张翔一直努力工作以及对港大的贡献。至于校长的聘任工作，将会交由港大校委会处理，有信心校委会会处理好有关工作。李家超说，各大学就聘任校长都有良好的运作机制，相信校委会会确保新任校长能够带领港大持续发展，不断进步，精益求精。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当地星期二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说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内心有很多感受，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也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四至五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是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说，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四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九龙区嘅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喺后些少啦，连翔道去葵涌方向，同埋中九龙绕道油麻地出口啦，交界呢一段系比较繁忙。在尖沙咀那边，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意外都仲未清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尖沙咀中心，亦都影响到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稍为繁忙。在东涌的坏交通灯仍然是修理当中的，位置就是文东路和迎熙路交界的交通灯号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车多一点，行人和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另外就是城巴的观光巴士消息了，由于在赤柱东头湾道是有悬垂树枝的关系， H4

0: 3同埋 H4 呢两条路线咧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海防道车多少少。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慢车，龙尾柏丽广场。另外，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艇落斜方向观塘、大埔道径口路去九龙方向、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精明的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灯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不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驶，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油麻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至于前些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公园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係较早前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意外都处理好，一带仍然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4: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5: 我是 Jenny 李李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6: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李李姑一起合作啦。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欧瑞强，我哋今日咧都会系天空海阔任来往，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我高个头就得噶啦，喺度望上天咯，个天系大家拥有，而且系一望无际。系我有位朋友咧，佢就系中意呢样嘢，所以咧形成佢中意咧系玩啲模型飞机先嘅。咁而家玩玩下咧，佢哎呀，我睇唔到佢，我放喺只飛機上，我睇唔到，我眼有事，好耐啊，大家都知噶啦。於是乎咧，佢而家就玩咩咧？就玩嗰啲無人機咯。啊，無人機好簡單啊嘛，因為你睇住個電話，睇住個 mon， 你就知道自己嘅飛機咧飛去邊度，望到啲乜嘢嘢。當然啦，佢就係葉振棠，天空總有白雲，所以葉振棠呢只歌咧少有少聽到，天空總有。

该晒 Johnny 叶振棠嘅《天空总有白云》，意思即系话咧，有时乌云满布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会开心啦。唔紧要，佢话天空总有白云，意思即系话我哋会有光明嘅，有蓝天白云嘅未来。今日嘅民歌味道亦都系一样，在晴朗的天空下，我哋翱翔天际，好唔好啊？今日嘅民歌味道，在晴朗的天空下。50年珍藏。

着晴朗的天空下，咁睇下啦，要飞上个天嗰度咧。如果系乌云满布，或者甚至落紧大雨、落紧冰雹，唔好起飞住啦吓。咁诶，嗰啲太空计划都要暂且延迟啦。何况我哋嘅心境咧，梗系要等晴朗嘅天空。其实天上边咧，我谂唱过好多歌啦，譬如 Moon River,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Moon River、啊。月亮都有河嘅咩？有噶，有噶。如果你有时搭飞机咧，唔好净系挂住食飞机餐啦，飞机窗外边嘅景房真系会见到好多美景，包括啲云，云有好多唔同嘅形状，咁啊甚至有一种叫做流云，即系啲云都好似条河咁喺度流喺度，有啲水咁样，系啊，真系见过，好靓噶，可以。咁啊有只歌咧，你估都估唔到，就叫做《高天上流云》。会唔会啲流云一定要喺好高嘅天际嗰度咧？问下毛哥先。现代流淌嘅合唱团《高天上流云》。

嗱，佢哋啲女声咧真系好衬你唱呢啲歌，吓好高音咁，好清丽，好脱俗，哇！咁咪先形容到高天上嘅流云啊嘛。就算系第一次见到天上嘅流云，都觉得哇叹为观止。所以咧，我搭飞机咧，好多时候冇嘢做，都会望出去出边，发掘下天际究竟有啲乜嘢特别。费玉清都系咁讲，要佢形容天上边嘅白云。白云长在天，费玉清。

费玉清已经宣布咗退休啦，会唔会系考咗个飞机牌，然后飞上天空咧？又或者咧，好似佢经常唱嗰只，在长白山上去咗长白山嗰度隐居咧？应该唔会，因为佢平时着晒即系成套白色嘅西装咁，同天上嘅白云相映成趣。费玉清，白云长在天，究竟我哋今日嘅主题个天啊 ，sky 系咩嚟嘅咧？嗬？我哋经常中国人都挂在口边噶啦，等个天啦吓，个天决定啦吓。其实个西人咪一样 ，Oh God 啊 ，Oh my God， 即系都系啫吓，天啊咁嘅意思。咁所以我哋要除咗有费玉清，当然又要揾一把超靓声去形容我哋渺小嘅地球人个思想意念向天进发嘅时候，揾唔揾到有一啲得着咧？天外天上无涯，每一句歌词都是讲我哋上面嗰个天是冇得计算、冇穷尽嘅。你谂到乜嘢都可能会发生，所以心胸开朗啲，跟住邓丽君听呢一首《天外天上无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大学校长张长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教育局发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会今日举行会议后宣布，张长已经决定2028年7月14号约满后离任，而港大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長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及其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长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长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

0: 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最后是西沙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牛头角道啦，有水管急收噶，去黄大仙方向，跟住振华道快线系封闭紧。喺东涌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影响到文东路同埋盈禧路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另外就系城巴观光巴士嘅消息啦，因为喺东出喺赤柱东头湾道系有悬垂树枝嘅关系。H3、H4 两条路线的服务是暂停，直至另行通知。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元朗方向，跟住黄金海岸亦都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道会有道路工程，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东行去油塘方向，跟住雅丽道花园嘅慢线，以及系左转去雅丽道嘅支路啦，系会封闭噶。经过牛头角港铁站一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过去呢几天都系风大雨大啦，天气我哋掌控唔到，但系心情我哋可以管理到嘅。你中意乐观定系悲观呢？好似阿 Sam 讲，梗系选择乐观啦。但系唱歌有时可以悲观啲嘅，因为系抒发情感啊嘛，可以代入咗另一个故事啦。你忧郁之后，现实生活嘅你就会好乐观噶啦。有人话呢首歌系忧郁旋律嘅经典啊，但系佢唔系我自己自创嘅，我都系受人影响嘅。

佢系 Eagles 成员之一，但系有时都会有自己个人作品嘅 J.D. Souther。佢话佢嘅偶像其中一位系 Mr. Roy Orbison， 好喜欢佢嗰种哭腔嘅，所以喺佢呢一首自己嘅作品之中咧，佢其实就系受咗 Only the Lonely Roy Orbison 其中一首代表作，1960年推出嘅。而佢呢首咧就隔咗20年之后成为佢嘅代表作嘅 You're Only Lonely。细个时候睇摔角，好中意嗰啲绰号嘅，即系迷魂锁啊呢啲咧，真系好有效，好容易会记得嗰啲摔角手啊，佢嘅形象啦，同埋佢正名都会记得晒嘅。乐坛或者娱乐圈都有一啲绰号嘅，以往特别多，唔知而家仲兴唔兴啦。我记得印象中啦，本地啊喺睇《欢乐今宵》见过类型歌后姚苏蓉小姐啦。咁而佢嘅绰号咧就好靓嘅，好多人都话佢系私人歌手 Dank Fogelberg。

因為佢歌風同埋佢人行出嚟咯，都係有好斯文嘅一個詩人嘅氣味，所以叫詩人歌手嘅 Dan Fogelberg。呢首 Longer 1980年啦，係橫掃好多個榜嘅，每個地方都中意。因為喺現實生活中，你未必會喺個感情之中感受到哇呢份愛真係可以天長地久。但係喺電影啊、喺歌曲啊呢啲藝術創作之中，我哋會投入咗個畫面同埋啲旋律裡面，往往就係啲好靚嘅情景出嚟噶啦。咁熱戀嘅時候，大家都會相信係天長地久。包括佢寫呢首歌、唱呢首歌嘅時候，當時嘅伴侶係叫做 Maggie， 亦都後嚟成為佢太太。但係呢段婚姻咧，只係維持咗3年啫。咁所以有啲人事後就話：，唱乜嘢 longer？ 你自己嘅婚姻都係得個3年貨仔啊。不過，但係我有另一個睇法，當佢愛嘅時候，係全情嘅去愛，係享受當下嘅愛。咁將來事有變，係會。是人之常情嚟噶啦，因为变幻才是永恒，所以唔好去挑战人哋啦。总之，你喺当下做到最好，爱到最尽，不过都要好理智先得嘅。因为人生咧，实在好多唔理智嘅事，自己操控唔到嘅。例如佢身边另一半，唉，佢都控制唔到佢。

因为 Dolly Parton 形态都系俾人感觉系好性感啊，亦都系好有才华，唔系净系得个样同埋身段啦。所以佢唱呢首歌嘅时候，有啲人话唔系说服力咁强，因为哇，佢竟然遇到对手喎。但系唱歌啫，呢首歌系讲一个好绝望嘅太太，知道丈夫同另一个公司嘅同事叫 Jolene 嘅，可能发生咗一啲唔系几好嘅恋情咯。咁呢个 Jolene。是一个好野艳啦、红发嘅女士嚟嘅，所以成首歌好有故事感，亦都感觉到啲画面喺度。如果要拍个 MV 啊，唔知有冇当年定系事后先拍咧，都好容易构思个故事嘅吓，甚至可以 AI 咗佢添嘅。系 Dolly Parton 1973年嘅香叶榜冠军，事后有好多不同嘅 covers 啦。咁呢就系佢原唱嘅 Jolene。跟住呢首歌系被誉为好代表性嘅黑色浪漫嘅歌嚟嘅。咁里面特色好多，除咗歌者佢自己已经系个 icon 啦，一出嚟个形象好犀利嘅，真系唱功又系好好。而且首歌里面啲歌词咧，亦都用咗三套希治阁嘅电影嘅戏名，加上呢首歌二年五成首歌呢个包装咧，哇，真系～好創新啊！就算係十幾廿年前咧，到而家都係覺得聽落好新嘅。

romance 大家都中意嘅浪漫，但系 bad romance 系点样咧？就系俾佢唱到出晒嚟啦，知道一段 bad romance 系点咧？就系、是、佢自己亲身经历啊！佢话佢自己呢啲喺恋爱上面嘅经历就系中意啲唔健康嘅浪漫关系嘅。如果系好平铺直叙，系预测得到嘅咧，佢就觉得唔系咁 enjoy 嘅。所以其实个性格都系特别啲啦。呢啲 Gaga 嘅 bad romance， 头先提过。因为他喜欢那些不太健康的恋爱关系，最重要是有些经律，有些悬疑在这段关系才够刺激的，所以他加了三部希治阁的电影名下去。刚才有 Psycho， 有 Vertical， 有 Rear Window。 转一转，我们都是喜欢这些比较一般人的恋爱，希望如果喜欢一个人是永远永远都可以跟他一起很甜蜜地生活一起的 Forever Love， 希望你都争取到，甚至唔使爭取都有。

英国嘅 boy band Take That 咧出道嘅时候，俾人觉得都系 boy band， 但系渐渐日越搭越有味道嘅歌，别成员都有音乐创意啦，大部分都能够作得好嘅歌，亦都可以唱，亦都可以跳添嘅。其中嘅重要一员系 Gary Barl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表示，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保议事规则的限制之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架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是向旅客宣传服务。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是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法国足总宣布名宿斯丹当地星期二获委任为法国男足主帅。斯丹说，对他来讲是重大和难以言喻的喜悦，内心有很多感受，已经准备好迎接挑战，这个亦是推动自己走到今日的动力。他形容执教国家队是自己唯一梦寐以求的工作，过去4至5年间曾经收到不同球会的执教邀请，但他为了法国队而一一拒绝。报道指，现年54岁的斯丹接手法国国家队之后，将会执教4年，任期直至2030年世界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减少，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什么五个星期回来？

0: 一级，做埋嗰个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面前出咗两个字，呢个 Ma number 大家都好中意，系88，室外气温摄氏27度啦，而系相对湿度88%嘅。因为面前嗰啲资讯咧，啲字好大嘅，所以见到哇88，咁有个 percentage 啦，就有两个零，见到好似好圆满咁样。人生好多时我都希望圆满，但系往往就唔系时时都系能够我哋可以掌握到嘅。做好自己啦，好似佢咁样，曾经系乐坛被誉为系最有才华个年青人，但系唔知系咩缘故令到佢喺人生个事业好顺利嘅时候咧，染上咗不良嘅嗜好，包括咗牵涉到毒品啦，甚至系所谓而家讲嘅性上瘾，令到佢系事业一蹶不振啦。但系当佢有一日俾朋友发现咗，你真系需要去治疗一下啦，因为喺佢房里面，佢系完全冇有任何音乐嘅东西喺间房度，全部都系充斥住一啲色情杂志啊，一啲都系同性有关嘅东西物品啦、啊。朋友就系要当头拍喝，你真系需要医生。

六零年代一出道，很多人都是很欣赏他，说他这么年轻已经可以写下了当代的 R&B 是什么模样了，由他去创出来。有个美誉叫做 Prince of Soul， 但是随着他成功也带来了很多压力都不定，令他染上了不良的嗜好，渐渐毁灭了自己的事业。沉沦一阵之后，经朋友打醒了他了，学醒了他，他能够振作，也都写了这一首自我境界的歌，叫做 Sexual Healing，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Marvin Gaye 当年一首大家都以为哎呀他可以再重新振作了，有这一首拿了两个 Grammy 大奖的 Sexual Healing， 但很可惜两年之后他和爸爸有了争拗，竟然被爸爸枪杀了，离开了我们的 Marvin Gaye。 这首歌呢，is sad and lonely, for you I sigh, for you dear only, why haven't you seen it

呢首爵士Standard 啦 ，Jazz Standard 就係到而家差唔多有一個世紀噶啦。咁當時因為歌詞內容都幾露骨嘅，歌名都大家會諗到講啲咩意境啊。Body and Soul 曾經一度被電台禁播，覺得唔得啊，當時保守啲噶嘛，所以唔好適宜喺電台播嘅，係咪？因為電台係大眾都可以接觸到嘅媒體嘛。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呢一首歌好小兒科啦，係咪？所謂個露骨嘅程度，唔係講佢哋唱嗰個水平嘅小兒科，兩個都係大師級啊！年長嘅有 Tony Bennett， 年青嘅 Amy Winehouse， 20歲出頭已經有呢啲表現，真係好不凡不凡。

原唱是 Samantha Sang 的 Bee Gees 作曲，这首歌的编曲原本就是为菲律宾的天后叫做 Regina， 她跟张学友合唱的歌那位 Regina 就是菲律宾的天后级来的，这个版本是想着给她 cover 唱的，但是辗转这个 demo 就给了 Destiny's Child 的制作团队听到，就立刻拿了来到唱，他唱的效果当然更加会大红大紫啦。Emotion， 女仔争，男仔就话啫，竟然是争歌，不过争都不是 artist 自己嘅，是幕后的团队啫。咁多斗争，争争下，我哋听了啲好歌，就是有头先的 Emotion 啦。其实人真系唔使咁多嘢争，

系咪听完之后呢首歌俾我哋一个好平静嘅感觉咧？就系佢想带出嘅原意啦。原本 Paul Simon 想将呢首歌咧写两段嘅啫，好似圣诗咁啊，俾啲正能量我哋。结果因为效果好好嘅，所以系完整咗，成为一首好有正能量嘅 Piano Ballad。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我哋睇电影咧讲话啊，女人咧就系茶煲啊，就系嚟自 trouble 呢个字啦。佢心目中呢一个女人，永远都系唔系茶煲，系佢嘅支柱。

呢首歌佢哋而家已经有半个世纪啦，系佢好拿手嘅 piano ballad 啦 ，Billy Joel。She's always a woman 就系描写佢当时第一任太太兼经理人 Elizabeth。哇，喺呢一个当年啦，系男性做主嘅音乐嘅行业上面，能够为佢做咁多决策啦，呢个女人真系唔简单。但系始终都系佢太太有温柔一面嘅，佢都几温柔噶。

我哋都系呢个宇宙嘅一份子嚟嘅，虽然力量未必好大啊，小市民一个咯。所以我哋想改变世界唔系咁容易，但系亦都可以做到做好自己本分。如果每一个人都系做好自己本分，世界自然会更加美好啦。有才华有样貌，吸引好多好多女性嘅 John Mayer， 好喜欢呢首《Waiting on the World to Change》。下个星期见 ，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

0: 另外有報道指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塌。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六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户停電。至於震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日本熊本縣下午發生地震，香港旅遊業議會表示，估計目前有大約15個本港旅行團在九州，涉及大約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東瀛遊表示，目前有7團大約140人在九州，全部人安全。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團有15名旅客地震時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駛，這段高速公路暫時被封，車上所有人安全。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公布將於2028年約滿後離任。教育局發言人表示，知悉港大校委會今日舉行會議後宣布，張翔已經決定2028年7月14日約滿後離任，而港大將會啟動全球招聘輪選校長工作。教育局表示，政府感謝張翔在任期間對大學發展作出的貢獻，聘任校長屬於大學自主範圍以內的事宜，由港大校委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權力自行處理，深信校委會將以大學長遠利益及發展需要為依歸，揀選最適合的人士出任校長一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林健回应有报道指，美国计划投入几亿美元抗衡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影响力。他说，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不是要拉拢或者对抗，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外有報道指，美國關注中方在太平洋地區布設海底光纜。林健表示，將海纜議題政治化、泛安全化，只會破壞正常的國際市場規則，威脅全球數據互聯互通和網絡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和 Eric Sir。
6: Eric Sir， 他的 direction 很差，
7: 我其实很尽力的了。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我去了

0: 這個 studio 去了很多年了、我有一次就是用一條新的路去，我已經過了九龍了，我很陌生，我覺得、我頂不住，我都是不如我回家再去回家那條路。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2: 陳淑蘭、陳子清、吳家樂、彭詠儀、林思敏，哈哈哈。
3: 落花啊，借名！落花啊，借名！
4: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3: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咪急住落花啊，借名，保护我自己。
4: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5: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试过以下这个经历，又或者感觉，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到某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但是心里面我们会觉得不知几时曾经来过。亦有些时候我们见到某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我们不知几时曾经见过。似曾相识，真是似曾相识。人生里面处处都充满着奥妙的缘分，而这些缘分真是往往难以言说的。又或者应该这么说，关于缘分这件事本来就是无法言喻，只能够说我们到过的地方，认识过的人，都不是偶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关于缘分呢件事，本来就已经系无话可说噶啦。我哋只能够话，我哋到过嘅地方，我哋曾经认识过嘅人，佢哋全部都唔系偶然出现喺我哋嘅生命里面。所以想讲嘅系，请好好对待我哋每一日、每一场嘅相遇，因为一切嘅相遇都系久别重逢，都有上集同下集，都有佢嘅前因同后果。

0: 就开始今日2026年7月28日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
1: 愉快吗？在远方好吗？
0: 听咗连续两首佢嘅歌，心水清嘅朋友可能都会知道今日系佢嘅生日。连续两日，我哋系陈氏中亲会嘅生日聚会。寻日有陈奕迅，今日有陈慧娴。Happy birthday, Priscilla！

在今天7月28号 Priscilla 陈慧娴的生日里面，在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出现过她的歌，未必全都是你最熟悉的作品，但对于我来说绝对是最有感觉的作品。刚刚听过冰点，还有她月夜的随想、距离和节目开首爱亦要舍弃。9点26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而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

0: 刑。另外有報道指，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塌。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六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户停電，至於震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涉及多宗司法抄襲的高等法院法官陳家信被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社會對法官及其專業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採取適當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于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皇岗口岸，这个口岸将以非常方便的一地两检形式运作，更加快捷、便民和简洁。他强调，港深两地政府现时全速推进口岸的装置、设施、测试以及做大量演练，目标是尽早完成，早日公开给市民使用，有决定就会公布。李家超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已经在立法会审议通过，生效日期是今个月31号，六项与口岸区有关的附属法例亦会同步在当日生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2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2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19美元，卖出403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由八变蓝。

嚟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绪是电蓝，自我是白布，以蓝染去比喻情绪和孤单的扩散，徘徊心底。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 ，Amy Lo 蓝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喺拥挤喧闹嘅人群中，让我用最好嘅音乐嚟引起你嘅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如果一块玻璃烂咗，我哋可以将佢嘅碎片砌成一朵花或者一粒星星，但系呢一个。

就唔再系原来嘅玻璃模样，但系却有另外一番嘅美丽。咁样，若果一段感情破碎咗，当感情来到尽头，唔系代表失败，而系提醒我哋改变嘅时候到啦。就好似一块玻璃可以变成一朵花，或者一粒星星的拼图一样，我们也要将一段过去的情感变成一个未来的祝福。

时间星期二晚上嘅9:09嘅字。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啊。今日7月28日，亦都系慧娴 Priscilla 嘅生日。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分别听过佢头先嘅凌晨旧戏以及可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再次同 Priscilla 讲声 Happy Birthday。身体健康，除了我讲之外，还有一个忠实的听众想讲的。他说，亲爱的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是贵节目的多年忠实听众，亦都是歌手陈慧娴小姐多年忠实。

实歌迷，因此我希望趁陈慧娴7月28日生日嘅时候，能够点唱佢唱嘅呢一首歌，衷心祝福佢永远身体健康，又可以继续唱多啲好歌俾我哋听。全名系君老。

刚听过慧恒忠实歌迷君老想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留恋》。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会有时颇大的，气温介乎25至29度之间，将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色仍然不稳定。除了君老想听到为夜行的歌之外，还有家俊，他很喜欢为行的这首歌，亦都希望听到，以及衷心祝福为行，都是呢 Happy Birthday。时间来到晚上9:50，家俊想听到的《换味》。

首唔系属于 Priscilla 嘅大热作品，但系越听越有味道嘅胡歌，加进有品味啊！换味将成日带到仲有六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一小时里面，我哋用个遗痕嘅歌，用佢嘅音符嚟代替动作，亦都用佢唱出嘅歌词嚟代替我哋嘅说话，衷心祝福陈慧娴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无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九州。

0: 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大约有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有商场的天花冧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表示，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一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的限制下，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则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55点，升3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49美元，卖出4,028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4、7、14、20、21、30，特别号码是34。头二奖都没人中，三奖142.5注中，每注派31,000多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邓一君。嚟到今晚咧，我哋继续咧，有我哋嘅嘉宾邓一君同我哋倾偈嘅。
3: 欢迎，
4: 多谢咁多位啊！
3: 系啱啱叫你波仔啊，
2: 懒熟咁啊！你做咩懒熟噶？你问啦。
3: 我问波仔而家系波老豆啦，而家系 Sugar Daddy 啦，系咪啊？咁我知道而家波仔波老豆啦吓，就系为一个女咧，即系两边咁样样频频扑扑，而去嗰个地方咧，都唔系近距离嗰啲啊，但系 jet lag 嗰啲咁嘅地方啊，真系点解系咪即系一个女咁样样咧？即系前世情人，你而家信未啊？
4: 真系信啊！以前都唔信噶，佢以前手抱嗰阵咧都冇乜感觉噶。越大咧越得意咧越可爱咧，即系嗰种爱咧，即系当然唔系男女朋友嗰种爱，嗰种父女爱咧系医生人第一次感受。
3: 但系呢啲其实你话唔系男女朋友嗰啲咧，但喺血里面咧，佢哋有句说话叫认前世情人啊嘛，系腰心腰肺嘅嗰啲。
4: 系啊，有啲似噶。
3: 系咪啊？
2: 咪先，最紧要嗰样嘢，老婆有冇一路慢慢咁样呷醋先？
4: 佢就话冇，但我 feel 到有。
3: 但系你都系有女嘅老豆嚟啊，家乐。咁你自己咧，你自己有冇好似佢咁样样嗰啲腰心腰肺啊？即系会唔会系譬如仔同埋，因为你系净系得女啫嘛，系咪？嗱，咁你又有仔又有女，咁会唔会有仔有女咁样就唔会感觉到即系对个女个感觉？
2: 咪先。吓，我应该问咗有个女嘅。
5: 哦，系，我都系有个女噶。
2: 会唔会即系有啲
4: 但系佢系妈妈。
3: 系啦，
2: 俾老公抢。
3: 我见到佢老公
2: 抢咗你啲爱。
3: 我见到佢老公对佢个女系即系哇，
5: 嗱，好老实咧，
3: 心眼嘅。
5: 我老公电话嗰个
2: fan page
5: 系啦，系我女嚟。即系我都喺度谂下
2: 先。
4: 我唔系。
5: 喂，即系你知唔知我真系会谂系唔系？
4: 佢一幅相嚟嘅啫，一幅相。
3: 喂，呢个系数据嚟噶，真系有个数据就系我睇到好多男人一讲起个女，哇就用噶啦，即系嗰只朱古力粉咧滚热水冲，甜嗰只等紧饮热朱古力奶嗰只嚟噶，心心眼。但系咧，譬如阿妈即系问阿子清嗰啲咧，系锡个女，但系锡嗰种系唔同老豆嗰种。
5: 其实咧唔介意噶，如果系阿妈，因为点解咧？哇，幾好啊！有好多嘢唔使我出口。
3: 係啊，
5: 個女出口咁樣，最好就係個女食住爹哋咁樣。咁你覺得一君，你覺得你會唔會俾個女食住你咧？
4: 係絕對會。
3: 谂都唔使
4: 谂
3: 啊，掠饭型，
4: 但我又唔介意，唔介意被食。
3: 咪就系呢一样嘢啦，即系佢嗰啲仲唔系前世情人，即系佢就摆明系，即系你嗰啲好，即系唔系讲紧咩咧，好恋爱好恋爱嘅男人咧，就譬如话喂嗰个女人咧，其实摆明咪当你系观音兵，跟住个男人唔惊啊，最紧要佢谂起我做观音兵咁样。
4: 系啊，即系等于我临翻嚟之前咧，我女无啦攞支原子笔出嚟话喂呢支笔咧香港先有噶，你嗰时喺香港买俾我，哇好好。写啊！我嚟紧考试咧，好想用呢支笔啦，你买多啲啊！跟住咧，我早两日咧系周围去揾嗰支笔，揾咗几粒钟，终于揾到，我仲买成盒成打咁样咧。
3: 你有冇见到佢而家？

0: 样咧渗嗰啲，嗰啲唔系汗，系蜜。
1: 冇办法啦，你睇下佢个女得到，即系好聪明噶，好聪明系咪啊？
2: 十八岁咯，
3: 都叻嘅读书都。
1: 系啊，你谂下佢细细个对眼几精灵啊！哇，冇啊，死喺佢手上。
2: 喂，咁嗱，呢个轮到我问啦，
3: 系
2: 啊。爸爸咁啊，女已经去到咧，即系都十八岁咯，
3: 系
2: 嚟紧入大学啦，但系亦都系啦，踏入青春期咯，吓都咁，你会唔会话即系哎呀，系啦，呷醋啊，佢识咩朋友啊，我要见下，尤其是男仔啊咁样。
3: 嗱，呢个你估我唔到噶啦，呢个咧反而调翻转，我而家系担心佢识唔到男仔多啲，
2: 咁早
3: 系啊，即系佢咧而家系。好專注讀書啊，又冇乜社交啊，又成日喺屋企。
0: 你驚佢做宅女啊？
3: 係啊，係、啊，反而我心諗，即係有陣時咧，我細個咧，即係譬如聖誕節啊嗰啲咧，都會約下女仔去街啊嗰啲咧咁樣。咁通常咧冇平安夜翻屋企嗰啲女仔咧，都係咩噶嘛？都係
2: 冇人約，冇人約，
3: 冇人約嗰啲。咁我好驚第時24號晚咧，佢翻嚟屋企咁嗰啲咧，嗰啲咯嚇。
1: 都幾搞笑喎！即係你又唔擔心啊？嗱，我想問一下，因為佢係讀咩科？主要係讀咩科？
3: 讀 science 嘅佢，
1: 唔怪得啦。
3: Chem 拜數學呢四科，
1: 呢啲通常都係咁樣，
0: 好理性係咪？
1: 好理性，通常都中意喺屋企嘅，
2: 就係因為好專注做一樣嘢咯。
1: 冇錯，冇錯。哦，系啊，咁佢都系做科学家噶啦。
2: 咁但系都冇办法噶啦，即系等于我嗰阵时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女咧由开始仲系玩紧毛公仔啦、玩具嘅时候咧，追紧韩星嘅时候，突然间开始转咧，开始追化妆啦，扮靓嘅时候咧，有少少系收收埋埋嘅。
3: 系咪识个男仔先？
2: 唔系，佢系觉得我有呢个转变咧。驚你哋唔中意，但我反而覺得好啊，阿女好啊，女仔大個係要扮靚
0: 嘅。係咪你影響咗佢啊？係咪佢自從睇咗春美之後，佢覺得化妝要叻過你？
2: 唔係，而係我覺得每一個階段咧係要做一啲嘢，係要有啲轉變嘅。即係只不過就係話咯，我會多啲同佢溝通咯，因為佢哋可能會覺得有啲嘢我從來冇做過，我收收埋埋。一開頭佢有少少化妝品，少少化妝品，咦咁得意嘅？我突然間見到佢油咗指甲油咧，有啲胭脂嘅咁啊。開始問下佢，開頭收埋噶，咁你個女有冇噶？即係有冇呢啲情況啊？
3: 對上一次佢好少化妝嘅，對通常化緊妝咧都係因為可能學校有啲 event 啊，有個 party 有
2: 應該好多嘅喎，
3: 係呢啲咯。但係原來都係女仔，佢女校嚟。
0: 你咧而家個女咧喺異鄉啊，外國人嘅地方啊，咁你會唔會即係譬如話佢擇偶嘅條件咧，即係都最好唔好外國人咁？因為我有好多朋友都係佢哋話，中國人嗰、那個。即系血脉落去，始终都系同翻中国人好啲咁样样，都有啲保守人嘅。
3: 有啊，可能我系保守人啦。我就如果你，
0: 其实我原来咁样话咗，唔好意思，我踩到你添。
3: 唔紧要，唔紧要，
0: 系
3: 啊，我 OK 嘅，我自己咧都。寧願咧，佢揾翻唔一定香港人嘅，即係起碼亞洲面孔嗰啲咯，個感覺會近啲咯。都話韓國啊、日本啊、內地啊、新加坡嗰啲我 OK 咯。但如果佢係一個英國人咧，我就會覺得，我會擔心唔知點同佢溝通啊。
1: 你有冇影響你個女㗎？你有冇咁同你個女？
3: 梗係冇啦，所以希望佢聽唔到呢個話。
2: 咁你老婆咧有冇話都會傾下嘅？因為好多時咧就有啲嘢就係細路唔喺度嘅時候咧，我哋。夜晚三人房門就傾啦，個女開始大個咯，老公啊，如果佢嚟緊咁樣點，我哋又應該點樣做啊？佢呢個問題，我哋點樣面對？
3: 有啊，有傾噶，但係佢同我諗法唔同咯。佢話：有乜所謂啊？因為我太太就係。比較崇洋啲嘅，即係覺得同錫佢咪得咯咁嗰啲咧，咁同我有啲諗法唔同，但我覺得都女大女世界咁都係即係佢自己話事啦咁樣咯。
0: 我都其實係保守嗰啲，如果我有仔女咧，我都係希望佢同中國人咯。
1: 但係我會諗起個孫好得意咯，
0: 係通常啲 mix 嗰啲都好得意，好靚嘅，
1: 冇錯。

旅信孤单感觉已默许，窒息的爱火有着尘与唏嘘，天际突然流了泪，明明滴下是雨水，推说天痛哭痛哭，手段上涨。

0: 好啦，眨下眼就第二 part 噶啦，继续同阿一君倾下偈先。嗱，讲到臭女咧，因为即系虽然话好多嘢啦，唉，唔紧要啦，个女点就点啦，但系有啲嘢咧。是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定是说你个人本身比较保守一点呢传统一点即是他的理财心得呢、你都即管教得挺好的、哦。
1: 都
0: 灌输啦，唔系叫管教啦。
1: 细细个会讲下咩啲小朋友理财嗰啲概念，咩先储钱后使钱，即系嗰啲咧，好 B B 班嗰啲啦。咁但系慢慢大个咗咧，我都即系开始会即系讲下啲投资嘅概念俾佢听啊。当然好钱嗰啲啦，咁样。咁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就算你而家去到2026年咧，其实好多学校咧都系冇一个 subject 系讲理财嘅，啊，即系净系教读俾心机。读书，第时搵多啲钱咁样咁样，咁但系佢唔会教你，你搵多啲钱点样去留住啲钱，点样去管理啲钱噶嘛。所以咧，我身边好多同学咧，系啊，搵好多钱，好高收入啊，但系好多咧都系一系挣唔到钱，一系挣倒掉转欠债，
0: 要冤枉嚟，
1: 系
0: 啦，就瘟疫佢嗰啲系嘛，
1: 咁样。所以咧，成日都冇一个 financial freedom 啊，正所谓财务自由啊，吓，即系做嘢做得唔开心，又唔敢 quit 咗份工，因为冇钱啊嘛，系咪先？一路都退唔到休啊，咁样咁，所以就即系尤其是男人添啦，吓，即系始终都系即系要担起头家，系嘛，咁所以咧，我都即系觉得呢样嘢好重要吓，咁所以同埋而家女性都财务都独立噶啦，我唔会因为佢系女咁啊，嫁个有钱人啦，唔使做啦，咁嗰啲我又唔系咁样谂咯，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几紧要。
0: 喂，咁又由呢样讲起啦，譬如话佢细细个嘅时候，你由利是开始教佢点样去。即系佢对于利是同埋金钱嘅睇法嘅咯，
1: 吓
0: 呢个我觉得几好嘅，可以同我哋啲听众分享一下。
1: 系啊，嗱，我细细个已经帮佢开咗个银行户口去储钱嘅，我就唔兴用啲咩钱罂嗰啲嘅，有啲家长系用钱罂嘅，咁我觉得快少少，等佢接触银行啊呢啲啦吓，即系高科技啲啦，咁然之后咧就每次有利是钱咧就储起佢啦，咁但系我都会教佢点样分配嘅，即系唔好做守财奴吓，即系都要。对自己好啲吓，咁我会同佢讲，应该分几多系可以自己买下嘢啊，咁而买嘢咧，我都会教佢咧，就系最好系买一啲有需要嘅嘢 ，instead of 买一啲有。

0: 想要嘅嘢咯。啊，咁呢個係最基本啦。咁另外就同埋我都會教佢要有少少有一小部分咧，應該係要做啲譬如慈善捐款啊，要貢獻啊社會啊咁樣嗰啲咯。咁所以咧即係咁樣去分配個理財。咁佢而家習慣咗之後咧，我見佢咧都即係嗱，我聽我有啲朋友咧就成日話，啲仔女咧又話要買名牌啊，又話成即係名牌唔係唔買，而係唔係即係好揮霍咁樣買咯。咁即係我有啲家長朋友咧好頭痛啊，個女話要買哇幾皮嘢嗰啲咧咁樣，咁又唔知點同佢傾拗成嗰啲。咁但我女就慶幸 touch wood 冇出現呢啲嘢嘅，即係佢會買自己中意嘅嘢，佢會買名牌，但係佢唔會係好揮霍啊，
1: 沉迷咗落去嗰啲，
0: 迷啊嗰啲咯。
2: 咁我想知道啦，而家佢係咪已經儲到都幾多錢咧？
0: 其實我冇乜點理㗎啦，已經我太太可能會清楚啲，但係就應該都唔差嘅。
2: 即係你冇反而冇話幫佢做呢一個
1: 理財
2: financial
0: plan。哇！我仲做唔夠啊！
3: 但係你嗰個你
1: 自己女嚟㗎，
3: 同埋你知唔知嗰啲人咧，譬如我保險嗰啲人咧，就叫我喂你去買嗰啲投資產品咧，就係咁樣滾落去，咁跟住咧傳承落去，我傳承俾邊啲人啊？狗啊！我啲狗應該早死過我。我又冇嫁得出咁样，咁我传承，我话你唔好叫我买呢啲乜嘢，因为咧，我觉得我啲乜嘢你去到唔知啲佢几多岁咧就滚啊嘛。咁我话我应该嗰段时间可能有老退化，咁我买啲产品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咪试咁样咁。咁好啦，你个女后生女嚟噶嘛，咁佢自己买呢个产品滚下滚下就会俾佢越滚越多。咁你系一个咁叻嘅理财专家，你冇叫佢买呢啲咁嘅产品咩？
0: 我嗱，如果我叫佢买，咪即系自己买，佢边有收入啊？讲真系咪？
2: 咪利是钱。
0: 即係用嗰啲錢去買啊！哦，咁我都有即係我冇問佢嘅，因為佢細個啊嘛，我都有幫佢將啲錢咧有某部分啦，唔係全部啦，又係分配去呢啲理財產品嘅。咁但係我就冇同佢解釋，即係我唔會當係客人去解釋咁噶嘛。咁我會知道個作用就係for佢將來可以去用呢啲錢去可能過佢中意嘅生活咯。嗱，我女咧就最中意食雪糕嘅，咁全世界咁多地方有咁多特別嘅雪糕，咁我就同佢講，我最簡單我話嗱，呢啲錢咧係我嚟做咩？就係for你將來大個環遊世界去唔同地方食雪糕。咁佢淨係聽到食雪糕咁就哦耶，好啊好啊。明唔明啊？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叫销售技巧啦，你明啊？
3: 咁啲女肥唔肥噶？仲叫食雪糕，好多嗰啲人就话：哎呀，惨啦！我个仔，我个女好中意食雪糕，越嚟越肥啊！你唔惊噶？
0: 我惊噶，咁
3: 氹住佢先系嘛？
0: 氹住先啦，即系起码咧，即系每个人咧都要有个人生目标噶嘛。咁太细个讲一啲好深奥嘅嘢，佢唔会明噶嘛。咁就当食雪糕系佢人生目標。
3: 但我觉得你个女而家会叻过你，18岁仲要读理科咁劲，哇！真系科学家嚟噶。
0: 佢中意。呢方面咯，即系佢系中意比较中意嗰啲化学啊，啲咩研究呢啲咩我都唔识讲啊，嗰啲药理啊嗰啲嘢。
1: 喂，咁啊，另外你讲到啦，因为有一样嘢我就睇到嘅，我觉得几好嘅就话你好细个已经教佢咧，即系除咗要买啲你需要嘅嘢啦，中意嘅嘢都好啦，储起嚟都好啦，但系都会话有啲钱咧系要买嚟。為咗個家庭而奉獻嘅，即係請爹哋媽咪食雪糕啦，用你嘅利是錢啊咁樣嘅喎，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嗱因為咧細細個咧，你同佢講話要點樣幫助別人嗰啲咧，佢係會聽，但係佢唔會明個意義喺邊嘅。咁所以我就話嗱，你其實幫助別人呢一 part 咧，你話如果你中意嘅話咧，你可以考慮就係、是、譬如我哋有陣時攞一部分咧去一家人去食一餐好嘅 enjoy 佢，咁係用呢餐飯咧係用你嘅錢，即係等於你請我哋食飯咁樣咯。咁樣嘅教育個好處就係等佢唔好成日覺得係好似我哋應該要請佢啊，我哋要俾佢俾嘢佢咯。原來佢對我，即係佢都會付出，佢都會有貢獻咯。我就想咁樣教育佢。
1: 咁但係佢接唔接受咧？
0: 接受，我試過有一次同佢日本咧，咁嗰陣時佢好細個啫嘛，咁行街啦，我見到件衫好想買啦，咁我諗住買，即係俾錢啦，跟住咧佢話：，係、爸爸，我送俾你一件衫。
3: 哇！冧死咯！
0: 用我啲利是錢買啊！
3: 哇！用咗。
0: 哇！幾開心件衫真係，哇！件衫好有意義啊！真係，明唔明啊？
4: 唔同人嘅愛情。

0: 熱戀。
1: 認識你嗰年係中一，你俾我感覺係一個文畫符號。唔知點解見親文畫符號，我就諗起你。到咗中二，冇一個男同學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錯手攞咗你飲過嗰杯嘢嚟飲，大家笑我飲咗你口水尾，一世聽你話。以後我故意同你頂嘴，係故意㗎。我做乜要聽你話？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很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啊？嗰晚我发现咗一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表示，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报道指，著名古迹熊本城部分石墙坍塌，八代市有工厂的烟囱倒冧。日本气象厅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表示当地持续发生余震，最大强度达到六级。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地震影响。

0: 等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中国地震台网测定，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下午4:04再发生地震，强度是5级，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早上11左右先后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暂时没有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兴海县委县政府成立临时指挥部，启动应急三级响应，派员到各乡镇排查核实伤亡情况。经初步核实，地震造成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受损。5G 的士车队投入服务一年，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的士车队在招聘司机方面需要再加把劲，吸引多些司机入行。署方会提供不同协助，有信心车队总车辆数目可以达到3500架的要求。他又说，鼓励酒店业界多用车队的士，尤其向旅客宣传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1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31美元，卖出4017.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星期五，他他他嘉宾有 Six 同 Eric Sir。
5: Eric Sir， 佢個 direction 好差。
6: 我其實好盡力㗎啦，有一個好經典嘅故仔就係、是、我去咗呢個 studio 去咗好多年㗎啦。咁、我有一次就係用一條新嘅路去，我已經過咗九龍㗎啦。我好陌生，我覺得啊，我頂唔順，我都係不如我翻翻屋企，再去翻屋企嗰條路啫。
7: 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8: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9: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呢？
10: 听下啲老手分享啦。
11: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10: 老师教噶？
11: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3: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5: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1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6: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
17: 相公，我病了。

0: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啊，字母。
1: 知道啦，阿娇。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邓一君。
3: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他，我哋继续咧就系同邓一君倾下偈。
4: 好啊，好啊。
3: 系啦，咁嗱，我哋喺寻晚你有讲过，就系话你个身体咧有少少唔系几好嘅，包括咧就
4: 系
3: 呢一个肝指数啊，超标啦，系咪咁？咁我想问下啦，头先你有讲到你好锡个女，咁我想问呢、這个肝唔好系因为你要应酬饮得太多酒啊？定係你太夜瞓啦，定係點樣？因為我見到咧，你曾經有一個訪問就係話，即係你為咗你個女，你自己都知道自己要身體健康嘅。係
4: 啊，
3: 係啊。
4: 我諗嗱，夜瞓一定唔係，我晚晚都好早瞓嘅。我係即係一定要瞓八個鐘嗰啲人嚟嘅，瞓到嘅。咁應酬就我就淨係差唔多係零啊，冇應酬嘅，我唔需要應酬嘅根本上嚇、工作又好，自己又好，咁朋友都少見嘅，因為我都係中意喺屋企好好心歸嗰啲人嚟，我中意喺屋企打機啊，咁所以咧就我諗個肝唔好係因為可能我即係食嘢唔檢點咯。
5: 你食中意食啲咩啊？雪糕啊？
4: 係啊，我女中意食雪糕嘛，咁一齊食先高興噶嘛。
5: 但係肝食雪糕好似嗱肝，如果你食雪糕應該係糖尿病嗱個糖指數高。係
4: 啦，雪糕可能其中即係唔關雪糕事啦，但係我中意食除咗雪糕啦，我都中意食啲油膩嘢、肥膩嘢嘅可能係咁咯。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個肝會差咯。講真，我都唔知。不過我淨係知道驗身之後個醫生話：喂，你個肝指數唔好喎、啊，有少少脂肪肝咯，開始啊小心咯咁樣，咁先知呢一樣嘢咯嚇。
2: 咁嗱，咁你即係昨日啦都有講過話減肥就除咗話都 ready 翻啦，可能有機會喺幕前工作啦。咁你依家身體狀況好翻啦，會唔會都盡量喺同個女講，喂，我哋都同個老婆啊，都要做多啲運動啊，飲食要注意多啲啊，帶佢哋會做翻多啲運動啊。
4: 有啊，嗱，我女好聽我話嘅，我同佢講話，喂，要 keep fit 啊，一齊兩父女加油，瘦翻啲，咁佢都有嘅，有好聽話嘅。咁又佢又會有做運動啦，但冇我做得咁勁嘅嚇。咁太咧就可能即系做家务忙啊，又就辛苦又攰，咁佢就唔系咁听话嘅咁样啦。
2: 我好明嘅，好明。我喺英国混嗰段时间，你真系依头洗衫，嗰头要晾衫，嗰头晾衫，嗰头又吸尘，嗰头吸尘洗碗，
4: 好多嘢做
2: 嘅，系真系好鬼嘅。我试过嗰段时间咧，系洗手洗碗洗到烂手
4: 你啊，
2: 系啊，
5: 敷手系咪
2: 啊？烂手啊，即系真系好辛苦，即系因为。乜嘢都要我哋自己做嘛，咁、我又攬曬上身嘅，咁辛苦太太唔好做，小朋友你哋 online 要上堂，唔好你哋唔好做，等我做啦咁，即係。
4: 哇！真係好好、啊、喎，你
2: 我冇辦法啦，一個爛手好過成家爛手啊！
4: 咁啊係。
2: 喂，不過嗱，有樣嘢咧，其實我後先想追問嘅，不過依家問問先。你講到就話小朋友咧，好即係可以細細個就教一個理財嘅方法啦，或者係心得啦。因為咧，我仔咧前排又問我一樣嘢，爸爸可唔可以介紹啲理財顧問俾我？我做咩？我想投資。我哋好多錢咩？因為我仔就成日都係諗點去揾錢嘅。系啦，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4: 教噶啦，
2: 我就超啲噶，跟住佢就话，跟住我真系咧，我直接讲咗一句，我话你储咗银行先咪得咯，你又唔系好多钱，嗱，我讲咗呢句说话咧，我都唔觉得有问题嘅，但我今日听完你讲之后，我呢一种嘅同小朋友讲嘅投资嘅方法或者储钱嘅方法系咪唔啱咧？
4: 唔係唔啱，視乎佢自己嘅幾樣嘢啦。第一就係、是我哋通常會睇佢年齡先啊。咁如果後生嘅話，正常風險承受能力咧係高啲嘅。啊，即系唔关心态事啊，系讲紧年龄，因为佢距离退休即系报仇嘅时间啊，
2: 报仇，
4: 即系你有时间报仇啊嘛，你60、70岁你边有时间报仇啊，系咪先吓？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佢自己嘅风险承受能力嗰个样嘢，就系佢自己嘅心态。有啲人蚀少少都食唔落饭噶，唔开心噶，好紧张噶吓。有啲系佢唔紧要啊，冇所谓啊，嘻哈哈继续。咁呢个好睇佢自己心态，要做 evaluation 嘅，有评估，有问题心理测验咁嘅要做，跟住有个分数要评估嘅。
2: 係揾醫生做定係你哋去做啊？
4: 我哋做
2: ，OK
4: 嚇，我哋做。咁第三咧就係、是要睇下佢自己究竟嗰個資金投資嘅資金佔佢嘅total 數幾多咯？如果佢拎出嚟嘅錢係佔佢total 數一小部分，咁冇乜所謂啦，係咪先？但原來佢喂差唔多接近 all in 噶咯喎？點解？因為佢可能佢好
2: 進取
4: aggressive， 我要好短時間要有咁嘅數咁樣，但係而家得咁多，我要咁多咁，但係要咁短時間咁呢啲咧就即係要提醒佢就係要用一啲好高風險嘅方法啦咁樣。
3: 嗱、佢講到呢一度咧，我好深感受，因為我好中意儲錢嘅。
2: 我以為你好進取。
3: 唔係啊，我好中意儲錢嘅。咁
2: 你冇乜冇乜時間追噶咯喎。
3: 我就係唔係我咪追細佬？
4: 咦？冇乜時間追。
3: 但係我係好中意咧，每一次就問我嘅即係。保險嗰個負責人啦嚇，咁之前有上過嚟我哋嘅節目阿羅少 ，OK， 咁我就話喂又有啲咩買啊，我又好想儲啊咁，咁我就係嗰啲咧，哇蝕少少我已經好辛苦嗰種咧，即係唔得嘅，我係要好安全好安全嘅，咁所以我想問一問，即係如果激進啲嗰啲咧，係咪真係要會要成日睇住嘅事咧？即係就算啊嚇，可能揾你哋去幫佢哋做依一個 financial planning 咁樣啦嚇，咁。要唔要噶？因為曾經咧，我拍劇嘅時候，有一位嘅同事，因為咪後話俾你哋聽係邊個，佢永遠都係攞住部機喺度睇，即係唔埋位咧就喺度睇。然之後咧，嗰面色嘅大變啊，咁樣即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嚇、你影唔影響你拍劇嘅時候嘅心情咧？咁如果我係激進，係咪自己都要用心去睇咧？
4: 一定
3: 係
4: 要自己睇噶啦，千祈唔好交俾人睇。佢話幫你睇，你都自己都要睇，暗中都要睇。
5: 但係而家有個 set 噶嘛？
4: 係啦，我就想
5: 說。你知唔知？同埋有阵时，我嗰阵时咧，嗰、那个股票经济衰嗰阵时咧，我就坐住个艇，跟住我已经唉，对人生串啦，真系望唔到山。咁因为唔记得咗，跟住整整下咧，咁有其他嘢就 distract 咗我咧，咁我又继续好开心。
3: 你唔系 set 咗咩？
5: 冇 set。咁佢有个好处系乜嘢嘢咧？咁跟住我嗰阵时系买啲楼市嗰啲咁嘅产品嘅。咁你知嗰阵时楼市系哎呀，咁样仲成沉晒啦咁。跟住无啦啦，我嗰日谂下，咦，我好似呢排话啲楼市 OK 咁样咁，跟住咦我买啲嘢拆翻出嚟都唔记得咗，一睇哇赚翻好多，个问题系有阵时你时睇都唔系件好事，嗰啲人都话啦，如果嗰阵时你时睇你咁啊蚀少少嘅时候你就好急放，你完全系唔记得咗，反而突然间转个手嚟，咦咁就 above 咗你嗰个 expectation 啊？
4: 系啊系啊，有啲人系咁噶。當初

0: 嗱，頭先男子呢位富婆出聲咧，即係即刻咧，
1: 即係唔同
0: 嘅，唔同啲嘅，真係唔同啲嘅。
2: 你咪講個身材，
1: 你睇佢膽大得幾緊要啊！嗬，
0: 一君喺回應啊男子之前咧，我先答咗佢嘴先。佢可以話咧，蝕到唔睇，即係只係話未蝕到底啦。
1: 係啦，
0: 而佢反彈賺翻好多。即係佢個本係深不可測，哇！邊係我哋啲平常人講嘅嘢？
2: 我都唔知點樣回應你。我啲即係姑婆本嚟嘅，大佬，我啲係陪住我一齊咧，就係即係入棺材嘅啦嗰啲。
0: 你諗下，你唔理之後，突然間見啊，隔一段時間樓市好翻啲，一望一望，哇！賺大錢。
2: 唔係，所以我想講提咩嘢咧？以前咧，阿子清講嗰個咧，嗰個年代嗰啲人士咁樣睇咧，係已經好似話過咗啦。而家咧，應該我哋請教阿君嗰啲，譬如好似咁樣樣蝕咗咁，我就唔睇，不过你可以 set 嘅。譬如我个人，如果我唔要咁样蚀到咁样样，我个人雄心啲，咁我就 set 高啲。咁你有阵时唔知嘅，你总之得闲你记住 set 咁就得啦。set 佢可以两个礼拜咁样样嘛。有阵时你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咧，噗一声真系跳到咁样
3: 样噶。嗱，咁样嘅，我觉得你阿兰子，你呢个策略咧系好多人系咁做嘅、
2: 哦，
3: 有好有唔好。嗱、
2: 哦，
3: 譬如好嘅地方就系好似你头先嘅例子啦，唔理佢，跟住咧隔一段时间发觉，咦，原来赚翻晒。咁有驚喜啦，但係你有冇諗過，如果隔一段時間再睇，原來係揸到冇嘅話，你就會後悔。哎，可能嗰陣時如果我做啲 cut loss 啊，即係可能跌10% 我就走，咁起碼我都仲有90%啊，咁樣咯。咁所以係有好有唔好咯。咁而睇嘅好處喺邊咧？睇個好處就係如果你 set 咗一個止蝕位嚇，譬如當10%我就走噶啦。咁、那個好處就係萬一跌到揸到冇咧，佢有啲股票真係可以變廢紙。睇下你買乜啦，咁樓市就可能會有上升嘅機會，但係有好多股票咧係真係可能依世都冇得翻身嚇，咁所以咧就即係一來睇下買啲乜啦，二來就係如果你 set 咗嘅話咧，個好處就係會可以做指示，但係個唔好處咧就係可能升翻嘅喎。

0: 佢就冇得升翻啦，吓咁样咯。
1: 我话俾你听，我买仲有一只咩冇得报仇嘅恒 X 啊。
0: 吓，
1: 恒 X 啊，系啊，嗰只嚟，我听你话咧，即系我喺度讲咯，我话你去蚀到个渣都冇，都有啲纸可以黐下墙望下，我都曾经有啲咁嘅嘢，我嚟黐墙纸。以前啲人喺度讲啊，黐墙纸几威，嗰只嘢啊，纸都冇得你黐
2: 啊，真系。
1: 你講完想喊添。
2: 第一君嗱，咁啊，我因為咧，我對投資咧，我都係唔係好了解嘅。因為我諗咧，我同阿子清嘅性格一樣，我係嗰啲咧輸少少咧會好肉赤嗰啲人嘅。即係有啲人咧就唔係嘅，我贏又谷，我輸又谷。即係有啲人係咁嘅性格噶嘛，因為我嗰陣時我諗阿子清講嗰個年代咧，其實我哋真係啦，個個都揸住部股票機，一開始直至到收市先至個人先靜落嚟。
3: 係咪嗰啲因為佢唔信隔離嗰個幫佢睇，所以佢寧願全部都係自己去手動咁？
4: 係冇錯，通常股票咧好多時都係因為交易要快嘅，咁你揾得股票經紀幫你搞咧，可能都有個時差噶嘛，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而家興咧都係自己去買賣咯，而家上網買股票好方便啫，又唔使俾佣金又剩係咪？咁所以就我就覺得最好就睇你自己啦。如果係面嗰陣嚟嘅啫，咁睇唔睇冇。
1: 但係我想話俾你聽，
2: 你啊蘭子，
1: 我而家 confirm 一樣嘢，你知唔知我細個嗰陣時咧，即係差唔多嘅時候咧，即係十零歲啦咁樣，咁我就去算命啊嗰啲咁樣啦，就話我個命咧係冇賭運嘅，咁股票咁樣，
3: 冇偏財運，
1: 冇完全冇咁。嗰陣時唔信啊嘛，咁嗰陣時我唔驚啦，就講咗啦。咁我嗰陣時第一個男朋友，佢哋係都係做股票做得好叻，嗰啲屋企都係開啲咩，咁就叫我買十字軍。而家唔怕講噶啦，而家已經係唔知去咗邊噶啦，已經係即係消失咗
2: 啦。
1: 長子都冇，我都買好多啲咁嘅長子，係冇得黐長嘅啲長子。咁跟住後屘，咁跟住我就佢話啱啱選到港仔啲錢啦。咁佢話你買啦，我嚇師傅話我咧即係冇啲咁嘅賭運噶喎。咁佢唔驚啦，贏咗你嘅輸咗我咁細細個就呢个说话都好啱听，好啦，赢咗我嘅输咗你啦，咁结果真系嗰阵时应该系好多钱，跟住跌到去仙股都咁样。
3: 咁但系输咗系佢噶嘛？你俾咗钱出嚟啊？
1: 俾咗钱啊！咁跟住 ，OK 嗱，我笔钱都大啊！嗰阵时唔系我所谓嘅大，就我选港仔嗰阵时嗰啲咁嘅钱咧，全部 all in 啊，好咁啊！咁其实就唔系好多钱嘅咁样。咁啊后屘好好彩，咁我觉得哇，真系一抹额汗，好在侧边个人咧，即系都系冇食言嘅，即系俾翻我嘅咁。咁但系我觉得。嗰啲股票咧，真系嘈一声，我好日唔处理下海，一处理下海咧，直情咧渣都冇，直情沉到落个底喎。咁我就话，个师傅真系好啦，咁样，咁我就认住啦。好，今次真系算少少嘅嘢咧，系攞得翻，因为至少隔篱嗰人俾翻你啦。咁我就记住啦。OK， 股票呢个不能买。跟住好啦，去咗一段时间咪即系 Covid 之前咧，咁个个人咧眯埋眼三分钟都会哇，明明白啦。我心谂，咦，其实咧股票唔系赌嘅，股票咧要睇经济嘅新闻啦，嗰啲叫做。咩 ESG 啦咁樣 ，economics 啦 ，environment 啦，同埋 government 啦，我覺得呢啲係要 study 嘅喎。咁於是乎我就買恆 X 啦，咩嘢啦咁，結果都係唔得，都唔得。所以我聽除咗一樣嘢就係話你膽細啊，咩小心之外咧，條命都好緊要噶，唔係個個條命咧，我而家認命咯，我唔買噶啦。
2: 咁我又要問一問阿一君先嗱，譬如話頭先佢所講嘅股票啦，唔同年代嘅嘢咧，即係啲人都會攞嚟係投資嘅，例如話嗰陣時啲加密貨幣又有啦，咁依家就講到話啦，黃金啦、銀啦，即係喺你嘅投資角度嚟講，咦喂，咁有會唔會有啲時限性嘅嘢咧？你都要同個客去交代翻嘅，因為我自己啊，我覺得就係去到銀嘅投資咧，好似有少少大家係一窩蜂咁去喎，唔知我會唔會主觀咗咧？
4: 嗱呢啲你講嘅，我統稱叫商品啦。咁我自己我講我自己啫，我就唔係主要做呢樣嘢嘅，即係我都有做，但係我自己個人喜好咧，因為我頭先都講過。我都是一个比较保守啊稳阵嘅人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唔系好中意掂嘅嘢咧，我就好少 highly recommend 俾我啲客人，除非佢系喂我同你唔同啊，一关我要中意呢啲，我中意呢啲，咁呢啲我你中意咁咪 OK 咯，咁但系我自己咧可能物以类聚啊，我个人保守咧，我识亲啲身边我啲客啊朋友咧都系比较保守，所以咧我。幫他們度那些 portfolio 呢都是偏向穩陣安全啊，甚至乎有時候叫得客啊，你放在定期算啦，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啊，你那些很緊要的，你那些啊這樣的，所以真的看下那個對象的需要咯。
2: 所以真的不要跟個潮流或者聽那些消息，
1: 絕對不要跟潮流，跟自己一條命。

0: 有陣時成堆人咧買咧，嗰個人買第一手，佢賺到阿媽都唔認得。哇！咁跟住我哋去買，因為我哋啲命唔好嗰啲啊，跟咧就全部輸曬啦。
1: 係啊，
2: 咁你即係同阿一軍講，阿一軍啊，我應該見你啊，定係見師傅好咧？睇條命定揾阿一軍咧？
1: 如果
0: 見師，我見一軍嘅話，我就唔會同佢買股票啦。師傅已經 confirm， 我自己人生已經 confirm 咗，我不能賭博噶啦。
1: 冇錯，
2: 佢唔係賭博，係投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入境处表示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入境处表示，获悉事件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福冈总领事馆、香港驻东京经济贸易办事处、旅游业监管局以及旅游业议会了解情况。入境处会继续与有关方面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留意事态发展。署方表示，身在外地的香港居民如果需要协助，可以致电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24小时求助热线，电话是852-1868，透过入境处流动应用程式以网络数据致电1868热线，或者使用1868聊天机械人发送信息至1868 WhatsApp 求助热线，或者1868微信求助热线，或者是提交网上求助表格。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

0: 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在九月举行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上再创佳绩。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今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于2028年约满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今日开会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7点，升3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19美元，卖出402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我系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咧，就系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喺网上参与添啊！
5: 我系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玩，一齐笑啊！最紧要咧就系带更加多嘅欢乐俾听众啊嘛！
6: 我系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李丽姑一齐合作啦！
7: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禮拜開始咧，一年四個禮拜請你呢個嘉賓，一定唔會好似啱啱上一季咁樣嘅。
1: 點解咧？
0: 即係阿關嘉敏啦、卡文啦，即係去咗富國島，我又去咗富國島，去到同冇去冇分別嘅。我講我自己，而以下呢個嘉賓講嘅，佢一定話俾你聽，佢去到一啲嘅地方，佢解釋到，佢完全形容到，因為佢唔係就咁齋去旅行，佢直情喺度住咗半年，去咗嗰度讀書。我哋請咗佢出嚟先。Samantha， 佢係註冊社工同埋媒體創作者。Hello，
2: 大家好。Hello。
0: 你今次係講到四集嘅嘢俾我聽，唔會好似我咁每一樣嘢都我唔知。
2: 講到嘅，
0: 有嘅。因為私底下同 Samantha 傾偈嘅時候啦，或者我睇佢網上嘅短片嘅時候咧，佢好中意去介紹一啲地道啲或者生活上面少少嘅嘢。因為啲乜嘢而令到你咁中意墨爾本呢一個地方嘅生活上面嘅嘢咧？
2: 我想最大原因是我自己个人都好鍾意慢活啲嘢。咁我之前呢曾经已经有去过一次 Melbourne 啦，咁今次係我第二次去就决定要留耐啲咁样。咁我自己本身係一个都几慢嘅人嚟㗎，即係觉得香港有时都太快啦咁样样。
0: 其实唔係有时
2: 嘅，成日都太快嘅。所以呢其实就即係一嚟就好想去呢个地方再留耐啲啦。
0: 第一次点解你会过咗去嗰边嘅？你嗰次係去旅行定係乜嘢呀？
2: 我嗰次係去探屋企人嘅，因为我家姐喺嗰边读书。咁樣，所以我有去過 Sydney， 都有去過 Melbourne， 但我自己就中意墨爾本嗰個 pacing 多啲咯，即係覺得 Sydney 咧都係呢次香港，
0: 同埋商業化啲係嘛？
2: 係啊，好城市咯，成個感覺咁樣。
0: 係啦，咁好啦，咁啊，今次跟住之後，你終於有機會啦，就因為你讀書嘅時候，你就有機會可以俾你揀唔同嘅地方，你都選擇去翻墨爾本呢個地方啦。
2: 我第一次係揀英國嘅，但係就唔收我咁樣，即係我試過，所以咧第二次就即刻揀墨爾本，其實都係本。管住即系最后一次，因为我系最后一个 sem 啊，即系直情系 year four 嘅 sem B 咁样，即系再唔去咧，我就觉得哇冇机会啦，
0: 毕业啦，
2: 系啦，因为本身读社工，咁所以咧其实要实习嘅，咁所以其他 year 咧系行唔开嘅，咁只有得呢次机会咁样咯。
1: 哦，系咪你哋系随时都可以去申请去唔同嘅地方，即系可能有几个地方俾你哋拣，跟住你哋可以随时申请，定系唔系噶？要争崩头啊，要等老师啊俾个机会你啊，跟住先至可以嘅咧？
2: 都要噶。都要寫翻啲文啊，即係點解你想去啊咁樣，同埋你本身其實有咩原因咁樣咯。咁同埋啱啱都有講，例如你讀邊科都有關係咯。即係可能有啲科目其實係好 free 嘅 ，anytime 都行得去嘅咁樣。因為我聽過有啲科係必須要去咯，即係包埋嘅咁樣咯。咁但係我本身讀個科就唔係嘅，本身都比較 pack 嘅。我為咗咁樣都有一個 sem 就又實習啦，又讀七科咁樣，就因為好想去咁樣。
0: 七科，
1: 所以佢寫嗰個文，寫嗰個文就我讀七科，跟住之後。Okay,
0: 為表誠意，係我已經讀七科，
1: 唔係 last chance 係啦，冇機會
0: 了最後
2: 可能大街咁咯，俾我
1: please 咁樣係，最後用誠意打動咗啦。咁你得到嗰、那個可能 offer 之後有冇話哇好嘢去到啦，好開心啊咁樣？
2: 第一下其實係估唔到嘅
1: ，OK，
2: 因為我係都本身係 deadline fighter 底，所以我本身咧係申請嘅差唔多
0: 大學生唔係啊，
2: 係尾期我先至誒咁就撳掣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好多擔心。咁本身就諗住試咗先，橫掂唔一定得㗎啦。點知得咗嘅第一下，其實我係緊張同埋勁驚。
1: OK， 咁你勁驚之後啦，一定要準備啲嘢㗎嘛。你喺遙遠嘅香港，點樣去為呢個未來嗰半年做準備呢？
2: 我諗其中一樣最難嘅嘢係揾地方住。
1: 係啊，
2: 因為嗰陣時睇好多，尤其是屋企人都有講啦，即係哇，你住邊度都好緊要咁啦。咁同埋錢。

0: 我都有睇過嘅，咁一定有唔同啦。有啲人就 homestay 住喺人哋屋企嘅，咁、有啲就好似我最後咧，其實都好特別，因為我雖然話就話住宿舍啦，但係去到原來係一間木屋嚟嘅，即係勁
1: 外國好多都係木屋嘅咩？
0: 但係佢嗰種木屋係真係好似
2: 故事書嗰啲啊，
0: 係啦，樹林入邊、
1: 湖入邊、側邊
2: 唐屋嗰啲嚟
0: 嘅，即係真係好郊區嗰種程度。係、我第一日去到係嚇親嘅，係、直情拖個 keep 都要有兩層嗰啲木樓梯咧、即係唔係好 fancy 嗰啲嚟嘅，咁即係住宿啦，同埋就可能都係準備個心態囉。即係除咗搞 visa 啦，可能要做 body check 啦，跟住可能就要揾下有啲咩科目係可以 transcribe 嘅。咁揾啲科目嗰度都搞咗一陣，同埋都好驚畢唔到業咁樣囉。因為嗰陣時其實個個同學都 ready， 即係畢業就衝出社會啦，做嘢啦咁樣。但可能我就喺度揾緊啊，去邊度玩好啊咁樣。即係嗰陣時都諗咗一陣啊，
1: 我覺得你有擔心過你畢唔到業喎。
0: 嗰陣時都
1: 你諗緊少少玩啫，
0: 跟住後屘就有啲擔心嘅，但係開頭就唔識驚嘅。
1: 係嗱，咁你事前準備嘅時候，一定又有家姐幫你研究過好多嘢啦。咁、你又去過，所以個心應該定啲啦。咁你頭先都講，你都準備咗好多嘢啦。當你一踏入去嗰下嘅時候，你有冇一下哇飛天啊嘅感覺，定係反而係緊張多啲咧？因為你要知道自己即將有半年獨立自己一個人要喺嗰度生活啦。
0: 老实讲，去到之后冇几耐就觉得好爽，即系嗰种爽嘅程度。
1: 即系第一下落飞机系惊嘅，真系。
0: 惊嘅，我因为嗰阵时都有预着，即系我唔识啦，冇任何人一齐报啦。咁、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嗰啲，即系去厕所都要孖多个人嗰啲女仔。咁、但系经过咗呢次经历，系令到我独立咗好多，即系甚至可能依家都会 solo trip 啊嗰啲、
1: 喂，呢样嘢我好想同你讲嘅就系 Siri 都有讲过我，因为我亦都系一个好蛇龟嘅人嚟嘅。我之前我系一直唔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去旅行，而你相信呢半年自己一个人去墨尔本嘅话，那个决心应该更加大。
0: 是啊，好老实讲，嗰时应该最 trigger 到，应该是觉得即系有啲嘢就发现，就快毕业啦，即系如果再唔去就真系要做嘢咯。咁好似听人哋讲啊，嗰时啦会
1: 你揿个掣嗰下应该犹豫咗好耐先揿噶，系咪？
0: 都系噶，都系噶、但系就会真系觉得诶试下啦，即系唔惊嘅，试下啦咁样。
1: 系，咁你都几劲，你落到飞机嘅时候先识得惊。通常应该我 check in 紧喺飞机香港机场，我已经惊紧啦。我上次
0: 但系嗰时其实系几唔舍得嘅，即系可能屋企人啊、朋友啊等等，其实嗰阵时系想象唔到行开咁耐，因为对于嗰阵时嘅我嚟讲已经算好耐啦。
1: 系系咁，你头先就话啦，去到飞机一落机嘅时候，你系有惊啦。最惊嘅系啲乜嘢咧？又用咗几耐时间，定系顺唔顺利去到你安全要到达嘅目的地咧？
0: 我嗰陣時其實腦海咧係咁諗住成個過程啊，即係前一晚我都記得係瞓唔到啊，即係都係咁諗啊，到底上飛機係點樣啊？個程序係點？即係雖然有去過旅行啦，咁但係咧可能自己入閘係未試過，即係嗰個過程，即係到底有啲咩要小心啲啊？或者我去廁所其實我嗰啲 hand carry 係擺邊度啊？等等，或者去到會唔會個天氣唔夠啊？嗰啲，因為由零開始 set up 啦，我記得例如第一晚咁樣，其實都係冇枕頭啊，冇剩咁樣自己安頓。咁樣咯。

0: 继续翻嚟，我哋同 Samantha 倾偈，一个咧就系注册社工同埋媒体嘅创作者嚟嘅。咁啊，讲翻咧当年咧，佢点解会拣墨尔本呢个地方同我哋分享呢？因为佢要去嗰度 exchange， 即系做一个交流咁样啦。你都算顺利去到嗰边啦，但系去到嗰边发现张床又冇床褥啦，又冇枕头啦。其实我觉得嗰一下应该系几咁，
1: 即系唔记得咗自己住嗰个系一个屋，而唔系一个酒店，系嘛？
0: 同埋我觉得会龟裂嘅，会爆炸，因为我搭完飞机应该会好攰啦。同埋其实。即大家都知道香港就話豆韌咁大啫，嗰啲地方嘅話你即係舟車勞頓先至可以去到你嘅目的地㗎嘛。
1: 我反而想知道你當下落到去飛機啦，你係點樣到達你去嘅目的地呢？嗰、那個車程係點樣嘅呢？
2: 呢、這個就好少少，因為學校係有得，因為其實呢我嗰個木屋呢 kind of 係學校宿舍嚟。
1: 哦，
2: 係啊，但
0: 係木屋係一個人住一定係好多人一齊住、
2: 我有兩個叫做 family 咁樣嘅、即係 share house 咁樣，係啦、就住一個木屋，咁而佢係一個學校嘅範圍，但間學校其實好大啦，咁所以其實咧，你附近都係，即係我一望出去間房出邊就係樹林咯，即係就係有個千秋啦，仲好靈異，我唔知點解有個千秋喺個樹林入邊啦，
0: 電影嗰啲畫面，
2: 係啊，跟住我六個月就係望住嗰個景陪我咯，同埋好靜嘅，因為都真係。
0: 你有冇一下咧，當下會驚？我係咪真係報咗間學校咧？你諗下，我報完間學校，我未見到學校，未見到我上堂嘅地方，我只係見到個森林，見到個湖，見到一間睇鬼片嗰啲鬼屋。
2: 係啊，佢真係有啲似啊，同埋陰陰沉啦，跟住個廁所仲要係都有啲污糟嘅，因為佢係冇乾濕分離，咁所以咧就唔知幾多手嘅頭髮都唔知點解會喺度存在嗰一種咯，即係個衞生同埋整體都唔算係我諗咁樣嘅開頭。
0: 咁你住嗰度要去學校？系要几耐咧？
2: 要行20分钟都系。
1: 有冇得搭车噶？
2: 有嘅，有巴士嘅，但你又要等咯。所以我嗰阵时行路，是是好似行郊野公园咁样咯，感觉系。
0: 系咪六个钟头先有一班车嗰啲 friend？
2: 出市区就好远啦，出市区就另一样嘢啦，就好远啦，咁样咯。
0: 系，咁好啦，咁你点样去攞嗰啲床褥啊、枕头？即系你第一日嘅时候，咁你点瞓啊？瞓地下定点咧？
2: 我第一日好记得我攞啲衫接住当咗枕头。佢有床褥嘅，但系佢就冇枕头，成间房乜都冇咁样咯。咁我净系带一啲基本嘢。咁第二日咧就即刻咧。因为我
0: 嘢食嗰啲咁点啊？你喺森林入面，你真系钓鱼咩？唔通
2: 佢有两个嘅，一个就出市区就两粒钟，另一个 option 你有架巴士嘅，就好似半个钟左右啦，就去一个近少少去买餸咯。所以我一买亲咧就会打仗咁买多啲就拎翻嚟咯。
0: 系，
1: 但系你重噶，你都攞唔到咁多噶。
0: 同埋你第一日嘅时候，你唔知噶嘛，人生路不熟嘅时候，咁你食咩啊？第一日。
2: 第一日啊，
0: 點樣順利度過呢？
2: 第一日我哋即刻去咗最近嗰個 shopping centre， 咁因為咧我兩個叫做 family 或者 roommate 咁樣啦，一個就同我一齊香港過去。
0: 哦，咁啊幾好喎、好彩喎、
2: 但本身唔識嘅，我哋係喺機場先相遇嘅，係啦，跟住另一個。

0: 我咧就係一個杜拜嘅女仔咁樣咯，咁但係好少交流嘅，因為都即係佢成我哋會有三間房，跟住一個 share 廁所同埋一個廚房咁樣咯。
1: 嗯，但係你同 roommate 啊，唔係同 flatmate 佢哋係可以溝通到嘅，定係你都會驚？哎呀死啦！點樣同佢哋做朋友咧？會唔會有啲咩生活習慣咧？又要點樣？有冇話？幾時邊個用廁所呢？我成日覺得呢啲係好難去處理嘅、嗯。
0: 都會啊，我因為其中一個係唔沖涼
2: 嚇，香港嗰個啊，
0: 其中一個唔係就係好彩唔係香港，香港嗰個就唔會係啊，就唔係香港嗰個，即係佢係完全唔沖涼嘅。即係我哋有時
2: 咁多日都唔沖，
0: 我哋有時會數住佢幾耐冇出房，跟住有一次，
2: 即
0: 係
2: 佢連房都唔出嘅。
0: 是好少咯，同埋
1: 喺你哋唔知嘅时候出咗，即系可能
0: 会噶，会好离奇啊！突然间听到啲闩门声，就知道，佢走咗啦咁。因为佢本即系可能识好多 friend 定点咁样咯。咁同埋因为有一次入去房拎嘢定系倾偈，就见到佢系会呢、這个都好冲击我啊！佢会踩即系着住鞋咧，就踩上床咁样咯。系好多外国人都会。
2: 系啊，呢个都系啊，有好多噶。
1: 嗯，
0: 系。但香港人系唔会啊嘛，
2: 门口应该
0: 系啦，系啦，系啦噶嘛。咁就会好唔同咯，呢啲位度。
2: 系嗱，咁好啦，咁你今次呢个准备去到嗰度几耐到先开始适应呢个生活咧？同埋头嗰几日有冇不停打电话翻去俾屋企，定系你扮型冇嘢咁样？哦，好开心、啊，好顺利啊，冇嘢。
0: 我开头系记得。整個過程是超攰嘅，因為好多嘢要搞啊！因為我到步嘅第一日咧，就發現本身揀咗嘅科目話咗可以轉嘅科咧，原來突然間 cut 咗，咁我就要即刻 email 香港嘅 professor 問下佢啊，依家點搞啊？咁樣之後會唔會畢唔到業啊？咁樣，所以我記得開頭搞呢樣嘢啦，跟住又要搞學生證啦，搞銀行卡啦，即係本地都要搞呢啲嘅。咁同埋就要啱啱講噶啦，到底食咩好啦？即係當晚，我記得第一餐好感恩係食嗰只燒雞，我哋喺超市買翻嚟嘅但系都好开心咁样，咁同埋就要谂即系成个过程点照顾好自己啊，要买啲咩日用品咁样咯。咁呢啲平时香港系少啲自己去处理嘅，相对咁样咯。
2: 同埋好彩 Samantha 真系有个香港一齐过去嘅 roommate， 一齐同居。
0: 系啊，我哋仲有第三个女仔咧，佢就拣咗住 homestay。咁去到最尾先有参观佢间屋咧，我就好后悔啦，因为价钱
1: homestay 啊，
0: 系价钱争少少，但系嗰间屋系大到咧，系好似真系香港嘅豪宅咁样，
2: 但系佢系近学校啲定系离近学校啲？
0: 我哋近啲，但系最尾其实因为疫情咁，所以网上网 Zoom 啊，所以其实都唔系好使特登近学校嘅。
1: 系，同埋佢哋 homestay 好咧，就系如果佢可能混熟咗屋企嗰啲人咧，仲会有埋晚餐啊，跟住仲有埋可能 gathering 啊，咁样容易识朋友啲嘅。
2: 同埋第一二日冇咁彷徨先嘅。
1: 系，
0: 佢哋又一齐可能食下饭，一齐做运动啊，跟住同埋最靓系佢嗰个天台咧，即系。个露台一出去系望到超靓嘅日落景咯，即系净系呢样我已经觉得赢晒。
2: 其实佢应该系好彩嘅啫，都系。
0: 系啊，但系佢分享翻，我都觉得唉，早知就咩啦。但系都冇嘅，即系各有各嘅体验咁样咯。
2: 系咁好啦，咁啊去到几耐到你就开始适应咧？
0: 我谂可能过咗两个礼拜啊，两个礼拜之后就好少少，即系开始会去 city 搵啲地方行下。咁因为咧，我哋每逢 weekend 就当系出城嘅日，因为我哋出去咧要来回四个钟夹埋来回。咁所以我哋就會定咗買一日，咁我個 roommate 都好好，因為佢好中意食嘢，佢就揾好多好靚嘅 cafe 咁樣咯。但我就好中意日落啊、海啊，只要有呢啲咁我就 OK 噶啦咁樣咯。咁所以就去咗唔同嘅景點都有嘅，即係好似去到 weekend 我哋就會去周圍去下，咁但係平日嘅話咧就會主要就上堂啊咁樣咯。
2: 係，咁你覺得喺嗰度上堂同喺香港嘅上堂會唔會反而嗰邊可能嚴謹啲？因為學你話齋啦，你喺嗰度唔努力讀書嘅話，你畢唔到業嘅喎。會唔會反而壓力大啲咧？喺嗰邊，
0: 我覺得嗰邊咧，反而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我本身以為咧，外國人係好踴躍舉手答問題嗰啲嚟噶，但我之後先發現咧，咦，原來同香港人啲差唔多，就係咧，professor 一問問題，大家都耷曬頭啦。
2: 因為你們全部都係交流生，
0: 可能係咁啊。即係我又望一望隔離嗰啲，咦，做咩唔答問題嘅？即係我望落似外國人嘅樣啦。咁我諗住可能我會怕醜啲嘅啫。咦，大家都唔答嘅咁樣啦，跟住就即係都會點名啊，都會成呢樣嘢係幾詫異嘅咁樣咯，估唔到嘅。系啦，同埋因为其中一科咧，我好特别嘅，我读咗一科叫摄影咁样啦。咁我自己本身都几中意即系拍片影嘢咁样嘅。咁呢科摄影咧，其实咧。最終個考試咧就係你交啲相出去咯，即係功課又係交相，跟住可能考試係交相咯。最尾個 grade 翻嚟我都唔知點解係咁樣，即係係唔會知咁樣咯。
2: 係咁啊！今日咧好多謝曬 Samantha 上嚟同我哋講啦。原來去 exchange 啊，都仲有好多唔同驚嚇嘅事，即係唔係一下就上。

0: 你嘅，下个礼拜咧，佢就又要有啲咩惊吓事发生，定系终于都顺顺利利可以去到佢哋好想去嘅地方咧？下个礼拜 Samantha 继续留喺度同我哋倾偈。
1: 好啊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下午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话，不排除商场内会有大量伤亡，准确数字需时确认。另外有報道說，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塌。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電力公司表示，熊本縣大約有48000戶停電，至於震央一帶的核電站暫時沒有發現異常。受到地震影響，九州新幹線全線停駛。香港大學校長張翔公布將會在2028年約滿之後離任。香港大學校委會今日開會之後表示，將會按香港大學條例賦予的權力處理聘任校長事宜，並且將會啟動全球招聘遴選校長的工作。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表示尊重張翔的決定，感謝他多年來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貢獻。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人士出任校长一职。环境局表示，近日有传媒报道有的士车队营办商指香港充电桩不足，影响的士车队发展，相关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环境局在社交专业表示，截至上个月，香港已经有超过17300支公共充电桩，当中大约3390支是快速或者高速充电桩，共可支援超过85000架电动车。政府在全港各区设置50支电动的士专用高速充电桩，12支已经全面投入运作，余下的38支会自今年年底陆续投入运作，同时逐步将油站转型为高速充电站，以及在现有油站加装充电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58点，升5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71，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4.23美元，卖出4035.1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立花借名，立花借名。
5: 肥强，你做咩口勾勾嘈住我思考人生啊？
4: 唔系啊，西罗姑妈，因为我一阵去帮朋友落货啊，佢部货车有尾板，咁落货嘅时候，我咪噏住立花借名，保护我自己。
5: 肥强，尾板操作有好多规则同埋安全指引，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货车尾板操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货车尾板操作要留神，安全操作货如轮转。我是应志月。
7: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
8: 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你所打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容友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areth Che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時咧，我哋咧成日都話大人就關，即係大人玩嘢同細路玩嘢就唔同啦。咁啊，小朋友嘅嘢咧，咁啊，其實係咪真係咁唔啱大人玩呢？
2: 唔係，而家好多大人玩翻個小朋友嘅嘢噶，
1: 例如嗰個陀螺啦，
2: 啊，例如嗰啲卡啦，
1: 仲有嗰個捉精靈啊。
2: Okay.
1: 因為佢而家話咩十週年咧，你知唔知有一次咧，我係見到，有個婆婆係我媽同我講先嘅，有一個類似嗰啲花園嗰啲薄啊，嗰石嗰槽啊，
2: 係。
1: 五六部機喺度，跟住之後咧，你唔講咧，你以為嗰個婆婆咧喺度炒緊餸咁樣啊，佢逐個追住去跑，喺度捉，喺度揈啦。跟住我行近啲望啦，我捉緊精靈啊，跟住先睇到哦，原來十週年個個喺度捉精靈。咁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小朋友玩嘅嘢大人唔啱咧？又唔係嘅，
2: 我覺得唔
1: 係。係啦，咁你以為可能就係一段潮流階段啦，但未免咧呢個潮流嘅階段咧喺韓國啊，發生喺韓國嘅，我覺得真係嚴重咗。咁話說係咩事咧？即係令到我意思嚴重咗一樣嘢係，佢連我自己都好想玩啊，玩埋一份啊。咁話說咧喺韓國啊，咁就係而家 hit 起咗一樣嘢，就係去公園度玩。
2: 公園玩玩咩咧？
1: 係啦，咁啊，仲要公園度玩啲乜嘢咧？唔係就咁話哦，我自己攞去公園玩咁簡單嘅。係啦，佢哋咧原來由今年年初開始啊，韓國越嚟越多年青人咧改變咗個諗法，尤其是係20歲、30歲嗰啲大人啊，佢透過交友嘅 app 啊，咁其實交友 app 大家都係諗住識人嘅啫嘛，係咪？佢唔係佢都係識人嘅，但係佢識人係做咩咧？佢約啲陌生人一齊去個公園嗰度玩捉伊恩啊！
2: 玩捉伊恩
1: 係啊！
2: 有人理佢咩？
1: 嗱，佢就係喺個 app 度咁樣揾啦，你以為冇人揾啦，咁點知咧？原來呢個功能咧，揾下咧，勁多人喎、哦！啲人咧又仲要係咩咧？嗰啲比賽者啦，堪稱叫參加者啦，大家係真係唔識大家嘅。咁跟住另外咧，就係大家亦都唔需要好尷尬咁樣自我介紹，我係邊個，只係要去到個公園嗰度，大家只係分組就可以開始遊戲，跟住之後喺個公園入面就不停喺度你跑我跑咁樣周圍跑啦。
2: 等陣先，捉伊恩係匿埋揾嗰個啊，定係點㗎？
1: 嗱，佢哋韓國嗰邊咧一個叫做警察捉小偷，係啦，咁
2: 即係猛鷹捉雞仔嗰啲嚟㗎。
1: 我估個原理就等於係我哋香港嘅捉伊恩，即係有一個人負責做警察，咁啊捉其他小偷嗰啲咯，即係捉到邊個捉邊個，捉伊恩啊！捉伊恩你知唔知點玩？
2: 我太多遊戲啊！我喺度不斷咁撈緊啦，猛鷹捉雞仔啦，捉伊恩啦，跟住卜哩哩啦，跟住即係我有太多遊戲啊，所以我而家喺度撈緊，究竟捉伊恩係邊一隻咧咁樣咯？
1: 嗱，猛鷹捉雞。
2: 仲有一二三红绿灯啊！
1: 麻鹰捉鸡仔好似系有一只，
2: 有一只麻鹰，系啦，跟住佢跟住尾嗰个嚟噶嘛，
1: 后面有条线咁样，跟住就大家喺度搏住个尾咁样，
2: 系咁卜哩哩咧，
1: 卜哩哩咪就喺埲墙度揞住只眼，同佢同狐狸先生几多点系
2: 差唔多嘅。咁捉伊恩咧？
1: 捉伊恩咪就系头先我所讲过，有一个人负责周围捉人咯，
2: 周围捉人即系佢系唔系匿埋嘅。佢睇到曬所有人，
1: 睇到曬嘅。
2: Okay.
1: 即係但係有一個限咗嘅 area 嘅，咁即係譬如可能當個公園入面有遠戰啦，香港因為好多公園有遠戰啦，咁我當你只能夠喺遠戰嘅範圍入面，你唔可以行出個遠戰出面。
2: 係。
1: 咁捉嗰個人咧就喺呢個範圍入面負責就捉人啦。咁你嗰個玩法咧，你可以係捉只係兩個人又得，你捉十幾個人又得，即係意思參加嘅人就唔同 pair 牌 ，pair 牌你頂籠四個人先可以玩，麻雀係四個人可以玩啦。咁呢啲就可以好多人一齊去玩噶嘛。係。咁佢又講咧就話咧呢個活动啊，佢话咧，仲要结束之后咧，就真系各自解散，跟住之后就又冇其他嘅咩酒局啊，完全冇嗰啲咩社交压力啊。

0: 啊，完全大家唔需要就觉得我需要时间去经营任何嘅关系、嗯，我只系过嚟一齐玩一个捉伊因嘅啫。见完一齐玩完就散啦咁样。佢话呢个模式咧，反而咧就符合而家年青人咧嘅一个偏向佢哋想要嘅社交模式。
1: 嗯，其实几似之前嗰啲大家玩嗰啲桌游啊，即系嗰啲嗰啲咩杀人嗰啲咧，嗰个叫咩去咗？狼嗰个啦。
0: 狼人
1: 殺，系狼人殺，跟住或者系嗰啲系啦，或者系嗰啲游戏系好似有啲故事性嗰啲咧。咁、之前系话都系唔识嘅，跟住就约出嚟就坐低，跟住就系玩呢种游戏。但系而家可能大家觉得太烧脑啊，觉得想舒服啲，我想烧 energy 啦，咁就玩暴力咧嗰啲咯。
0: 系可能系同埋呢样嘢真系以前嘅童年回忆，大家讲嘅时候，大家都一定会知道点样玩噶嘛。
1: 嗯、
0: 即系基本上嗱，当然啦，而家讲嘅韩国嗰啲啊，咁如果你香港嗰啲，其实你一讲嘅时候，你就算大唔系太记得点玩都好，只要你哋成班围埋一齐嘅时候，你一定会记得点玩噶。
1: 嗯，或者玩一次就好容易知道。
0: 同埋，但系有少少嘢嘅，就系要大家要有共识，因为大家可能各自玩嘅时候，嗰个嘅规则或者条例又可能有少少唔同。
1: 啊，系，
0: 但系大家到时倾翻清楚就冇嘢啦。
1: 冇
0: 错。咁佢就讲咧，佢就话韩国有一个歌手咧，亦都同一啲制作团队曾经做过相关嘅企划啊。
1: 嗯，
0: 佢哋就尝试公开呢个活动就招募他有几多人参加，我俾你估，我只系谂住做一个节目，试下呢一个活动啫。
1: 你咁样讲应该系多到佢谂唔到嘅，
0: 系谂唔到嘅。
1: 佢本身谂住几多个啊？
0: 他冇讲
1: 啊，即系如果佢本身谂住10个，可能就十倍咁100个咁样咯。
0: 你觉得100个？
1: 我觉得当系啦。
0: 之后最后屘有10万个人参加，
1: 吓
0: 10万个人啊！
1: 10万个人点捉啊？
0: 报名啫，报名啫，系啦，报名佢想参加啫，系啦。佢话跟住咧呢一学，原来咧即系呢一个嘅活动系真系咁 hit 啊！喺韩国入面，佢话除咗头先所讲个警察捉小偷啦，另外仲有一啲关于韩国入面嘅活动嘅，即系嗰啲游戏，小朋友游戏啊，譬如可能玩水枪啊，或者小朋友嘅跳弹床啊等等嘅一啲嘅聚会活动啊，即系逢系原本俾小朋友玩嘅嘢。而家变晒所有大人去参加，即系小朋友都冇得玩啊！
1: 即系小朋友喺出面排紧队嗰啲嚟啊！
0: 冇啊！
1: 几时先到我啊，姐姐嗰啲嚟啊！
0: 咁佢哋就话咧，呢一样嘢咧，俾佢哋感觉就系、以前啲人即系大家会觉得聚会就一定系食嘢，唔系食嘢就饮酒，唔系饮酒就唱 K 咁样，可能觉得已经开始好闷啦。咁不如做下呢啲咁样伸展活动啊，又健康啲啊，又有即系你知啦，大家开心跑下跑下又多多巴胺啊咁样啦。不过其实呢样嘢亦都唔需要揀，要坐低你眼望我眼，好尴尬咁样倾偈。如果大家啱倾嘅，玩下嘅时候，跟住
1: 就可以借住识朋友。如果唔啱倾嘅话咧，就玩完就
0: 走
1: 啦咁样。
0: 系啦，佢完全冇负担咁话。对于你嚟讲，你觉得呢件事系咪真系 work 啊？
1: 我觉得 work 噶，同埋嗰件事就系、是、其实都系出去打发下时间啊，同埋叫做做下运动啊嘛，都几好噶。

0: 繼續講咧，而家咧，大家喺韓國啊，南韓裏面嚟講，佢哋嘅交友個
1: 方式係嘛？
0: 方式唔同咗啊，係啦，竟然去公園玩，我就係第一時間就諗到就係 Siri 頭先話齋，啲小朋友好慘，喺出面喊曬口，明明係佢哋嘅地頭，而家都俾大人搶走。
1: 我另外諗到一個原因啊，唔知會唔會係因為可能大家諗住出嚟玩嘅時候咧，驚花費比較多啊，即係呢個係一個幾慳錢嘅方法嚟噶嘛，因為你唔使俾錢啊嘛，咁變咗可能大家又覺得喂，我識翻朋友又好，跟住之後咧又可以叫做慳翻啲使費，咁嘅時候都好似一舉幾得咁樣咯。
0: 呢個其一啦，其二嗰樣嘢係我覺得係因為呢一樣係大家童年已經係會有快樂嘅，即係大概啦，
1: 即係回憶殺啦，係
0: 機會率啦，機會率啦，即係其實好多小朋友一去到公園嘅時候，一定會覺得開心為主嘅，係有啲可能你會覺得唔開心，但係你整體大概嘅話，都個比率係大啲噶嘛，開心嘅話，
1: 係
0: 咁，所以佢哋會覺得係最純真或者最唔需要用腦諗嘅嘢，因為我哋成日都話我哋點解中意去主題公園，就係因為我哋覺得嗰個最純真、最令到我哋快樂嘅地方嘛。公園都係嘅，其實某程度上
1: 係
0: 咁，所以我哋就想翻翻去最還原基本部，去一啲我哋最覺得開心嘅地方啦。咁而喺香港原來咧好得意喎，我都試過上網 search 過啦，有一啲嘅調查。原來2024年咧，小童群益會係做過一個關於公園嘅意見調查，
1: 係問咩咧？真係問大人啊？
0: 佢其實咧就基本上咧就問咗7-8個，好似元朗7-8個元朗啦、九龍區啦啲重建嘅地方或者開發新開發嘅區域啦，問佢哋啊到底關於公園嘅二三事嘅，例如就係佢哋覺得重唔重視呢個娛樂或者佢玩嗰嘢嘅嘢啦，
1: 設施仲好唔好啦，想要咩設施啦等等嘅，
0: 社區你覺得安唔安全啦咁樣，或者你會覺得個公園入面多唔多一啲遊樂場嘅設施被破壞啊，或者有啲又壞咗啊，仲未維修到啊，即係諸如此類嘅一啲調查。咁而當中咧，其實咧亦都有啲小朋友咧，佢有問到其中一啲小朋友最中意玩啲乜嘢嘅。
1: 如果你細個，你最中意玩啲咩咧？
0: 我想講咧，我細個咧，我好中意玩兩樣嘢嘅，一個係勁長嘅上滑梯，但係而家已經冇咗。但係雖然嗰、那個即係我有陣時都會經過個公園，我會覺得好有呢個感覺嘅。但係嗰個高嘅上滑梯真係冇咗，嗰、那個高嘅上滑梯係勁高嘅，佢直情係搭到
1: 即係兩層樓咁上下嗰啲嚟嘅。
0: 差唔多，因為佢係咧以前
1: 需要旋轉噶嘛，所以上面嗰度仲要係一個好似管道，跟住落到嚟先開口噶嘛。
0: 唔係嗰只，嗰只你講嗰只最基本鐵腳辣劈劈嗰只。
1: 唔係膠噶咯喎，我已經係
0: 係咪啊？
1: 係啊，黃色噶。嗰條管係黃色噶，係
0: 唔係嗰個再舊啲？咁因為咧以前咧有段時間咧
1: 係鐵嘅，係鐵嘅，跟住就真係辣劈劈嘅嗰啲。
0: 係啦，但係佢係直情成條直落嚟，咁佢點樣直落嚟？就是因为它会可能有一些它类似整了一些石膊咁样，跟住就劲高的假山啊，即系最好原始好旧嗰只啊。
1: OK，
0: 系啦，咁嗰啲嘅屋苑入面可能整到劲高啦，跟住之后咧，佢就会直情喺嗰个斜坡个山坡嗰度咧，就沿住有条铁嘅直嘅上滑梯，俾你可以直接上落嚟，系高嘅。
1: 哦，
0: 系啦，跟住上面咧又有个摇摇板，哇，那个摇摇板成日咧一嘢拍落去嘅时候系好鬼痛嘅，但系唔知点解咧硬系咧，你同啲 friend 咧好鬼中意玩。
1: 好危險啊！點解我聽你講完之後覺得好似所有設施都好危險咁樣嘅？
0: 所以而家有好多冇得玩。
1: 冇咗，係啊，
0: 係，但真係呢啲開心，而家有好多咧，我覺得唔係即係。我知道安全好緊要啊，但係一啲好似係冇咗我哋個挑戰性啊。
1: 我以前咧好中意玩幾樣嘅，一個咧就係嗰個攀爬架，即係其實好似條梯，係啦，好似個一堂梯咁樣打橫咗，跟住你就要靠你嘅手力，跟住好似過河咁樣由一邊去另外一邊噶嘛。咁嗰陣時細個咧唔夠力嘅時候咧，因為嗰陣時點解會咁中意玩呢，就係唔夠力嘅時候就係屋企人就。扶你，跟住你就好轻松咁样，就好似有人陪玩咁样啦，一定。另外咧就系嗰个绳网啊，即系好似嗰啲粗嗰啲麻绳咧，又系好似条桥咁样嘅，跟住你要好似。过嗰个绳网嘅时候咧，你就要自己用方法啊揽过去啊嗰啲，系好玩嘅。另外咧就是、一个系扮消防员嘅，但系嗰个其实几容易磨姜噶，即系一条棍，跟住你喺上面射落嚟嗰只咧，跟住你只手一下天咧，基本上一定系磨姜噶。咁变咗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好玩，但系咧你又痛，即系痛并快活着嗰啲感觉咯，有少少。
0: 我明白，我有一样游乐场入面嘅，即系公园入面嘅设施，我一定唔玩嘅，亦都唔中意玩。我就算到大个，我都 都係直情討厭佢嘅。
1: 係咩咧？
0: 我係講，我想講嘅就係氹氹轉。
1: 哦，
0: 我每次咧一上，以前都會玩嘅，以前就係嗰啲瘋狂氹氹轉啊，即係你不停喺度跑跑跑，跟住成個跳上去，跟住
1: 係
0: 自虐式噶。
1: OK，
0: 即係你上面你一定係會想作嘔，佢眯埋眼，你完全喐唔到嗰啲咧。
1: 係，
0: 但係唔知點解嗰時好自虐噶。
1: 係就要想玩㗎。
0: 點都會玩嘅，同啲 friend。跟住大個咗之後，我都講過啦。跟住之後，我試過去主題樂園入面，跟住玩完之後嘔啊嘛。
1: 呢個其實細個都會好容易嘔嘅，同埋咧，因為啲 friend 咧，佢一定係咁轉嚟嘅。
0: 係。
1: 跟住所以就一定係好容易會唔舒服，或者如果暈車浪嗰啲咧，頂唔順啲㗎。
0: 所以我由細到大我真係接受唔到，我真係好唔中意呢個嘅遊樂設施嘅。
1: 呢個都係嘅，但係我發現有一個咧係由細到大都幾中意嘅，即係因為而家嗰啲攀爬架、繩網嗰啲你已經上唔到去㗎啦嘛，我哋而家年紀。但我覺得係由細到大咧，你都會中意，而家可能變咗少少，即係大個咗有另外一種玩法嘅咧，就係千秋。
0: 係。
1: 即係感覺上咧，細個嘅時候咧就係真係好中意玩啦，因為後面有人推你啦，跟住大個咧就會覺得好似幾浪漫啊，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就去咗浪漫嗰個氛圍裡面嘅感覺咯。
0: 我反而中意以前嘅，即係而家出賣年齡系列啦，我中意以前嘅千秋，因為有段時間千秋佢木板嚟嘅。
1: 哦、
0: 即係坐嗰個位係木板，唔係而家係軟膠。軟膠嗰個咧，其實好容易咧，你坐落去嘅時候咧，你啜埋咗只腳啊！即係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你成個重心墮落去嘅時候咧，你反而好難發力啦，或者好難，你坐得好唔舒服啊！
1: 你唔係自己發力㗎啦，呢啲係一定後面人推你㗎嘛。
0: 咁你有情人就話有啫。
1: 咁唔係，咁你有情人先去坐啦，好心理。
0: 同埋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呢個嘅公園啊，你係放小朋友㗎，你冇諗過小朋友就早已有情人㗎、
1: 小朋友唔係有情人，小朋友屋企人啊嘛。
0: 哦，就佢哋推你。
1: 係啊，屋企人推嘅細個嘅時候。
0: 其實好慘啊！明明千秋可以自己玩，而家變咗就有人推你。才可以玩
1: 是因为小个的时候你其实不够高的嘛，即是他要。
0: 不是千秋的、千秋用脚趾揈的嘛。
1: 是有些是不够高的，有些是那些脚短仔那些呢因为我是那些脚短仔来的，我永远都不会够高呢，即因为他要很远跟着揈下去才高的嘛。即我们这个脚的那个长度呢，你没办法揈得高的，你明白吗？即那个幅度的问题，这个物理学来的，这个要另外一个。
0: 不好意思，我不是特登上去要你我脚长。那这里有讲一个調查又講啦，嗱，根據啊，佢嘅次序係咩咧？氹氹轉，跟住之後第二樣中意玩嘅就係呢個繩網，跟住之後再想玩嘅就係千秋，再想玩嘅就係垂滑梯，即係整體嚟講垂滑梯係第一位嘅，即係第二位就千秋，第三位就係繩網，第四位就係氹氹轉啦。咁亦都咧有顯示啊，入面就有啲市民就話覺得咧，而家基本上嘅公共嘅遊樂場係好玩嘅，但係亦都有人認為普通嘅人係有48.3% 啊。咁而當中亦都有一啲咧，就會覺得就係個刺激感唔夠啊！
1: 哦，
0: 希望可以多啲嘅刺激感啊！
1: 仲要點刺激呢？因為嗰個唔係遊樂，嗰、那個唔係遊樂場喎、啊，嗰、那個即係一個花，即係公園嚟
0: 嘅
1: 啫喎。
0: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嘛，有七成嘅小朋友又覺得唔夠啊，個可能上梯唔夠高，而家全部變曬矮噶嘛，係啦。咁佢都有真係坦白講，80.5%嘅人覺得上滑梯同埋繩網應該咧就增加唔同嘅高度嘅設計，咁啊有啲可能大少少嘅小朋友就可以玩高啲嗰啲啦，咁樣。咁亦都有七成嘅朋友認為千秋或者氹氹轉應該可以有多啲。不同的人去玩的。

5:12，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寻日下昼发生强烈地震，据报最少50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怀疑发生爆炸，商场二楼部分区域坍塌，据报多人被困。報道引述警方消息說，不排除商場內會有大量傷亡，準確數字需時確認。另外有報道說，著名古蹟熊本城部分石牆坍塌，八代市有工廠的煙囱倒塌。日本氣象廳一度發布海嘯預警，並且表示當地持續發生餘震，最大強度達到6級。电力公司表示，熊本县大约有48000户停电。至于震央一带的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受到地震影响，九州新干线全线停驶。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的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有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表示，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有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时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是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关爱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昨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爱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爱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爱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40点，升6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6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89美元，卖出404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一首诗入面边个部分最紧要咧？
7: 听下先。
6: 啲老手分享啦。
7: 因为通常每一首诗嘅结尾都系要好夸张，个收尾会对个评判嘅印象高啲。
6: 老师教噶？
7: 有阵时系我自己谂，有阵时都系老师教。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9: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0: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1: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4: Good night, 谢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带嚟俾你呢两首新歌，一新一旧嘅作品啊！先有连诗雅嘅全新作品《残忍告别饰演》呢一首歌嘅创作班底，正正系由佢哋所包办。Super Moment 带嚟一首佢哋嘅旧作《是你令我再次找到心跳》。

乐队情歌同样可以非常之打动人心嘅，好似佢哋咁啊。DJ， 你流泪，所以我流泪。而当中嘅成员 Howie 亦都为江若琳写上咗呢一首作品《流着泪写句号》。

或者呢种隐隐作痛先至系最令人心痛，将嗰份痛楚牵连至大半天。何晏诗欲哭无泪。

一个手机 number 可能就会足以让你牵肠挂肚，或者呢一种就系挂住一个人感觉。先有 Mike 曾比特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以及 Sammy 郑秀文的旧作《上一次流泪》。

同样关于刘彦信箱的两首作品，先有郭富城旧作《刘彦信箱》以及吴若希《爱我请留言》。

0: 这个留言或者成为最后听见你所讲的说话。先有张学友的留言，紧接带埋俾你陈奕迅渐渐。
1: 在夜晚说早晨，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兩國在漁業和木材加工等的領域的合作仍在繼續。盧建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烏克蘭問題為由，對俄方實施不友好單邊限制措施，圍繞俄日和平條約的談判已經終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導致俄日關係持續惡化。翻嚟本港，金管局公布未计第二季其他投资收益，上半年外汇基金录得1347亿元投资收入，第二季投资收入908亿元。上半年最大贡献来自其他股票收益，达到537亿元，按年急升近一倍。债券收益减少至491亿元，港股投资转蚀118亿元。上半年外汇基金支付与财政储备存款以及政府基金及法定组织存款分别是109亿元和58亿元。中国香港剑击男子花剑队在亚博馆举行的世锦赛，男子团体花剑取得银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恭贺。罗淑佩说，由蔡俊彦、张家朗、何成谦和梁千羽组成的队伍在整个赛事表现出色，展现香港运动员的风采和坚毅斗志，为他们夺得港队史上第一面世锦赛团体银牌感到骄傲。他期望港队继续全力以赴。

0: 在9月舉行的第20屆亞洲運動會上再創佳績。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877點，升66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45點，升3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8，加元1.409，人民幣6.77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7.23美元，卖出4038.05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广泛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大埔同沙田部分地区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本周余下时间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雨势有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今年24岁嘅 Benson Boone 其实佢都可以话系一位运动员嚟噶，精通咧即系各样嘅运动项目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展露到佢另外一面吓。Benson Boone 嘅呢一首新作《The Time of My Life》。

0: 除咗识得唱歌之外，更加识得作曲啦、弹钢琴、keyboard 同埋弹吉他噶。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五位啊 ，Benson Boone The Time of My Lif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这个世界或者并没有最美好的结局的，但是在结局曲终人散的时候，或者可以令人留下彼此都深刻印象难忘的字句。先有 Seeker 大团圆结局，以及八三幺乐团最好的结局。

我谂讲到后来，好多朋友都会记得你这首歌嘅。今次揾嚟 Chillam 张智霖嘅演绎《后来》，而讲到呢首歌，当然要听翻刘若英嘅声音啊！

带嚟一首微笑住去同前任告别嘅作品，由从前嘅爱人、亲人变成今天嘅路人，亲爱的路人，佢系刘若英。

有种隐隐作痛，就是被亲友问起你们的近况，已经再没联络了。我们的近况，它是汤宝如。

一连三首作品，三份都是男士的 gentleman 表现来的。歌名同样是叫《别来无恙》，先有陈柏宇、黎明以及谢霆锋。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俾你阿 Jo 柳应婷离别的规矩。今晚同你讲句再见，离别过后我哋听晚准时12点再翻嚟音乐说，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及多宗司法抄袭的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被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提早退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社会对法官和专业水平有高度期望，他尊重首席法官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港大校长张翔将会在2028年卸任，李家超说感谢张翔的贡献，有信心校委会会做好招聘新校长的工作。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民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民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与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美方非常清楚豪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豪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表示将会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的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者公司，所属船只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是发生白磷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磷弹弹头出现白磷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说泄漏的白磷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说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

0: 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8点，升5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5点，系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美元，卖出4029.51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你识不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7月29日2: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陪住你。外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1%。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晚精挑细选一个好正嘅歌单送俾大家，但系节目一开始当然都系有首 Carpenters。

0: 伴大家，之后就有呢三位朋友啦。今日我嘅歌单充满住童年嘅感觉，
1: 年乐趣多。
0: 陈百强，童年乐趣多。

讲到大家嘅童年，唔知大家会谂起啲咩嘅画面，咩嘅回忆？对我嚟讲，我嘅童年系处于80年代，因为我1980年出生。讲到童年嘅话，一定系一啲幼稚园啊或者小学时候嘅珍贵回忆。喺度好多谢我嘅爸爸亲手养大我啊，细细个仲可以去一啲嘅儿童乐园餐嗰啲地方嗰度啊，举办一啲生日派对等等。而今日大家如果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八必画作，就会见到我抱住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度睇紧一个好充满儿童乐园感觉嘅一个风景啊。所以一嚟嘅第一首歌有少少取笑自己嘅 ，The Carpenters 嗰首 Your Baby Doesn't Love You Anymore， 令到我好惊，有一日我个 BB 唔爱我嘅话，又会点样呢？所以即刻补翻首陈百强嘅《童年乐趣多》。之后张国荣要出场啦，我拣嚟咗乜嘢歌？讲到我嘅 BB 女，当然系我嘅最爱。

0: 估唔到你同我一样。
1: 是啊，屋企出现了一个小宝宝之后，我自己的人生改变了很多，整个人生都是充满着爱啊。每一晚喂奶啊、换片的时候，我都是处于自己一个半梦半醒的状态。不过不紧要，最紧要照顾到我的 BB， 非常之咁完美。

讲到半梦半醒的状态，其实无时无刻的我而家都是挂住一样嘢，就是我张床。送给大家有妹姐梅艳芳的歌曲《床啊床》。

本身得我太太是我不变的伴侣，但现在多买我的 BB， 她都是我这世人不变的伴侣。有请小凤姐。

有好多人知，但系半夜三更，其实我嘅太太系抱住我嘅 B B 喂奶嘅时候，会播住我哋嘅呢一个《轻弹浅唱不夜天》。所以喺呢度拣欣妮姐姐嘅《为你而歌》，代表我都喺度为佢播放住我最中意嘅歌曲啊！

成为咗一个人嘅 BB 嘅爸爸之后咧，就会发觉自己细心咗好多啊！因为凭住好多唔同小说嘅一啲 clues and hints， 你都会知道个 BB 想点样啊！所以要理解佢嘅身体语言系非常之咁紧要嘅。罗文啊，身体语言一睇就知个 BB 有。

0: 每一日陪住个 BB 嘅时候，都会喺心里面写得一个日记啊。究竟呢一刻佢喺度做紧咩？呢一刻有冇学识讲嘢？送俾大家有许冠杰歌神嘅《心里日记》
1: 啊。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呢排都抱住我嘅 BB 女小姜蓉喺我自己嘅玩具房嗰度，同佢介绍所有我最中意嘅玩具啊，所有我自己嘅 favorite things， 但系我都会同佢讲一句， Bright copper kettle， 所有我嘅嘢都系属于你嘅 ，All my favorite things are yours。My favorite things， Barbara Streisand。

0: 系啊，唔单止我，所有嘅玩具，所有我拥有嘅嘢都要送埋俾佢。最紧要就系放住玩具嘅嗰间房，即系我嘅 studio 房啊，我都已经预咗，好快要执干净佢，变成佢间房。不过作为父母，只有一个小心愿，就系佢快速成长，身体健康，同埋日日都咁开心。
1: 请飘在窗前，
0: 我讲得啱唔啱啊？邓丽君姐姐，
1: 轻轻打在屋檐，
0: 一个小心愿啊。

相信小朋友的心愿是一直会变的，而现在他的心愿只有就是希望我快点帮他换片，或者快点可以给他吃奶，但最重要的就是我的长路慢慢都会一直陪着他，长路慢慢伴他闯。但对我来说最想看到的就是他的微笑，他一笑我就会融化了。蔡枫华大哥，你的微笑。

有咗 BB 之后，所有嘢都开心啲，所有嘢都称心满意。去新闻之前，送还俾大家有林子祥阿 Lam 嘅有了你，千祈唔好行开。新闻翻到嚟，我哋继续80年代怀旧金曲嘢。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大约 12.2 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大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大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员正是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是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面。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的轨道，在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公布将会在2028年约满之后离任。香港大学校委会开会之后表示，将会按香港大学条例赋予的权力处理聘任校长事宜，并将会启动全球招聘轮选校长的工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表示尊重张翔的决定，感谢他多年来为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教育局就表示，深信港大校委会将会以大学长远利益和发展需要为依归，拣选最适合的人士出任校长一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10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2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4.09美元，卖出4024.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

0: 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我系郑子成。修订后嘅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小姜姜文健。

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7月29号晚上啊，乘坐时光机翻到80年代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今日嘅主题当然就系我嘅 BB 女小姜蓉。大家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就会睇到有一张八 bit 画作。今日我抱住我嘅 BB 女喺度睇紧一个非常之充满梦幻感觉嘅一个风景啊！

BB 女慢慢大咗之后，要教晓佢好多人生嘅道理，包括话俾佢听呢个世界所有人都想做第一。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Tears for fears.

带住小金融，我哋穿越到80年代。当时最红的其中一首英文歌曲就有 Toto 的 Africa。 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带 BB 女去非洲游览下呢？

讲起八十年代，当时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份的工作，当然就是唱片骑师 DJ 的这一份工作。所以自己入行二十几年，由唱歌、主持，去到演戏同埋做一啲歌影视嘅 production 之后，兜兜转转，竟然去到45岁嘅今年就开始咗我嘅 DJ 生涯。但系呢份工一啲都唔容易做，好似今日咁样，我就为大家精挑细选，拣选咗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啲嘅歌曲送俾大家。但系好似寻日嘅嗰一集倾谈点唱不夜姜，我就要为大家处理好多好多嘅一啲点唱环节嘅歌曲。当然里面会有一啲嘅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咦，点解我点咗一啲歌你会唔去播啊？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包括我喺呢度搵唔搵到嗰首歌，又或者根本係一啲版权嘅问题，我哋电台可能播唔到呢首歌曲，但我都会努力地为大家搵一首 replacement， 一啲我自己心水嘅歌曲去播返俾大家，希望你哋会鍾意。但係无论点都好，去到最后尾我只可以尽力做好我嘅工作，希望做得唔好大家唔会介意，做得好嘅话记得上去留言板度话俾我知啊。讲返今日我哋嘅主题，除咗係八十年代之外，当然就係讲緊我嘅 BB 女。出现咗一个涉石人喺我哋嘅人生里面啊。无论去到边我都唔介意有呢个新嘅涉石宝贝黐住我同我嘅太太。送俾大家有林志美姐姐嘅涉石人啊。

冇错，呢块摄石不断地吸紧咗我嘅心啊！所以好多人都会问我，其实而家多咗一个 B B 之后，会唔会考虑快啲追翻一个？其实呢一样嘢，人生系一个好紧要、好紧要嘅一个选择嚟嘅。所以无论咩事都好，尤其是生多个 B B 呢啲咁样嘅选择，呢啲嘅决定，真系要想清楚。有我嘅公仔 Anty 关菊英啊，想清楚。

系啊，啱啱嘅嗰一首歌曲，其实小凤姐亦都有一首一模一样嘅歌曲啊。当年系好兴咧，同一首歌嘅旋律咧，分开咗好多唔同嘅词，就变成唔同嘅版本。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系小凤姐边首歌呢？如果知嘅话，喺留言区嗰度讨论下，话俾我听啊。听到呢一段嘅音乐，我哋今日唔系做点唱环节啊。叫得出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我作为 DJ， 我系要好好咁样去平衡，究竟今晚系轻弹定系浅唱多啲嘅。曾经有谂过要唔要喺节目里边自己都高歌一曲，好似我哋嘅欧瑞强哥哥咁样唱翻少少歌俾大家听，但系我将呢个感觉拒绝咗。因为觉得夜晚黑啊，尤其是香港嘅呢段时段，应该有好多嘅朋友一系工作紧，一系想瞓觉，就冇听到我把歌声啦。不过倾下偈系绝对可以嘅，因为呢个系轻弹浅唱不夜天一贯咁多年嚟嘅一个风气嚟嘅。由蔡枫华年代已经开始，1980年同我一样咁大啊，呢个节目。好有缘分啊，46岁啊，今年。星期一嘅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为大家处理好多嘅点唱环节，而星期二就系我自己嘅歌单，带住小姜蓉，带住大家坐上时光机，翻到去80年代。所以每一次一开始都有我最喜爱嘅 Carpenters， 之后有一门三杰啊，我哋见到有张学友，唔系有张国荣哥哥，有陈百强啊，亦都有谭校长啊、梅艳芳啊、徐小凤等等。啱啱提到嘅张学友同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就要等到去下一 part 90年代啦。唔知80年代你哋喺边度，几多岁嗰阵时做紧乜嘢？但系我就除咗喺香港之外，有一段好短嘅时间都去咗多伦多。嗰阵时坐住我妈妈嘅一部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坐喺后座嘅我只有个7岁咁大，但系已经开始听住佢嘅 cassette 带播放音乐。当年除了谭咏麟之外，亦都有好多嘅乐队啊，当然亦都有以下嘅呢一队嘅歌曲。最中意呢啲充满住80年代 synthesizer 嘅配乐，听到呢阵除都知道系 Raiders 嘅歌曲。某月某日，你喺度做紧咩？

DJ 嘅呢份工作一啲都唔容易啊！好多人都以为净系坐喺度播下歌就系咁简单，但其实播放歌曲嘅背后有几多嘢要做，你哋又知唔知？喺我面前而家有非常之多嘅掣，非常之多嘅仪器，最紧要嘅就系一部好大好大嘅 database。呢度摆放住有好多好多万张嘅专辑，好多好多万首嘅歌曲。而呢啲嘅歌曲系随住好多好多年，由七十几八十年代开始，大家每一位嘅歌手或者唱片公司 send 一啲嘅歌曲嚟到电台度，要派歌嘅时候留低落嚟嘅一啲宝贝。但呢个世界有好多嘢系唔可以乱做嘅，包括就系播一啲冇派过台或者呢度 database 冇嘅歌曲。所以点解我话呢份工作唔易做呢？有阵时有好多歌曲自己好想去揾，自己好想去播，或者有好多嘅朋友点唱嘅时候，叫我一定要播呢一首歌。但系如果我揾唔到或者冇得播嘅话，我都实在真系冇办法。其实我自己都好想播，但系好似啱啱嗰首歌曲咁样，相信人生好短暂。有一日老化谂翻之后，某月某日我喺度做紧咩，我只会记得自己喺个 DJ 台呢一度喺度播紧好听嘅歌曲俾大家。同埋喺度为大家读出一啲嘅来信，分享緊大家嘅一啲心事，送緊一啲嘅情感，或者怀缅緊一啲已经离开咗嘅人，为大家舒缓你哋嘅压力，呢个就係我嘅使命。

单讲几句说话，帮大家讲下一啲 Happy Birthday 咁简单。所以喺度今日为大家解释清楚之后，我都唔希望自己讲太多，我亦都选择咗唔再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同大家倾太多偈。因为我选择咗只系专心做好我嘅工作，继续为大家播放最好听嘅歌曲，希望大家唔会介意，希望大家继续咁爱护我，鍾意听我嘅节目。在这里也想讲一下普通话，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节目也在普通话台有播放。所以人生非常的短暂，刚刚那首歌曲名字是某月某日某月某日，究竟我在做什么？只是记起做 DJ 这一段时光已经足够令我一世回味。送给大家有太极乐队啊，一世回味，太极乐队的一世回味啊。

一世回味嘅，除咗有做 DJ 嘅呢份工作之外，当然就系我哋今日主题，就系做爸爸嘅呢一段日子啊。所以有好多嘢，其实做父亲最紧要嘅就系教好自己嘅 BB。有一日一定要同佢讲清楚呢个世界系点样嘅，唔系所有嘢都咁粉红色美丽嘅。最紧要就系心态，最紧要就系要同自己嘅心比赛，唔好同人哋斤斤计较。做好自己比一切都紧要，和自己的心比赛 ，Beyond。

鍾意 Beyond 嘅朋友一定知道呢首歌嘅广东话版本系边首歌。知道嘅朋友喺留言区话俾大家听。我亦都知道好少人会播 Beyond 嘅一啲普通话歌曲。所以我今天特别挑选了这首和自己的新比赛送给大家。小江编辑江文杰就是我的名字，今天是我做 DJ 的第五个月的开始。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可以播放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曲之外，就是处理大家。

很多的一些点唱，为大家读出很多你们的来信，还有你们的心事，还有你们评歌记忆的一些情信。哎呀，做 DJ 一啲都唔简单，适逢就嚟去到我做 DJ 嘅第五个月，希望我会继续做好我份工作，最紧要嘅系有你哋嘅陪伴，继续陪伴我，我就继续会做好我的工作。因为呢个系我嘅梦想，我是 DJ。系咪啊，欧瑞强哥哥？

女子组合非常多啊，尤其是系二人女子组合啊，当年都系兴两个人多啲，梦里天地 Echo 啊。

当年香港嘅跳舞女团二人组合，除咗 Echo 之外，仲有另外一对，唔知道大家又识唔识呢？佢哋叫做 Face to Face。In my dreams.

喺去我哋新闻之前，送埋李丽蕊嘅《害羞的女孩》俾大家。希望我嘅 B B 女邵姜蓉大个咗都会怕怕丑丑，因为咁样可爱啲。

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他致辞的时候表示，各国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王毅说，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联合国改革振兴，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福祉，会继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发展资源，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强调，中方将会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不断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与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面。新华社报道，哈桑纳尔说，防务合作是民中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民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中文两军合作发展当前面临重要机遇，应该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作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意同民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若果日本放弃对俄不友好立场，并且采取具体务实的措施，俄罗斯准备恢复与日本的全面经贸关系。鲁坚科当地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虽然俄日的政治对话几乎完全冻结，但是来自日本的投资者仍然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能源项目。此外，两国在渔业和木材加工等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卢坚科早前表示，因日方2022年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不友好单边限制措施，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仍然奉行反俄政策，导致俄日关系持续恶化。行政长官李家超与立法会议员首次举行对谈交流会，共有67名议员出席。李家超说，视立法会为政府的改革伙伴，交流会正面同积极。他形容，在没有议事规则限制之下，和议员就好像香港队一样交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交流会成功，大家获益良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9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8，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49美元，卖出4,02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南沿南吹东

0: 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山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二十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喺呢个7月29号啊，凌晨啊4:10嘅时间，陪大家一起重温80年代嘅一啲经典歌曲啊。系啊，听到一段含情脉脉嘅音乐，又知道我要讲下心事嘅时候。不过先嚟报报天气先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90%。上一 part 讲到少少点解 DJ 系我嘅梦想嘅呢一份嘅职业啊，当然最紧要嘅就系呢一个节目对我嚟讲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除了可以为大家播放一些心水的歌曲选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帮大家抒发一下你们的情感，尤其是你们长篇大论地去写一些点唱的故事，告诉我旧时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心事想分享，我就最喜欢。但是想点唱的朋友，记得我的节目是在星期一的夜晚，即是星期二的凌晨，即是昨晚的倾谈点唱不夜姜嗰度，我先至会做点唱。今日系唔会播放点唱嘅歌曲，全部都系我带大家同埋小姜蓉坐住时光机重温80、90年代嘅歌曲。讲到80年代，我最中意嘅有以下呢一个组合啊。上下年纪的朋友应该当年有随着这首歌的节拍在这里扭腰跳舞。Wham!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听完 Duran Duran 嘅 Wild Boys 之后，我哋又倾下偈。当然倾翻嘅主题都系今日围绕住我做爸爸同埋一个 B B。谂起生咗个女就开始担心，第五时会唔会遇到一啲 Wild Boys 狂野嘅男仔。所以去到翻工嘅时候，其实夜阑人静，我都系好挂住我屋企嘅 B B 女。唔知大家翻紧工嘅时候有冇挂住自己嘅屋企人呢？所以今日拣嚟嘅歌曲好多都系同我嘅 B B 或者我自己嘅心态有关嘅。嗰度八十年代，我哋仲有好多嘅乐队同埋组合同埋歌曲仲未播放。想听九十年代嘅朋友就要继续等等，因为我哋一阵间先会再次坐上时光机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嘅年代。不过而家我哋有三只草蜢。讲好咗，每首歌嘅歌名都可能同 B B 有关。而今天也会播放一些华语的歌曲版本。这首歌叫《宝贝对不起》，宝贝对不起。唔记得换片片，搞到你劈劈红咗，宝贝对不起。冲奶冲得唔好冻咗，宝贝对不起。唔小心洗碗大声咗少少，吵醒咗你，宝贝对不起。仲会对不起我自己啊！

讲到话同 B B 讲对唔住嘅原因有好多，尤其是呢排佢啱啱踏入咗两个月啊，最痛心嘅就系要喺晏昼叫佢唔可以食完饭之后瞓觉。

因为如果日头瞓得太多，夜晚黑当央嗰个就系我同太太，所以不可再睡眠啦。喺晏昼一定要等佢夜晚黑瞓得好啲先至得啦。小虎队不可再睡眠啦。

无论我的小姜蓉大个咗变成点都可以。当然如果佢想成为一个爱跳舞的少女，我一样咁欢迎。麦洁文姐姐，爱跳舞的少女啊。

讲到劲歌热舞啊，当年除了有麦建文之外，男人的代表有以下的这一位朋友。张立基啊 ，My Baby。

其实讲到快歌呢一位朋友，你唔会谂佢唱快歌，关正杰《长夜里》呢排《长夜里》都系喺度喂紧奶、换紧片噶啦。

0: 八十年代有好多嘅改编歌曲嚟自日本，
1: 我永远也是甘心的。
0: 呢首系嚟自《安全地带》，
1: 暗自记起，
0: 唱紧嘅就系蔡国权
1: 和你。
0: 蔡国权啊，
1: 拥抱一起，
0: 谁最爱你？

早排我揸紧车翻屋企嘅时候，无端端谂起我嘅 B B 女有一日要出嫁，谂起佢出嫁的清晨，我嘅心情会系点样？我喊咗出嚟，系咪好傻啊？周慧敏，出嫁的清晨。

当然做咗爸爸之后，有阵时都会谂翻自己嘅青葱岁月，时间真系过得快。不过话快，同我啲朋友比较嘅话，我已经算迟，因为有啲朋友廿几岁已经做咗爸爸，我四十几岁先至做，都算系享受咗好多嘅人生。王海勤。

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听杜德伟嘅夜半一点钟。当然嚟紧系凌晨五点钟，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会陪住大家去到90年代。想听四大天王年代嘅朋友，千祈唔好走开。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一个多钟头，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

0: 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韩国京畿道平泽市驻韩美军基地发生白轮泄漏事故，韩联社报道事故已经处理完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驻韩美军星期二向韩国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报告，指出有弹头发生化学物质泄漏，据报是有两枚白轮弹弹头出现白轮流出情况。平泽市向附近居民发布短信，提醒他们避免接触泄漏物，并且往安全地点避险。美军方面其后向平泽市解释，话泄漏的白轮早前已经被稀释，对人体和周边环境造成的危害较低。平泽市其后再发布短信解除疏散令，话事故已经在美军基地内处理完成，居民可恢复正常生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且致辞。何立峰强调，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亚太地区成为扭转全球森林资源下降趋势的主要力量。他说，面对当前亚太地区生态形势，中国将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愿意同各方一起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推动亚太地区林业高质量发展，共同书写绿色亚太发展新篇章。关外队队长内地培训班第一期开班式昨日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开班式上致辞的时候说，关外队是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关外队队长带领队员和义工支援政府地区工作，肩负提升地区治理水平的重任。国家十分重视基层工作，关外队是特区基层工作的一份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2，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8.39美元，卖出4,029.33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

0: 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7月29号嘅5:09，室外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7:30。我哋好快就已经去到90年代，不过呢个时候仲有两首英文歌想介绍俾大家。80年代播咗咁多歌曲之后，冇可能唔播下 Madonna 同埋 Michael Jackson。先嚟有 Lisa Bonita， 跟住有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by Michael Jackson。

呢一刻我哋搭上咗时光机，我哋开始离开八十年代。终于喺5:17嘅呢一个时间，我哋要去到九十年代。等待住我哋播放嘅歌曲，当然有四大天王啦，就由呢一首开始。炎炎的夏日，我们有夏日 Fiesta 刘德华。

刘天王之后，我哋有张学友啊，歌神送俾大家，来来回回，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歌。

欣赏完歌神的歌声，我们有舞王的出现，但是选来给大家的不是跳舞的快歌，反而是一首浪漫的情歌。我在九十年代刚刚开始十几岁的时候，有感情这样的出现，爱上了郭富城的这一首《想你每分钟》。

四大天王仲有一位未出现啊。送给大家有黎明黎天王的《我来自北京》，这首歌一定要用普通话来介绍啊。我来自北京 Leon。

嚟到今日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尾声，介绍俾大家最后一首歌系 Benson Boone 嘅《The Time of My Life》。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之中死亡，另外有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道丁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是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

0: 余震不断，九州地区大约3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士祖苗呼吁民众到安全地方暂避。几百名自卫队员已经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估计目前有大约15个本港旅行团在九州，涉及大约200名旅客，全部人安全。又在熊本旅游的香港人说，地震一刻连企都企不稳，附近亦都有商场的天花冧了下来。又居住在当地的港人说，感受到多次余震。东营有一个旅行团在地震的时候，正是乘坐车辆在熊本高速公路行驶，遇到道路损毁，公路一度被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1个多小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与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了双方的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在会晤之中实现全面协调，美方并没有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亦都未有要求以方放弃在黎巴嫩或者加沙地带取得的军事成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747点，升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8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3，瑞士法郎0.819，加元1.411，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7.12美元，卖出4000。

0: 零3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六点零八分嘅早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9号星期三，农历咧就系6月16嘅早上嚟嘅。今日见到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天气喺早上嘅时间咧可能都会飘忽不定啊，咁大家都要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喺直播室入边，咁有香港电台嘅白元浩节目主持人啦，咁另外你收听紧嘅就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我哋人生入边，唔系每一日我哋都系一定系会赢嘅。有时我哋都会输，但系只要我哋永不言败，同埋最重要记住一样嘢，系享受嘅过程，尽情咁样去到享受。因为喺整个过程入边，原来我哋都已经会得到比我哋预想之中嘅结果更加珍贵嘅事物。因为我哋想要更加好嘅结果嘅话，佢一定会喺过程，我哋追求嘅过程之中出现。所以永不言败，誓不低头系非常之重要㗎。

0: 一首嘅作品，郑少秋《誓不低头》。
1: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啦，咁啊，当然有揭揭报纸啦。咁啊，其中亦都有啲讲到咧，就系近日啊，教资会都公布咧，2024-25咁啊学年度嘅时间，本港八大资助大学嘅学士课程毕业生就业嘅情况一个统计调查。咁啊，数据显示上年八大毕业生整体平均嘅年薪录得咧就2% 嘅增幅，达到咧就33.6万元噶，折合咧就月入大概28000元。今日整体就业待遇走势温和向好噶，不过高薪龙头嘅香港大学毕业生年薪咧就按年微跌0.3%，去到40万元。医科、牙科同埋护理科嘅毕业生仍然系最有前途咁讲，毕业生平均年薪按年微升2.6%，至到55.4万元噶。另外，八大失业率咁啊，亦都下跌0.2%，去到2.2%嘅低位。但系同时就业不足咧，咁亦都按年上升1.9%，去到6.1%噶。整体大学就业格局咧，可以话系稳中有挑战咁讲。稳中有挑战，咁当然寻日嘅时间啦，咁大家都会知道香港剑击队咧，咁亦都出战啦。剑击世界锦标赛28号嘅时间，寻日亦都喺亚洲国际博览馆咧上演男子花剑团体赛。中国香港男子花剑队咧就发挥非常出色噶，喺32强一直跻身去到决赛。今日见到佢哋途中咧，咁啊不断咧就系打上去。例如亦都有对过32强对澳门啦，16强咧比利时，今日继续8强匈牙利，4强对美国，决赛咧就系对意大利噶。主场出击嘅港队同埋争取卫冕冠军嘅意大利队咧斗到最后一刻嘅时间，今日可惜蔡俊贤咧遗憾失分啦，最终咧主队以44-45咧就落败，获得亚军噶。咁但系仍然创出咗港队剑击队喺世锦赛团体方面最好嘅成绩。咁啊，四位嘅剑手啦，佢哋赛后同现场嘅观众啦，咁啊，亦都即系有啲互动，咁啊，得到大家嘅欢呼声同埋掌声。咁啊，希望佢哋都系继续努力啊，咁啊喺自己嘅剑击上面啦，或者继续都系为港争光。随后都系睇埋一连5日啊，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啊，喺寻日夜晚亦都咧就系圆满落幕啦。主办方暂时录得咧就历届。

最高嘅单价成交项目啊。咁其中一件咧就系关于蜘蛛人嘅限量版摆件啊，成交价咧就系25万元噶。咁啊，寻日亦都另一个亮点啊，就系一班嘅叫做乐龄人士进行 cosplay。咁活动因为上年就获得好评啦，今年扩大规模啊。咁大概16名50岁或者以上嘅乐龄人士参加 cosplay 嘅课程，寻日终于学有所成啦，悉心打扮成为不同动漫人物嘅角色，好有自信咁去到登场。工作人员亦都话到啦，活动希望推动跨世代共融，乐龄人士十分愿意学习新嘅事物，亦都咧就好想同年轻人有多啲嘅互动，所以佢哋扮出嚟嘅动漫人物亦都系惟妙惟肖嘅。

一首作品《愿你知我心》。时间嚟到早上6:20，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暂时去到早上嘅7:30。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2: 来到星期三的晨光成语百科，但是之前都跟各位听众看看最新的天气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的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小小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出自孟子的语录之中。在战国时期，魏惠王就因为接连在战争之中落败给齐国和秦国，令到他们国力就大损了。于是乎，他们就向孟子请教了，有些什么是振兴国家的方法呢？孟子呢就没有像孙子啊那些传授兵法，反而提出了一个出人意表的观点，就是他就说到了，你应该行仁政。什么叫仁政呢？仁政就是省去一些刑罚，税率也都不要那么苛刻，等百姓可以就是尊亲爱幼，安心耕作，国家呢就自自然然就会强盛的了。他更加说到，到了那时候，就算让百姓拿起木棒，也都能够打败身穿坚甲利器的秦楚大军。因为残暴的君主陷害百姓，令到百姓恨不得他们要灭亡。而仁政就是君主爱护的百姓了。百姓也都非常之愿意呢，甘愿为他去到效命，这些就是所谓的仁者无敌了。当然要做到仁者无敌非常之难的，这个道理其实也都非常之有趣。真正的无敌其实竟然间并不是将武力用武力去到令到天下人就折服，也都不是用武力打低天下间所有的人，竟然间就是用仁德去赢得人心，让人根本就不想跟你为敌。所以说真正的勇者原来不在于刀剑有几锋利，而是在于内心的正义和慈悲的。在今日我们的生活上面、未必呢就我们不会有国王的，我们住的国家没有国王的，但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都有我们的老板啦，又有一些不同的人士啦，可能是我们的上级等等啦。有没有人都是用这一招方法，仁者用仁义去跟人相处呢？你又有没有发觉，原来用仁义跟人相处的人的而且确是有他自己的亲和力，而身边的人也都越来越不愿意跟他去到计较，好想

去到帮忙佢。所谓仁者无敌，讲其实就真系好容易，但系喺无论哲学上定人情上，要做得到孟子提出呢一样嘅道理嘅话，其实都相当之大嘅学问噶，一定要懂得收自己嘅心先至得嘅。希望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位仁者带领住大家一齐无敌啊！

要坚决去行下仗义无惧，世间哪有难事，靠心底勇仁义，奋起扫尽强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呼吁如果身处室外，尽快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个钟大约系70公里的强阵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到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形容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的会面良好，乌美团队将会安排后续沟通的具体事宜。今次美乌总统继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之后，今个月第二次会晤。特朗普当时说，将会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

0: 防空系统。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冇退出乌克兰事务嘅轨道，喺有关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嘅接触，美方未有请求与总统普京通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伊朗，如果无法同美方达成协议，将会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坦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当地星期二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方非常清楚浩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摧毁浩山。另外，特朗普日前说将用美国控制的伊朗资金赔偿因伊方袭击受损的船只和货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有关船只受损是由于美军制造地区不安全局势，以及违规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及不安全航道所致，宣布即日起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企业所属的船只不被允许通过海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礼拜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七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早晨六点三十四分，嘿，六点三十五分啊！七月二十九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刚才有小白陪住大家，而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嘅里面。喺呢个时间都要同小白讲声早晨先，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小白，我都知道你中意运动啊，我都中意运动啊。我知道你有同仔仔系有一齐去行山嘅，系嘛？
1: 少啲啦，嚟紧希望多翻啲啦。
0: 我、哦、因为升中啦，系咪啊？
1: 唔系啊，因为佢哋转战咗去球类活动啊嘛。
0: 唔系，咁假日嘅时候可以同你一齐去。
1: 假日嘅时候咪佢哋要去踢波或者球类活动咯。
0: 吓、啊，一到放假就系咁噶啦，但系踢波你侧边睇啊。
1: 系哦，
0: 佢唔系同你一齐。
1: 我突然间谂起黎明一首歌曲，
0: 咩
1: 孤单的人，孤单的我。
0: 我以为嗰个歌名系孤单的人，孤单的过。
1: 然后只能够同佢讲一句：愿你今夜别离去。不过点都好，都对不起我爱你。
0: 诶、欸，你由细 train 佢踢歌、哦，
1: 唔系我自己踢嘅啫。
0: 我知啊，但系可以教佢咯。点样问你同仔仔系咪有一齐行山呢？我而家就因为同我爸爸，爸爸应该话爸爸引导我去跑呢一个嘅马拉松咁样嘛，其实都未跑到真系真真正正嘅马拉松，我都系跑到10K啫。咁但系咧，其实最近咧，我就有同爸爸一齐咧去做一啲

0: 重訓嘅 training 啊。咁點解會想做呢個重訓嘅 training 咧？因為喺跑步嘅裏面，
1: 就是、你孭住爸爸重訓啊嘛。
0: 我同爸爸一齐去参加咗一啲出面啲重训班，系、啦，有唔同仪器嘅，我哋唔需要孭住爸爸，我应该孭唔到佢，我就算佢就。

0: 就算孭到咧，我都企唔到起身。咁、但係咧，點解會一齊去玩呢一個重訓咧？就係、是、鍛鍊翻一啲我哋平時好少用到嘅 pat pat 位啦，可能係大髀位啦，可能係小腿嘅肌肉啦。原來某程度上咧，對於我哋跑步咧係有幫助，令到我哋可以點樣運用埋其他唔同組織嘅肌肉咧，嚟到令到我哋跑得更加輕鬆，又或者唔會跑傷咁樣。咁因為去到做咗重訓之後，先發現哇，原來我平時係冇用過呢啲位嘅喎，原來可以用。用到架咁样，或者平时系唔识得用呢一个力咁样，咁所以咧做重训咧的而且确系可以令到咧跑步嘅时候，甚至乎平时行路嘅时候咧，都真系咦好似劲啲咁样啦。咁最近咧就喺呢一个嘅新闻里面见到啊，有喺我哋香港嘅一位男子再加80岁嘅妈咪咧，去咗印尼参加最近好流行嘅体能赛。咁参加咗呢个体能赛之后咧，佢哋唔单止就系去参加，佢哋更加喺嗰一个嘅组别里面咧。成为咗冠军，
1: 哇！咁犀利，
0: 系啊！佢哋咧系打破咗年纪大机器坏嘅迷思啊！因为佢哋两个人加埋咧系83岁噶啦，
1: 嗯，
0: 哇，好厉害！咁个仔仔咧就同即系报章分享啦，就话最初咧只系同妈妈讲话，哎，我哋去参加一啲亲子步行嘅咋，8公里嘅咋咁样，咁妈妈咧就以为啊普通散步啦咁样，点知去到现场嘅时候咧，先知道咧系要。搬沙包啦，先知道原来系咁辛苦嘅喎。咁原来咧，佢妈妈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系经常咧系徒步去，曾经系徒步云南行到去长沙嘅。咁所以其实佢本身有个底子喺度嘅，即系都喜欢去行路嘅咁样。
1: 即系可能我老咗，突然间参加呢个比赛，跟住啲报章就引述翻
0: 就访问你啦咁样。
1: 哦，原来佢细个。年轻嘅时候都有玩过啲跑山比赛嘅咁样，
0: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就喺儿子嘅鼓励之下咧，就能够顺利完成呢个个个比赛啦。咁佢喺赛后都有话个妈妈话：，唉，行路咧真系轻松咗好多啊，体能咧就系明显改善咗啊咁样。咁所以咧，就觉得哇，真系完全啊，证明得到年龄咧从来都唔系界限。甚至乎我哋寻日都有讲啊，其实老友记有阵时就系觉得，哎呀，唔好喐咁多啦，我而家啲筋骨唔系咁好啊咁样，好容易咧喐得多咧受伤啊，反而其实就系唔好觉得自己喐得少就为止对你嘅身体好，其实喐得多对你嘅身体肌肉啊、骨络啊，所有嘢咧都系再会好啲，因为有个锻炼喺度，预防一啲肌肉嘅流失，甚至乎咧失平衡变差。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再觉得，哎呀我喐唔到噶啦，行得多咧我攰噶啦，千祈唔好俾藉口自己，唔好俾个界限自己。人生咧系充满无限嘅可能嘅。咁啊呢个仔仔咧仲话，其实同妈妈一齐去参加呢一个嘅体能赛咧。比傳統一齊去飲茶咧，嗰個回憶開心度仲大啲添啊！咁啊，講起運動啊，細細個嘅時候啊 ，Vicky 啊，一定會喺呢一首歌裡面咧有啲健體操嘅，希望大家朝頭早都跟住喐下啦。

0: 有冇跟住一齐跳？嚟自 Village People 嘅 YMCA 6:43，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啊，好唔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稳定，大家就要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上嘅晨光百科要问一问小白啦，有平时你去旅行嘅时候会唔会瞓唔着噶？又或者唔喺自己熟悉嘅环境之下去瞓觉，会唔会瞓唔着？即系嗰啲三宝床
2: 嘅人，我谂好细个会咯，
0: 嗯，
2: 即系几岁嗰阵时啊，吓10岁以下咁样，可能都有机会。
0: 大个就唔会啦，
2: 唔会啦，
0: 嗯，就会好安心啦，
2: 系啊，好安心啊，系啊，因为就算未翻工嘅时候，即系都仲系在学时期嘅时候，即系都有周围去啦，
0: 嗯，
2: 都冇啦，啊，因为知道睡眠好重要。
0: 嗯，咁都系好事嚟噶。咁啊，究竟点解有一啲人会觉得啊，去旅行啊，又或者去到其他地方会瞓唔着？
2: 因为三宝床
0: 系啦，系咪就系因为三宝床咧？系咩嚟嘅咧？系咪就同我哋嘅心灵有关？
2: 有啲人话咧，一定要开灯先瞓得着噶嘛。
0: 系啊，哦，呢嗱呢一个我就
2: 壮胆咁样咯。
0: 哦，即系去到当地
2: 系
0: 咪啊？
2: 但系啲人有冇谂过，如果你开咗灯，突然间熄，其实咪仲惊？
0: 我又冇谂过你呢一个嘅谂法喎，我唔得噶，因为我系开灯瞓唔到嗰啲人嚟嘅，所以我点样都系一定要熄灯瞓，又或者其实我都唔会有三宝床呢个问题，我去到边度都瞓得到嘅，所以都我唔能够作准撞准。咁究竟点解会有阵时系瞓唔到咧？系三宝床啊，定系还是去旅行觉得啊系咪因为兴奋瞓唔着啊？原来不是只是跟我们的心理有关，是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的，
2: 嗯，
0: 特别就是跟左脑有关。原来这种情况它都有个学名叫做第一晚效应，就是跟我们的大脑活动模式有关，就是跟一些熟悉的环境，一些陌生的环境都有影响的。这个研究呢就说了，原来当我们去到一个新又或者陌生的环境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右脑呢是会正常休息的，但是左脑呢就会保持住一个警觉性。保持这个警觉性是做什么呢？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呢，当我们这个大脑活动模式即系启动咗之后咧，就会令到我哋好难入睡啦。就算你真系点下点下床咁样，你最后真系瞓得到觉啦，都好难进入一个深层嘅睡眠嘅。咁所以有啲人话陌生嗰个咩三宝床系真系有呢回事嘅，就叫做第一晚效应啦。咁可唔可以改善嘅咧？咁当然可以啦。咁其实只要你去旅行，又或者去到一啲三宝嘅地方，你想真系瞓得好啲嘅，就带上自己嘅枕头，甚至乎。

0: 帶一啲你熟悉嘅氣味啦、質感嘅被仔啊、毛巾仔啊，就可以成功欺騙你嘅大腦，唔係安撫你嘅心靈喎、啊。呢、這個報告嚇，唔係話令到你嘅心咧好似瞓得好啲啊，或者有個熟悉嘅感覺，係要欺騙我哋嘅大腦、啊，咁就可以減低咧我哋嘅左腦個警覺性，不斷咁樣去活躍啦。咁又或者咧，可以揾一間同自己睡房比較相似嘅酒店，即係假設個間隔差唔多，都係個牀係。偏向窗口嘅，咁可能揾翻嘅酒店咧，都系同自己屋企嘅睡房差唔多样，咁样咧就可以保持得到，令到我哋嘅大脑咧有放松嘅感觉，有相似嘅感觉。又或者可以喺瞓觉嘅时候咧，就系、是、首先冲个热水凉，咁样冲个热水凉咧，都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嘅睡眠。又或者咧，去播放一啲你平时听开熟悉嘅声音，假设。我屋企附近咧系近呢一个马路嘅，咁你可以尝试一下播啲
1: 即系把鬼，
0: 播啲车嘅声音，又或者你喺屋企，我哋住村屋嘅，唔好笑住个报告真系咁讲嘅，住喺村屋嘅多雀仔嘅声音，又可以播翻啲雀仔嘅声音，又或者咧啊，原来白噪音对于你嚟讲系有平静嘅感觉嘅，又可以播翻一啲白噪音嘅声音。
1: 即系如果屋企成日打麻雀嘅，就揾翻嗰啲打麻雀嘅白噪音声。
0: 系啊。呢、这个唔知啊，麻雀唔知啊。你首先都要有麻雀，你平时都系听开麻雀瞓咁啊可以啊，或者咁如果你平时唔系听开听住嚟瞓咧，咁我唔知得唔得啦。咁总之就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旅行嘅时候有一个放松休息嘅时间，因为喺旅行嘅时候都可以令到我哋认识自己更加多。希望你哋下次去旅行嘅时候都唔会有呢个三宝床嚟到影响啊！

0: 6:51，52分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刚才有听过嚟自杨千嬅嘅《自由行》，而家出边气温26度，今日咧都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记得带遮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系啦。嗱，呢个虎皮兰又系非洲噶，
3: 来自非洲嘅南部咯。
2: 哇，咁
3: 西部 sorry，
2: 唔怪之得你虎皮兰。
3: 你成日问我噶，吓有冇香味？
2: 有香味，非洲嘅花都有香味啊！
3: 其实佢本身咧系虎皮兰系叶嚟嘅，咁我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其实你喺网上面成日都会见到噶，喺 IG 啊 Pinterest， 咁佢系一块好厚好大嘅叶。咁大到咧，我都唔知點講，即通常坐地嘅嗰啲植物嚟嘅。
2: 哇！咁都幾大喎。
3: 講真啦，啲葉嘅 size， 啲人成日問幾大，其實可大可小嘅，細嘅可以係即係你前手臂咁大嘅又得啦，或者係可以坐地嘅咁高亦都得嘅。咁佢係厚嘅，佢每塊葉都一塊好大塊嘅。咁係暗綠色嘅，咁佢硬嘅質地啦，係硬嘅，即係剝你頭痛嗰啲啦。咁佢係揀，譬如每次可能三四塊，同埋直立嘅，好直嘅，企得好直嘅。咁三四塊擺喺個盆栽裏邊嘅。
2: 我見到佢樣咧都非常之靚，其實因為
3: 好型啊，其實佢塊葉仲有兩隻色。
2: 係啊，我啲人要形容一下先，佢嘅葉咧其實係好似一個咧冇劍柄嘅劍一樣。
3: 唉，好犀利啊！我都唔知點講頭先，
2: 係咪好似啊？冇劍柄嘅劍咁樣咧，就有，但係我呢個盆栽上邊咧就見到係五六塊啦。咁呢啲嘅好似劍身嘅葉咁樣咧，佢就樹高咗，都幾高嘅。咁啊頭先剛剛就形容咗個長度啦。其實係咪我就眼睇都係兩尺嘅，兩尺幾嘅高度。咁然後咧佢就深綠色嘅葉，不過咧喺佢側邊嗰度咧就變咗好似係有兩邊咧都係淡黃色嘅，就好似個劍鋒嗰個位咧，側邊啊，即係中國嗰啲劍鋒嘅位咧，就係淺黃色、淡黃色嘅，咁啊令到黃色咧就包住咗呢個深綠色，咁我覺得咧都幾靚，因為佢嗰個綠色咧直接望落去中間嘅時候，仲見到有條軸啊，即係葉嗰條軸啊，好似樹枝咁樣咧，嗰條咧就特別深綠色嘅，咁你令到成個葉咧望落去真係好似一把劍，同埋係有層次嘅望落去立體咁，相當之足夠。
3: 係披針，我想講咧就係話咧，呢啲咁嘅葉一定大塊，你先會做到咁多，即係見到嗰條你話嗰條脈喺中間嗰條。同埋咧，點解佢叫虎皮蘭咧？因為佢有少少似老虎嗰個斑紋，所以又咁樣得名嘅。
2: 咁講翻呢一個成把劍咁樣，你話佢有香味喎？
3: 其實香味咧就唔係喺塊葉出嚟嘅。
2: 哎呀，我仲諗住喺塊葉嗰度出嚟添。咁點？
3: 又逼咗你啦！
2: 就係你啲香水倒落去。
3: 唔係，因為咧佢春夏嘅時候咧係佢嘅花期，即係呢塊葉咧好多有啲葉咧其實佢主力係一個葉嘅植物啦，但係佢係會生花，可能係細細地嘅花喺側邊嘅。
2: 哦。
3: 係佢春天夏天嘅時候咧就會生啲花喺。
2: 哦，咁我明啦。
3: 嗰啲花有香味，所以唔會太大。
2: 即係好似我係晨光嘅主持一樣。
3: 係。
2: 但係可能主力我係負責聽電話嘅。打俾聽眾嘅，跟住咧又做好多唔同嘅 backup 嘅咁樣。哦，
3: 你簡直係周 anywhere 啦，又出又入咁樣，喂，室外室內。
2: 咁呢個都幾特別喎，即係佢又有花，又要按照翻四季去到有唔同層次咯，咪真
3: 係。但係啲花咧就唔好大嘅，可能細細細，
2: 滿天星咁樣，
3: 但係會有啲味咯。
2: 佢啲花有味嘛？即係你咁講。
3: 係啊，花香有種甜味淡啊，但係唔係太濃嘅。
2: 桂花咁樣。
3: 花味咯，桂花好遠啲，所以好難，唔可以咁樣講，咁就會逼到啲聽眾啦。即係有啲花香味，普通花香味啦。
2: 咁但係佢就係要有花先至有香味，即係如果佢冇花嗰排咧，就發覺佢點解冇咗啲味嘅咁樣。
3: 係啦，咁如果佢個花咧就係白色嘅，咁但係大家主要欣賞嘅時候都係欣賞個葉咯，因為個葉已經好型啦，擺喺度好靚啦。
2: 葉個係型啊，喂，性價比高唔高啊？呢個
3: 唔係好貴嘅啫，睇先。今次我去花墟又好似冇乜特別留意，有佢，但一定有得賣，
2: 一定有得賣。
3: 係呢啲，
2: 即
3: 係
2: 周圍問我要虎皮蘭咁樣，
3: 應該有
2: 就會有人走出嚟㗎啦。
3: 係啦，咁但係你就唔可以太凍嘅，凍香港就唔會啦。太凍或者唔係斟水，係淋水太多嘅話，對佢嚟講都係個弱點，即係佢唔掂咯。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又吸收到啲甲醛啊，味道啊嗰啲
2: 咯。真係唔錯喎呢個。
3: 其實好多植物，其實好植物都係。
2: 屋企嗰塊油鉛油擺幾棵喺度搞掂。
3: 其實。喺油油啦，或者買一件家私咧，都好好。

0: 都有味嘅。
1: 因為有啲甲醛咧，要同翻聽眾講，有啲甲醛其實係冇味嘅。即係係啦，佢係滲喺空氣入邊，
0: 好鬼醒啊！唔一定有味噶嘛。
1: 明白明白。係
0: 啦，
1: 啲特別寓意嘅，即係例如佢咁樣霸王別姬咁樣一成把劍，項羽嗰把劍咁樣，係咪代表一統天下、業績橫行咁樣咧？
0: 你可以
1: 咁講，唔得喎，業績要向上先得喎。
0: 但係佢冇乜特別揾到佢咁特別嘅寓意咯。咁、但係佢擺書房咧，譬如而家呢綠色嘅植物啊，擺簡單一個盆啊，擺。即係擺書房嘅客廳、
1: 書卷氣甚重，
0: 係啦，係啊，真係即刻提升係成間屋嘅格調。
1: 係
0: 一定而家唔使一定要買啲咩傢俬或者咩嘅，擺一盆植物咧，
1: 你覺得啱，
0: 好靚。做重點咧就係佢啲葉咧，其實如果你想一盆變幾盆咧，其實好容易。你就將其中一塊葉掹出嚟，跟住擺落個盆度，其實插落個泥度咧，
1: 佢自己再生，
0: 佢就會再
1: 生。咁我應該點樣掹佢出嚟？我就掹佢會爛，連埋啲根去。
0: 唔會嘅，唔會爛嘅，掹咯。你可能唔喺中間去剪，剪咗佢，佢啲肉咧，啲嘢都飛曬出嚟。
1: 咁犀利，咁咪好抵咯！養呢、這個種呢個虎皮蘭。
0: 嗱，重點頭先講到
1: 生生不息，
0: 剪嗰個葉，其實不嬲植物都係唔使買嘅。
1: 哇！
0: 係啊，
1: 你推翻咗好多香港人一直嘅思維。
0: 其實植物係唔需要點買，你有一盆喺度就可以生生不息噶啦、一盆變兩盆，即係變四盆、十盆咁樣。
1: 然後仲可以賣翻出去添。
0: 係咁就應該難啲。系嗱，你剪个叶嘅时候唔可以剪到佢好似你咁喺中间，块叶嘅中间剪有伤口啦，系唔可以嘅。咁慢慢即系
1: 成把剑掹出嚟嘅要
0: 系啦。咁你难免会有伤口，其实难免你会有伤口，其实你等佢干咗先，即系等佢
1: 干咗先黐胶布，
0: 系等佢伤口干咗先，即系嗰个唔会话湿地地湿晒。你见到干咗，其实好似人咁样嘅伤口，你干咗嘅时候，佢就唔会见到湿沓沓咁样。咁拣啲透气松软嘅泥啦，咁就插，唔好插一片，插两三片啦，插3-4 cm 深咁样啦，跟住摆阴凉嘅地方啊，通风啊，跟住间唔中又要淋下水啊，其实慢慢慢慢佢又会生长。
1: 佢嘅叶系抹啊、喷啊，定系点样好咧？
0: 你插喷啲泥度啊，
1: 喷落啲泥，
0: 淋落啲泥，
1: 咁啊个叶就抹下佢咁样。
0: 系啦，
1: 如果唔系又多尘。
0: 其实一个月已经生根噶啦，
1: 哇！
0: 如果你咁样摆落去，吓一两个月啊有生芽，即系长呢个芽，跟住慢慢慢慢就可以将佢移植啊，跟住即系其实都等一年半载。其实植系养呢个通常好少人养一两年，你真系中意植物嘅话，其实可能十年。
1: 我自己都中意呢个虎皮兰，因为俾我感觉似一把剑嘅霸气啊！
0: 系啊，佢其实有长有短嘅，咁另我就俾一长嘅张你，因为费事等一炸爆你嘅手机啦。咁其实都有啲细嘅，其实大有细嘅。
1: 我中意长啊，
0: 长就型啲咯，
1: 短嗰啲咧
0: 霸气啲咯，
1: 刀仔锯大树咁，买彩票咩？
0: 系啦，呢、這个几好啊，我觉得而家都好兴嘅，其实。
1: 啊
0: 系啊，大家都可以擺到。
1: 可以試一試啊！總之去到花墟嗰度，我要虎皮蘭咁，你自己揾啦。
0: 你唔使問，其實你望都得嘅。其實唔一定喺球場嗰條街，喺側街咧。咁其實專賣植物嘅地方咧，其實佢擺好多盆栽多肉喺度嗰啲咧，其實你就見到有
1: 嘅。咁大家快啲去試一試呢個虎皮蘭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短期内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预料强阵风吹袭本港，呼吁若果身处户外，尽快去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话，朝早六点十分左右，青州录得每小时约70公里嘅强阵风。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7.1级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起火，一人被发现喺倒冧嘅房屋中死亡，另外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在地震之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然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然有数千户家庭冇。

0: 內塔尼亞胡會後亦高度評價會晤，形容是自己與美國總統進行過最深刻和最好的對話之一，體現雙方的全面夥伴關係、相互支持和高度理解，雙方在確保伊朗不會擁有核武這個共同目標上保持一致。歐盟委員會表示，法國和西班牙大規模山火持續蔓延，目前火場面積達到 12.2 万公顷，雖然歐盟已經啟動民防機制協調成員國展開跨境滅火支援，但火勢蔓延速度已超出現有的應急處理能力。法國目前約 4.2 万公頃的森林被燒毀，西班牙山火面積約8万公顷。歐盟危機管理委員拉比卜說，目前法國和西班牙已經有超過300万人因火災被迫撤離家園，消防員正全力撲救，認為有關規模的災害不應該由任何一個國家單獨應對。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亞爾多斯山地區的山火蔓延速度據報已經達到每小時6公里，但地面消防人員每小時最多只能夠控制約300米的範圍，火勢強度和規模達到現有人員和裝備處置能力的大約10倍。天氣方面預測是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今個禮拜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不穩定。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6: 做人都是一定要这样，因为你两个选择，一是就乐观，一是就悲观。那我就当然希望选择乐观，因为人生一，我们生命都得一世而已。那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的心态去做人，就会积极做人，那就人生有意义一点。大家好，我是 Sam 虚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朗诵最紧要投入啊！
9: 但是有什么方法投入呢？
10: 一开始很难得出诗人挂住春兰的感情，所以我就跟妈咪去了公园练习。公园有落树，然后池塘里面都有些小鱼在游水。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3: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咧就有效时间暂时去到早上嘅7:30。咁啊，头先咧都特登咧就跑咗出去咧就望一望个天气先，咁啊见到都系有少少雨啦，咁啊冇今日朝头早咧就咁大嘅。
0: 今朝我哋5-6点翻嚟嘅时候，5:几啦，真系好大雨，
3: 系枕住都落雨啊。
0: 系我哋邀请埋阿 Mon 出嚟先，
3: 系
4: 啊 ，Hello 大家好，
3: 早晨阿 Mon。系啦，今日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0: 有 Vicky，
4: 有阿 Mon。
0: 今朝翻嚟嘅时候咧 ，Vicky 揸车啊嘛，我一出咗长青隧道咧，咪四线嘅，哇，真系完全咧系睇唔到任何嘢，大雨到，
4: 哇，
0: 好似咧又大雾又大雨啦，跟住开住最快嘅水背咧，我都睇唔到啲线啦，跟住附近又冇车啦，我直情咧系唔知自己个方向去咗边咯，即系凭感觉慢驶咯，真系要小心啲，
4: 即系连地下嗰条线都睇唔到，净系睇到前面嗰盏灯。
0: 都睇唔到，
3: 要小心喎、啊！呢、這個
0: 真係要小心。跟住去到龍翔道嘅時候咧，又遇到就係、是對面線嘅快線啦嘅車咧、就因為佢行得好快。直情咧有個水凼啦，應該跟住佢啲水咧係直情好似有人喺我前面攞住桶水潑落我個擋風玻璃度咁。
4: 哇！睇唔到嘅喎，
0: 睇唔到嘅又係嗰一秒咯。
4: 好驚嘅喎，
0: 所以大家落雨揸車唔好快。
3: 我都有試過 Vicky 呢個經歷啊，咁嗰陣時仲係喺即係又係對面線，仲係一個泥頭車嚟嘅，咁佢當然係有擠咗地下啲水上嚟，噗咁樣啦。咁啊，嗰度路面情況都麻麻地嘅，所以佢擠上嚟嗰啲咧都係啲一攤泥水，係啦，即係就咁撥咧都唔可以話一兩下就撥得清，係啦。我真係印象之中，我有幾秒嘅時間咧，3-4秒我睇唔到嘢。好彩即係平時駕駛嘅時間咧，就習慣專注。咁啊，路入邊咧仲記得即係個馬路嗰個情況嚇。咁啊，當然亦都放慢翻個腳步，亦都唔好即刻打 break 啦。因為後邊啲車就未必知，亦都睇唔清楚後邊有冇車啦。咁大雨，咁啊都順利過關咁樣。咁但係有陣時見到啲水氹啦，真係唔好特登淺過去。咁啊，特別有陣時聽 Ringo 講啦，即係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阿 Ringo 講咧，咁佢話其實如果即係嘅，譬如而家電車。濕咗嘅話，其實就仲麻煩。咁當然話底咧，其實就應該整得好好嘅。咁但係即係聽完佢講之後咧，而家就算自己揸車揸咩車都好啦，行嗰啲水氹都驚嗰啲水咧會唔會濺得大力得滯？啲水力嘅人就好犀利，
0: 會唔會搶太？
3: 會唔會打穿個底啦？打穿個底又會整到你個底盤就壞啦，或者電池又有水啦咁樣。咁你講得啱，搶太都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我今朝都喺出獅子山隧道嘅時候一出咧，咁都有攤水喺度嚇，咁都差啲睇唔到。哇，好彩咁啊，都避一避咁樣，安全安全嚇。希望各位駕駛人士都係啊。
4: 同埋有陣時經過咧，你見到隔離有行人咧，你都要慢啲咯。如果唔係，你就濺到人哋成身都係咯。早排我就係試過咯，喺度等巴士啦，咁就咁啱有一。可能是貨車，即大少少嘅車咧，咁啊經過，咁嗰度又咁啱有個水氹喎，咁佢一淺，跟住我成條褲都濕曬，
3: 哎呀，
4: 跟住就好多嗰啲泥水啊，跟住啊好污糟啊，嗰下我又開唔切遮，
3: 你係翻工定係放工？
4: 放工，好想放工，
3: 好想放工，
4: 係啊。
3: 翻工啊，噏一日啊，
4: 系啊，同埋啲物啊又濕曬咁樣，
0: 同埋污糟咗啦，
3: 啲
0: 泥氹啊，啲水
3: 都要洗完之後先敢放落洗衣機，唔係洗衣機都俾佢洗壞，
4: 係啊，
3: 啲泥啊積住咗嗰啲渠嚇，
4: 係啊，
3: 唔係通常
0: 好似係處女，我都冇第一
3: 處理咗，
4: 係啊，處理咗，
0: 我都冇第一下諗，
4: 都諗唔到係嘛，
3: 我真係第一時間諗呢啲噶，即刻諗點樣洗啊嚇，
0: 係
3: 好啦，交通方面啊要。問一問阿 Mon 啦，
4: 係啦，咁啊提提大家先啦，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深井嘅中線咧係有壞車噶，咁一帶開始車多噶啦。咁轉睇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嘅，咁之後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咁就係牛頭角道咧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噶，咁就係去黃大仙方向，跟住振華道嘅快線係經封閉。咁另外因為赤柱東頭灣。

0: 山道咧系有树枝耷咗落嚟噶，咁而家城巴观光巴士 H 三同埋 H 四号线咧个服务系已经暂停咗噶啦，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啊。
1: 嗯，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嘅，最紧要都系天气影响个路面啦。
0: 系啦，屯门公路嗰度系啦，
1: 或者有时又见到都有啲水管爆裂啦，吓咁嗰啲就有希望唔好又影响到大家咁多啦。
2: 嗯，
1: 系啦，好，交通有咩资讯呢？
0: 系啦，上个礼拜咧，我哋咪讲咗呢个网约车嘅规管制度系专系 for 啲司机放啲乘客嘅，咁今日咧，我哋又讲下司机点样去考取呢一个牌咯，都几多大家要留意一下。即系如果大家想即系赚下钱啊，赚下外快咁样，又可以点样做呢？
1: 等我都听下先。
0: 系啦，咁佢有个
1: 申
0: 请，
1: 攞定纸先。
3: 系
0: 啦，攞下先，
3: 做下
0: 系啦 ，jot notes，
3: 系攞定笔，
1: 或者我哋失业咧。系咪？
3: 我开咗啦支笔。
0: 咁咧，佢咧个申请门槛咧，首先各位在座各位咁多位都得嘅，年满21岁。
2: 哦，系啦，一岁以上
0: 一定得啦。咁跟住之后
1: 冇得扮细啦 ，Vicky 你
0: 冇得扮细，我都冇啦。
2: 系啊，知道唔扮啊。
0: 系啦，跟住之后咧就持有正式私家车，又或者轻型货车嘅驾驶执照至少1年。
2: 嗯，
0: 在座位都得啦。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跟住之后咧。呢、這个唔知再
1: 一年你都唔得啊，摩
0: 我得，
1: 你都得、OK ，
0: 我都老噶啦。
1: 即系唔系咁个咁个咁个驾驶就未必系一年啊嘛，即系 P 牌唔得啦，简单啲嚟讲
0: 系啦 ，P 牌唔得啦。咁你过咗 P 牌就得啦。咁之后咧就仲要过埋运输署最新搞嘅呢个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咯。
1: 哦，要笔试
0: 嘅系啦，要笔试噶。咁大家记住啦，相关嘅综合笔试咧就系、是、由今年即系2026年8月3日开始接受报名，即系下个礼拜。
1: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
0: 系啦。咁咧9月中咧就正式开考噶啦！
1: 哇，考试接唔接受呢个挑战？
2: 接受，接受，
0: 我都接受，
2: 系好啊！
0: 预埋我，预埋我，
2: 三个一齐，好啊！
0: 要
2: 咪有同学啊嘛？
1: 八月系啊，
2: 一齐互问下。
1: 喂，咪先，我想问一问阿老师有冇剥卷嘅呢、這个？
0: 有，系有剥卷，
1: 有剥卷
0: 又好好啊，系啊，
1: 梗系啦，喂，即系正如头先你整污咗咗条裤，我第一时间就系谂点洗，一有考试第一时间而家系谂剥卷啦、啊。
0: 精英生嚟，
2: 系咧，學習學習，
0: 系咯。咁咧，其實佢係幾好嘅，我覺得運輸署，因為咧，佢話其實你可以去翻佢嗰個長沙灣政府合署嗰個運輸署嗰個筆試中心嗰度咧，可以去考翻有個模擬嘅考試機噶。咁你可以熟習翻佢嗰個題型啊，跟住之後再操卷咁樣。
1: 模擬考試機啊，即係嗰個模擬考試機要排隊噶，定係佢嗰部機？我要行入去，即係好似嗰啲影相嗰啲，我要行入去
2: 嗰啲啊嘛。
0: 係啦，你要行入去嗰、那個長沙灣嗰度。
1: 哇！咁如果個個都去試嗰部機，
0: 可能都要排下隊噶。
2: 哇！
0: 大家可以到時去試下。
2: 唔係，我仲諗緊，如果前面嗰、那個我要做半個鐘咁樣，
0: 應該
1: 你前面嗰個咪我咯。係
2: 啊，
1: 你半個鐘
2: 咗啊？
1: 半日啦，你出去食饭先啦。
0: 唔可以阻住其他人。
1: 咁系系阻住 Vicky 唔紧要，我唔会阻住其他人。
0: 系啦，Vicky 同埋阿 Mon 都唔紧要嘅，阻住其他事。
1: 冇错，当然啦。
2: 我哋慢慢等下。
0: 系啦，咁啊，同大家讲一讲，咁佢笔试有咩部分先啦？首先咧，佢分咗两个部分嘅。
2: MC 题，
1: 即系第一部分、第二部分。
0: 系啦，甲部咧系专系对呢、這个即系测试考生对的士同埋网约车载客服务嘅知识同埋掌握，同埋咧。就是对香港地方的认识和路线规划的能力，我觉得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譬如当啦，撕碎撞咗，咁你要出翻九龙，咁点样？
1: 大埔道、大老山隧道，
0: 哇，其实你可以做，
1: 系咪啊？
2: 我觉得我都未必咁能够胜任，
0: 即系转得咁快，我未必得。
2: 系啊，我对于港岛唔系好熟悉嘅，
0: 系啊，我都系怕首先。
1: 港岛，头先嗰个唔系港岛嚟。
2: 我知啊，但系我讲紧
1: 我系我对港岛嗰边，我都有阵时我都未必好快咁搭到吓。
2: 同埋港岛嗰边啲路咧，你一 miss 咗咧，
0: 就去咗城西岛，
2: 好远，系啦，
0: 坚尼地城咁样。
2: 所以嗰边我要 train 一 train 先。
1: 系，我都要 train 一 train 嗰边，系啦。
0: 系啦，咁粤步咯，讲下。
2: 好。
0: 咁粤步咧就系测试考生对道路交通规例同埋安全。
1: 冇 MC 嘅喂。
0: 咩 M C
1: M M C 题啊
0: ？M C 啊，系啊，
1: 哦，全部都系 M C 题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咧，我想讲咧，即系夹步咁样咧，其实好重要，我觉得，因为其实即系。 我哋而家嘅服務態度咧，同埋即係好重要，你唔覺嘅咩？即係對旅客嗰啲、
1: 服務態度呢 part 我都唔擔心啊！我
2: 自己、我都唔擔心啊！
1: 係啦，
0: 你一定好有禮貌啦。
1: 總之一定有辦法答到佢有禮貌噶啦呢啲。
0: 咁你可以賺好多。
1: 咁但係唔熟路都俾人話㗎，係咪？有禮貌都冇用啊！到時
0: 係啊係啊，冇錯。咁咧講翻考試嗰、那個。

0: 語言咁樣啦，其實佢可以揀繁體中文啦、簡體中文同埋英文咧作為呢個應考嘅語言嘅，所以其實無論你嚟自邊度咧，其實都可以考嘅、
1: 哦。好好、啊、喎，咁樣。
0: 係啦，咁車輛方面咧，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考到嘅話咧，咁你要留意翻啊，咁你一定要交嗰個每年牌費咧就2100蚊嘅。
2: 係。
0: 系啦，
2: 赚到钱嘅交啦，
0: 一定有啦，系咁跟住之后咧，咁私家车嘅嗰个车龄啊，一定要系少过12年。
2: 12年。
0: 咁大家记住申请嘅时候计下自己个车咧，
1: 嗰部车个车龄
2: 够唔够？12年都老噶啦，其实本身架车，即系个 limit。哦、即係最緊要好彩一樣嘢，就運輸署都會定，即係每一年都要
1: 驗
2: 車，係啦，咁所以都安心嘅。
0: 係啦，冇錯。咁同埋咧，其實運輸署對於平台嗰個牌照費咧，同埋即係比較嚴格嘅，因為佢嗰個平台嘅牌照申請費咧，係每年係要120萬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

0: 即係要留意翻嗰個平台啦。咁如果嗰個平台係有一啲白牌車非法載客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可能會面臨重罰同埋即係監禁啊，
1: 哦、
0: 即係扣押車輛。
1: 咁我就唔好去嗰啲平台嗰度，去到即係叫做上架啦，咁樣係嘛？
0: 係啦，冇錯冇錯。咁大家要留意翻咯。咁如果詳情咧，都可以留意翻即係運輸署嘅網頁啦。
1: 啊運輸署嘅網頁，跟、住就可以睇得到啦，咁樣。
2: 嗯，好啊。
1: 哦，哇，呢、這個都呢、這個都犀利啊！即係而家其實有陣時有個方向，即係自從呢一類型嘅叫做我唔可以話放寬，即係改革咗之後啦，咁、令到即係嗰個叫做司機啊或者駕駛啊交通各樣嘢
2: 體驗啊
0: 方便
1: 係啦，即係呢個彈性大咗好多啊！咁啊，亦都令到更加多嘅人咧就。咁講啦，容易入咗呢一行，
0: 係
1: 啦，即係運輸啊、載人啊呢啲咁嘅工種啊咁樣。咁如果佢真係將個制度再優化嘅話咧，咁其實即係。你突然間失業，咁可能呢個真係一個方向。係
0: 啊，我記得之前咧搭的士咧，有個司機大哥咧同我講話：，後生仔考到嗰牌冇壞嘅，你之後即係失業，即係還埋噶嘛。係
1: 咯，
0: 做呢啲咪
1: 得咯。屋企人都係咁講嘅，
2: 多個保障咯。
0: 係啊，
1: 係咯，即係我譬如我喉嚨痛嘅，咁翻唔到啦，以後咁樣，咁我都有個保障，係咪？
2: 出聲啦！
1: 同埋呢一類型咁嘅車，其實好多時咧都有機會咧，係個乘客咧就提供個地址。即係俾個車長，包括埋嗰個路線嘅咁、樣，係啦，咁
0: 而家方便好多，
1: 而家方便好多啦，即係同以前我上車上的士大哥嗰啲車，咁佢我作講俾佢聽邊度，跟住佢靠佢噶啦，嗰個就靠佢，佢車咗我邊，其實我都唔知，我只知冇得地嘅啫嘛，
0: 而家就可以睇住，
1: 係啦，大家都可以對住嗰個地圖咁樣去，差好遠啦嚇，嚇咁啊，大家就留意下呢個考試嘅時間，如果有興趣嘅話啦，咁啊或者有需要都可以咧，
0: 8月3號報名，
2: 八月3號即係下星期一開始。
0: 九月中開始考試，咁所以大家要準備下考試啦。
1: 知道。
2: 咁我哋開始都要約一約咯喎。
0: 係啊，
2: 約飲茶，我哋係要約去考試啊。
1: 好，唔該曬阿媽，唔該曬。
2: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氣預測啦。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9度，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而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仍然係唔穩定嘅。而家出面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94%，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1: 系啦，咁天气都唔稳定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时间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咧就系朱砂中医师黄启文医师嘅，早晨，启文医师，
4: 系早晨，你好，小白，
1: 你好，你好，咁啊我自己都留意到咧，就肠胃对我哋嚟讲相当之重要嘅，咁啊中医角度当然咧有好多嘅病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咧去到治理或者去到判断嘅，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即系听完之后，我都有少少费解，到底系啲咩病嚟嘅咧？佢同肠系有关嘅，就叫做。腸燥症啊，咁呢一個症咧，其實喺中醫當然有佢方法啦，係咪西醫都會有呢一個病咁樣去到處理㗎？
4: 哦，如果西醫咧就通常會叫做腸易激綜合症啦。
1: 係，
4: 咁佢通常有啲咩症狀咧？就係會突然間好肚痛啊，肚屙，大便習慣咧會突然間會改變嘅，有啲人咧會可能便秘，啲人可能會搞肚痛、肚屙。咁啊，通常都系会因为情绪引起啦。通常呢啲嘅症状咧，我哋都会落去中医嘅吐泻嘅范畴嘅。
1: 哦，依家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逢亲啊考试测验嘅时候咧，都突然之间会肠燥症，系咪就系其实有呢一种突如其来嘅嘢，就都算系肠燥症嚟嘅咧？
4: 冇错啦，呢、這个就系肠易激综合症。
1: 哦，咁我可以解释翻俾我阿妈听啦。我唔系懒人多乜嘢，系真系一个肠燥症嚟嘅呢个。咁呢一个病咧，其实如果佢话啲肠道会有问题啦，咁我仲有啲乜嘢嘅情况会出现？譬如会唔会肚痛啊？会唔会嗱？首先你有讲个腹泻，有机会便秘，嗰、那个痛感会唔会都有几犀利噶？
4: 痛感都好明显嘅，因为佢通常会系因为情绪紧张啊，
1: 系
4: 有压力突然间好大啊，又休息唔好啊，会引起呢一种咁样嘅突然间发出嘅肚痛，同埋会肚屙或者突然间去唔到大便嘅呢啲情况出现咁样咯。
1: 咁肠道本身会唔会其实已经出现咗问题？包括譬如发炎，咁会唔会系有呢一种嘅情况出现咧？
4: 佢又唔一定系发炎，因为

0: 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就当情绪引起的时候，我们肠脑轴啊，
1: 嗯，
0: 即是脑和大肠呢是有个联讯息的联系。
1: 是。
0: 当个紧张的情绪来到的时候呢，就会令到个肠的蠕动它突然间会加快增加，又或者它突然间会太少，那就出现一种辐射或者便秘咯。咁、我哋中医常见嘅解释咧，就会系肝郁啦。
1: 嗯，
0: 咁就个气行得唔好。
1: 嗯，
0: 另外咧就系、脾胃虚弱。
1: 嗯，
0: 咁都会引起呢一种咁嘅症状。
1: 我听到其中有两个唔同嘅情况都会几极端，一个咧就可能你吐泻啦，另外嗰个就可能会便秘啦，即系一个去到或者去得太犀利啦，一个咧就完全去唔到嘅。咁如果我喺治疗上面嘅话，咁我应该系同一个方法啦，都医到两种嘅症状啦，定还是其实个治疗方法都已经有不一样噶？
0: 都唔一样嘅，
1: 嗯，
0: 即系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如果佢系辐射嘅，咁我哋就会开一啲健脾止泻疏肝嘅药咯。
1: 系，
0: 咁如果佢系处于一个便秘嘅状态咧，咁我哋可能会开一啲清热泻下而又疏肝嘅药。
1: 咁你话中医嚟讲啦，针灸啊或者其他嘅，会唔会帮得到呢一个病嘅咧？
0: 都帮到呢个病人嘅、
1: 嗯。
0: 如果佢系肝郁嘅，头先讲一啲肝气郁结嘅问题嘅，咁、我哋可以针太冲穴啦。上次我有提及过太冲穴嘅。咁、另外就会针一啲健脾胃嘅穴位啦、
1: 嗯。
0: 譬如足三里穴啦、合谷穴啦、下巨虚穴啦，呢啲咁嘅穴位我哋都会处理嘅。
1: 嗯，会唔会有啲朋友其实天生都已经出现呢一个嘅情况嘅咧？
0: 都有一部分人嘅会系咁样嘅，因为譬如佢天生嘅情绪可能比较容易紧张一啲啊，压力比较处理唔到啊，咁佢都会容易产生呢个肠易激综合症嘅问题。
1: 哦，咁如果我系因为压力问题嘅话，我谂有好多朋友都会试过一压力大就话自己胃痛。咁如果压力大嘅胃痛同压力大嘅出现呢、一个我叫做肠燥症嘅问题，其实系差唔多啊，定系我哋嘅患者会分唔到啊，定系点样嘅咧？
0: 差唔多，但系咧因为压力大而产生胃痛咧，通常都系因为压力大出现胃酸过多而产生出嚟一种胃痛嘅。咁就同肠易激综合症咧有啲分别嘅，即系因为咧肠易激综合症咧系因为佢压力大，所以佢肠嘅蠕动咧佢增加咗、
1: 嗯，
0: 或者减少咗而出现症状。
1: 咁通常有冇话男女老幼系边一个嘅界别嘅人咧比较上容易会出现呢一个嘅病症？即系譬如你嘅 patient 可能大部分都系呢一类型人嘅有呢个病嘅，会唔会嘅咧？
0: 男性都比较多噶，
1: 系
0: 咁啊，紧张啊或者压力嘅情绪，你唔识得点样去到处理啊。咁样都会出现呢啲问题比较明显，
1: 嗯，
0: 咁但系女性都会有嘅，
1: 啊，即系可能一家之主咁啊，就要顶住头家，咁啊就可能会辛苦啲，咁样压力都会大啲咁样。
0: 或者一啲学生啦，考试前啊，譬如一啲公开试之前啊，特别容易会肚痛、肚屙啊，咁样，咁呢啲都系明显会有出现嘅病人嘅群组。
1: 系，咁会唔会影响我哋嗰个食嘢嗱？肠道就吸收营养噶。咁我哋如果譬如食呢一个去唔到或者去得犀利得滞，咁可能食嘢方面都会影响到嘅。我哋应该点样去到调节咧？
0: 都会影响到噶。譬如，所以如果知道自己将会面临一啲比较压力大嘅情况啦，譬如可能将要考试啦，或者突然间要开一个好紧急嘅会啦，咁嗰阵时咧，你都要留意自己嘅饮食嘅状态啦。譬如冇饮咁多冻嘢啊。又或者可能唔好食一啲比较咁热气嘅嘢啊，咁呢啲都要留意。
1: 咁相反嚟讲，咁我应该食啲乜嘢、饮啲乜嘢系可以令到自己平时身体都 keep 得几好嘅？万一压力大嘅时候，都冇咁容易有呢一个嘅肠燥病咧。
0: 如果系真系觉得因为压力大而出现呢一个肠燥症，或者系叫做肠易激综合症嘅问题咧，咁要适当去。先去舒缓处理自己嘅压力或者适应呢个压力啦。另外第二咧，就自己都可以饮一啲疏肝嘅花茶，譬如可能系玫瑰花茶啊，咁啊呢一类嘅花茶都可以。如果系肠胃比较虚寒嘅病人嘅，咁可以饮一啲姜茶。咁啊，去处理呢一个情况咯。
1: 咁啊，姜茶亦都可以即系去寒去湿啦，系嘛？
0: 可以处理到肚痛啦，同埋
1: 即系令到个人啊舒服啲啦。好啦，咁如果我有肠燥病，会唔会令到个人咧，其实都特别容易疲倦咁样噶？
0: 疲倦，如果屙得比较多， 嘅情況。

0: 即係輻射比較頻密啦，因為有啲人可能佢唔係真係屙一兩次，可能佢緊張起上嚟即係屙三四次啊咁樣。咁如果佢出現少少脫水嘅情況啊，或者屙嘅時候咧，我哋中醫叫做咧去大便嘅時候咧，將啲氣咧都屙埋出嚟，
1: 即係一次過就去埋咁樣。
0: 系啊，
1: 出埋嚟
0: 呢个人咧就会出现啲脚软啊，呢啲问题咧就会比较容易攰啦。
1: 哇，咁即系我哋平时即系大家同可能朋友讲开嘅就屙，嗰次叫咩屙到虚咁样噶咯。
0: 系啊，屙到脚软啦就系。
1: 咁呢个都大问题嚟，嗰啲即系功都翻唔到，学又翻唔到噶。
0: 系啊，会攰，冇精神咯。
1: 咁就系因为肠燥症啦。咁如果我哋真系想，譬如平时食嘅嘢，我哋都已经注重咗啦，或者我哋有冇啲譬如粥水啊，或者有冇啲汤啊，都系几啱。去湿汤啱唔啱喺呢一个肠燥症嗰度出现嘅咧？
0: 要分得好清楚啦，因为有啲人肠燥症系会肚屙嘅，有啲人肠燥症系会
1: 便
0: 秘
1: 嘅吓。
0: 如果系便秘嘅咧，咁我就认为都需要睇家庭中医师会比较好啲。
1: 明白。
0: 咁如果係容易肚屙嘅病人咧，咁都可以飲翻姜茶啦，又或者係食一啲簡單容易消化嘅嘢啦，唔好太難消化啦。譬如可能係一啲用姜同紅棗煮嘅粥啦，飲一啲健脾化濕嘅湯水。
1: 嗯，係啊，簡單啲嗰啲，即係等腸道咧就緩解一下嗰個壓力先。如果唔係咧，佢嘅腸道唔聽話咧，我哋個人啊～又冇精神，又越嚟越猛整佢，咁啊真系腸燥症嘅嚴重患者啦，到時就會變咗。今日咧就了解咗呢一個腸燥症先，咁希望大家腸道咧日日都係健健康康啊嚇！唔該曬 Kevin 醫師，咁啊下次又再傾過啦，唔該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昨日发生 7.1 级强烈地震，多处有建筑物倒冧和起火，一人被发现在倒冧的房屋中死亡，另外超过130人受伤送院，部分人伤势严重。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后发生爆炸，二楼部分坍塌，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据报警方认为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涉及燃气泄漏。另外，八代市一间工厂有烟囱倒冧，两人心肺停止，当地仍有数千户家庭无电力供应。由于当地星期三的气温预计升到摄氏34度，当局警告居民防范中暑。余震不断，九州地区约300,000人收到避难指示。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民众去到安全的地方暂避，数百名自卫队员被调派参与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首次。美国传媒报道，会晤历时个几钟，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形容会谈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会后亦都高度评价会晤，形容是自己和美国总统进行过最深刻和最好的对话之一，体现双方全面伙伴关系、相互支持和高度理解，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这个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欧盟委员会说，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火场面积达到约12.2万公顷。虽然欧盟已经在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展开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的速度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法国目前约4.2万公顷的森林遭到烧毁，西班牙山火的火场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沃说，目前法国和西班牙有超过300,000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正全力扑救，认为有关规模的灾害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的中線啦，由於有壞車阻路，咁現時車龍啦排到去浪翠園，大家經過啦請小心啦。就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的中線有壞車阻路，現時車龍啦去到浪翠園。而另外咧，城巴觀光巴士方面咧，由於赤柱嘅東頭灣道啦，有懸垂樹枝，咁現時咧 H 3同埋 H 4號線啦，都個服務咧都需要暫停噶，咁市民咧記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現時車龍啦，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二台话你知，
10: 最近咁多人一齐毕业，到底我点先至可以突围而出，快人一步揾到工呢？
11: 与其坐喺电脑前面谂，不如去下招聘日，至少啊可以即场申请同埋面试，揾到工嘅机会都高啲噶。
10: 边度有招聘日啊？
11: 我知道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不时都会举办唔同行业嘅主题招聘日，有零售业、航空业、饮食业、物业管理，甚至乎公共服务业都有噶。地点通常会定喺旺角嘅青年就业起点，位置好方便噶。
10: 系咪任何人都可以去噶？而家即刻上去得唔得噶？
11: 你唔好咁心急住，计划系俾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嘅。而每一次招聘日咧，唔同公司或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对应征者嘅年龄同埋学历要求都会有所不同噶。最好留意翻咧就系计划嘅网站同埋预先登记啊。
10: OK OK， 收到。
11: 抹低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住嚟紧有咩招聘日啦。
12: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0: 早晨，早晨啊！7:38，早晨，小华，早晨 ，Fiki，
1: 早晨，
2: 早晨，
0: 早晨，听众朋友，喂，今日翻到嚟，估唔到、啊，即系以为都有啲雷暴嘢啊，有啲黄色嘢啊，红色嘢嗰啲咧，天气方面啊，喂，原来暂时呢一刻嚟讲都仲系好似冇乜嘢咁样。
1: 我今朝翻嚟好有嘢啊！
0: 大家咁话，我翻嚟咧都落好大雨、啊，但系有阵时候你几估唔到，我谂住翻到嚟嘅时候，实有啲颜色啊！俾啲顏色你睇下，咁啊今日冇顏色啊，暫時嚟講啦。咁啊，但係近排雨季落雨都真係即係要擔翻把遮啊。連咧我平時唔多擔遮咧，真係搞唔掂啦。小華係咪都開始要擔遮呢段時間？
3: 我都未擔遮，
1: 係咩？所以你戴帽啊嘛？
0: 我都未戴啊！俾你睇下，仲係濕㗎頂帽。
3: 我呢頂唔濕得㗎，點
1: 解？你可唔可以戴翻濕得啊？
3: 可以，我有
0: 嘅，
3: 我有嘅。
0: 跑山嗰啲帽咪防水咯，實有嘅。gear 嘅嘢系咪先做开运动，你一定知道啦。咁样，
3: 不过你话如果有阵时大家真系出去跑步咁样，即系落雨天嘅话咧，戴翻顶帽咧，哇，真系如有神助啊！即系眼仔即刻睇到嘢啦、
0: 啊，
3: 舒服翻晒啦，因为能见到即刻高翻。
0: 系啊，嗰日未一日打大风嘅，咁新闻媒体嘅朋友仔就揾咗一位大只嘅健身教练跑步啦，咁话个 camman
1: 啊
0: 好识拍啦，拍住个背肌啦咁样。嗰位朋友仔。都系戴住咧，跑步帽，但系嗰种跑步帽就啱啱遮挡到，即系叫做前额嗰个位置，就可以令到就算落几大雨，你都睇到前路咯。咁啊，即系今时今日运动科学同埋 gear 装备嘢，其实帮到好多我哋做运动。你谂下，旧时我哋僆仔买对跑鞋最多700蚊啫嘛，依家唔系噶，呢把跑鞋讲紧几多钱啊？2000蚊啊，都未夠成仙成佛、啊，3000蚊都有知咁樣，係咪先？
3: 係啊，
0: 仲要係跑到可能係亂粒檔200公里，你就換噶咯。
3: 好似越貴嗰啲咧，能夠跑個里數好似越少咁嘅感覺。
0: 我覺得啊，所以我都冇追求啊，
1: 呢個冇追求，因為我覺得係消耗品。
0: 係啊，真係我
3: 即係你反而嗰啲，譬如可能700幾800蚊嗰啲咧，啊或者其他價錢
0: 啦，
3: 嗰啲你就唔會去到諗佢係咪淨係跑咗幾多公里啊嘛。
0: 係係，
3: 嗰啲你淨會反轉個睇有冇蝕，就係咁簡單。但係反而嗰啲頭先講到咁科學嗰啲咧，你真係我都有朋友就買嗰啲嘅，佢真係會話呢對鞋佢都係得100公里嘅咋。跟住就冇噶啦，
0: 真系好少啊！100公里系即嗰间跑10个10，
3: 所以平时练习都唔敢用咯。
0: 系啊，系。但你谂下，你平时练习其实个脚掌其实唔系好叫做适应得到。咁你落到场系咪真系可以发挥得非常之好咧？
3: 落场咧就系靠嗰、那个可能第一心理上面就靠个信心。
0: 系，
3: 我而家着咗呢对，我唔晓飞，我晓飞。
0: 咁都系嘅，即系有阵时小白礼拜一嘅时候嗰、那个心理学都会同我哋讲解一下。有阵时你呃到个大脑咧，
3: 系啊，
0: 其实就已经好 OK 啦。
3: 大脑即系好似正如成日都讲啦，啲足球员咁样，佢哋成日饮水，其实朗口噶嘛，
0: 系啊，
3: 个个都系呃大脑噶嘛，
0: 系啊，
3: 呃咗个大脑话你饮咗水，所以佢哋会喷翻出嚟嘅，
0: 系啊，
3: 呃咗个大脑你饮咗水啦，因为饮咗水真系饮咗嘅话咧。朗维，
0: 系啊，
3: 你点跑得快啊？
0: 嗰阵、啊、时听周华山博士，即系礼拜一个环节都有讲话，二战嘅时候都话啊啲止痛药唔够噶嘛，跟住就啲医护就呃啲士兵就同佢讲话，喂呢啲有止痛成分啊，食完之后咧个好似唔痛咁样，
3: 系啊，
0: 但其实嗰啲系普通葡萄糖嚟嘅，根本都帮唔到件事，
3: 所以就呃大佬啊，
0: 呃大佬紧要啊。嗱，讲开 gear 同埋落雨咧，嗱今日好想讲呢一个吓，咁啊网络上边呢一个叫做新聞啦，咁啊香港新聞嚟噶，公共圖書館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會借書啦，咁啊亦都會愛惜啦。但系咧有一位咧媽咪咧就喺網絡嗰度發表文章啊，警世噶，佢話咧出門咧去公共圖書館嘅時候還書，咁就遇到大雨咁樣，圖書咧就不慎啊弄濕咗每頁嘅頁角嚇，佢唔係成本書濕曬嘅，佢係嗰啲角落頭嗰啲濕濕立立嗰啲啦，咁啊結果咧需要繳費咧37.2嘅呢個。重置费用啊，直言咧今次系买咗一个好大嘅教训，咁啊以后咧还图书咧一定要用咧胶袋去包好。喂，其实呢个我都真系唔知道嘅，成日觉得咧图书馆借嗰本书咧，因为佢已经包咗厚厚实实嗰个皮喺度啦。咁当然你唔好
1: 包书，
0: 系你真系唔好攞啲水咁样，攞条水喉肥佢，佢梗系湿啦。成日都以为啊都防防地水咁样啦。

0: 来咧喺个设计上边咧，佢都唔系全防水嘅，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爱惜公物咯，系咪先？
1: 系啊，啲书又我有阵时都去图书馆借书嘅，有阵时又帮小朋友借啦咁样。佢有啲书，譬如个皮啊，真系有阵时会整整佢，但系有啲都冇噶，冇乜点整。
0: 系咩？真系噶？
1: 系啊，有啲都你都唔系好觉佢有整过。
0: 觉得佢系硬骨骨噶嘛？因为
1: 硬骨骨可能有机会系佢本身嗰个书
2: 皮系
1: 个书皮硬骨骨嘅，系啦。即系例如咁讲，我去借金融嘅小说咁样啦，咁嗰啲其实都系睇佢本身佢出版嘅时候系边一只
0: 款式。哦，即系有阵时公共图书馆啲书都系软软地皮咁样。
1: 我又系啊，系啊，系啊。
0: Sorry， 我真系比较耐少少冇去，但系我嘅印象就停留喺嗰阵时细个咧，中学啊。咩啊？
2: 就系硬骨骨嗰啲书，
0: 系啊，唔系你啲 pass paper，pass paper 都硬噶嘛？我记得 pass paper 系硬噶嘛。
1: 不过头先阿欧所讲呢一样嘢咧，我就谂到第二样嘅事情发生。如果我去还书嘅时候啦，假如我嗰本书我真系有个角，我真系唔觉意整湿咗嘅，咁我自己都冇遗意，咁我还咗咁样。咁嗰个还嘅方法咧，其实而家我都系放喺部机入边还。
0: 系啊，有还书箱噶嘛？依家系啊，
1: 即系佢就系即系智能还书添，而家仲要系你放喺部机入边，佢门开嘅。
0: 系啊，
1: 即系咩意思咧？你嗰本书行紧去佢门嘅时候，嗰本黐咁样，系啦，跟住你放本书入去，佢住咁样删翻佢，做完噶啦，即系还书嘅过程就完成咗噶啦。咁我就喺度谂，系咪佢哋会有人，即系当然会有人 check 啦，嗰书嘅完整度啦，可能都会揾翻。
0: 佢会揾翻嘅，都会揾翻嘅。咁当然啦，有啲网民都懒叻咁样提议啦。其实放入还书箱咪冇事咯，放一晚乜都干晒啦。咁其实即系呢个又系去翻嗰个公民意识啫，大家即系你做市民咁讲真，即系香港好好嘅一个文化涵养嘅地方，你去图书馆借书使咪俾钱啦？
1: 唔使
0: 唔使咯。点
1: 解啲书会 keep 咁好？就因为我哋大家都去到爱惜啲书，我哋先有系啦，先可以再继续去借书嘛。
2: 有责任去保护翻。
0: 系啊，我估我哋三个都可以联名啊，叫大家咩啊？爱惜噶嘛，
1: 梗系啦。
2: 爱惜书本，书中自有黄金。
0: 系啦，冇错。同埋即系香港都真系噶，即系喺啲领先城市或者先进城市入边，即系唔系个个先进城市都系可以免费借书噶。系啊，即系当然我哋好多时候即系你迟咗还要罚钱，咁呢个明明白白啊，系咪先？或者印象之中你预约可能要多啲嘅条款，咁呢啲都系明白啊。但系调翻转头就系你唔爱惜，咁下一手咪冇得借咯。
1: 系咯，
0: 系啊，我真系试过细个咧睇过公共图书馆啲书咧，其实系俾人划过噶，或者有一两页咧俾人搣走咗，系啊！嗰阵时咧，嗰啲言情小说啊，最中意咧，可能有啲女士啊，觉得嗰一页咧好刻骨铭心啊，亦舒嘅小说咁样，突然间或者张小娴嘅小说，哇！呢一页咧，简直系最触动到心灵嘅，一嘢搣咗啊！
1: 而家可以影低佢啦。
0: 但
1: 系触
0: 动心灵嗰一页就系因为你搣低咗啦，人哋就冇得触动心灵咯。
1: 系啊，
0: 真系好，
1: 其实唔啱噶，
0: 好令人哋嬲怒啊！我记得你谂下，你一路睇一本小说啦，睇到最着紧嗰一幕，冇咗啊！由79页咧，一路跳咗去81页咯，冇咗80页啊！系啊，即系冇咗一页啊，真系俾人搣咗啊！
1: 所以其实我哋借书嘅时候咧，唔好话借咗就算，其实都要睇翻个完整度先。如果你发觉完整度有问题嘅，你应该第一时间同翻嗰个即系图书管理员佢哋讲翻。如果唔系咧，到佢哋 check 嘅时候，佢哋就会以为系你啊！
0: 唉，你都讲得啱，小白呢啲又系可能做市民做得耐咗咧，你会掉以轻心嘅一件事。咁啊，当然啦，有另一啲醒目嘅网民就指出啦，就话呢个香港妈咪嗱，明白嘅，知道你虽然系冇心，都有啲惨嘅嗱。但系咧系 hurt 嘅，我觉得其实钱都罚咗啦，唔好再但系啦。佢系咁样讲嘅，但系有冇落雨都好，我觉得咧图书馆借嘅书咧最好都系用个袋袋住好啲，等你咧借书嘅时候咧都唔想睇到一本咧霉霉烂烂嘅书，咁大家一齐咧爱护公物系啦，咁即系睇翻咧，原来康文署咧都有一个叫做条款噶，有一个叫图书馆规则。咁啊，图书馆规则入边咧就有一啲叫内容，如果你系损毁严重啊，而且咧令到本书咧不适宜继续流通嘅话咧，你有机会全本书咧都要俾晒钱噶，即系你搞到人哋下一手冇得借咁样，
2: 即系买翻本书咁样咯，
0: 系啊，
1: 要啦，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冇咗一页咁样，其实你已经系叫做得物无所用啊！
1: 你话斋，原来嗰版最精警嘅
0: 系你，比如金融小说
1: 系咯，
0: 哇，杨过
1: 啱啱同阿金轮发王打紧嘅时候，
0: 哎呀，你睇金轮发王打，我睇杨过同小龙女啊，清明，我同你睇同一本书
2: 睇
0: 嘅嘢
2: 又唔同，
0: 几唔同啊？
1: 都系本书劲啫，佢咁多 N。

0: 你睇金轮法王打，我睇杨过同小龙女啊，清明我同你睇同一本书，睇嘅嘢
1: 又唔同，都
0: 几唔同啊，
2: 都系本书劲啫，佢咁多 angle 俾我哋，
0: 你嗰个戏码同我嗰个戏码。都系唔同嘅啊！
2: 你
0: 嗰
2: 个就玉女心经啊嘛，
0: 你嗰个就系激战嘅戏码
2: 吓。我嗰个波野公好似系，
0: 我嗰个都系激战嘅，唔系我都唔系，我嗰个系爱情嘅戏码系啦，所以
2: 系
0: 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即系里里外外啦，即系透过呢一则好少嘅新闻，都好刻意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啦。喂，呢段时间其实落雨咧，就大家要相让啲嘅，即系嗱，你话即系啲公物要爱惜，头先讲咗好多啦，你担遮都要有公德心啦。几多人依家喺闹市之中担遮咧？佢真系好似血的字咁样，
2: 系啊，
0: 佢真系锯你条颈噶，锯你个头。有啲咧朋友仔咧，佢高啲噶嘛，即系你当有一米九三咁先算啦吓，系啊，咁佢咁高，咁而佢都无厘，佢嗰啲就唔惊啦。但系咧，我哋咧担遮咧矮嗰啲人咧，有机会都会撞到呢啲人啲手啊、啲胸口嗰啲咯。所以同埋我更加觉得搞笑的一样嘢，你担遮啦，你就喺蟬缝底。嗰啲过噶，好多人都系，但系冇担遮嗰啲人咧，就要被逼就要行出边嗰条路。
2: 呢个我都觉得系古怪嘅。不过喺香港咧，蟬蓬底有阵时都会
0: 漏水嘅，系啊系啊。
2: 所以可能就系因为咁，令到大家会觉得呢度都系，同埋啲蟬蓬，因为我哋本身行过行人路咧。唔闊啊，都好容易撇雨撇入嚟啊！
0: 所以即係希望大家互相忍讓啦。即係其實落雨冇人想嘅，咁啊希望落雨過後盡快有晴天咧。

0: 早晨7:53带来曾比特的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4: 虽然呢排咧不断咁样落雨啊，但系持续咧都系酷热天气噶啦，即系热辣辣噶啦。咁、我想话咧，原来咧最近有喺唔同嘅城市咧，各行各业咁样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暑方法，希望俾大家咧喺热辣辣嘅天气里面咧可以降一降温嘅。咁啊，首先咧同大家睇下呢一个啦，正啊！我见到咧系嚟自重庆嘅，喺重庆嗰度咧有啲人咧就热到点样呢，他哋喜歡打麻雀咁樣啦，咁就喺呢一個嘅泳池裏面咧，就有好多張嘅麻雀台，俾大家咧去喺水裏面咧去燒住暑咁樣打麻雀。
5: 水啊，即係麻雀台放喺啲水池嗰度，
4: 泳
5: 池嗰度嚟嘅。
4: 跟住、之後就有好多人坐喺個水池裏面一齊去打麻雀啦。
5: 哇，會唔會冷親？
4: 但係好熱㗎喎，
5: 好熱嘅。OK，
0: 重慶好熱啊，依家仲
4: 係啦。跟住之後喺杭州嗰邊咧有好。
5: 打到夜晚都唔得喎，呢個都係日頭打嘅啫。如果個麻雀，我諗
4: 夜晚就真係冷親。
5: 夜晚真係會冷親喎，如果係
0: 凍啊，夜晚都凍噶，真係都係啊，會啊，係啊，
5: 涼啲咯，
0: 涼啲咯。
5: 咁但係浸喺水入邊就唔係涼啦，覺得。
0: 不過咧，
4: 但係啲雀只會巢皮咯。
0: 但係最打牌嗰啲人係忙我噶嘛。即係你冇聽過人哋打完唔知幾多圈，跟住又打幾多圈，又打幾多圈。
5: 我有啊，
0: 我就唔係中意攻打四方城嗰啲人嚟嘅，即係有啲人係可以打一個十二個鐘咁樣噶嘛，係咁打係咁打，係
4: 咯，我都唔得啊，好似坐好耐咧，坐到 pat pat 都即係有啲唔舒服咁樣。
0: 係咯係咯，我冇耐性做呢一件事啫。
4: 係啦，跟住咧最近咧喺廣州嗰邊咧都有一啲好得意嘅就係消暑活動，咁就係咧有好多嚿大冰，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免費參加嘅，係咩嚟嘅咧？就係、是、大冰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零食啦，又或者一啲小玩意啦，咁大家咧就只需要去到旁邊攞個座。
5: 哦，真系一个大嘅冰嚟嘅，
4: 系啦，大冰喺度坐。
5: 有冇几大啊？嗰嚿冰？
4: 我俾你睇下，其实就真系，
5: 系点样啊？哦，即系呢个冰，如果目测嘅话，其实都系大概长一米嘅。
4: 佢唔系大，唔系小冰嚟，
5: 系
4: 真系大冰嚟。吓、
5: 啊，长一米咁样就阔，可能3-4cm 咁样嘅。
4: 系因为我见到咧，系因为佢每一个每一个商场举办嘅话咧，佢嗰嚿冰嘅大细都唔同，所以冇得一概而论。
5: 呢啲冰咧，以前细个就见好多，呢类型嘅冰就会细个就见啲工人咧。拖住喺条街嗰度行，咁我哋点样拖咧？就真系当然下低就我唔记得咗下低有冇碌啦，但佢就攞住个爪咧，爪住嚿冰，然后就拉佢行，
0: 系
5: 啦，拉佢去铺头嗰度，跟住再铺头就用冰阻嚟凿翻佢嘅。
0: 通常啲鱼档啊，鱼档系比较
5: 系啦，跟住就所以都喺街市见咯。咁细个就叫凿咁样，跟住就去到俾啲铺头用啦。咁而家呢个年代当然唔使啦，而家呢个年代就已经有啲铺头专系做翻嗰啲冰出嚟嘅，就咁倒落去就得噶啦，好似我哋雪柜做冰咁样咯，就唔使好似以前呢、這个。不过但系佢而家呢个咧，就好似玩翻以前嗰只 style 咁样，就攞个冰再去凿翻嗰啲冰出嚟。
4: 系啦，凿入边啲玩具啊或者零食咁、俾大家咧玩嘅时候，好似有消暑。
5: 冰封咗啲零食先。
4: 系冇错，咁啊除咗呢
5: 个零食要热食嘅可能。讲笑啫，
0: 冲水泡面嚟嘅咁样，系泡面嚟啊！坐开咗
5: 泡面咪啱咯，而家有一只冻噶嘛。
4: 系啊，我都想试啊嗰个，究竟系点样嘅咧？
0: 落冻水都可以食到泡面系嘛？
5: 因为嗰个专系咧就放天气热嘅时候咧，大家可以食到冷面嘅感觉嘅个款系。
4: 好似话嗰个面底咧，同一般嘅即食面嘅面系唔同嘅质感，真系食落去会弹口啲，真系有冷面嘅感觉啦。咁呢个之后咧，如果试完嘅话，再同大家分享究竟好唔好食咁样啦。咁其实咧最近咧都因为消暑嘅关系咧，有唔同嘅城市咧都举办咗唔同嘅活动啦，亦都有公司咧就系研发咗一个就系叫做雪柜啊，就系人体雪柜啊，大家有冇睇到啊？就系细个就觉得好热嘅时候咧，硬系好想开个雪柜出嚟凉下咁样。
0: 我睇呢个新闻
5: 闹到大啊！
0: 我有睇呢个新闻，好似几得意，好似一个冷冻太空舱咁样。
4: 冇错啦，咁佢咧系一个大。

0: 型嘅雪櫃，可以俾我哋咧入到去，然後只需要五分鐘啫，你就可以由35度急速降温咧，去到15度左右。咁、其實真係呢啲嘅即係呢啲嘅雪櫃啦，又或者啲消暑嘅叫做神器啦，真係喺個天氣越嚟越熱嘅時候咧，都發揮大家嘅創意、
1: 我有陣時咧，如果天氣熱嘅時候咧，我都中意行超級市場，佢都有啲凍櫃嗰欄噶嘛，凍肉嗰欄。
0: 行系咪啊？特登睇下啲冻肉先咁
1: 样。个个试过啦，细仔嗰阵时，
2: 细路系咁啊。嗰阵时喺便利店啊，开嗰个雪糕柜咁样，摆手落去冻下，跟住再整落自己块面啊，条颈嗰个觉得凉啲。
0: 系啊。
2: 不过依家香港即系真系有冷气嘅地方
1: 好多。
0: 系香港系幸福嘅。咁佢咧有呢一部嘅叫做人体雪柜咧，其实就系希望大家咧可以喺一啲工作暑热嘅环境，譬如好似系地盘咁样啦，就可以设置呢一部咁样嘅机器。
2: 有用啊！其實真係
1: 呢個地盤真係好有用。
0: 係啊，因為佢咧就會自己出呢個凍風20分鐘咧，佢就會自己停咁樣噶啦。甚至乎咧，佢都會有一啲分咗唔同嘅温度俾你揀啦。其實就好似咧焗完個桑拿，即刻跳入去一個凍水池裡面咁樣，可以令到你即刻涼快。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真係喺我哋嘅天氣越嚟越熱嘅時候咧，都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可能係一啲户外工作者啊，甚至乎有啲高温嘅環境底下就有一個防暑嘅設備。咁我覺得都係唔錯。甚至乎，我覺得佢呢一個咧，直情好似將我哋小朋友兒時嘅一啲嘅天馬行空嘅幻想咧，真真實實、確確切切咁樣整到出嚟。
2: 有啲啊，噔噔噔噔，係啊，即時冷凍倉，
1: 佢應該會叫做冷凍電話亭啊，
2: 係類似呢啲，
1: 類似呢啲名，係呢個嚟啊，
2: 噔噔噔噔，冷凍電話亭。
0: 而家呢一個嘅冷凍電話亭就咁坐落去涼嘅啫嘛，可能之後可以俾你入面打埋機，甚至乎可以俾你打埋電話。
2: 冇搞咁多嘢。我想凉，
1: 我惊冷吞啊！到时喺入边坐咁耐，
2: 打机啊，平时打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熊本县7.1级强烈地震在加岛町一个大型商场地震之后发生爆炸，县政府确认2名20多岁女子死亡。日本传媒话有5个人受伤，另一人危殆。另外在八代市有一人被倒冧的房屋压住，送院后不治。市内有工厂的烟囱折断，发现2人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9个人失踪。熊本县警方话，地震发生之后，约200人已经从商场撤离，随后发生爆炸，2楼部分区域坍塌。由于担心发生次生灾害，搜救工作面临困难。日本熊本县寻日下昼发生7.1级极浅层地震，香港旅游业议会话，估计目前有大约15